0: 羽毛球公开赛将展开决赛的争夺。
1: 好，我们再来把目光转向田径方面，在昨天中国。

0: 奖赛总决赛的最新男女飞人大战当中呢，广西队选手邓信瑞在男子百米较量中称雄，成绩是10秒09。来自四川队的刘国仪是以11秒48的成绩在女子百米大战当中胜出。在上午进行的男子一百米预赛当中呢，谢震业是跑出了10秒21，创造了个人本赛季最佳的成绩，与预赛头名晋级决赛。
1: 好，再来关注一下，在昨天北京市青少年足球训练中心揭牌的仪式在仙农坛体育中心的报告厅来进行，来听记者李维的报道。
2: 在北京市青少年足球训练中心的揭牌仪式上，朝阳体育中心、华滨生态园、德瑞凯通足球公园、大迪赛德足球场、瀛海足球公园、郑长庄足球公园等6家分布在北京市东西南北各片区的足球训练机构被授予北京市足球青训分中心。去年以来，北京市按照国家体育总局制定的省级足球青训中心建设指南，结合北京实际，坚持政府主导统筹各方资源，按照1+1+N 的模式布局市级足球青训中心，既重视硬件设施的配套，更注重青训体系、赛事体系、教练员队伍等软件能力的建设。北京市足协专职执委兼副秘书长陈长红说，
3: 那么仙农坛体育运动学校是我们1+1+N 的这种青训中心模式的一个主要的阵地，它是负责女足青训中心的。那么男足未来我们是在泸城啊，那也就是1+1。那么在这个1+1的基础上，我们还要考虑北京市的整体的布局，东西南北。所以我们现在呢找了6家啊，我们的社会青训机构，包括我们区体校啊，拿出我们的球场资源，来共同跟我们的2+1来建设我们的青训中心。我们呢，未来从小年龄段开始，男队、北队、东队、西队，那么争取在一个年龄段，我们设计出有4个梯队。这样的话，我们把后备人才的基数也加大，啊，同时为我们全运会、为我们的三大球运动会、学青会、我们的市级代表队储备后备人才。
2: 北京市青少年足球训练中心的揭牌，既是对于过往短板的精准补强，更是面向未来的战略布局。朝阳区体育局局长冯长林表示，
4: 现在呢，我们分中心呢一共拥有7块这个11人制的标准的这个足球场，还有6块5人制的这个足球场。那下一步呢，我们会在进一步的丰富足球赛事、丰富足球活动，包括传播足球文化这方面做更多的贡献，把足球青训中心建设好、运营好。
1: 好，马上把目光要转向即将在明天凌晨3点进行的世界杯的压轴大战，西班牙大战阿根廷的这个世界杯的决赛。其实呢，这场决赛很多朋友都有各种各样的前瞻。西班牙队有哪些优势呢？我们首先来听听体坛周报记者王小瑞的前瞻。
5: 很多人在本届世界杯开打之前非常看好西班牙队啊，因为他们这种极致均衡的这种现代化的传控体系，相比较2008年、2010年啊上一个黄金期的西班牙队是有了很明显的提升。世界杯开打以来呢，他们的防守确实让人刮目相看啊，这场比赛只丢掉一个球，6场比赛常规时间完成零封，包括守门员乌奈西蒙，状态是相当了得。而且呢，后防线上的搭配呢，无论是在对抗、出球啊，包括这种协防啊、回追，都是高出一筹。当然呢，最让人欣赏的是西班牙队的这种高压逼抢的这种极致的战术体系。其实他们的防守上的成功，主要还是源于他们这种高压逼抢上的优势。因为对手啊，在这样的一个体系下，其实能够完成射门的机会很少，其实能够形成的威胁进攻很少，所以呢，造成了这种防线啊，看似是

法比安呢，他是串联球队的这种前后场，所以西班牙队的这个中场还是继承了，早年间伊涅斯塔啊、布斯克斯、哈维时代的啊那样的一种，非常强调传控的啊这样一个体系的思维。当然呢，就像我之前所说的，不仅是传控，它还有高压，它还有极致的这种防守的硬度，所以呢，就保证西班牙队在目前啊打到决赛之后。他的整个的战术体系让人看得有些无懈可击，换句话说呢，除非是遇上那种超强个人能力的球队，否则，想要通过整体啊去和西班牙队进行周旋，基本上是没有什么胜算。当然，西班牙队另外一个很大的优势就是球队的年龄相对比较年轻啊，平均年龄还不到27岁，而且像加维亚、马尔啊这些青年才俊，已经是撑起了西班牙队的主力框架。特别是亚马尔啊，只有19岁的年纪，在边路的一对一，包括拉扯对方防线的能力，是非常突出的，而且是西班牙队，目前啊破解密集防守的一个关键武器。当然呢，球队在。

虎背，可能会有一些上风啊，可能会占据上风。毕加曼城队整个淘汰赛经历下来，基本场场都是苦战，而西班牙队呢，踢的可以说是游刃有余。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在整体的战术体系高度精密、高度统一的情况下，球员的这种本能深度相对比较充足的情况下，又有年轻又有体能上的优势，看似。

0: 很多朋友都在我们这聊天室里很看好的是西班牙队，因为西班牙队的防守显得是如此的坚固啊，而且他的中场组织是如此的有序啊，整体的推进是这么的天衣无缝的感觉。
1: 嗯，
0: 你感觉西班牙队的这个进攻好像是一台机器一样，就是你把这个机器按钮一按那儿了，然后他就好像是非常流畅的在运转当中了。
1: 没错，而且西班牙跟阿根廷队相比来说呢，阵容的年龄是更健康的这样的一个阵容哈，像亚马尔、加维这些都是新生代的小将，体能很充沛，全场高强度的逼抢，包括决赛抗压这方面的能力啊，也是可能会更强一些，跑动的续航也是要优先于阿根廷的这种高龄的后防线，所以是在这个年龄啊、活力啊、体能方面，确实是西班牙具有更强的储备。那另外其实我们也看到了，在此前西班牙是半决赛90分钟常规时间内就是打败法国了，全程是没有打加时，但是阿根廷最近的这几场比赛基本上都是苦战120分钟最后实现了逆转，这说明什么呢？确实在体能方面，因为阿根廷队老将居多哈，下半场60分钟之后这个体能下滑的会非常的明显，这个也会成为可能会决定着最终比赛的这个走势的一个关键性因素。
0: 没错，当然阿根廷队这几场连续的逆转积累了很强的心理的优势，80分钟之后阿根廷队才会逐渐的这个发力啊，包括劳塔罗上来之后，再加上这个球队的绝对核心的这个是吧，球员绝对比西班牙更强的，
1: 嗯，
0: 啊，因此这方面呢都可能会成为阿根廷队获胜的一个可能性的支撑点。这边也有很多朋友看好的是阿根廷队啊，我们再来听一下体坛周报的记者王小瑞的前瞻。
2: 世界杯冠军决赛，阿根廷和西班牙队的较量啊备受关注。其实对于阿根廷队来讲呢。

道瓦罗呢是专职全场扫荡，啊，专职为梅西清理防守压力。恩佐呢，啊，就是中场调度，包括他的远射，包括攻防转换之下的这种关键传球。麦卡利斯特的这种作用。

很多人印象当中啊，像当年的伊瓜因、特维斯啊，包括阿奎罗，啊，包括早年间的巴蒂苏塔啊、克雷斯波相比呢，啊，这个中前场的这种杀伤力看似不是非常的，那么杀伤力十足，但确实啊，他的这种整体磨合上的优势，整体默契上的优势还是非常明显。所以现在的这支阿根廷队呢，正是拥有这样一个非常稳。

0: 犀利啊，爆点也很强。
1: 嗯，
0: 但是我唯一感觉到就是阿根廷这一路上来的这个逆转属性，有点东西。
1: 对，这个也是我觉得是一个会被称得上是 X 因素的一个存在吧。
0: 没错，
1: 这个阿根廷队的这种韧性，包括这种完成逆转、创造一些奇迹的这样的一个剧本。

0: 队员有非常温情的一些画面的存在，曾经啊，你会不会有这种温情的感觉？他说，哎呀，这现在是温情，但是到了赛场当中，他那意思就是谁也不认，
1: 是
0: 啊，是吧？
1: 对，在比赛赛场，哎，大家都是为了一个目标，就是赢，争得国家的荣誉。
0: 哎，两队到底是否存在一些经验层面的这个差距呢？我们再来听听体坛周报记者王小瑞的点评啊。
2: 除了纸面实力上的对比啊，可能很多人对于世界杯决赛啊，特别是踢到这样的一个阶段，孰优孰劣，更看重啊心理层面，或者说经验层面上的啊这种优劣。从经验层面上来讲，阿根廷队无疑是占据很大的优势，毕竟是作为世界杯的卫冕冠军，而且呢，相对于2022年的卡塔尔世界杯，阿根廷队的中前场啊，它的这种配备相对比较稳定。不仅如此呢，在本届世界杯的淘汰赛当中，阿根廷队场场都是苦战，1/16淘汰赛加时险胜佛得角，1/8淘汰赛0-2落后的情况下完成1/2-3淘汰埃及，1/4决赛面对瑞士又是加时赛险胜，半决赛交手英格兰啊，在0-1落后的情况下2-1完成逆转，连续多场比赛在这种生死绝境的情况下，通过调整战术，通过稳住心态啊，球队是连战连捷，高歌猛进。确实在这方面呢，阿根廷队的面对拉锯战的能力啊，面对逆风球的能力，通过本届世界杯啊一场又一场淘汰赛的经历，已经是愈发成熟。相对而言呢，西班牙队的整个晋级之路呢还是比较平稳，淘汰赛在常规时间内啊也赢下了葡萄牙、比利时跟法国，也没有经历过大比分的落后，也没有经历过非常惊险的绝境时刻，所以这样的一个经历呢，也会让人觉得西班牙队这一路走来太顺了。一旦陷入被动，一旦比分落后，他的这种抗压能力，他这种调整能力，可能啊就会和阿根廷队相比会存在一定的差距。所以在士气层面上呢，大家也看得出来，阿根廷队连续多场逆境逆转，已经是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心理暗示。哎，换句话说，如果在决赛当中落后西班牙队，我相信阿根廷队也会是临危不乱。而且呢，这支队伍现在给我更深刻的印象是球队的凝聚力很强，相比较2018年啊，甚至更早年纪的阿根廷队，这支队伍没有什么内部的矛盾啊，这可以持续性的啊去放大球队的这种自信心，特别是在比赛的关键时刻，这种强大而又旺盛的斗志和意志，其实会有助于阿根廷队走得更远啊，有助于阿根廷队冲击冠军。西班牙队呢，相对而言呢，就像一杯白开水，过分的从容和冷静，当然这种过分的从容和冷静呢，也许能够帮助西班牙队走上领奖台的这种最高端，但是呢，缺少这种决心下的心理沉淀，其实对于西班牙队的要求对于他们的考验，往往又是非常苛刻的。换句话说呢，顺境之下稳扎稳打的西班牙队，确实可能也会有一点冠军相，但是逆境之中成长逆境之中屡次在绝境之中翻盘的阿根廷队呢，在士气上，在心理上可能会形成一定的优势。所以我觉得这就要看这场决赛的走势是怎样的一个剧本如果说是跌宕起伏的状态如果说是悬念丛生如果说是这种相对比较残酷的这样的一种剧本的话呢，我倒是觉得阿根廷队的心理优势可能会帮助他们实现卫冕。
0: 好，还剩几分钟，看看大家的精彩的留言。有好多朋友都说了，3-4的比赛，这个真的看得有点出乎意料这是一个好像比这个什么全明星赛这种娱乐的比赛放得更开一点没想到打出这样的一个比分来，是这个的确是这个世界杯里边很少出现的一个比分的情况
1: 是今天这场季军战呢，确实戏剧性也是非常的强又是这个主帅的告别之战，同时呢又出现了这个半场法国队的这个崩溃，后边呢险些实现了一些反扑，但是最终的这个结果呢是失败了，法国队冲击这个第3失败了。那也有朋友也说到了风言风语人说 比较看好的是阿根廷夺冠，为什么呢？因为有底蕴，又是卫冕冠军，同时呢也看到了说这个世界杯有一个魔咒，举办地在美洲，能够让阿根廷拥有一些地利的一个优势啊。对于这个问题，康乐你是怎么看的？对于今天这场比赛，我觉得阿根廷是否真的能够发挥咱们说天时地利人和，所谓的地利的优势呀，都是在美洲嘛，包括天气情况，包括场地的这个环境啊，和这个球迷的这个欢呼啊。

0: 这个延迟了，所以西班牙队应该是更早到比赛场地进行适应的。我认为双方真的是这个非常非常接近，
1: 各有所长。
0: 没错，冬天的云就看好西班牙。西班牙这个斗牛式足球啊，是吧？非常有韵律感啊，包括他这个舞蹈，是不弗拉明戈的舞蹈啊？
1: 嗯，
0: 啊，所以这个真的是，非常值得期待啊！很多朋友非常看好这西班牙队啊这样的一种传控足球的最高水平的一种展现吧？啊，嗯、看谁好的。都看好，有朋友说都看好，
1: 那这个就很难有一个最终的结果支持谁了。
0: 没错，
1: 当然有朋友也说到了，做了一个两点论的一个分析吧。这个有朋友说，常规时间内90分钟，西班牙赢面更大，但是比赛一旦拖入到加时或者是点球，很有可能阿根廷的这个胜率是会更高的。
0: 哎，这个朋友可能是通过之前的比赛的这个进程来推演的，说阿根廷是不是80分钟之后这个整体的，这个能力是更强啊等等的，然后西班牙应该是更加平稳的一种这个态势，啊，但是呢，这个比赛都是瞬息万变的，要看双方主教练德拉芬特指导和斯卡洛尼指导在现场的这个斗法，一定是非常精彩、非常刺激，也非常的激烈。大家一定不要错过在明天凌晨3点，北京时间凌晨3点进行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决赛，西班牙大战阿根廷的比赛。我们会持续为您来关注最新的进展。我们今天的早高峰节目兄弟唱晓是由楚言康乐共同为您带来的，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希望继续锁定北京体育广播，接下来其他的精彩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各位听众朋友再见。

0: 康薪酬，运动无限，界内界外带你打破界限，点燃你的运动激情。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下面请听本台记者程琳的专访。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程琳。咱们今天的界内界外一起来和大家聊的话题呢是网球项目，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一位在网球场上挥洒汗水，也在人生赛场上不断探索的追光者祝阳。他是国家一级网球运动员，现在是北师大的研究生，同时呢他还是冬奥公园京西大本营室内飞盘俱乐部的主理人。从网球到飞盘，他在不同的运动领域都在绽放光彩，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他会和我们一起来分享网球故事。在他的故事当中有运动的激情，有成长的蜕变，也有对于界内界外独特的人生感悟。那么首先呢，还是让祝阳和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是祝阳。
1: 在节目最开始，咱们先聊聊关于网球场地这样一个话题啊。硬地、红土和草地是目前网坛主要的场地类型，比如四大满贯的赛事，澳网和美网都是硬地，法网是红土场，温网则是草地。那不同的场地呢，它的球速不同，球员呢也要适应不同的打法，也会用不同的装备。所以对于祝阳你来说，自己平时比较喜欢和擅长什么样的场地呢？
2: 那总的来说，我其实更擅长打室外的硬地。因为我从小是没有条件在红土训练的，现在我们体育队才建了5片那个红土场，之前我在的时候是完全没有这个条件的。我是上了大学之后才开始接触红土，然后当时我带了我弟弟打球，就是我叔叔的儿子，带他打球的时候，所以他比较喜欢打红，因为他左手，他的动作特别像纳达尔，所以他特别崇拜纳达尔，他也特别喜欢打红土，然后我呢就去教他打球，然后他现在也是在华南理工大学上学，他也是那个特长生嘛，然后我就因为跟他训练，所以接触红土更多一点，让我现在对红土非常的适应，但我更擅长的是打室外的球场。
1: 室内还不行，就是室外。
2: 因为室外更考验一个人的应变能力，因为室外有很多因素，环境因素、空气因素、那个天气因素，还有一些个场外嘈杂因素，风啊雨啊都会影响你的球。它室内是固定的，它没有任何干扰因素，所以它更考验的一个人的稳定性。但是室外的话考验

0: 一个人应变能力，所以我打室外的话，因为我的球风是非常多变，就所以我又聊到我自己，就是说也是一个特点问题，就是不同的特球员他会擅长不同的球场地，不同的球，还有不同的球拍等等。比如说像我这种特点，就比如说我之前是暴力型，为什么我说我开窍了？开窍就是因为我知道去调整自己状态，就是我什么样的球该用什么样的技术去处理。所以像室外的这种球，可能比如像北京十月份就刮大风，就中网举办的时候，是我们打，当时青少年也会在中网打，所以那个时候风很大，那七八级风，那风都呼呼吹的，你可能球都打不着，所以就看谁控制的更好，所以可能打这种天的时候，我可能更适应一点。那你说打室内的话，它就更稳定一点，就看谁的状态更好，因为它没有任何的变化，对，没有任何的干扰因素，就看谁状态更好。比如我今天我打得非常的兴致，非常的在状态，那我肯定发挥的非常非常好。但是这个阈值是固定的，它就像你吃了兴奋剂一样，比如你服用了兴奋剂，它就会非常兴奋，你可能一直保持一个高度集中、高度兴奋的状态。但网球不适合服用兴奋剂的原因是你吃了兴奋剂不代表真正能打好，你可能打球都打不进来，因为太有劲儿了。所以很多运动员，比如说像最近的一些个网球的一些新闻，就是说他们服用体能药物，所以就是网球更重要的是体能，尤其他们打大满贯就是五盘三胜，非常非常累。所以体能是完全支撑一个赛季一个持续保障的一个能力。今天打了个五盘三胜，我明天还有一个五盘三胜，我后天还有一个五盘三胜，那这样持续保持一个高度兴奋的状态是很难保持的。
1: 那也是跟大家分享一场对你而言算是蜕变之战的一场比赛吧。
0: 在青少年阶段是可能比较明显的，如果因为它能够帮助你建立自信心嘛。但其实到了成人之后，你赢的每一场比赛，你都是觉得很平常的，因为你就是正常发挥。到了职业选手，其实输赢是非常常见的，就会爆冷，或者说赢一些比较选手排名比较高的选手，都是挺正常。我想起来，我刻骨铭心的一场比赛，应该是在上海，当时是 ITF 的二级比赛，当时来了个印度的。当时我了解的是啊，就是我肯定要提前去打探对手，因为他虽然也是外国人，但是你可以有很多途径去了解他，是能搜到的。然后我一搜，他当时应该是印度的一哥，打得非常好，世界前十，就是青少年世界前十。然后呢，排得非常高，我当时排名才500多名，那时候还没有排，我历史最高是179，那是我最高了。然后因为我不怎么出国比赛，我只打国内的，所以我对排名也没什么重，因为其实你实力到了，你该赢还是能赢的，所以排名也不是一个决定你的球技的一个东西，但肯定也是一个实力的象征嘛。然后当时遇到他，我跟我教练说，我教练带我去比赛嘛，我教练说那是晚上，我说教练我能拿两局吗？拿两局就行，我说毕竟人世界前十。说你没问题啊，你肯定能打，你不至于这么惨的意思。我说能不能保两个发热就行。结果转天第一盘打的时候，因为打室内，那个室内啊是不通风的，特别闷。你想我打了三局，我的衣服就已经透了。我得亏那场比赛带了六身衣服去，我全穿了。因为那场比赛打了三盘，打满了三盘。第一盘我是抢七4-7输的。我说啊，我说世界前十也就这水平啊。然后我就去换件衣服，然后他没换，他就还在那闷着。我说我换了衣服就很清爽，我就洗了把脸出来之后，第二盘6-4，然后我打到决胜盘了嘛，我又换了件衣服。正常比赛是不允许你换那么密，但是青少年比赛没有这么严格，因为没有裁判，所以当时比赛打的还是挺焦灼的。他当时是印度的嘛，然后其实在我理解，其实他应该更适应那个球馆，结果反而没想到我特别适应，因为小的时候我是打暴力型的，就是球比较快，然后呢我的球比较重，所以那个室内他就没有干扰因素。就特别适合我这种暴力选手，发完球直接抡那种的，然后所以那场比赛发挥的特别特别好，在我印象中是我唯一一个赢过世界前十的一次经历，所以就那一次比赛之后，我一下排名就升到了200多，因为那个比赛正好我是从预选打上来的，然后打了之后拿了很多分嘛，就是几乎那一站的分拿了我好几站冠军的分，就那可能赢了一轮就顶了我拿了好几站冠军的分了，所以那含金量还是很高的对我来说。然后尤其赢了世界前十，然后现在他还在打 ATP， 我看他的排名也是挺靠前的。
1: 因为你之前是在天津队训练，其实更多的是参与国内的比赛和亚洲的比赛上去拼搏，接触到的也是国内和亚洲的选手。但是你身边无论是曾经的这位来自于印度的选手，还是成长起来的一些小伙伴，其实大家都有着不同的人生轨迹和境遇。包括你自己之前啊，也是聊到了有一位在美国打网球的表弟，其实他的经历可能也会让你偶尔产生一些羡慕吧，或者心里冒出一个念头，是不是有机会我也能够去国外的环境里面试一试，去感受欧洲或者说北美洲那边的赛场的氛围和打球的感觉。
0: 我之前去过佛罗里达一个网校，然后练了2个月吧，然后当时感觉其实美国就是氛围特别好，所谓的氛围就是第一就是训练环境，就是在美国训练有一个特别松弛的一个点，他们有好几个4-5个左右的特别大的音响，就是一直在放歌，打起来的话就是非常的享受，然后所以那2个月我完全不觉得我是在学球，我是感觉我在度假，所以那个状态就是完全就是符合美国的一个学球特点，就是在国外他们学球其实是非常轻松一件事情，不像在国内就是说我要拿成绩，我要进队，我要怎么怎么样的，所以就带着很多目的性结果性去学，但是在国外是完全相反的，他们的青少年阶段学网球是完全的玩儿，因为很多人可能到了18岁才觉得啊，我是不是要好好打一打了，所以他们再认真起来，而再加上他们外国人的这个身体素质其实要比国内要好，因为他们首先就是爆发力很强壮，他们的一些个就是种族这种人群的一个身体特点的优势，所以可能对于国内选手来说他们的出成绩会比中国要晚，所以在打了 ATP 之后会有很多的一些年轻的，会有很多外国选手会涌入进来，说中国选手呢就是比较一个持续性持久性，就是说我练到30岁以后可能需要积累到28、30左右，哎呦，才能达到一个一个成熟的一个职业生涯，所以可能也根据咱们中国人晚熟的一点也很有关系，就是说可能是因为前期投入太多，哪怕现在也有个现象就是很多优秀的青少年在青少年阶段拿了非常好的成绩，结果转入 ATP 之后就不练了，就比如像我这种就是可能没有坚持下来，所以也是一个挺大的一个遗憾。
1: 最后也不能说是选择退役吧，是来到了北京师范大学选择读书这条路，把文化课和网球双修嘛。
0: 其实这个问题也是一个没有可选择的一个，因为正好我考大学那年是疫情，然后当时我在国家队训练，当时刚进国家队没半年，然后我在那练了，正好练到年底，就是12月份疫情爆发嘛。然后我们有个队友他发烧了，但那个时候就是普通的发烧，他不是新冠，因为那个时候疫情还没有这么严重到北京这边来，这只是在武汉当时就是刚刚发现而已，所以不可能会有这么快的蔓延啊。当时教练就慌了，然后就怕是有什么问题，就把我们轰回家了。然后轰回家之后，就是在家就开始隔离，就是开始居家。然后也没有出去，哎，那个时候我就想，那也快考试了，就开始选学校嘛。然后也没有想到网球能够帮助我上一个这么好的大学，因为当时单纯的就是为了想把网球打好，想有一技之长，甚至或以后当开个俱乐部当个老师什么的，就没想到说能够上这么好的大学。哎，结果一看我的条件，像浙大呀，然后像那个上交啊，还有人大呀，这些学校还有像西南地区的就是川大重大我当时都报了也都通过了，但是给的专业问题，所以我当时挺想去上海那边，因为上海给开经济那个金融那个专业，然后或者法学什么的都非常好，然后结果北师大它呢是提前批次，就是可能跟你们学艺术的其实是很类似，就是提前批啊，它就得被提前率就被提前录走了，所以就档案就没有了，然后其实也是一个缘分吧，所以来到了北京。当时在家居家也是因为疫情嘛，这个疫情其实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因为我完全没有上过学，你可以理解为小学毕业之后就不上学了，所以当时在家就是完全自学的一个状态，然后正好赶上高考，然后改革，那个高考改革就是可以自己选嘛，然后我就选了3个文科，因为确实理科什么都没学过，但其实我是个理科生，就是我数学什么其实还都可以啊，只是因为好久没学，落了很多知识，就天天在家闷头学。然后高考呢，那年特别巧，高考那年延了一个月，所以也让我有充足时间去准备。但其实我在高考之前已经完全知道我能考上北师大了，因为我们是单招考试，就是单独招生，所以就是在3月份就会有一个理论考试，所以考完之后我大概就知道啊，我网球因为打了第一名，我全国第一名，就是网球这块，然后就是看学习，因为学习其实北师大是要分在我们网球里面是最高的，所以它的难度可能会比高考更低一点点，可能也就是到高一的那个难度，当时在家学习然后考上的这个北师大，也就是因为这个问题所以就会纠结，就是要继续训练还是要去上学，但是我经过我的这个跟家里人协商或者跟经过打听什么，觉得到时候还是得有个文凭嘛，因为其实你单一的去做一个职业运动员，其实你是没有时间去在学校学习的，反而最后可能还落不了，可能会毕不了业什么，面临这些问题啊，我就想那就去学吧，对吧？然后正好比恶补一下我没有这种初中高中的一个经历，让我有一个学校的一个 这种环境，让我感受一下。所以我当时上大学非常的开心，但是也很痛苦，因为我本科学的是运动医学嘛，然后就是在这方面其实更多的是偏理科多一点，尤其做科研的话，它更多的是接近于老年人啊、青少年的心血管问题、代谢疾病、慢病多一点。所以可能在这方面我没有很多的基础知识，比如说像高中、初中学的生物学啊物理、化学，其实在我们运动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理论框架的一个构架，一个基本的一个常识，一个基本的一个知识，但是我没有，所以那个时候特别痛苦，我每天晚上就是都要学到两三点，就是我们11点半熄灯，我就背包出去，去我的办公室。当时我在学生会嘛，有一个办公室，然后我呢就单独每天在那学到两三点，然后回去。所以这一年给我打下了非常充足的基础，帮我恶补了我之前没有学过的很多东西。所以可能在科研中，我更多的就是研究实践多一点，比如说像心血管如何去干预啊，如何去预防啊，这种的更多一点。所以所谓的运动医学就是偏理论，它不像康复这种偏实践，这种专业性更强一点。但是我现在研究生学的是教育学嘛，因为我觉得可能未来还是要从事教育啊，从事这种未来的网球发展、教学方面，所以我可能更多的还是想教育多一点。其实本科学运动医学也是因为为了更好的保护自己，也保护别人，能够有一个这种的医学。

0: 网上这种更多，所以本科学了这方面，然后到了研究生可能更想偏实践一点，应用到未来的工作上，为了网球的事业发展，或者为了中国未来青少年的这种力量呢，贡献自己的一个微薄的力量吧。其实也是奔着这个初衷，所以学的教育学。现在
1: 跨越界限，探索无限，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界内界外》，带你体验不一样的运动人生。
2: 卓阳，你现在也在担任网球教练嘛，同时也在兼顾着学习。那我们知道你首先有着专业运动员的经历，那积累了非常多的比赛经验和过硬的实力，而且在本科阶段你对于人体构造在运动当中的整体呈现是很了解的，包括在伤病预防以及损伤之后的应对方面也有着自己独特的心得体会，加上研究生阶段学的是教育学，你又掌握了如何去教别人，而且还涉及到一些心理方面的知识的叠加，那这些不同阶段的积累和优势放在一起，是不是会让你成为一个很特别的网球教练呢？
0: 是这样，就是可能大家在教学上，其实我还是非常有自信的。所谓自信，就是我跟其他教练讲的唯一不同的是，就是我更多的是强调理论，我是理论结合于实践去教，而不单纯只是教一个技术。我的教学非常就是有特点的点，就是通俗易懂。
2: 嗯，
0: 我会说很多高大上的一些个词，或者说一些非常专业的词汇、专业的词语，然后去告诉你这个东西的原理是什么。首先你要想了解一个运动，你首先要知道它的原理，你就像做科研一样，你必须要知道它的公式是什么，如何去运用才能去做出来，而不是单一为了那个结果。所以很多人只是教你如何去做好，但是真正它的原理，它为什么这么做，它的构造是什么，它的动力链是什么，这个东西其实是你作为一个球员或者不同什么运动的都是需要了解的。所以我可能更多的是钻研于理论上，也可能是因为我学这个教育学的原因，再加上我有一些个运动的这些个体育的一些个专业知识，所以我可能更想让这个球员或者我的队员们能够知道什么样的时候去做什么样的事情，或者你要需要做什么，而不是单一的去把你的球打好，只是为了赢球而已。你要为了长远去着想，然后弄懂、学好、学明学精，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
2: 当然刚才只是说了网球教练这一个身份，大学期间其实还接触到了飞盘，甚至有了自己的俱乐部。为什么会专注飞盘这样一个潮流运动呢？
0: 你看我的所有离不开一个事，就是疫情。你看我们当咱们这一代零零后其实都是被疫情困扰嘛，但也是疫情造就了我们这一代非常的乐观、特别积极向上的一个心态。所以比如说像我接触飞盘，就是因为疫情在学校封校，然后我们学校操场有很多大家随机大小坐，就是说哎围个圈，大家一起玩玩游戏，一起玩玩纸牌，这种社交，尤其大学校内其实很多这种活动，尤其学生会这种。然后我们正好大家那个时候就有人拿了个牌，就看我就看大家在那个操场上开始飞，然后我就想大家当时其实已经飞了很久了，将近飞了一个月。

我跟熟人的话就是非常的外向，就是可能很愿意积极沟通，愿意去帮助，愿意团结大家去玩，然后后面去接触这个项目，哎，但是发现上手非常快，因为可能有一定的基础在这，就是说他的飞盘那些动作技巧其实跟网球很像，比如说像一些反手飞盘和一些正手飞盘其实跟网球的动作很像，只是它的出手点不一样，然后像一些个空中的一些扔盘其实也是跟这个网球的发球动作是非常像的，然后就开始慢慢玩这个项目。但是我呢是一个比较很喜欢去跟大家去玩，很喜欢去打比赛，很喜欢去团结的一个人，所以呢可能会经常去组织我们学校的飞盘队啊，那时候还没有飞盘队，是我去了之后开始跟几个朋友组建的这个北师大的飞盘队，然后那个时候慢慢去开始打了一些比赛，然后也去参加了首都高校的一些比赛，也是拿了我首都高校的一个冠军，然后当时也是挺辛苦的，因为当时队里是不允许有运动员参加的，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么明确规定，就是边界很模糊，定义很模糊，对面可能也是上了好几个打篮球啊打排球啊打跆拳道的，可能只有运动员上，但是他们没有我这个有网球的基础，因为不同项目它就有不同的项目特点动作技巧，但网球正好很贴合这个飞盘的运动，所以呢我在这个传盘上控盘上还有战术上非常的明确，所以飞盘也是融合了很多的一些个战术技巧，比如像那种传控啊，这种导盘啊，这种战术执行啊，其实跟足球和篮球很像，

0: 意识，而且还要做不停的轮换，那其实跟你之前接触的网球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在这方面还是要努力去补足嘛。
1: 是非常要去补足，因为其实这个我们网球团体赛还是比较少，所以像这种团体项目其实来说更加的是大家一起团结去配合去打，所以我在这方面做了很大的一个调整，就是说怎么去跟队员沟通，跟队友去沟通，跟教练去沟通，这点非常重要，就是不能以自己的单独的这个性格特点，以自己这个网球的这种风格去玩飞盘，那样是肯定是不行的，那样会觉得大家会觉得我太独，自己单独吃盘，但是反而相反的是，就是我也利用了自己的这个身体素质的优势，我平常去打接盘最后得分的那个人，所以可能不需要我去组织太多，我只需要大家去把盘慢慢推进，推到我要得分的点，推到最后那个得分区，所以可能我更多的是去呼唤队友，去示意队友，给队友一个暗示，给队友一个暗示，就是说让他去把盘传到我想传的那个点，暗示他，就可能用一些手上的语言或者用一些肢体的语言去告诉他，哎，我们去怎么打这一分，所以可能更多的就是我去执行战术的那个人，而不是我去制定战术的那个人。
0: 从小你接触网球就是每天练5000个球，后来也进入专业队，网球其实一直以来都在你的生命当中扮演非常大的角色，所以你觉得网球对你而言意味着什么，包括给你这么多年带来的一些成长和改变吧。
1: 首先网球是给我很大的帮助，在我人生中我觉得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网球中其实能学到更多的就是一个不仅仅是技术吧，也不是心理，而是一个做人，一个心态。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人嘛，永远是要学会一件事，就是去谦虚，要有自己的一个规划，然后要知道怎么尊重别人，尊重对手，才会得到别人尊重，才会让别人尊重你。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首先不管是什么项目，我觉得最重要一点就是要学会做人，做自己。然后其次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就是像咱们今天这个主题一样，就是说很多时候它就是一个界内界外的一个问题，所以你做人要做到界内，不能说就是对别人太苛刻，或者说对别人特别的恶语相向，或者对别人有太多的一些个不好的想法，做人要善良嘛。所以我觉得百善孝为先，就是说就首先要做到这一点，也要学会尊重家人，也要学会就是孝敬父母。所以我觉得做人就是要像在咱们今天的主题啊，要做到界内。那界外呢，我觉得是所谓的界外，它并不单单的是这个球出界，我觉得是要向外界外，所谓的就是像大家多去交朋友，因为网球是一个非常好的社交的一个项目，所以像界外的话就是说可以大家多认识朋友啊，多认识一些积极正能量的人，让大家能够在生活中，在这个学习中能够有更好的一个心态，更好的一个学习的一个榜样，向大家去探讨学习自己可能平时不会接触。

0: 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涉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露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3: 为生命护航。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科学的健身知识，
3: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2: 平衡的膳食指导，
4: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2: 多样的心理调节，
5: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2: 正确的疾病预防，
6: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2: 尽在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7: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欢迎您，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 徐克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好，那我们今天呢特别高兴哈，又邀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郭小雨郭教官啊，郭Sir跟大家打声招呼。
1: 大家好，大家好，我叫郭小雨，是国际马术联盟的官方认证教官，然后也是多次做客我们这个节目。
0: 没错，
1: 非常高兴再次跟大家见面，来分享一些故事啊，然后跟大家来交流。
0: 然后其实这次叫郭 Sir 来呢，主要是第一点哈，这个郭教官之前办的这个交流会，我觉得也可以跟我们简单说一说，因为我觉得这个好像知道的呀，包括大家什么也都挺感兴趣的。
1: 好，那我简单介绍一下吧。然后因为这个项目可能有的我们的这听众朋友们第一次听说是吧，我们这个项目叫做马家术啊，然后它呢其实是武术的一种，然后它最早是源于一种这个军警单位的一种制敌啊防御的技术，那么现在发展到今天，经过很多年的这个历史的发展，然后发展到今天呢，全世界各地很多人在学习这个项目，那么对于老百姓来说，平民来说也可以学习这个项目，他们主要教大家如何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够自保，保护自己，规避风险啊。然后刚才徐克说的这个就是这个研讨会这个项目，这个是我们一个传统。首先我们这个组织叫国际马家术联盟，然后它是一个全球90多个国家都有分布的这么一个全球性的一个组织，然后我们每年在我们这个 ICMF 中国区会做一个这个像就是很有特点的一个活动，就是每年的8、9月份我们会做一个全国巡回研讨会啊，我们叫全国巡回研讨会，它是主要是在几个主要城市，比如今年我们是在这个北京、上海和成都这三个城市，然后做了3站，然后每站是2天，然后这个
0: 您都去了是吗？
1: 没有，我只跟了这个北京站，对对对，然后别的站有其他的就当地的教官去负责这个运营这块，然后这个研讨会它比较有意思的特点就是，第一个是我们每年都会请到世界上非常著名的最顶级的教官，比如今年我们请到的是来自于比利时的两位教官，然后比利时的教官除了他是马家术的专家级教官，专家3级的教官，然后另外一个他还是现在的特种部队的这个反恐的一个作战的教官，对，所以他在
0: 这个含金量很高啊，
1: 对，
0: 这个教
1: 所以他在这个实战方面还是非常有经验的，然后非常荣幸他正好这个9月份的时候有档期，然后请他过来做的这个短剧，他跟他的一个搭档也是一个比利时当地的就是负责人，他们两个人过来做的这个巡回短训巡回研讨会。那么这个研讨会它比较有特点，就是每一站刚才说了北京、上海、成都这3站，然后每一站或者说每一天它都有一个主题啊，然后比如说之前我们做过非常好玩的，比如2014年我们请到澳大利亚的一个专家级教官，我们做了一个就是叫我们叫 bar fight 酒吧的打斗，
0: 对，就你们有这个虚拟场景，
1: 对，都有一个主题，比如说你在这种餐厅或者这种酒吧这种情况，毕竟这种相对来说也是这种
0: 相对嘈杂一点哈，
1: 嘈杂一点，
0: 对，
1: 容易发生一些这个冲突类的地方，
0: 是的，
1: 就是这种时候如果遇到一些危险或者有人去攻击你的时候我们怎么办，他
0: 怎么保护自己，
1: 对对对，然后他很好玩，我们当时找合作方也是租了一个这种酒吧，然后模拟一些场景，你坐在凳子上的时候啊，然后或者这是
0: 意思
1: 有醉鬼接近你去骚扰你，你应该怎么办，对，有人去攻击你怎么办，然后你可以利用你的身边的一些东西，比如利用你的椅子去防御对吧，甚至你现在面前的放的这杯饮料饮品都可以作为你防卫的一种工具，如果对方真的要去伤害你的时候都可以去作为一种防卫的工具，比如说我可以去拿这个水去泼对方的这个脸，然后或者咱的视觉上造成一些障碍的时候我可以迅速的逃跑啊，或者做一些防卫的动作，是这些，然后我觉得还是除了实用以外还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那个的，因为那正好是在8月份，然后最后我记得大家就是遇到那个假设每个人前头放一个杯子里头装着水，然后用那水去做

0: 从中要学到一些
1: 寓教于乐，
0: 对对对、
1: 啊。
0: 然后还有我记得是，可能是具体是2017年或者2018年，我们还做了一个非常实用的，我们叫做就是 car range， 就是一个汽车防爆。啊，汽车防爆、
1: 啊、
0: 专门跟车辆有关的 啊，比如说、
1: 哦，
0: 当然在咱们国家，就是一般城市里头还是比较安全啊。
1: 是。
0: 然后你像有，如果在外旅，现在很多在外旅行，一种情况就是，比如说当地的一些这个地区或国家的治安不太好，或者还有一些，我知道有一些国家非常有这种搭车文化。
1: 嗯。
0: 啊，他们很多的就是路边的时候一竖竖大拇指，他们就喜欢互相去搭车。
1: 嗯。
0: 其实还是有一些安全隐患的，
1: 没错，
0: 尤其是陌生人在车上，而且比如说在车上遇到一些劫持啊，
1: 嗯，
0: 对，然后对方
1: 这就更实用了，
0: 对对对对对，然后对方突然掏出刀来去抢劫钱财物啊，甚至这些等等的，有的时候你是作为一个这个司机的这么一个角色，你遇到危险，有的时候你是作为一个乘客的这么一角色，你遇到危险，你应该怎么办？这就涉及到更多一些具体的一些就是很细节的一些技术，包括你比如说这个，我作为司机来说，我如何去开车门，如何去制动啊，然后如何去处理我的安全带，这都是一些细节在里头，它这些处理好之后能让你更快的去脱离开这个危险，从车上下来。对，就是因为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我要跑的时候我的安全带给我困住了，对，所以它有很多这些细节，很好玩
1: 啊，
0: 很有意思。
1: 说到这儿啊，正好郭教官说了几个，我先说今年之前我先问两个问题啊，就先沿着您说的这个说车的这个，我们之前老看那个电影电视剧啊，说好像后边比如说您是驾驶位啊，咱们假装我是驾驶位，后边好像把你的脖子勒住了，这种是不是在车内一个比较致命的一个场景？
0: 对，他有这种情况，我觉得大家可能这个影视作品里体现的非常多哈，就比如说我坐在突然后头有人去拿的一个绳子或者是勒住，
1: 对，或者什么勒住了这种，对
0: 对，没错，这是都是在我们马家树里的，都是有非常经典的这些处置方法跟解脱技术的啊，然后他会告诉你如何去做，然后去，
1: 那这种怎么解脱呀，郭教官？因为我之前看影视剧啊，因为咱们现在车越来越先进了啊，都是电动座椅。
0: 我知道
1: 你想到那桥段，对，人家一放座椅倒了之后就逃脱，但是您说现在您在动那电动座椅，一点一点。
0: 对，我你说这个我就想起来，现在咱们那个短视频里经常有那个搞笑的慢慢悠悠，是是是。但是其实首先这种情景是确实是一种很经典的一种很常见的一种危险情景，
1: 也比较极端。这个
0: 对，对方可能突然从你的背后去勒你的脖子。其实，这个因为咱们是这个，这个录制这种这个
1: 对在音波里
0: 对音波里头，所以我没有办法去演示这个动作。其实勒脖子的所有的动作，就不管是对方用绳子也好还是手臂也好，那最主要的第一点就是保护你的颈部，给你的颈部。

0: 就是包括技巧啊，然后经过反复训练啊，形成的这么一个肌肉记忆，它很难说，就是说，就是说从这个防卫角度来说，我们很难说就是有什么一招制敌呀、啊，或者说
1: 对，
0: 对我，
1: 经常我看现在网络上就是
0: 哎，
1: 经典的那种一招，我觉得都比较
0: 对，所以如果你想通
1: 戏
0: 过
1: 剧
0: 这
1: 性。
0: 个视频去学技术的话，我通过这么多年的就是。包括教各种各样的武
1: 郭
0: 术
1: 教
0: 也
1: 官是
0: 好，
1: 很有发言权的，对。
0: 对，就包括教马伐术也好，就我个人觉得这样基本上达不到效果的，因为任何一个细小动作都需要你在压力的情况下反复的训练，形成肌肉记忆。对，是这样。
1: 然后正好啊，郭教官刚才说，我还有两个问题，一个就是您刚才说，比如说这个请来的教练比利时，他是什么专家，这里边的分级是什么样的？
0: 哦，它这个东西就是跟其实我们可以理解啊，就现代武术的话，它有很多的级别和段位系统啊，比如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比如说跆拳道
1: 哎，
0: 啊，跆拳道的
1: 耳熟
0: 话，
1: 能详，什么
0: 哎，
1: 带什么带
0: 对，
1: 这
0: 什么
1: 种，
0: 比如白带啊、黄带啊、绿带，一直到黑带，然后包括现在的柔术也是白带、蓝带、紫带、棕带、黑带。那么马伐术其实最早的时候呢，它也是沿用了在很多年前，就是也是沿用了腰带这么一个制度啊。然后后来，因为它的根源是出自于这个军警的这个单位，所以觉得系着腰带的话，它就相对来说，有点奇怪。然后所以他们就现在我们就采取了一个叫做级别章。啊，我们会在这个衣服上或者裤子上贴一个级别的标志，很有这种就是这个军队这种阶级的这种色彩，然后来代替腰带。然后，那么它这个马伐术的级别分为这么几大类。第一类我们叫做 P 级别啊，就是如果英文的话就是初学者啊。P 级别一共是5级，就是也就是我们的 P 1到 P 5 P 一到
1: 一
0: P
1: 点
0: 五。
1: 一点往上升，
0: 对
1: 这是
0: 对
1: 初
0: 对，
1: 学
0: 就
1: 者。
0: 是初学者初这个 P 级别，基本上每个级别之间你要训练满。就是至少要4个月的时间，你才能去晋级到下一个级
1: 那
0: 别。
1: 这个5级也得20个月
0: 对，基本
1: 啊，满打
0: 上
1: 满算也得2年以上。
0: 至少2年，但是一般这个20个月就是相当于你最快的速度4个月，但是很少有说你卡着时间到4个月就能晋级
1: 明
0: 四个
1: 白
0: 月。
1: 明
0: 对，
1: 白
0: 所以怎么也得2、3年的时间。对，然后这个初级完了之后，那么初级别的技术就是涵盖了我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一些危险情景。啊，比如城市里头，我们最常见的有人去掐你脖子呀，对吧？去抓你头发呀，甚至一
1: 有没
0: 些，
1: 有一些，比如说地库啊，什么这些开车尾随这种
0: 这个场景
1: 上车？
0: 目前来就是在 P 级别里头还没有涉及到啊，就是它基本上教你的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叫做一些就是我们叫做格斗的技巧啊，比如说你如何教你去出拳呀、踢腿啊，因为我们说从防卫来说，我们经常来说，如果你的这个拳脚没有杀伤力的话，你是完全谈不上个人防卫的。
1: 那确实，你上去打人家，感觉好像在这个玩闹似的
0: 是，所以说我们说你要起到防卫的效果，你必须是让你有一定的攻击性，或者说你的这个拳腿有一定的这个攻击力才能达到一些效果。
1: 是的。
0: 对，然后那么这个是 P 级别，那么然后就是 G 级别，G 级别我们叫做高级。高级的话，然后它基本上每个级别也是 G 1到 G 5个级
1: 也是
0: 别，
1: 5个上
0: 也是五个级别，然后每个级别之间最少要达到8个月以上，然后才能去晋升。
1: 这个跨度好大呀，这个。
0: 对，然后因为这个，首先这个标准不是我定，不是我
1: 明白
0: 定，
1: 明白。
0: 这是一个全球的一个 IMF 就是规章制度，这个章程里头规定的这个，就是全球都是一个统一的标准。然后，那么 G 1别它遇到的情景就是更复杂，不能说最常见，就更。

0: 躲，如果我是跑也跑不了，躲也躲不了的时候，我该怎么办？对，然后包
1: 感觉
0: 括，
1: 更上一个级别了哈，
0: 对
1: 这个
0: 对
1: 就
0: 对，他的情
1: 哦。
0: 景更复杂，更难去处理。比如对方不是一个人，他含了两个攻击者，这个时候我该怎么办？对吧？这个是 G 级别，那么 G 级别这五个级别呢，相当于最基本的来说就是五
1: 怎么
0: 把。
1: 也得5年
0: 对对对，也基本上得4、5年的时间。所以这么一算的话，2年加4、5年时，这6、7年就过去
1: 就基本咱满打满算8年吧。
0: 对，六七，对，8年差不多就过去了。然后再往上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 E 级别 expert。就专家级，专家级又分五个级别，又分五个级别。然后，那你像我现在
1: 这
0: 就
1: 个
0: 是，
1: 就更难了吧？
0: 对对对。然后，首先第一个，专家级的考试。

是练什么空手道、跆拳道的，我觉得不难理解。像他们到那个叫到黑带那个层面，比如黑带一段考二段的话，其实是差不多同样的这种要求，就是你的段位越高，需要的时间和沉淀越多。当然，他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其实已经不是说。像我知道空手道还是这个像柔术啊这种，它到黑带以上还有红带，

0: 这个教官他是E3，E3，所以他也是练了非常非常多年的马伽术。对，然后
1: 郭教官，您是？
0: 我现在是E2，E2，
1: 您也很厉害了，这都。
0: 我也是，我就是当教官已经都14年了。对，
1: 哇！
0: 所以这个确实是需要时间。所以可能一听他这块，大家不是大家想象的说这个防卫术就是，哎，我练练，我掌握点技巧，我就能防身啊。这个
1: 对
0: 是
1: 对。
0: 绝对不是这样的。就包括练什么项目都是这样，就是拳击啊、跆拳道也好，MMA 也好，都是你真的需要花时间和精力去日复一日的去练习的。对。
1: 那我觉得今天听郭教官说完啊，我觉得马伽术还是一个，在这些的格斗里边哈，就我可能了解不是特别深哈，郭教官，但是需要一个相对来讲专业性比较难，然后需要大家付出的比较多。您看您这个时间卡的什么都比较死，
0: 对，
1: 像您看现在很多的，我们也知道现在大家热爱的，比如说去搏击，现在都叫搏击了，也不叫拳击了。然后我看很多的馆，我很多朋友去练也是，就恨不得练个小半年。我估计他也是为了激励大家积极性哈，就是说你要不然来实战一下，然后呢就让我去看。我说那就看看就看看吧。然后一帮人也是去，他们好像就是。也没有特别严格吧，说多少公斤，反正就大差不差的，差个2公斤啊。大家训练个，比如说这个馆跟那个馆都是半年。当然了啊，我今天在这儿说话，大家可能觉得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但是咱说实话啊，我不会练拳击，我还没看过影视作品嘛。那出拳我也大概有个印象，对吧？您怎么着也不能说光凭胳膊力量，也得是好一点从腰转，再好一点从腿发力，对吧？你得浑然一体，这力量才能出击。
0: 对。
1: 结果我到现场一看呢，我就普遍。当然啊，我可能看的只是个别拳馆的这个在北京的比赛，当然不乏有那些天赋型选手，可能练一两年特别好。我只能说一个我看到的现象，基本说是您就别提半年了吧，半年上。

0: 当然我也理解他为了让大众感受到乐趣嘛。您别说我练个一两年也没实战，天天就练那出拳，大家也感受不到。但是您从马甲术上来讲，他可能更多的，他可能您的乐趣先搁一边了，他更多的是在要求这个啊专业上，他让你真正的去理解了啊你的出拳怎么有力，那才能防护。
1: 是是
0: 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在相较于更多的这些，武术啊，这个现在大家练的防身来讲，马甲术是一个比较，我觉得考核啊，在现在仍然是比较严格的这个。
1: 对，这个你说的非常对。然后我觉得你这个就观看他们实战的这个经历啊，其实就是我想补充两点，就是很多如果。

0: 啊，有的人他
1: 所以这两三分钟咱们在底下看觉得好像很
0: 快，
1: 但是在上边人说度秒如年那种。
0: 所以你看职业选手或者是高手他实战的时候他是非常非常放松的、
1: 哦、
0: 非常放松，当然他这个放松肯定也是一步一步走到这个，
1: 明白，
0: 对，他不是说上来就放，他一定是有很好的基础啊，然后

0: 102.5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1: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呢是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 许可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好，那我们下半时段回来哈，还是我们的郭教官，也有我们新进来的朋友郭教官，还是跟大家打声招呼。
1: 大家好，我是郭教官。
0: 那郭教官您看上次咱们上半时段讲到了这个实战这块哈，我就觉得您这么一解释我就明白了，因为从我们底下来看的人哈，两三分钟，当时我说不至于啊，我说这体力
1: 是，
0: 而且呢，因为我们在底下看，就像郭教官说，我们处于一个肯定相对放松的状态嘛，又不是我在上面面对一个拳在我眼睛前面，
1: 对，
0: 啊，那当然您说我躲不躲？我记得我小时候跟人在学校里，大家那个闹急眼的时候也害怕，那拳过来就是跟郭教官讲的人第一。反正我的第一反应起码是不想受到伤害，我不知道是不是大家都这样啊，反正我就会。以跑为主
1: 啊，对，是
0: 这个当然，您可能说把这个，就像郭教官说的，您可能像我30年就小时候在学校，现在都过了十几年了。您说平常大家可能不太遇到，但是您像现在，我觉得郭教官开头说的一点特别重要。您像现在，我们现在生活越来越好，大家去到国外更多的是自由行，
1: 对，
0: 自驾行
1: 是
0: 啊，恨不得您说去租车开车，
1: 是，
0: 或者说大家不可避免的就是乘坐公共交通或者打车。
1: 对
0: 啊，在国外这种，那您面临的这些，一是语言不通，二是可能当地有一些这个习惯，您可能也不知道。我觉得最重要就是语言，但大家没有办法去写，您都不知道他在表达什么。大家可能就是有一些，比如说啊，一些意外的情况出现的时候，那您如果一生活到30-40岁只有这么一次，那您肯定非常慌张。
1: 是，
0: 但是您如果日常像郭教官说的，您在平常训练馆上的时候，哎，这个。不，咱不是说绳子勒住您这么极限啊。您比如说有一些在街头上的冲突，您只是出于保护，哎，但是我哪怕管理我遇见过20多次、30多次演练，我起码咱就说不至于两三分钟肌肉就紧张，您跑都跑不动，咱不至于这样。
1: 是这样，
0: 您起码能跑。
1: 是的，是的啊，然后包括这回到我们一开始说的，就是今年，全国巡回研讨会的，
0: 对，咱们说回今年这个，
1: 对对对，然后像我们这个比利时这个教官呢，叫 Jonathan， 然后他的课我记得特别有特点，他的课的前半部分。就是我也讲讲他的前半部分做什么呀？前半部分基本上前三分之一吧，他不是教技术啊，他是让他的那个搭档，那个比利时另外一个教官非常高，可能得有1.9米，然后大胡子，
0: 那我感觉在我面前就是个压迫感。
1: 对对对，然后他会真正的去站在你面前，然后去吼你，去骂你，甚至啪上来就给你个嘴巴。对，然后他的理念非常简单，就是我们刚才说那个主题，就是当你要处理一个危险的时候，你都没有经历过，所以你根本不知道这是什么样子的对，你必须，你比如说有人去站在你面前去跟你说脏话，去不断的靠近你，然后突然抓你，
0: 而且还是这么一个，
1: 对，
0: 个子很高
1: 。
0: 您要说大家都想面对一个比自己瘦、比自己矮，
1: 是。但是街头的时候，一般你想，我们作为一个正常人来说，就是人之常情，他会选择一个比你弱小人去攻击、去欺负，对。然后所以他站在你面前抓着您的领子，突然啪，然后就。清脆的一声大嘴巴然后很多人第一反应，如果他不知道干什么，他肯定就是懵掉了，
0: 那肯定
1: 对，所以他就让你感受这种真实的暴力是什么样子。对，包括我的那个，
0: 我觉得很震撼，
1: 我还做了点那个视频，然后发在我的那个视频上，哎还。

0: 哦，缩写，对对对，
1: 然后跛脚冠就可以了。
0: 对对对对，然后我在各个都有一些，我还特地把今年的这个，就是他这个这个，就是这种真实攻击的这个做了一个集锦，然后大家可以，哎，还很火。
1: 哎，我觉得您这个挺好，听着我们节目，您上网上看看这样视频，正好补。您也近距离感受，咱不说近距离，您没近距离，您从那个手机镜头上近距离感受一下。
0: 是是，然后它的特点就是它每一个技术都先让你感受到这种什么是真实的攻击，遇到这种危险情景，你的心理。

0: 硬，
1: 太真，
0: 对对对，非常真。
1: 而且是就像郭教官说，大家都想找一个比自己小的，但是您如果面对那么高大的人，第一反应啊，就是那您可能说我的问题，可能是我的问题啊，我第一反应肯定是稍微有点害怕。
0: 对，是
1: 这太正常了，可能人家、
0: 这个、非常正常，
1: 可能人家就给我一嘴巴子，我可能也不太敢还手。
0: 是，所以从这点来说，就不说我们不说反抗啊，不是说你要反抗，就是说你首先要有保持冷静的头脑，
1: 首先自保嘛。
0: 对，有一冷静头脑，你要去判断这个形势，我该怎么去处理？哪怕语言上跟他去缓和，还是说去找个机会去逃跑，还是或者怎么着去反抗的话，首先要保持冷静的头脑。所以，当你在训练的过程中，然后已经适应了这种环境，越接近，不能说完全百分之百的还原这种街头，但是越接近这种街头，那可能你在真正的情况下遇到这种情况，那你心里就越有底，越能保持一个冷静的判断。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是这样。
1: 就跟您从来没考过试，您这高考第一次肯定他紧张，
0: 是 是
1: 您一摸二摸高一就开始刷题，您刷到高考，这大家就对，我觉得这都相通哈，这很正常，
0: 这个道理都相通
1: 啊、所以我觉得您看这个有点意思啊。那我好奇啊，郭教官，我想问这个比利时的教练他多大岁数了？因为他都到专家三的级别。
0: 他是我记得应该是81年的四十三了吧？81年是43岁啊。反正他应该练马伽术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
1: 而且像您这些级别，它都是在比如说一个国际的组织中，大家都是有过，比如说存档啊，这他。

0: 就是这样，就是我们知道，它跟竞技的这种格斗体育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因为对于竞技体育来说，它都是有一定的规则在里头。
1: 哎，是是
0: 啊，你比如说，那么对于拳击来说，那我可能每天练好我的步伐，拳法就可以了。你要是拳击比赛的时候，谁去上去给人一脚或者咬人一口，对吧？那肯定这是终身禁赛或者很严重的这种。那当然，那你像那比如泰拳，那就除了拳，我还可以踢对方，对吧？可以使肘，可以使膝，它规则相对比拳击来说，相对来说你看上去哎放开了一点。那你比如说现在的综合格斗，那我除了拳腿踢拳腿摔这些，我还可以使用地面的技术去相对。那么又放开了一些，但是它也不是完全没有规则的。
1: 那肯定，
0: 综合格斗的为了保护运动员，比如说裆部、眼睛、咽喉、后脑这些都不允许就有明显故意的击打。那么。

0: 如此中毒，就拿您自己。
1: 柔术是这样，那么柔术它的理念呢，就是说，它是这么一个理念，就是说，如果在站立的情况下，一般来说，我的对手。

0: 压的速度出去。但是呢，之前我在一次体验课，我就感觉到就是说，女生出腿，就是我永远感觉女生出拳吧，我感觉好像没有什么太大力量。哎，但是好像女生腿的时候，我就感觉到，哎呦，这女生腿部力量也是相当有劲儿的。其实不是，可能像我想象中啊，我觉得哎，好像跟拳一样，有点绵。绵一样，就感觉没什么力道。但是当出腿的时候，我突然感觉到啊，我怪不得腿是人体的大肌肉群。
1: 是，
0: 就是我感觉，如果女生出腿的话，如果你们俩力量级别不是差的特别大，您说她1米5，您1米9，那没可比性。这您练什么也没用。
1: 是
0: 啊，但是您如果她1米65，您1米75，或者说您1米8，但您只要不是天天健身或者大肌肉群。哎，他的腿部力量上来，还是你感觉非常有这个，
1: 是
0: 非常有力量的、这个。
1: 对，就像你说的，因为腿相对来说比。

0: 白蜡醛，有的人就觉得柔术好，啊，这个就是就像我们吃东西一样，就是各有所爱。
1: 你得先尝试嘛，
0: 没错，
1: 你也得先都吃过了，你才知道哪个好吃不好吃。
0: 是这样，是这样
1: 啊，哦，那这还挺好的。
0: 嗯，
1: 那咱们这个最后一些时间啊，也想问问这个，其实这次郭教官来呢，也想问问，比如说您平常日常您培训也很多嘛，
0: 嗯，
1: 您培训一般就是比如说一招啊或者两招，一般比较以制服为主啊，
0: 嗯，
1: 或者说以防卫为主啊。
0: 嗯，
1: 您看，比如说有没有一些比较简单的，咱们平常大家，
0: 嗯，
1: 哎能够居家就先练一练，能够自保的一些这个招式。
0: 是这样，就是首先我们平时培训的时候，我们其实还是相对来说挺复杂的，因为我们根据不同的人群，我们培养不就是培训不一样的技术。
1: 它特别有针对性，啊。
0: 特别有针对性。你比如说培训平民跟培训这个执法人员，
1: 哦，
0: 比如说就是完全不一样，因为那需求不一样。
1: 啊，
0: 那么对
1: 目标性很
0: 明确，对对于平民来说，你培训的目的是让他们去识别危险，然后规避危险，规避不掉的话防御危险，然后逃离危险。那么对于执法人员，比如说我是一个
1: 他就不能以逃离为主。
0: 对，他就不能以逃离为主。而且他的就是很多的就是击打他是有这个尺度的。
1: 哦，
0: 对，我不能说面对一个嫌疑人或者面对一个我在执法环境下我就去做出很过激的这种击打，所以这个，
1: 哦，也是有这个尺度的，也得掌握，
0: 这是肯定要有尺度的。
1: 哦，
0: 因为尤其是在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网络上发酵的话，对，其实是对他们是非常不利的。所以我们尽量的，其实我们说教这执法人员，我们跟教儿童的技术是差不多的。
1: 哦，
0: 教儿童，因为你比如说我们去教这个小学生的时候，我们不会教太多的击打动作啊，不会教肘击啊膝击啊，因为为什么，就是第一个小学生他们之间发生的冲突一般比如说没有说什么就是特别就是那种就是武力等级特别高的，这种
1: 是
0: 对，可能欺负你一下，抓你头发一下，扇你嘴巴一下，这是或者推你一下，这种欺负啊或者有这种霸凌的情况。所以如果你去教他肘击对方的鼻子或者袭击对方的裆部的话，
1: 万一掌握不好，
0: 对
1: 他寸劲儿
0: 容易就造成一些不可逆的一些伤害。
1: 哦，
0: 所以他们更多是如何去防御危险，然后跟对方保持一些安全的距离。所以你看这执法人员就非常需要这些东西。
1: 哦，
0: 他不是说要把对方打成什么样，就是对方要觉得你去有攻击性的时候我跟你保持距离，或者你有攻击动作的时候我能够防御然后再跟你保持距离，
1: 以制服为主。
0: 对，然后后的时候他们可能就使用警械了，对吧，或者是警棍也好，喷雾也好，所以这个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啊。
1: 嗯。
0: 然后如果教军人的话，那就另外一种情况，
1: 就更是另外一种，
0: 对，他是要迅速的干掉对方。
1: 哦，
0: 对，所以他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每一个其实目标很不一样。
0: 没错，教保镖或者教这个特勤人员的时候，他就是又是另外一种情况，他不是以自我为保护对象，他是以第三方保护对象
1: 啊。哦，有的时候可能并不以说我马上。

0: 况下，孩子自己去玩的时候，如果遇到危险，咱们不是说别的，先能保护自己。
1: 没错
0: 啊，
1: 嗯，
0: 好，那今天时间关系也是感谢郭教官，感谢郭教官做客。
1: 谢谢谢谢，希望有机会常来跟大家聊聊天。
0: 对，常来跟我们多说一说。
1: 好，
0: 好，那以上就是本期1025动生活的全部内容了。我是许可，各位，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0: 小时候带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1: 称为双塔组合。
2: 还有顶住扑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0: 代表国家去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两届八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3: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4: 我是宋晓波，前中国女篮队长，中国篮球名人堂首批成员。
5: 在女篮我是大姐，当年我作为队长，带着陈月芳、邱晨、柳青、小丛、郑海霞一起训练比赛。这块呢是我们83年世界锦标赛获得的铜牌。
6: 我国女子篮球队首次参加世界第五届锦标赛，夺得第三名，在进军奥运会的预赛中战胜了劲旅，取得奥运会决赛权，被评为世界第三号最佳得分手的女篮队长宋晓波非常
4: 创造中国篮球的不朽传奇，传承中国篮球不畏强手的拼搏精神。关注中国篮球，为中国篮球喝彩。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遥远的史前，先祖们用穷山志愿的坚韧，不畏艰难，勇往直前。
3: 他们开辟创世伟业，描画宏阔的历史长卷。
2: 慢速愚顺的跌宕人生，探寻中华文明的年后渊源。
3: 请收听根据王金林先生同名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愚顺大传》，改编刘兰芳、王应泉、王风尘，由刘兰芳播讲。
4: 愚顺想重用文命，让文命当水政，负责治理水患。

死在于顺等人的手里，怕他心生怨恨，一旦手握大权，习思报仇，所以都不发表意见，来个沉默抗议，在朝廷没有通过。回到家里，妻子娥皇女英说，任用文命，我父王也担心，因为贺衮积怨太深了。是啊，要用文命，于顺也不是没有顾虑，要考虑个人恩怨和身后的安危，绝不能启用仇人之子。不用他，用谁呢？没有合适的人选。文命跟他爹治水多年积累的经验，写出十条治水之策，如果真按着十条去做，准能制服洪水。我观察这个人呢，跟他爹不一样，治水是为了保天下苍生，应该以天下事为重，怎么办好呢？舜是举棋不定，他告诉妻子，这件事容我三思，大臣通不过，老岳父不同意，急也急不得呀，先放一放，缓一缓，正好我应该去北边巡视，看看大山和河水，查看河流轨道。就这样，大顺又带领大臣卫士进行北巡呢。他们往哪儿走啊？山西境内。这一天正往前走，远远看见东北方向有一座大山，这座山太壮观了，西域雁门，东跨太行，峰峦相接，绵延五六百里，威震北天。这个山叫衡山，又叫长山。于顺一看这山确实气势磅礴，就决定尊衡山为北国众山之长，赐封北岳，封衡山大长区为衡山有岳令。既封了北岳衡山，又查看了火山。于顺看着火山觉得奇怪，哎，光这块冒火，

顺是个有心人呢，所经所见的河流山川都一一询问记录下来，重点查看黄河，做到心中有数。看到河水涛声如牛吼，水中夹杂碎石，急流滚滚，这一到夏季肯定泛滥成灾。黄河和济水有交叉的地方，这交叉地方水过不去，也肯定泛滥。哎呀，治水呀，治水！他下定决心，找闲人治是治水，别人不行，还得吊文命。为了救天下苍生，哪怕将来他报私仇，现在也得用他，用他这一技之长。下定决心，回到平阳，转过年来，立刻派人去雨山吊文命。大臣们不同意怎么办呢？先把人调到平阳，啊，让大臣们看看

0: 查看沿道上那个穿窟窿，就是金窟窿。他问书枪，现在沿道畅不畅通？书枪乐了，回陛下，现在沿道畅通无阻，按照您的意思派兵把守，任何人不许在这设卡子，所以道路虽窄可很畅通，已经正式出言了。你怎么样啊？
1: 嗨，伯宇的妻子给我介绍个女人，30来岁，挺好，我也成亲了。哎呀，恭喜你啊。
0: 好啊，看守延迟，你放心吧，你什么时候有事儿，你调我，我就过去。
1: 好，
0: 到了2月下旬，于顺一想，伯宇和龙主持去羽山如果顺利的话，文命现在应该在通往平阳的路上，我不能再往前走了，我得往回去。想到这里，返回西北查看这一带的山山水水，他到了少水，又到中条山。顺可真是个好君主，每到一地，除了查看山川河流，还接见当地的大长李正，教他们耕地种田，治病采药制药。桑民宝教他们植树养蚕织布，所以后世留下好多舜的古迹，光教历山的就太多了。虽然于舜在外边视察搞调研，可心里惦记文命，天天算日子啊。龙主持和伯宇可能到羽山了，哦，该回来了，不少日子该到都城了，哎，我得赶快回去。就这样回到了平阳，一进顺城立刻询问龙主持和伯宇回来没有。
2: 阿奎和凡说没有。
0: 没有啊？有没有消息？也没有消息呀。
1: 啊，
0: 于顺闻听眉头可就皱起来。两人走了好几个月了，按日子算他们俩应该在2月前就回来了，怎么还没回来啊？晚个3天5日可以，怎么能差2个月呢？不会有什么意外吧？难道这文命真的又生异心了？就像当年我派使者召他父亲滚，那滚把使者给扣押了，难道文命把龙主持和伯宇也给扣押了吗？不会吧，特别那伯宇曾与文命一起掌管过副策和税部，相交已久，虽然两个人有尊卑之分，但是也不至于对伯宇下毒手啊，可为什么到现在还杳无音信呢？于顺越想越害怕，是坐卧不安，脸上啊还不敢露出来。这要是叫大臣们知道本来就反对文命，再知道出事了，那七嘴八舌说不定会说出什么来了。等等吧，

四月说，陛下，如果你放心不下，容老臣到那儿看看好不好呢？嗯，于顺一听也只能如此，最后下决心让四月和伯夷亲自去看看，并让任少义保护，三天后启程。如果到羽山发现文命有变，赶快派人往京都送信，同时在周围调兵平灭叛乱。这伙人领命走了，于顺愁坏了，默默的祷告啊，我想我不会看错人的，文命啊，文命，你千万不要辜负我一片苦心呐。简短接说，三天到了，四月伯夷任少义带了二三百人告辞于顺，离开平阳直奔羽山。走在路上，三个人就合计到那儿怎么办。任少义说，不是我背后讲究人，咱们陛下这个人心太善了，打羽山出滚的时候我们就说，不管我说，那么多人都说，劝陛下除恶务尽。你想那羽山里边都是些什么人呢？都是滚的死党亲信，还有他的家族。按照律例，滚犯的造反死罪，应当诛灭三族。可咱们陛下心软呐，不仅不处罚任何人，连那文命都放了。不仅放了，还把羽山交给他继续管理，这不是养虎为患吗？也不知道陛下怎么想的。当然，他说文命有才，会治水，杀了可惜。是真有才还是假有才呀？他是真会治水还是假会治水，谁都说不清楚。他要是真的会治水，他爹干那么多年怎么没治好呢？他爹都没干好，他能干好啊？要我看这个文命啊，胡说八道，瞎忽悠，知道陛下为治水的事情发愁，投其所好，让陛下以为他有本事，引起陛下惜才之心，把他留下了。你说这个人多有心计呀、啊、哎，四月说，你少说两句行不行？现在事情还没有查清楚，不能早下断言。哼，我看差不多，这文命啊，可能学他爹

经出事了，不是被文明杀了，就是被扣押了，要不怎么到现在还没回来呢？先别这么怀疑，要往好地方考虑。哼，哎呀，我看现在连陛下都怀疑了，要不让你我带兵干什么呢？

赵毅猜对了，龙主持和伯宇是出事儿了。怎么回事啊？原来龙主持和伯宇奉命到了雨山，来到议事厅，见到文命，直接对他说：“陛下让你去平阳，即日动身。”啊？文命也一愣：“陛下宣我什么事儿啊？怎么这么急呀？”伯宇说：“你不用问了，去了就知道。”好吧，容我准备一下，咱们就启程。两人一看他答应这么痛快，心里非常高兴。当天设宴款待，然后安排在山上，叫他们两人休息。这边安排完了，文命转身出来，倒在大厅里。再看大厅里，寄聚十几个人。这些人都是两朝元老啊，是跟着滚好几十年的，还有文命的舅舅叔叔。方才龙主持说话他们都听见了，正在这议论，一看他进来，七嘴八舌就喊开了：“文命啊，可不能跟他们走啊，他们是不安好心。”“是啊是啊，这是用调虎离山计把你啊从雨山调走，到平阳斩草除根。雨山上没了头领，群龙无首，他们派人该打失城了，咱们的人一个也活不了，咱可不能上当哦，你不能去。”几句话把文命说愣了，半天才说：“叔叔舅舅，不会吧？如果于顺要杀我们，上次打开石头城就该把我们全宰了，还费二回事干什么呢？人家放我们就是没想杀。嘿，你太年轻了，顺放我们是假仁假义，刁买人心给别人看的，回到平阳就后悔了，后悔没有杀你，故此才派姓龙的和那个姓伯的上这来诓你去平阳，去了就活不了。”他这么一说呀，文命也傻了，暗想：“我没想这么多，我以为于顺这个人很大度，调我去肯定是商量治水的事儿，因为我拿出治水实策，于顺很感兴趣，跟我谈了半天，谈得很融洽。我也想治好水患，替我父亲。”

那个伯宇，他听谁的？他听于顺的。再说当初他在你父亲手下干得挺好，可是一旦想调他，他跑了。为这事儿，小共工还派人跟我们说了呢，这人很滑呀，咱也得留个后手啊。为了保护你，为咱们这一族啊，也为了老主人死得太屈了，把这两个小子一杀，咱们全族的人逃向远方，到哪还不吃口饭呢？啊，走。对，他说的太对了。我说少主人，咱们就该这么办，不就这俩人吗？一杀就完了，谁知道人不知鬼不觉的。再说愿意跑跑，不跑就在这儿。于叔也不知道，把俩人一埋，人不知鬼不觉，谁知道啊？这边乌烟瘴气的，七言八语的，在这给文命出主意。龙主持和伯宇一点也不知道，两个人呢，这一路上走得太累了。可算到地方了，一切顺利。晚饭后躺下就休息了，这一觉睡着香啊，眨眼就是天光大亮。好，缓过乏来了，走，出去透透气儿。俩人收拾好了，站起来到了门前，一抬头，哟，见门外站了四个彪形大汉，每个人都是手里拿着把大石斧在那守着呢。哦，这是派人保护我们呢。两个人推门刚要走，拿斧子人把眼一瞪，站住，不许出去啊。俩人吓得缩回来了。你们是什么人呢？你们在这儿干什么呢？守门人不理他们。伯宇说，哎，问你们话呢，你们是什么人？谁让你们站在这儿？这两个人还是不说话，那两个人把脸一扭，伯宇生气了，一拉龙主持，甭管他们，咱们走，迈步就要往外走。这一下子守门的不干了，站住，不许往外走，回去。那你什么意思呢？龙主持说，是不是文命让你这么干的？那些人还不言语，文命在哪？我们要去见文命。俩人不吭声。哎呀，龙主持觉得不好了，他想和伯宇往外闯，哪知就在这阵儿，守门的把大斧子刷往下一落，十字插花把门给堵上了，不许往外走，我家少主人有命令，你们两个只能在屋里，不能出去，如果出去，可别说我们不客气了，把你们绑上，你们寸步难行。哈、啊、我们怎么了？凭什么这么对待我们？看，你问谁呀？进去就完了。就在这阵儿，就听着唰唰唰

0: 两人一听，激灵灵打个冷战，坏，看来雨山有变。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虞舜大传》，编辑制作邹雨萍，节目包装孙征，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和山东大顺文化研究会联合录制。
2: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3: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2: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4: 为生命护航。
1: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程看见，

0: 北京时间10:30。小小广播操，关系大健康。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邀请您每天上午3:30一起来做广播体操。
1: 4234，
2: 请大家准备好，我们一起来做广播体操。

0: 广播体操做完了，下次再见。
1: 小小广播操，关系大健康。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邀请您每天上午10点半、下午3点半一起来做广播体操。4, 2, 3, 4。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0: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1: 健康新潮，运动无限，界内界外带你打破界限，点燃你的运动激情。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下面请听本台记者程琳的专访。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程琳。咱们今天的界内界外一起来和大家聊的话题呢是网球项目，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一位在网球场上挥洒汗水，也在人生赛场上不断探索的追光者祝阳。他是国家一级网球运动员，现在是北师大的研究生，同时呢他还是冬奥公园京西大本营室内飞盘俱乐部的主理人。从网球到飞盘，他在不同的运动领域都在绽放光彩，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他会和我们一起来分享网球故事。在他的故事当中有运动的激情，有成长的蜕变，也有对于界内界外独特的人生感悟。那么首先呢，还是让祝阳和大家打个招呼。
3: 大家好，我是祝阳。
2: 在节目最开始，咱们先聊聊关于网球场地这样一个话题啊。硬地、红土和草地是目前网坛主要的场地类型，比如四大满贯的赛事，澳网和美网都是硬地，法网是红土场，温网则是草地。那不同的场地呢，它的球速不同，球员呢也要适应不同的打法，也会用不同的装备。所以对于祝阳你来说，自己平时比较喜欢和擅长什么样的场地呢？
3: 那总的来说，我其实更擅长打室外的硬地。因为我从小是没有条件在红土训练的，现在我们体育队才建了5片那个红土场，之前我在的时候是完全没有这个条件的。我是上了大学之后才开始接触红土，然后当时我带了我弟弟打球，就是我叔叔的儿子，带他打球的时候，所以他比较喜欢打红，因为他左手，他的动作特别像纳达尔，所以他特别崇拜纳达尔，他也特别喜欢打红土，然后我呢就去教他打球，然后他现在也是在华南理工大学上学，他也是那个特长生嘛，然后我就因为跟他训练，所以接触红土更多一点，让我现在对红土非常的适应，但我更擅长的是打室外的球场。
2: 室内还不行，就是室外。
3: 因为室外更考验一个人的应变能力，因为室外有很多因素，环境因素、空气因素、那个天气因素，还有一些个场外嘈杂因素，风啊雨啊都会影响你的球。它室内是固定的，它没有任何干扰因素，所以它更考验的一个人的稳定性。但是室外的话考验一个人应变能力，所以我打室外的话，因为我的球风是非常多变，就所以我又聊到我自己，就是说也是一个特点问题，就是不同的特球员他会擅长不同的球场地，不同的球还有不同的球拍等等。比如说像我这种特点，就比如说我之前是暴力型，为什么我说我开窍了？开窍就是因为我知道去调整自己状态，就是我什么样的球该用什么样的技术去处理。所以像室外的这种球，可能比如像北京10月份就刮大风，就是中网举办的时候，是我们打，当时青少年也会在中网打，所以那个时候风很大，那7、8级风，那风都呼呼吹的，你可能球都打不着，所以就看谁控制的更好。所以可能打这种天的时候，我可能更适应一点。那你说打室内的话，它就更稳定一点，就看谁的状态更好，因为它没有任何的
2: 干扰因素，
3: 对，没有任何的干扰因素，就看谁状态更好。比如我今天我打得非常的兴致，非常的在状态，那我肯定发挥的非常非常好。但是这个阈值是固定的，它就像你吃了兴奋剂一样，比如你服用了兴奋剂，它就非常兴奋，你可能一直保持一个高度集中、高度兴奋的状态。但网球不适合服用兴奋剂的原因是，你吃了兴奋剂不代表真正能打好，你可能打球都打不进来，因为太有劲儿了。所以很多运动员，比如说像最近的一些个网球的一些新闻，就是说他们服用体能药物，所以就是网球更重要的是体能，尤其他们打大满贯就是5盘3胜，非常非常累。所以体能是完全支撑一个赛季一个持续保障的一个能力。今天打了个5盘3胜，我明天还有一个5盘3胜，我后天还有一个5盘3胜，那这样持续保持一个高度兴奋的状态是很难保持的。
2: 那也是跟大家分享一场对你而言算是蜕变之战的一场比赛吧。
3: 在青少年阶段是可能比较明显的，如果因为它能够帮助你建立自信心嘛，但其实到了成人之后，你赢的每一场比赛你都是觉得很平常的，因为你就是正常发挥。到了职业选手，其实输赢是非常常见的，就会爆冷，或者说赢一些比较选手排名比较高的选手都是挺正常。我想起来，我刻骨铭心那一场比赛应该是在上海，当时是 ITF 的2级比赛， 当时来了个印度的，当时我了解的是啊，就是我肯定要提前去打探对手，因为他虽然也是外国人，但是你可以有很多途径去了解他，是能搜到的。然后我一搜，他当时应该是印度的一哥，打得非常好，世界前十，就是青少年世界前十。然后呢，排得非常高，我当时排名才500多名，那时候还没有排，我历史最高是179，那是我最高了。然后因为我不怎么出国比赛，我只打国内的，所以我对排名也没什么，因为其实你实力到了，你该赢还是能赢的，所以排名也不是一个决定你的球技的一个东西，但肯定也是一个实力的象征嘛。然后当时遇到他，我跟我教练说，我教练带我去比赛嘛，我教练说那是晚上，我说教练我能拿两局吗？拿两局就行，我说毕竟人世界前十，说你没问题啊，你肯定能打，你不至于这么惨的意思。我说能不能保两个发热就行。结果转天第一盘打的时候，因为打室内，那个室内啊是不通风的，特别闷。你想我打了3局，我的衣服就已经透了。我得亏那场比赛带了六身衣服去，我全穿了。因为那场比赛打了3盘，打满了3盘。第一盘我是抢七4-7输的。我说啊，我说世界前十也就这水平啊。然后我就去换件衣服，然后他没换，他就还在那闷着。我说我换了衣服就很清爽，我就洗了把脸出来之后，第二盘6-4，然后我打到决胜盘了嘛，我又换了件衣服。正常比赛是不允许你换那么密，但是青少年比赛没有这么严格，因为没有裁判，所以当时比赛打的还是挺焦灼的。他当时是印度的嘛，然后其实在我理解，其实他应该更适应那个球馆，结果反而没想到我特别适应，因为小的时候我是打暴力型的，就是球比较快，然后呢我的球比较重，所以那个室内他就没有干扰因素。就特别适合我这种暴力选手，发完球直接抡那种的，然后所以那场比赛发挥的特别好，在我印象中是我唯一一个赢过世界前十的一次经历，所以就那一次比赛之后，我一下排名就升到了200多，因为那个比赛正好我是从预选打上来的，然后打了之后拿了很多分嘛，就是几乎那一站的分拿了我好几站冠军的分，就那可能赢了一轮就顶了我拿了好几站冠军的分了，所以那含金量还是很高的对我来说。然后尤其赢了世界前十，然后现在他还在打 ATP， 我看他的排名也是挺靠前的。
2: 因为你之前是在天津队训练，其实更多的是参与国内的比赛和亚洲的比赛上去拼搏，接触到的也是国内和亚洲的选手，但是你身边无论是曾经的这位来自于印度的选手，还是成长起来的一些小伙伴，其实大家都有着不同的人生轨迹和境遇。包括你自己之前啊，也是聊到了有一位在美国打网球的表弟，其实他的经历可能也会让你偶尔产生一些羡慕吧，或者心里冒出一个念头，是不是有机会我也能够去国外的环境里面试一试，去感受欧洲或者说北美洲那边的赛场的氛围和打球的感觉。
3: 我之前去过佛罗里达一个网校，然后练了2个月吧，然后当时感觉其实美国就是氛围特别好，所谓的氛围就是第一就是训练环境，就是在美国训练有一个特别松弛的一个点，他们有好几个4-5个左右的特别大的音响，就是一直在放歌，打起来的话就是非常的享受。然后所以那2个月我完全不觉得我是在学球，我是感觉我在度假。

0: 绩，我要进队，我要怎么怎么样的，所以就带着很多目的性、结果性去学。但是在国外是完全相反的，他们的青少年阶段学网球是完全的玩儿，因为很多人可能到了18岁才觉得啊。哦我是不是要好好打一打了？所以他们再认真起来，而再加上他们外国人的这个身体素质，其实要比国内要好，因为他们首先就是爆发力啊，很强壮，他们的一些个就是种族这种人群的一个身体特点的优势，所以可能对于国内选手来说，他们的出成绩会比中国要晚。所以在打了 ATP 之后，会有很多的一些年轻的，会有很多外国选手会涌入进来。说中国选手呢，就是比较一个持续性、持久性，就是说我练到30岁以后，可能需要积累到28、30左右，哎呦，才能达到一个一个成熟的一个职业生涯。所以可能也根据咱们中国人晚熟的一点很有关系，就是说可能是因为前期投入太多，哪怕现在也有个现象就是。很多优秀的青少年在青少年阶段拿了非常好的成绩，结果转入 ATP 之后就不练了。就比如像我这种，就是可能没有坚持下来，所以也是一个挺大的一个遗憾。
1: 最后也不能说是选择退役吧，是来到了北京师范大学选择读书这条路，把文化课和网球双修嘛。
0: 其实这个问题也是一个没有可选择的一个，因为正好我考大学那年是疫情。然后当时我在国家队训练，当时刚进国家队没半年，然后我在那练了，正好练到年底，就是12月份疫情爆发嘛。然后我们有个队友他发烧了，但那个时候就是普通的发烧，他不是新冠，因为那个时候疫情还没有这么严重到北京这边来，这只是在武汉当时就是刚刚发现而已，所以不可能会有这么快的蔓延啊。当时教练就慌了。然后就怕是有什么问题，就把我们轰回家了。然后轰回家之后，就是在家就开始隔离，就是开始居家，然后也没有出去。哎，那个时候我就想，那也快考试了，就开始选学校嘛。然后也没有想到网球能够帮助我上一个这么好的大学，因为当时单纯的就是为了想把网球打好，想有一技之长，甚至或以后当开个俱乐部当个老师什么的，就没想到说能够上这么好的大学。哎，结果一看我的条件像，浙大呀，然后像那个上交啊，还有人大呀。这些学校，还有像西南地区的，就是川大、重大，我当时都报了，也都通过，但是给的专业问题，所以我当时挺想去上海那边，因为上海给开经济那个金融那个专业，然后或者法学什么的都非常好，然后结果北师大它那是提前批次，就是可能跟你们学艺术的其实是很类似，就是提前批啊，它就得被提前率就被提前录走了，所以就档案就没有了，然后其实也是一个。缘分吧，所以来到了北京。当时在家居家也是因为疫情嘛，这个疫情其实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因为我完全没有上过学，你可以理解为小学毕业。

0: 就是网球这块，然后就是看学习，因为学习其实北师大是要分在我们网球里面是最高的，所以它的难度可能会比高考更低一点点，可能也就是到高一的那个难度。当时在家学习，然后考上的这个北师大，也就是因为这个问题，所以就会纠结，就是要继续训练还是要去上学。但是我经过我的这个跟家里人协商，或者跟经过打听什么，觉得到时候还是得有个文凭嘛。因为其实你单一的去做一个职业运动员，其实你是没有时间去在学校学习的，反而最后可能还落不了，可能会毕不了业什么，面临这些问题啊。我就想那就去学吧，对吧？然后正好比恶补一下我没有这种初中高中的一个经历，让我有一个学校的一个这种环境让我感受一下，所以我当时上大学非常的开心，但是也很痛苦，因为我本科学的是运动医学嘛，然后就是在这方面其实更多的是偏理科多一点，尤其做科研的话，它更多的是接近于老年人啊、青少年的心血管问题、代谢疾病、慢病多一点。所以可能在这方面我们有很多的基础知识，比如说像高中、初中学的生物学啊、物理、化学，其实在我们运动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理论框架的一个构架，一个基本的一个常识，一个基本的一个知识。但是我没有，所以那个时候特别痛苦，我每天晚上就是都要学到两三点，就是我们11点半熄灯，我就背包出去，去我的办公室。当时我在学生会嘛，有一个办公室，然后我呢就单独每天在那学到两三点，然后回去。所以这一年给我打下了非常充足的基础，帮我恶补了我之前没有学过的很多东西。所以可能在科研中，我更多的就是研究实践多一点，比如说像心血管如何去干预啊，如何去预防啊这种的更多一点。所以所谓的运动医学就是偏理论，它不像康复这种偏实践这种专业性更强一点。但是现在研究生学的是教育学嘛，因为我觉得可能未来还是要从事教育啊，从事这种未来的网球发展啊，教学方面，所以我可能更多的还是想教育多一点。其实本科学运动医学也是因为了更好的保护自己，也保护别人，能够有一个这种的医学上的一种预防啊，这种的一些个医学知识。第一就是为了营养啊，补充啊。还有关于体能啊，这种康复上、预防上这种更多，所以本科学了这方面，然后到了研究生，可能更想偏实践一点，应用到未来的工作上，为了网球的事业发展，或者为了中国未来青少年的这种力量呢，贡献自己的一个微薄的力量吧。其实也是奔着这个初衷，所以学的教育学。现在
1: 跨越界限，探索无限。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界内界外》，带你体验不一样的运动人生。
2: 周洋，你现在也在担任网球教练嘛？同时也在兼顾着学习。那我们知道，你首先有着专业运动员的经历，那积累了非常多的比赛经验和过硬的实力。而且在本科阶段，你对于人体构造在运动当中的整体呈现是很了解的，包括在伤病预防以及损伤之后的应对方面，也有着自己独特的心得体会。加上研究生阶段学的是教育学，你又掌握了如何去教别人，而且还涉及到一些心理方面的知识的叠加。那这些不同阶段的积累和优势放在一起，是不是会让你成为一个很特别的网球教练呢？
0: 是这样，就是可能大家在教学上，其实我还是非常有自信的。所谓自信，就是我跟其他教练讲的唯一不同的是，就是我更多的是强调理论，我是理论结合于实践去教，而不单纯只是教一个技术。我的教学非常就是有特点的点，就是通俗易懂。我会说很多高大上的一些个词，或者说一些非常专业的词汇。专业的词语，然后去告诉你这个东西的原理是什么。首先，你要想了解一个运动，你首先要知道它的原理。你就像做科研一样，你必须要知道它的公式是什么，如何去运用才能去做出来，而不是单一为了那个结果。所以很多人只是教你如何去做好，但是真正它的原理，它为什么这么做，它的构造是什么，它的动力链是什么，这个东西其实是你作为一个球员或者不同什么运动的都是需要了解的。所以我可能更多的是钻研于理论上，也可能是因为我学这个教育学的原因。再加上我有一些个运动的这些个体育的一些个专业知识，所以我可能更想让这个球员或者我的队员们能够知道什么样的时候去做什么样的事情，或者。

0: 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
1: 当然刚才只是说了网球教练这一个身份，大学期间其实还接触到了飞盘，甚至有了自己的俱乐部。为什么会专注飞盘这样一个潮流运动呢？
0: 你看我的所有离不开一个事，就是疫情。你看我们当咱们这一代零零后其实都是被疫情困扰嘛，但也是疫情造就了我们这一代非常的乐观特别积极向上的一个心态。所以比如说像我接触飞盘就是因为疫情在学校封校，然后我们学校操场有很多大家随机大小坐，就是说哎围个圈大家一起玩玩游戏，一起玩玩纸牌，这种社交。尤其大学校内其实很多这种活动，尤其学生会这种。然后我们正好大家那个时候就有人拿了个牌，就看我就看大家在那个

0: 打比赛很喜欢去团结的一个人，所以呢可能会经常去组织我们学校的飞盘队啊，那时候还没有飞盘队，是我去了之后开始跟几个朋友组建的这个北师大的飞盘队，然后那个时候慢慢去开始打了一些比赛，然后也去参加了首都高校的一些比赛，也是拿了我首都高校的一个冠军。然后当时也是挺辛苦的，因为当时队里是不允许有运动员参加的，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么明确规定，就是边界很模糊，定义很模糊，对面可能也是上了好几个打篮球啊、打排球啊、打跆拳道的，可能才有运动员上，但是他们没有我这个有网球的基础，因为不同项目它就有不同的项目特点、动作技巧，但网球正好很贴合这个飞盘的运动，所以呢我在这个传盘上、控盘上还有战术上非常的明确，所以飞盘也是融合了很多的一些个战术技巧，比如像那种传控啊、这种导盘啊、这种战术执行啊，其实跟足球和篮球很像，它跟网球不是很像，但网球的唯一是跟它很贴合，就是动作非常像，所以打了很强的一个基本功在这里，就是学的会非常的快，所以对我未来建设这个飞盘队啊，在这个树立一个队长的形象，其实在这方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
1: 你是网球的单打选手，哪怕你参与双打，那也是隔网相争，但是飞盘是团队类项目，需要跑位意识，而且还要做

0: 呼唤队友去示意队友，给队友一个暗示，给队友一个暗示，就是说让他去把盘传到我想传的那个点，暗示他，就可能用一些手上的语言或者用一些肢体的语言去告诉他，哎，我们去怎么打这一分。所以可能更多的就是我去执行战术的那个人，而不是我去制定战术的那个人。
1: 从小你接触网球，就是每天练5000个球，后来也进入专业队，网球其实一直以来都在你的生命当中扮演非常大的角色，所以你觉得网球对你而言意味着什么，包括给你这么多年带来的一些成长和改变吧？
0: 首先网球是给我很大的帮助，在我人生中我觉得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网球中其实能学到更多的就是一个不仅仅是技术吧，也不是心理，而是一个做人，一个心态。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人嘛，永远是要学会一件事，就是去谦虚，要有自己的一个规划，然后要知道怎么尊重别人，尊重对手，才会得到别人尊重，才会让别人尊重你。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首先不管是什么项目，我觉得最重要一点就是要学会做人，做自己。然后其次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就是像咱们今天这个主题一样，就是说很多时候它就是一个界内界外的一个问题，所以你做人要做到界内，不能说就是对别人太苛刻，或者说对别人特别的恶语相向，或者对别人有太多的一些个不好的想法。做人要善良嘛，所以我觉得百善孝为先，就是说就首先要做到这一点，也要学会尊重家人，也要学会就是孝敬父母。所以我觉得做人就是要像在咱们今天的主题啊，要做到界内。那界外呢，我觉得是所谓的界外，它并不单单的是这个球出界，我觉得是要向外界外，所谓的就是像大家多去交朋友，因为网球是一个非常好的社交的一个项目，所以像界外的话就是说可以大家多认识朋友啊，多认识一些积极正能量的人，让大家能够在生活中，在这个学习中能够有更好的一个心态，更好的一个学习的一个榜样，向大家去探讨学习自己可能平时不会接触的一些东西，了解一些个平时可能会比较好奇的一些个事物。比如说像飞盘，它就是咱们可能国内近几年特别新兴的一些个很好的一个运动，还有像匹克球，大家现在发展非常好，就是要不断的向外去扩展。所以我觉得这个主题非常的好，就是说能够让大家能够非常了解网球，也是了解飞盘等等不同的一些个项目的一些特点，也更加了解我这个人可能从小到大的一个经历。所以我不知道如果有很大的帮助的话，其实我也是非常的骄傲，也非常自豪，让我觉得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什么帮助和知识的一些点。
1: 好的，那在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当中呢，祝阳和我们大家分享了从网球的单打独斗到飞盘的团队协作，他在不同的运动当中去补足自我，收获成长，而网球对他而言早已超越了一项运动，而是生命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让他明白了界内是坚守本心，界外是拓宽视野。那么今天还是非常感谢祝阳的分享，
2: 感谢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回听节目您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4: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5: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4: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5: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4: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5: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4: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5: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4: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3: 为生命护航。

0: 个逐鹿，明争暗斗，字字权谋激战。才子歌妓，绕梁余音，句句荡气回肠。究天人之际，通兴衰之变，成一家之言。请听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作者二月河，演播艾宝良、燕姬轩。
1: 高士奇对阿秀说：“秀哥哥，你急着见皇上，还是为请兵报仇吗？”
2: 阿秀目光一闪，问道：“啊，高先生，皇上如今在哪儿啊？”“
1: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高士奇说着，看了看外头上房的灯光，又低声。

0: 这次来会的王公有车臣韩，有噶尔丹的使臣，你的仇人不少啊。皇上如今都要笼络你，公然露面怕不太好啊。
1: 阿秀听了冷笑一声，说道：哼，有仇人也有亲人嘛，我的叔叔温多尔汗也要来的。皇上若真的不管我们，那我阿秀也不想活了，拼着大家见面时来一场热闹的，只怕你还后悔来不及呢。
0: 高士奇一愣，愕然说道：哎，你怎么全知道啊？真了不得呀，温多尔汗要来我还不晓得呢，怪不得陈皇这个小子没缘分呐，你竟是个神仙呐。
1: 阿秀见高士奇说话轻狂，坐直了身子说道：高先生自重，别忘了彼此的身份。
0: 啊，是是是是，哥哥教训的是。高士奇脸一红一现身，讪讪笑道：啊，士奇因和天一是胡海故旧，说话就忘了情了。啊，不知后来你们又见着天一不曾？
1: 韩刘氏见阿秀此刻别转脸不答，于是叹道：哎呀，这是前世结的冤孽了，人再也没法子的。从杭州坐船去落马湖，倒是路过清江，我看着闺女的脸色像白纸一样，也劝过不如下船去见见陈先生。哎呀，也不知道闺女是怎么想的，掉着泪摇头，只是不肯。后来在落马湖听说靳大人因为萧家杜绝了口被参了，朝廷派钦差把靳大人和陈先生锁到北京，阿秀这才发了慌，急着要上北京，谁想到北京才知道是讹传。哎呀，
0: 说至此三个人都是神色黯然，阿秀憋了半日眼泪还是无声地淌了出来，高士奇也无可安慰，便告辞出来。这一夜里外间烛光辉煌，谁也没有入眠，康熙直睡到沉默时牌方醒过来。高士奇早就进来侍候在炕边，见康熙要吃的，知道病已见好，忙捧来一碗鲜奶让康熙躺在床上喝了。待索额图和明珠请安出去，高士奇方缓缓地将吐谢图汗女阿秀昨夜来电的情况一长一短禀了康熙，说道：啊，请主子旨意，这个事儿如何安顿呢？嗯，真的？
1: 康熙两手一撑坐了起来。
0: 为什么不早奏朕呢？
1: 高士奇陪笑道：
0: 一来皇上啊龙体欠安，睡得正香呢，奴才怎好打扰呢？二来啊这雪不停也走不得路，奴才想着啊，这又不是军情急报。嗯，传他们来见。
1: 康熙一边说一边起身，头上戴了六合一统红绒结顶的缎冠，将一件舍利孙皮褂子套上。高士奇命李德全他们将炕上炕下收拾齐整，便听门外阿秀的声气莺莺燕语一般说道：您恭谨的奴婢吐谢图秀请见波格达汗主子。说着门帘一响，阿秀和韩刘氏已一前一后进来行礼。
0: 人方进屋，一股似兰非兰似麝非麝的异香传了过来，康熙顿觉眼前一亮，高士奇也觉惊讶，原来阿秀已脱去外头的旗装，俨然是个地地道道的蒙古女郎，葱绿长袍镶上水红边，腰间原色带子上结着杏黄璎珞，缀着一粒晶莹闪光的祖母绿宝石，皓腕翠镯，秋波流捻，裸身出水般的艳丽惊人。 康熙不禁暗想，啊，一隅边荒之地竟有如此出众的角色。正在胡思乱想，却听阿秀哽咽失声，悲戚地啼哭起来。康熙想，他身为韩格格，父亡家败，流落至此，也不禁伤心。刚想抚慰几句，阿秀抬起泪光闪闪的脸，呜咽着，叽里咕噜用蒙语诉说起来。精明强干的韩刘氏和博学多才的高士奇顿时都成了聋子。康熙凝神听了半晌，点头微笑道，哥哥，请起来说话，老人家也起来，赐座。他不住地上下打量着阿秀，黑黑的瞳仁放着柔和的光，显然阿秀的美貌弄得他有点一马心猿。
1: 阿秀一边叩头起身，一边继续用蒙语说道，谢波格达汗，我的父王土谢图汗和叔王温杜尔汗自幼训诲我，蒙古人是草原上的雄鹰，博格达汗是栖极苍鹰的高山，广阔的草原上无尽的牛羊是巍巍博格达汗峻岭旁的白云，我们世世代代托中华大汗的荫庇，就像春天的草离不开太阳。阿秀明亮的眼睛直视着康熙，毫无羞怯之色，看得康熙的脸上一阵阵发热。
0: 阿秀，听说你汉语讲得很好，还是用汉语吧，朕身体不适，不能再劳神。康熙含笑温声说道，称颂是不必的了，左朝龙兴，福有万方，蒙古与我满族是最亲近的，朕的祖母就是蒙族，咱们是一家人。
1: 既然如此，阿秀在椅上躬身行礼，口风一转，朗声问道，奴婢斗胆请问，博格达汗为什么要接受叛臣噶尔丹的贡礼？我的父王叔王竭尽全力在蒙古抗议罗刹的进攻，牵制了他们的骑兵，不能全力进攻亚克萨和黑龙江地域。噶尔丹勾结罗刹掠我家园，博格达汗为何坐视不理？
0: 高士奇听着吓了一跳，这种先扬后抑的文章只有大才子的手笔才做得出来，孰料一个蛮夷女子竟运用得如此得心应手，而且恰在康熙说了一家人之后，真如当头棒喝一般有力。他紧张地思索着，悄悄地看了看康熙的脸色。康熙先是一怔，顿了一下，将奶杯向桌子上一放，突然纵声大笑，啊，你说得好啊，果然厉害。但你须知，家有三件事，先从紧处来。

0: 礼部不敢接见你，这在情理之中。你来请兵，但兵都在湖湘一带，与吴三桂残部决战。朕虽有心接济，乃力不从心，倒叫你受了这么大的委屈，朕这里谢罪了。说罢起身一揖，
1: 哎，奴婢不敢生受博格达汗的礼。阿秀说罢起身蹲了三个万福，但不知主子何时能兴兵赴我家园。主子只要还记得我们，肯出兵报仇，阿秀九死余生，就结草衔环相报，也是情愿的。
0: 康熙甜甜的一笑，起身自斟了一杯茶递给阿秀，手指只做无意间抚了一下他的手腕，阿秀顿时绯红了脸。康熙若无其事地坐回去，说道：这结草衔环那是没影的事，但即便你不来请兵，大约西部兴军的日子也不远了。瞧着你的份儿，朕将亲率三军以泰山压顶之势灭此恶奴。他忍不住用眼缩着阿秀，亲切地问道：这你将作如何打算呢？跟朕到北京去吧，或居宫禁，或赐宅外住，一应供奉与公主相通，怎么样？
1: 这时阿秀低垂了头，弄着衣带，半晌没有说话。女孩在一些事上有特殊的敏感，她早已经从康熙的目光、言语、行动上看出了题外的意思。康熙仪表堂堂，奇神玉立，除了几粒几乎看不见的细白麻子，并无破相之处。外人瞧着，与阿秀是天生一对，地设一双。高士奇、韩刘氏都是人精，有什么不明白的呢？当下二人不由得对眼一瞧，又忙回避开来。阿秀不知怎的，倏地又想起黑瘦精干、双眸炯炯的陈黄，心里一酸，便拿袖子拭泪。
0: 是舍不得你这位汉族老妈妈吧？康熙哪里知道其中若干的委屈事故呢？一笑说道：这算不了什么，朕自孙阿母去后，身边也缺一个随从嬷嬷，在京没事，你自然还和她在一起，闲时陪着老佛爷说说古劲儿解闷，不也好吗？
1: 刹那间，韩刘氏已经拿定了主意，她也觉得康熙比那个干瘦的陈黄好得多，于是在旁啧啧称赞道：哎，我的好主子万岁爷，您这么惜劳怜贫、体恤下人，竟叫我老婆子没话说。头几年

0: 鬼，闹翻了石医生。咱们小户人家天天惊，夜夜怕，谁想报应只几年就来了。哎呀呀，不是我老婆子说狂话呀，打从盘古开天地，哪里寻这么盛名的真龙天子啊。韩刘氏连感带叹，又说又赞，说得康熙的心里热乎乎暖融融的，一边笑一边点头。
1: 高士奇也笑着操曲儿，哈哈哈哈，小哥哥天生丽质，又熟知西域风土人情、地理形势，哈，跟着主子那是再好不过了。这个韩妈妈是个智多星，主子又爱微服私访，身边有这么个几世中，就是奴才们一时照应不到的，也都面面俱到了。他看看阿秀脸色，并无厌弃之色，知道十有八九成了，又道：主子若是没有别的差事，奴才和韩刘氏也好退下了。啊，秀哥哥知道不少东蒙古诸王和噶尔丹来往的情况，得一一陈奏。啊，这主子禀上未全，敬请不必过于劳神。说罢，和韩刘氏一起辞了出来。
0: 在龙化镇过三日之后，康熙方又起驾东行，不两日便到了满洲龙兴之地盛京。盛京原名沈阳，明代成为辽州卫，因满族兴盛，窥视中原，此地最为要冲，所以天命辛酉年，清太祖占领沈阳，即将都城迁建于此。顺治年间改名为奉天府，变成十八行省之一，这是从明洪武年间便开始经营的军事重镇，十里之围墙高三丈，四面共开八门，小东门、小西门各置钟鼓楼一座。天聪年间所建皇宫坐落其中，却是仿明紫禁城规制，虽略简些，却也龙楼凤阙，气象蔚为壮观。
1: 车驾来至城外，天还在飘着零星的雪花，奉天古城树木萧森，坚冰封闭，黑悠悠的雉叠耸得老高，护城河冻得镜面一样。康熙坐在车中，隔玻璃望着这座雪中坚城，乍然间想起祖宗缔造社稷的艰难和今日中原物华文明小有成就，兴奋得不能自己，遂一先粘连，命武丹备马，正要骑马接见迎候臣子。
0: 高士奇就在旁边忙攀援笑道：
1: 主子，使不得呀，天太冷了，你身子才好，冒不得风寒的。
0: 但是康熙已经下了车，一边上马一边说道：
1: 朕不想叫下的官员瞧着像个守城皇帝，文质彬彬的。昔年太祖爷就是在这里搬出七大恨诏书的，才夺了中原天下。朕虽不及祖宗，连这点志气也没有吗？朕这叫荣归故里。不听霸王说过吗？富贵不还乡，犹如锦衣夜行。
0: 魏东亭听了之后一笑，忙命侍卫取来一件明黄团龙中毛的貂皮龙褂，上前给康熙着上，说道：
1: 主子这个话呀，当吾先生在此一定要驳回的。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呀，马上皇帝未必就好啊。再说主子回来原是为敬奉祖宗，调动军事，又不是秉烛夜游及时行乐而来，依着奴才见识啊，依旧端坐轿车，只敞开前面的毡帘，大臣官轿一律不用，随侍左右，秀格格的轿子远远跟着，岂不妥当呢？
0: 康熙只好笑着又上了轿，说道：
1: 魏东亭说话乖滑呀，还是给朕留着体面呢。啊，还有难听的没说吧，反增 就曾骂项羽目猴而冠，你倒真不知道吗？
0: 武丹等人忙催车行进，早见奉天西门外接驾官员黑压压地站了一片。奉天将军巴海接到前站狼神的滚单，早三天已搭好了炉棚，驿站快马通知今日五排圣驾入城。他一大早便率城中百官并已到的蒙古王公出郭迎驾，在冰天雪地里只等了两个多时辰。官员们呼着白气，冻得将脚跺得一片山响，正眼巴巴地望着，远远地料见黄伞雨盖飘飘摇摇而来。巴海忙命：
2: 鸣炮奏乐，文武官员跪起。
0: 一时间黄钟大吕，丝竹撼雷大作，礼炮声中三百余名四品以上文官武将一齐跪地叩头山呼：
2: 我皇万岁万万岁。
0: 巴海啪的一甩马蹄袖，跪前一步道：
2: 奴才巴海率合成文武恭迎万岁，给万岁请安。
0: 康熙由索额图和明珠虚扶着下了车，轻轻跺了跺脚，扫视一下众人，良久方道：
1: 朕安，葛卿请起。朕这是回家嘛，不要拘那么多的礼数。传旨，圣经各有司衙门照旧办差，不要只顾来供奉朕。嗯，怎么不见周培公啊？来了吗？
0: 巴海忙道：
2: 回万岁的话，周培公自去岁腊月又添了无名热病，至今卧床不起。万岁爷驾幸奉天，奴才不曾知会他。
0: 康熙听了默然点头，一阵寒风袭来，才觉得自己有些忘神。
3: 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康熙大帝》。
4: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5: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中国篮球名人堂首批成员。
6: 在女篮我是大姐，当年我作为队长带着陈月芳、邱晨、柳青、小丛、郑海霞一起训练比赛。这块呢是我们83年世界锦标赛获得的铜牌。
7: 我国女子篮球队首次参加世界第五届锦标赛，夺得第三名，在进军奥运会的预赛中战胜了劲旅，取得奥运会决赛权，被评为世界第三号最佳得分手的女篮队长宋小波非常尊重，
5: 创造中国篮球的不朽传奇，传承中国篮球不畏强手的拼搏精神。关注中国篮球，为中国篮球喝彩。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8: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9: 称为双塔组合。
10: 还有顶住扑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8: 代表国家去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2届8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11: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
9: 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11: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12: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11: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13: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14: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12: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15: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地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16: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11: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12: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11: 我们知道
17: 他们共同的名字
11: 叫英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科学的健身知识
3: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2: 平衡。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

0: 才我们提到了今天的这个话题呢，是水中体适能训练。
1: 对，
0: 哎，挺有意思的。
1: 对对对，
0: 而且本来在这样的季节嘛，大家就特别喜欢参与。我们很多人理解的啊，在水中可能只能进行的是
1: 游泳，对吧？
0: 啊，但是呢，其实今天常教练要拓宽一下我们的思路，不仅仅是游泳，我们要在水中进行体适能。那说白了，就是在水中可以进行更多有趣的一些训练。
1: 对，
0: 哎，
1: 对，
0: 那我们就来听一听常和大家分享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啊。
1: 好的，其实水中体适能啊，大家水中活动，大家首先想的就可能是那种水上乐园，
0: 对
1: 吧？
0: 戏水，
1: 对，戏水，还有就是游泳，就是我们夏天。说到水中锻炼当中想到最多的，其实在水中啊，其实说实话，这个水中体适能发展还是比较早的，挺早的。然后最初很多是对于一些康复的人群去做，所以其实呢，我们普通人也可以，所以我们今天就稍微讲一下这个部分，然后让大家了解什么是水中体适能。可能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哎，老师我不会游泳。然后能
0: 不
1: 能做，
0: 是
1: 不
0: 是这个我就没办法参与了？
1: 对对对，那么我敢保证啊，就是在这个水中体适能训练当中啊，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你游泳，或者是不会游泳，都可以做训练
0: 啊，没有门槛，
1: 没有门槛
0: 啊，
1: 因为本身说实话，我们在水中训练的时候，水深不会要求很深的。因为里面有跳跃的东西。
0: 那也就是说，我其实是可以踩在水里的那个。
1: 那你是可以接，你需要接触地的。
0: 对
1: 对，如果你不接触地的话。那是一种很高，就水中里面很高级训练方法，但是那种情况呢，一般我们都要借助工具，比如水中的腰带，水中腰带可能大家没听过，就是那种软的泡沫做的，拴到腰上，然后
0: 可以让我们浮起来，
1: 对，是可以浮起来的，所以脚是可以离地的，但一般那种的就适合就是水平很高的人去做，因为要立在里面去做摆动的动作，
0: 对，对，
1: 但一般呢，水深要求我们。比较理想哈，做水中训练的这个水深要求一般是1米到1米2，基本上就是你站到水里，那个水位差不多是到你肚脐的位置。
0: 对，
1: 所以没问题的。
0: 哎，就是不要首先有这样的担忧啊，
1: 对对对对，
0: 我不会游泳是不是不可以？
1: 没问题，
0: 没有问题，
1: 没有任何问题。那一般如果是最深最深，一般我们建议也就是到1米5最深了。就是就这个深度，1米到1米5这个区间是比较适合做水中的。说实话，有些时候我们真正做水中训练的话，1米5的这个一般都用的也少，
0: 有点深了。
1: 对，用的也少。

0: 的体重基本上你的体重也就剩30%。
1: 哦，
0: 很轻了。如果
1: 减了多少压力啊？
0: 对啊，如果是到你脖子的话，只剩10%。就像刚刚一个70公斤的人的话，只剩7公斤啊。
2: 对。
0: 所以在里面，这个关节的压力是完全不用考虑。所以在里面，其实那些老人，包括上次我在一些俱乐部里面去给他们做，有些老很多老人参与啊，
1: 嗯、
0: 他们觉得哎这个挺好玩的，因为他们陆地上不敢跳，但是水上就可以跳。
2: 嗯，
0: 这是最好的一个特点。
2: 是，
0: 对，
1: 就是它适应的人群特别广。
0: 还有就是什么呢？比如说膝关节，有些人做过手术。对吧，我可能陆地上别说这个跳了，我可能跑我都不敢跑，水中就可以跑啊，这是它最好的一个特点。而且还有个什么好处呢？还是回到老话题，很多朋友我们说的每一期当中说到一些康复也好，说到一些这个各种的训练方式也好、
2: 嗯、
0: 其实问的最多的还是减肥、
2: 嗯、
0: 对吧，水中的这个减肥效果比陆地上的减肥效果要好，因为介质的问题，因为我们在陆地上介质是空气嘛，水中的介质因为水温基本上游泳池的水温
1: 一般都是
0: 27-27度
1: 的，
0: 27度到30度这个区间里面，所以基本上那个水温是低于你体温的，所以你跳到水里之后，我们的身体会产生更多的热量去维持体温，
1: 对，
0: 所以我们单位时间内消耗的热量比是要更高的。基本上我们算过一节水中课啊，不是一个小时太累了，一般45分钟
1: 哦，
0: 45分钟，然后呢一个水中课下基本上消耗的卡路里数至少能达到800千卡。
1: 哇，
0: 800千卡什么概念啊？基本上就是你跑步机啊，我不管你是男生也好还是女生也好啊、嗯、如果你用跑步机用差不多9.5到10的速度去跑，要跑1个小时20分钟左右。
1: 哇，才能够消耗800千卡，
0: 差不多800、嗯

0: 专业的术语来讲的话，就是在水中训练，它是基本上是没有离心手做的。
1: 嗯，
0: 可能大家不太清楚啊，我举个例子就好，比如说我们拿这个哑铃弯举来举例哈，我拿一个哑铃，我往上走的时候，那所谓的向心和离心，其实是指的这个肌肉，它是向着它本身这块肌肉的中心线缩短，还是远离本身的中心线？
1: 嗯，
0: 如果是向着中心线走的话，那种肌肉收缩形式叫向心收缩。
1: 嗯，
0: 如果是远离中心线的话，就拉长了，
1: 就是离心。
0: 所以这个心是指的那块肌肉的中心线。好多人认为可能听
1: 心脏，
0: 对，好多人会想到心脏，不是心脏，跟心脏没关系的哈。
1: 哦、
0: 所以我们比如拿哑铃，我去做任何的抗阻，我蹲也好，你肯定那个肌肉是有缩短。
1: 对，
0: 对吧？和拉长。
1: 对，
0: 所以我去做哑铃弯举的时候，我往上也好，我往下也好，都是我们的大臂前侧的肱二头肌在做、在做这个收缩，对吧、反而在研究当中，我们平常的一些就是运动学知识里面，其实在离心收缩当中，它破坏肌纤维是比较厉害的。
1: 嗯，
0: 所以为什么增肌的人就特别喜欢什么快起慢放？
1: 对，
0: 因为他喜欢增肌，他想破坏肌纤维嘛。
1: 对，
0: 但是在水中就不会有这个问题。我们想一下哈，比如说我们假设我们现在在水中，假设啊、那个水位差不多，假设到你脖子的话、我就做这种胸前的左右摆动手臂。好了，我做摆动，如果我向两侧手臂向内侧就是往前加水的话、其实这个时候是用到我的胸的力量。
1: 嗯，
0: 好，但是我那这个时候胸是发力而且缩短，是向心，对吧？但我相反打开的话，是用到后面的力量，是我的三角肌的力量，就是肩后面的力量。但在陆地上就不一样，在陆地上怎么样？比如说我还是用的夹胸的那个动作，我在陆地上可能大家看过那种夹胸器，对吧、有点像水中这种夹水嘛。
1: 对，
0: 你是往前的时候是胸在发力，你往回放的时候还是胸发力，因为胸要控制的往回走。但水中不一样啊、水中你往回走的话，胸不会发力，胸是要放松的，因为后面也有阻力。
1: 对，
0: 所以你往哪个方向，哪个方向给你阻力，就是水中的特点。所以它在里面，你所有的动作，你不管是往前也好，往后也好，往上也好，往下也好，它用到的最多就是向心收缩。所以这里面的向心收缩很多之后呢，它又没有很多离心收缩，所以肌纤维的破坏就会很少。
1: 对，没有那么明显。
0: 对，所以你第二天就不会出现严重的迟发性肌肉酸痛，而只是觉得累而已。这就是很多一些初学的朋友害怕痛的话，那一般刚开始就欢迎他先做水中训练。
1: 哎，
0: 而且
1: 很好的入门啊。
0: 对对对对，而且呢，就是关键是消耗热量大，确实减肥特快，
1: 真的是好处多多、
0: 对对对对，可能大家平常想到第一个就游泳，那游泳也是一种方法，但是它跟水中体式的完全不一样，这是水中体式的一个特点。
1: 嗯，
0: 我们在这里。

0: 差不多，
1: 差不多，对吧？比较长，对吧？那个浮力条，那个浮力条其实在水中可以做好多训练的。
0: 哦，
1: 做很多的，比如说你踝关节扭伤可以做。
0: 嗯。
1: 啊，比如说这个，你要练核心。核心可能我在陆地上做不了平板支撑，在水中可以做，但水中不是做平板支撑，啊，但是做这个腹横肌的这个训练，
0: 就训练这儿的，
1: 对，所以它有很多的训练动作，
0: 就靠这么一个浮力条，
1: 对，因为它浮力条可以变，比如我们可能最常见的就是那个浮力条，反正就是拿着就放在身上就浮力嘛，对吧？
0: 嗯，
1: 但其实它因为长嘛，而且它是有弹性，它可以系成一个扣。
0: 哇，我觉得很少有朋友
1: 会想
0: 到
1: 这一点，
0: 对
1: 吧？
0: 对，
1: 它是一个系成一个扣的，就是像就是两头一交叉系一个扣就好了。那，系完了之后拿起来那个样子有点像一个元宝，
0: 嗯哼，
1: 大家能想出来，或者饺子那种感觉，对吧？那个也是一种，就是拿着它之后我们也可以做训练，就是它是增加阻力了，那些就是我可以利用它的浮力，还就是利用它的阻力都可以做训练。
2: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
1: 我们接下来就讲一点点啊，比如说在水中你训练的这种特点，
0: 对，就是我们自己可以运用到的一些方法
1: 啊。对，我还要讲一下如何用那个浮力条做拉伸。
0: 嗯，也是在水里吗？
1: 当然，水中训练所有都是在水里。
0: 对，
1: 可能大家一起想拉伸，哎，拉伸不是在陆地上吗？
0: 对
1: 吧？那水中就是要利用那些工具的浮力去做拉伸，
0: 啊，
1: 而且我大家如果真的有那种浮力条的话，你游泳馆一般都有，你跟他要就好了。大家试一下，那种感觉是特别舒服的，因为它是什么感觉？因为它有浮力，它有点像你请了一个教练，他在帮你做拉伸。
0: 觉得今天常教练介绍完之后，相信不少的朋友可能对于水中训练啊会心动不已的。
1: 对，
0: 我们赶紧听一下这些具体的训练动作啊。
1: 对对对，好，那么第一种，我讲完一个动作之后，大家可以想一下怎么做，然后我说一下它的特点，可能针对于哪些人比较合适。
0: 好，
1: 可以吧？哈，第一种训练动作呢，就是我们叫交通警。
0: 警察
1: 啊，
0: 大概想象，
1: 对对对，交警，交警一般他就会指挥车嘛，对吧？左右或者前后，对吧？好，但是这个交通警呢，手臂可能稍微短一点点，所以我们是大臂放在身体两侧，
0: 夹紧
1: 啊。对，这个水位至少要在你胸的位置。
0: 嗯，
1: 所以如果是你站到一米的水池的话，那个教练，我不到胸怎么？那就要蹲，
0: 好，蹲下
1: 就要蹲下去。你放心，你这个时候在水中蹲和在陆地上蹲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水中有浮力，所以你会觉得很轻松。
0: 哎，
1: 而且你那个水位到胸的时候，你记得你的体重只有30%了。
0: 对呀，
1: 啊，对啊，也是一样。虽然你蹲下去了，然后水位到胸，整个浮力就起来了，所以是很轻松的，你不会觉得腿很累，所以你可以坚持很长时间，对吧？
0: 对。
1: OK， 那第一个呢，就是大臂放在身体两侧，两侧之后呢，这个肘关节要成90度，之后呢，手掌看你的情况哈，我们可以增加难度和减轻难度，怎么办呢？如果你的手全部是打开。就像那个鸡爪子一样，打开的话，
0: 鸭蹼，
1: 对，鸭蹼那种感觉哈，
0: 啊，对
1: 对，这种的话是降低难度的，
0: 哦，
1: 如果你的手是并拢，是增加难度的，因为水的阻力不一样嘛，
0: 对对，
1: 对吧 ？OK， 好，接下来做什么呢？就像那个交警一样，我要左右去摆，所以只是小臂，
0: 小臂在摆，
1: 小臂左右摆，一般那个因为水中有阻力，一般是1秒到2秒去摆动一边就好了，左右两个手可以交
0: 叉
1: 一起左右。那这个动作练是对什么有改善呢？就肩关节稳定的，比如说你是有肩周炎的，你是有肩部肌腱炎的，或者你平常的时候你在做绕肩动作过程当中，你发现你的肩膀总是响，
0: 或者会有疼痛，刺痛感的，
1: 对，刺痛感的都可以做这个动作，这是增加肩关节稳定性的。
0: 哦，就这样左右。
1: 对，当然你做的时候不能说啊，我很慢，跟跳舞一样，那就不行了。你还是要有一点点速度，啊，如果你觉得这个强度低的话，那你就速度加快就好了。速度越快，水给你的阻力会越
0: 大，对，也会很大的。
1: 对，所以那个超累的，做完之后一般是在肩膀的，后侧偏下的位置会觉得酸。
0: 对，大家别上来给自己难度一下就
1: 那试一下
0: 高啊，先
1: 试一下
0: 我觉得是可以，
1: 基本上没问题啊。我带那些阿姨就有60多岁、70多岁，做也可以做很快的，没问题的。
0: 在做这个的时候，我发觉有的人还会不自觉的身体也跟着转
1: 啊，身体不能转，
0: 这个一定要
1: 对
0: 注意啊，
1: 对对对，身体不能转，你身体转的话，就是我们就练不到肩了。
0: 对，这个动作的训练效果就不对了。
1: 啊，对，这是一个好吗？还有一个呢，就我们另外一个动作叫螺丝。
0: 螺丝，
1: 对，螺丝就有点像我们人体成一个螺丝，
0: 要旋转
1: ，所以我是怎么样呢？这个是对哪些人好处呢？比如说你有椎间盘突出，强直性脊柱炎，或者是这个腰椎 腰椎上这个僵硬的僵化的久坐久站的人都可以、哦、OK。 那这个如果做这个动作的话呢，就一定是要在岸边，就是手要扶到那个池边、
0: 哦、有一个搭的地方，
1: 对对，你是要固定，就手要固定住。所以我是哪个地方拧呢？我的骨盆去转，所以我的脚是在水中，这个时候等水的位置可以在你腰，
0: 这个可以低一些，
1: 可以低，也可以在胸，都没问题、嗯、啊，根据你的情况哈、啊。然后呢，接下来你的就是肚脐以下的位置啊，就像一个滚筒洗衣机一样，明白吗？
0: 对，是很形象、啊。
1: 对对，就像那个洗衣机一样，立式的哈，立式的、嗯。然后呢，脚是交叉跳，那这个时候交叉跳的时候，记得你的骨盆要旋转起来，
0: 跟着要转一下吗？
1: 对对，要转，但是你的肩膀不能动。所以带动的是你的腰椎在转，所以这个动作呢就有点像我们之前所讲到的那些腰椎什么增加滑液啊，增加腰椎的灵活度啊、
0: 嗯、
1: 躺在地面上的一个动作一样。
0: 嗯，
1: 但是这个在水中的时候呢，你的腰椎压力会变得更小，而且呢这个动作其实对于一些踝关节有扭伤，比如说我现在不敢落地，
0: 嗯
1: 啊，对，也在这里也可以做，因为它没压力。
0: 对，
1: 这个动作

0: 然后站好了之后手往前哈、啊、然后两个手双手合十再往前，
1: 嗯
0: 啊，往前之后呢，然后呢接下来那个手的位置要差不多斜向下一点点、
1: 嗯、
0: 前方斜向下一点，然后开始做绕八字，画一个大的八字。
1: 手臂呀、
0: 啊、对啊，手臂躯干也要转、
1: 哦、
0: 啊，就但是不能直着冲前啊，是斜向下，然后画八字，
1: 两个手一块，
0: 两个手并拢嘛。这个动作呢就是对你的核心会特别管用，
1: 我光想想我都觉得阻力好大的，
0: 是对，所以一般这种动作呢，我们在做训练的话，如果周围有教练他们懂的话、
1: 嗯、
0: 一般都是配音乐，水中有氧操、
1: 哦、
0: 没做过吧？
1: 没，
0: 水中有氧操的，一般我们在上这种课的时候，一般就会把一些基础动作先挑出来，然后差不多要做10分钟热身、
1: 嗯、
0: 就这种动作要跟音乐，然后有教练在上面
1: 带着，
0: 对，然后做水中有氧操，然后基本上他们就热身，是这样的，跟节奏、
1: 嗯、在水中同样也是需要热身的啊。有些朋友还会有这方面的忽视，就觉得在水里啦，就像刚才常教练说的，
0: 水中一般热身它的强度要比陆地上热身的强度要大，他不一定会觉得出汗，但是他觉得喘就可以了，有一点点、
1: 嗯、
0: 累，但因为水中不太容易出汗啊。
1: 想出汗我觉得也不太好分辨到底是汗还是水，
0: 对，他会觉得很暖一点点，因为水中有的时候因为它是低于体温的，你猛地跳下去之后可能会突然抽筋、
1: 嗯、对，
0: 这种情况，所以我们一般热身的时候就会用10分到15分钟左右做这种训练，
1: 嗯，
0: 会很多，
1: 而且这些动作刚才听起来啊，感觉都是属于强度还都比较低的，
0: 就不这个
1: 相较于可能后面的一些动作
0: 的话，对，
1: 它算是因为是热身的性质吗？
0: 热身类的，对的。但热身当中，我们其实越往后面走的话，
1: 嗯、
0: 那个动作也会慢慢就是那个难度变大、
1: 嗯、
0: 啊。其实最主要的难度变大就跟水的阻力有关系。可能那个动作在陆地上做，哎，超级简单，但水中就特别难。
1: 嗯、
0: 比如说，还有一个在水中我们做热身当中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动作叫开合跳。开合跳大家在陆地上肯定都做过，
1: 对
0: 吧？
1: 对
0: 啊那如果是做这个开合跳一般呢就水位至少到脖子了，就可能因为要肩要打开嘛，
1: 哇，那阻力真的好大呀。
0: 但是呢这个开合跳跟我们的陆地上的开合跳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怎么办呢？我们在陆地上的时候一般是你脚如果向两侧打开，手也会同时打开，
1: 嗯，
0: 对不对？但是呢在水中的开合跳是完全反的，也就是说你的手往下夹，差不多加到你这个骨盆前的位置、
1: 嗯、
0: 这个时候脚是打开的，
1: 哦，
0: 所以如果手打开脚是并拢的，
1: 哦，相反的，
0: 是完全相反的啊！大家可以试一下，有可能刚开始跳就有点
1: 不
0: 太
1: 协调，
0: 对吧？
1: 对
0: 啊，我们刚开始在带有氧操的时候也特别有意思，就是这个东西必须
1: 大家这个动作做的、啊、
0: 要练，也得要练，就我们教练也要练啊，因为跳哎就成陆地上那种了。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你下肢打开之后，它那个水是有波动的，
1: 嗯、
0: 波动之后它就相当于有水流，就顶着你的手也可以往上走。
1: 嗯，
0: 反而这样呢是太简单了，在水中。其实这里面还有一个原理，就是用到水的一个水流和涡流的一个原理，
1: 嗯、
0: 在水中，就我腿迅速向外头打开之后，它会有个向上的力和向两边的力嘛，对吧？但我手这个时候是
1: 往
0: 下往回的，所以它俩是通过水流来互相增加阻力。
1: 对，
0: 而我手臂往外打开的时候，我的腿是往里面夹，
1: 就彼此之间他们俩在给对方阻力，
0: 对，给对方阻力，所以这个是挺累的。
2: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动生活。
0: 接下来我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刚刚热身其实有很，当然有很多很多动作啊、
1: 嗯、
0: 我们接下来我不再顺便讲一下工具的使用，比如刚刚那个浮力条啊，浮力条当中我们正在训练的时候用的比较多的是用它的浮力去做，但也可以去用到它的一些特点，就不比如说不稳定性去做训练、
1: 嗯、
0: 我说一个动作啊，这个动作不累，但是如果是你是经常崴脚的，特别是刚那个脚刚崴过、
1: 嗯、
0: 然后就现在是消炎了消肿了，这个时候不敢走，这个时候你可以下水中做这个训练动作，
1: 特别好，
0: 特别好、
1: 嗯、
0: 因为它可以作为你在不能训练和在陆地上能走动中间的一个衔接点。
1: 哦，
0: 其实这个如果做好的话，你会很快在陆地上可以走路，可以训练，可以等等这些，
1: 可以叫一种恢复性训练。
0: 对，它本身是属于康复训练。
1: 嗯，
0: 其实就那个浮力条可能有点难度啊。那个浮力条怎么做呢？那个浮力条要把它压到水底，压到水底之后呢，用脚踩，踩住它，踩住，你先一只脚踩，踩住了之后， 好了，接下来就看。

0: 平衡能量，两只脚踩到那根浮力条上，不能掉下来。当然，如你可以用你的手去保持你的平衡，
1: 平衡
0: 去可以动那个水嘛，对吧？通过水流保持你的平衡。然后呢，因为浮力条是长的，基本上浮力条的距离基本上是至少也得这个80厘米到1米左右。OK， 所以你要从一端一点一点一点挪动。挪动到另外一段
1: 哦，就这样横着
0: 横着走
1: 过去，
0: 横着走、
1: 哦，
0: 所以那个水位不能太深呐、啊，太深你就飘起来这个人哈，所以那个水位基本上是要到你肚脐，所以你是有重量压下去的，
1: 对，
0: 也就是你至少体重一半的重量可以压下去，然后从另一段再走回来，挺难的，可以试一下。但你在水中呢，你不用担心的就是你踝关节压力大，没问题，
1: 对，
0: 因为你的体重一半已经没了 ，OK， 你每天做。你做完之后，你会觉得你的膝关节、你的核心、特别你的踝关节会有酸酸的感觉，因为肌肉会累。如果你在这个地方做得很好了之后，你就可以在陆地上开始尝试那些恢复性训练，比如说单脚的站立，OK， 脚尖去走路，脚后跟去走路就可以，这是一个过渡点。
1: 哦，就是刚才这种训练，
0: 对对对，
1: 的确浮力条它的那个浮力很大嘛，想把它踩下去保持稳定。
0: 对，所以那

0: 游泳的朋友啊，就可能比较空水，就特别是什么样的，我快摔倒的时候就开始慌，对吧？我跟大家说了，首先水也比较浅，
1: 嗯
0: 啊，再一个呢，就算你不会游泳或者空水的话，你只需要记住一点，只要你的肺部里面有气，你的上半身肯定是在上面的，
1: 沉不下去，
0: 沉不下去，对，所以你千万别慌。很多人其实说白了，你会发现哈、啊，我的经验就是，如果你真的是摔倒，很多人就开始慌嘛，对，开始抓东西啊那些，
1: 对
0: 吧？
1: 手忙脚乱的。
0: 对，什么叫你可以找到个浅的区域之后，你可以边上有墙，就增加自己的安全。你可以试一下，你就猛吸一口气，吸足了气，肺里面哈，然后你往后倒，好倒，刚开始是往下沉的，你等一秒钟到两秒钟，你会感觉那个人会往上浮，因为你肺中有气。但如果你越慌的话，这个时候人就会往下沉。
1: 尤其一慌的时候，我们这个气
0: 对
1: 根本就吸不进去了嘛。
0: 对，而且那个时候最容易溺水，
1: 对，
0: 就哪怕你会发现，就是水再浅，啊、再浅的话也会出现溺水的问题，就因为那个水一旦到你肺部里后，就会出现这个溺水的现象，那个比较危险了，这样。所以一般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也会跟那些朋友们说，如果你感觉不行，比如今天有点恶心那种，就不能进行水中训练。因为恶心、呕吐的时候，有可能吐往回抽，如果有水的话，一会抽就会出现溺水的问题。
1: 嗯，
0: 是这种，这个是要注意的。
1: 哦，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浮力条啊，
0: 对，
1: 它对于我们一些常崴脚的朋友来说，有一个特别好的作用。
0: 对，如果你觉得真的是浮力不够，或者你害怕的话，我告诉你一个最简单方法，你拿一个浮力条，把它绕在腋窝的方向，夹住它。
1: 嗯哼，
0: 我告诉你这个人，你只要躺，那个人那个头会露在水面的。这是浮力条的使用，所以这个都不用担心的，好吧？
1: 对，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之后呢，还会继续听常教练和我们来分享一下水中体适能的这种训练啊。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和大家继续聊，
0: 一会儿见。

0: 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102.5， 主持人孟莹邀你一起共享动生活。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

0: 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呢是水中体适能训练。回来之后就要给大家介绍很多比较有针对性的训练了。
1: 对，然后还有一种就是我们讲一下在水中如何练习这个腹横肌哈。
0: 嗯，
1: 腹横肌它是这样的，在水中呢，我们要把它放到屁股下面，把它还不是把它系起来，有点像一个马桶垫。
0: 嗯哼，
1: 那种感觉哈，就一个 U 型，
0: 把它
1: 变成一个 U 型，U 型，然后那个这个时候脚是要离地的哈，就看你的本事了啊，脚下离地，然后把它那个 U 型呢放在两腿之间，所以后面那个 U 型那个上面最凸的地方就是在你屁股那个地方，你刚好坐进去，好了，你脚一抬的话，保持好平衡，就是有点像那种坐太空飞船那种感觉。在水中脚是离地的，是浮起来，是可以浮起来的啊，
0: 对对，
1: 是可以浮起来的。如果你觉得教练我平衡不好，刚开始啊，特别不会游泳的朋友，就你可以还在腋窝的方向去加一个浮力条，这肯定没问题，两个浮力条绝对让你浮起来。哎，教练我胖，我太胖了，我怕，放心，越胖的人在水里浮力越没问题。
0: 这时候有点占便宜了，
1: 对对，越不容易沉哈。
0: 嗯，
1: 然后呢，这个时候干什么呢？开始游，脚不动，脚不动，然后手呢就像那个。那种鱼的鳍一样，
0: 对。

0: 会练得
1: 特别多，
0: 特别多，就像一个小太空飞船一样在里面。
1: 但是真的我觉得这个动作想保持稳定好难啊。
0: 其实也挺简单，去找找诀窍就好了，就刚开始一做可能会倒、嗯、如果你很多人是我们往后倒，那你就腋窝方向加一个浮力条就好。
1: 嗯，
0: 但加一个浮力条呢，其实因为它增加了浮力了，所以肚子的这种收紧感会轻好多。
1: 对，
0: 会轻好多。我们一般不建议，不建议。嗯、但你初期的时候可以尝试。
1: 对，让你更有安全感嘛。
0: 对，我们在水下看的时候特别有意思，你知道吗？我们带那些人训练的去看，每人就做一个小太空，呜呜呜，然后从这边自己游到那边，因为手不能这样大幅度去摆，
1: 要特别小的，
0: 你大幅度摆，这个人是摆。对，就像那个鱼，你看那个那些金鱼啊，那些小的鱼在平常在水中，它要保持的话，
1: 身体两侧的那个
0: 小
1: 鳍、啊、小
0: 鳍，对，它是左右在摆的啊，左右在摆，也很轻浮的，所以你的手就那个小鳍、
1: 哦，
0: 不能大幅度，你大幅度往前这样一划水的话，人就翻，往前翻
1: 就不稳了嘛。
0: 对对，因为那个力太大了啊，因为在泳池里面，人家还有其他泳道还有在游泳，它还有这个波动这些水流，
1: 浪过来、
0: 啊，对对。如果你觉得这样夹不住的话，还有一个方法，
1: 嗯，
0: 就直接把浮力条竖着，放到自己的裆下，
1: 嗯，
0: 就前后两头，像个大象一样，骑着大象，
1: 骑着它
0: 也可以，往前游。
1: 一根浮力条啊，我们可以把它想出这么多的训练种类啊。
0: 对对对对，这个也可以、
1: 哦、
0: 啊，这也是练肚子练核心的。还有一种就可能大家想到练肚子啊，就是我刚刚说练核心、
1: 嗯，
0: 那如何让我的肚子更加有感觉呢？这个就是要浮力条放到你的这个腋窝的方向。啊，腋窝的方向，或者是有一个动作，可能大家尝试一下，那个动作比较难啊。如果有教练在旁边指导，会更容易理解。那个浮力条放在后面，放到背后，然后两个手抓住它，是撑着。
1: 它是竖着。
0: 不是横着。

0: 哦。
1: 但是呢有个要求，因为我们现在要练肚子哈，所以打水的时候人不是躺在水面上打，那个肚子就没感觉了，是你的上半身和你的腿的位置是成九十度，是收住
0: 直角，
1: 直角然后打水。
0: 哇，
1: 肚子超级累。
0: 我总觉得这些动作首先想要保持平衡都是一个很难克服的一关。
1: 如果你觉得这样难的话，最简单你就找到一个还是那个岸边，岸边，然后呢手搭在那个岸池上，可以吧，然后脚抬起来，你尽量让你的屁股是贴住池子，尽量，
0: 对，
1: 尽量，然后打水，打水也可以练到肚子。
0: 哦，
1: 就是那个动作，只是我无所谓，现在把那个手放在岸边的那个手呢，现在是撑到浮力条，是打着走的，那个动作其实说实话挺难的，
0: 对，增加难度了嘛。
1: 好了，如果你这个动作觉得，冰心教练，我觉得太难了，那接下来一个什么方法，就是把那个浮力条要系起来，就像系一个大元宝一样，那种感觉哈。然后呢，这个动作一定要是找到岸边，然后呢，脚是斜着往前去撑住，也就是说让你的后背完全贴到那个岸池边
0: 上，
1: 岸边，然后把那个元宝抱到你自己的环中，怀中哈，然后呢做卷腹的动作，做躯干屈的动作，就相当于我往下的时候，那个浮力一般这个时候那个水位要到你差不多胸的位置，所以我往下的时候，因为那个浮力条有浮力，
0: 它要给我阻力吗？
1: 对对，它会往上顶你，所以我现在是往下，是练肚子，所以在水中练肚子很多是竖着练，
0: 就是这个浮力条，不管是它直着也好，还是把它系起来也好啊，就是我们可以运用的这个形式还是很多样的。
1: 对对对，还有就是如果有朋友，可能女性朋友想练那个掰掰肉，对吧？那最简单的方法就还记得刚刚所说的那个打水嘛，练肚子打水，然后手是拿浮力条
0: 撑
1: 在后面，对吧？
0: 对。
1: 好，现在不要求你打水，你还站立就好了。那浮力条放在屁股后面撑，然后做，这个肩膀肘关节做屈伸，就往下推就好了。推就好了，
0: 听起来简单了许多。
1: 对，这个简单好多，这个很多，这是练那个水中掰掰肉的。
0: 对
1: 啊，如果其实像我们有些会员啊，他做得好的话哈、啊，做得好的话，我们就会让他加上那刚说打水，在不是那个在后面撑吗？在打水的同时要做手臂这种上下，要做，所以那个人是一会露把头露出来，一会儿是。那个水不会完全漫过头的，
0: 但是一会儿高一会儿低，
1: 对，一会儿高一会儿低啊，就特别有意思，啊，就看谁快。
0: 当然，这个的确就是难度
1: 是大，
0: 对，增加了嘛，
1: 对，基本上这个东西，如果你能听明白，尝试几次都是可以做，都是可以做，水中训练不会说大家想的那么难，它没有像，因为它的技巧性不会很高，更何况本身有浮力条，有浮力条，所以它的难度其实不高的，
0: 反正我想的总觉得就是先
1: 因为
0: 需要保持平衡，
1: 没尝试过，
0: 对，
1: 其实水中的平衡特别好保持，它比陆地上好保持，水中其实就是说你它其实就很多是水流打到你而已，所以你能跟那个水流这个形成一种默契的关系就没问题了啊。再一个呢，就是在水中千万不用怕摔倒，没问题，你摔一下也不痛，这个
0: 对，
1: 所以对，还有就是什么呢，你可以比如在水中，我可以想练我的肚子或者想练我的腿的话，都可以做像陆地上的收腹跳，但那个是真的累。收腹跳就跳起来之后，在陆地上可能你看人家跳得很高，然后那个腿是蜷缩，然后手要摸到小腿，
0: 就是刚才推荐的说老年朋友都敢做的这个动作。
1: 对，如果你刚开始做这个动作真的有点难，因为髋关节的肌肉不足的话，就可以在水中先尝试怎么样呢？对侧的手脚去那个手去摸小腿。
0: 这些呢其实都是刚才我们提到就是靠浮力条
1: 对
0: 可以进行的这种训练。
1: 对，最后刚刚那个摸小腿那个就不用了，
0: 哎，对对对，可以徒手的。

0: 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动生活。刚才我们提到的还有一个就是福利板。
1: 对，福利板、福利板它其中一个特点就像刚刚所说的卷腹，卷腹我们不是拿那个福利条去卷起来做吗？福利板是直接拿福利板做就好了。
0: 哦，
1: 就换成福利板，
0: 换一下。
1: 福利板会比那个面条的那个会难，因为它面积大，它横截面积大、它往下的时候那个水给它的阻力也大、那个会很难。还有另外一种，就是比如说我本身有肩周炎或者肩关节不灵活的人啊，那福利板怎么去做呢？很多人在水中的时候，他那个手臂，特别老人哈、手抬不起来，对吧？在水中的时候，你的手就搭到那个福利板上。

0: 水面上，因为浮力板，这个时候你会觉得轻松好多。好，在这个基础上开始做向前划水和向后划水，水平面。
1: 哦，就搭在那个板上来那么划。
0: 对，这个是对于那些老人，有些老人真的是因为可能得了肩周炎，因为肌肉萎缩，他根本手臂抬不起来，然后做什么往前运动、往后运动做不了。好，在水中就可以了，因为他有浮力，给他减少差不多至少80%的力，已经他在自己施加一点点力就起来，然后做前后的左右滑动，就增加他关节的滑液，
1: 轻松了不少嘛。
0: 对，轻松了很多，轻松很多。然后可能后期我们再逐步给他换，比如说，因为浮力板的浮力比较大嘛，他如果做的这样轻松了，我们就可以给他换成浮力条。还有就是一种小的浮板，就专门手握式的，就是专门手握式的，
1: 对对对，
0: 手握式的那种，哎，在水面滑，因为浮力小。如果你发现他给他的浮力越小的话，代表这个人是有进步，因为他肩膀的力量在变大，是这样。如果有一天他在水中可以不用任何东西，水平面这样做的话，那么他就可以进行陆地训练了。就可以进入陆地当中，可能我给他一些弹力带，一点点阻力去做。
1: 对。就说明是有很大的进步嘛。
0: 对，所以初期的时候我们在水中做训练，像老人啊，还有这种有损伤的人是用的比较多的。
1: 还有之前我们也提到的一些孕妇，当然他们做的这个训练啊，强度什么的可能
0: 基本上差不多。
1: 哦，都没有问题。
0: 基本上差不多，这些动作他们都可以做，孕妇没问题。因为孕妇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如果在水中做训练，她最舒服的就是她的腰椎。腰椎最舒服的，因为在水中他的这个肚子的这个压力没了，然后他孕妇的腰会得到很多的缓解，而且本身呢水有按摩的作用，可能大家平常就觉得水流啊，但水流是有按摩的作用的，
1: 对，很舒服的嘛，
0: 对，很舒服的，而且有水压啊。但如果真正孕妇训练的话，可能对泳池的水质要求会比较高，
1: 对，
0: 这是一点。还有就一般啊，如果是孕妇训练的话，你自己一般我们都是建议要有教练陪同，因为特别是怕他们上岸的时候滑倒，
1: 对，
0: 这个是最害怕他们啊，这个是我们要切记要注意。可能你周围一般的泳池一般都不太行，因为周围没有防滑垫那些，
1: 对，
0: 有些好的专门用户用的那些，它周围都是要用铺那种泡沫板，然后就要防滑的，
1: 对，
0: 这
1: 一点是特别要
0: 特别注意的，特别注意，这也是很多教练知道孕妇在水中活动好啊，但是呢就不敢操作，这是一个问题，确实是一个大的问题，
1: 就是要保证安全嘛啊。
0: 对，
1: 那当然我们刚才也提到了
0: 拉伸，
1: 哎，对，在水中的拉伸了，我们做完这么一套训练之后啊，拉伸也是必不可少的。
0: 拉伸我们先讲讲颈椎的拉伸，好吧，颈椎拉伸基本上跟陆地的拉伸动作差不多，但是我们要借助浮力条。怎么做呢？我们的手之前讲过，在陆地上如果拉伸的话，就是一侧手绕过头部，对吧？
1: 对，
0: 摸到你的耳朵，然后手臂往下三下垂就好了，然后你的上斜方肌就可以得到拉伸。好，那这个时候呢，在水中拉伸动作还是这个动作，但是要借这种浮力条，就是说你的手要握住，就是拉伸那一侧肌肉的手哈，然后要握住。

0: 结再固定好，
1: 嗯
0: ，OK， 然后再去做，就这样。
1: 哦，就是要有这个浮力条，还是要靠它一下嘛、
0: 嗯？对的啊。还有另外一种比较舒服的，就背部还有腰部的上半部的拉伸、嗯。那怎么做呢？在水中呢，拿浮力条，拿浮力条之后呢，然后弓腰弓背，
1: 嗯，
0: 往前推，
1: 嗯，
0: 手臂放松的，手臂放松，因为你压浮力条没事，它可以。它
1: 把你给托起来，
0: 托起来的，对，你弓腰弓背往前推，然后如果你身子这个手臂往前伸得越远，你的背。

0: 会拉长好多，所以有下背痛的人也可以用这个动作去拉伸，
1: 嗯，
0: 这是一个很好的啊。还有呢，就是比如说腿部的拉伸动作，那怎么做呢？腿部拉伸，第一个拉伸动作，我们就说拉伸大腿后侧的，
1: 嗯，
0: 对吧？平常我们在陆地上就是压腿嘛，
1: 对
0: 吧？在水中怎么压腿啊？在水中就是浮力条要扣这个搭在脚踝的位置。脚踝位它是成一个 U 型了，你只要脚往下压它就 U 型了，
1: 对
0: 啊，它成一个 U 型。然后呢手也是靠到岸边，手还是扶到岸边，
1: 嗯，
0: 然后固定好，然后这个时候你脚腿放松就好了，啊，腿在水底下也没问题。好，这个时候身体做向前倾，如果你觉得不够的话就再加一个浮力条
1: 啊，
0: 对，就你的感觉呢不是像你自己主动往下压，其实你感觉是有教练在通过你的脚往上给你推的感觉，
1: 又是有教练在帮助你似的。
0: 对，有那种感觉，有那种感觉，这个是就是很也是很舒服的。然后反过来，如果大腿前侧怎么做呢？大腿前侧就是我们反过来面向岸边，然后浮力条呢是放在脚踝前侧，
1: 嗯
0: 啊，然后这个时候屈膝，就有点像那种弓箭步，弓箭步，
1: 嗯，
0: 但是后面那条腿呢是完全屈腿，就屈膝的屈膝，
1: 嗯。
0: 好了，你去拉伸，如果觉得拉伸不够强烈的话，可以往后伸，就脚往后伸，
1: 哦，
0: 往后伸的话不光大腿前侧有拉伸感，你的我们常说那个髂腰肌也会有很好的感觉，久坐的人髂腰肌容易紧吗？
1: 对，
0: 对吧，它也可以有很好的感觉，
1: 嗯，
0: 就这样，这几个拉伸动作算是水中比较经典的拉伸动作。好了，那哪怕你是平常游泳完之后我们都说要拉伸，也可以用这些拉伸动作去做，
1: 哦，同样适用的，
0: 对，同样适用水中拉伸动作，嗯，
2: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接下来我们也来听一听首都体育学院的马思源老师和大家来谈一谈如何克服恐水心理。
3: 其实我们这个尤其是大城市啊，我们说叫旱鸭子，就是不下水的人很多很多，
1: 嗯
3: 啊，他这里边实际上的不是不喜欢水，实际上他怕水啊，他怕水怕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因为人到水里边之后啊，人的重力状态失去了，
1: 失重了嘛，啊，
3: 平衡能力失去了。
1: 对，
3: 实际上一个人他什么觉得最害怕，就是他的重心没了。
1: 嗯
3: 啊，我们经常这个冬季滑雪也好，还是进行其他活动也好，一旦重心没了之后，你觉得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1: 没有安全感，
3: 没有安全感啊。所以说呢，我们这里说恐水最主要就是到水里之后浮力震荡，重心觉得很难控制啊，这是我们说的最主要原因。实际上这个呢，实际上有很多练习方法，
1: 嗯
3: 啊，练习方法，当然了，我们这个如果说没有参加过游泳锻炼的朋友呢，可以报一些班，啊，会有人教你。如果说你自己不想报班，我就想在潜水里边，比如说到腰眼啊，到这个肚脐眼，这个周围的水，我想练一下活动活动，这个呢实际上是可以的。首先一点就是说，你进入水之后啊，你不要进一下进的水很深的水，
1: 嗯
3: 啊，比如说先可以到这个大腿之间这个高度，
1: 嗯，
3: 啊，你蹲下可以慢慢蹲下去站起来，啊，蹲下去站起来多反复几次，实际上你会慢慢的掌握到这种规律。或者说我们扶着池边到更深一点的水里边去，
1: 嗯，
3: 还是做这样的练习，多走一走，这样子呢你会觉得这个水对你本身的这种浮力的状态你会慢慢适应，包括你可以手扶着岸边让脚飘起来这种感受啊。因为我们的肢体啊，比如说这个躺着，或者说这个非站立状态下，人呢对这种本体感觉也是需要适应的，
1: 嗯
3: 啊，也是需要适应的啊。所以说通过这样的反复几次练习之后呢，你会明显感觉到水的浮力你有点适应了。
1: 对，
3: 实际上这种东西呢对你来说，你就觉得水你是能驾驭它的啊，不至于到水里之后，一到水里之后这个浮力大之后
1: 手忙脚乱的，啊，
3: 手忙脚乱站不起来了，呛水了等等之类的有危险情况啊。这种呢实际上还是要需要在一个懂游泳的人陪伴下来练习啊，自己最好不要去

0: 你锐些的一定要在朋友陪伴下，或者说在熟悉游泳的朋友陪伴下去锻炼平衡，
1: 保证安全的前提啊，
0: 保证安全。对对对，因为这个在水里边一旦你这个失去平衡之后，这个呛水了，这个危险就来得非常快，
2: 是
0: 这个处理起来非常麻烦。所以说呢，这个锻炼过程中呢，就是这里边就是我们讲非常有效的方法，就是因为游泳浴里边这个水深度是不一样的，就这个深度是你在可控的状态下，你在水里多去行走，行走过程中因为你的浮力不一样，你比如说这个水可能在膝关节以下大家都没感觉啊，因为这个是重力大于这个我们的浮力大的很多，你这就还是很正常的行走状态。如果这个水如果到我们的髋关节了，甚至更高一些，这个浮力在那之后，我们这个平衡能力就感觉就会失去了。
1: 对对，
0: 这个时候的锻炼效果实际上你就在水里多去行走，你会慢慢找到这种感觉的能力，这种能力之后你适应它了，能够掌握它了之后，再去进一步就锻炼它，这个平衡能力呢慢慢就找回来了。所以说呢，这个平衡能力对于恐水也好，或者平衡力不好朋友也好，这个锻炼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1: 很有必要、
0: 啊、非常重要，非常有必要啊。关于协调能力的事情啊，因为我们游泳呢它是上肢和下肢配合的一个过程，
1: 对
0: 啊，协调过程啊，比如说我们以这个蛙泳为例吧，这个上肢，这个因为我们手抱水划水，就是抱水划水和腿收帆增加，它是两个正好是一个顺序，就是不是同时的、嗯、因为我们好多小朋友或者包括好多这个成人朋友，这个在水里边就同时进行，就在水里边就是成了一个拉锯状态，不走了，
1: 对
0: 啊，就不走了啊，就是同时，它是一个，比如说我们手抱水受到这个在伸腿，我们腿就马上就是收帆增加一个过程、嗯、啊，这样过程这个效果也非常好啊，就是协调能力，这个呢实际上就是要通过落地上多次的模仿练习，
1: 嗯
0: 啊，这两个过程不要同时进行，就是比如说手
1: 应该还是一前一后的，
0: 一前一后、
1: 哦、
0: 对，通过徒手反复练习，然后在水里边拿水漂练手练腿分开练、
1: 哦、找这个感觉、
0: 啊、对，分开练，通过多次练习之后，因为我们的动作呀实际上是有一定的记忆能力的，这样子慢慢之后呢，我们的手和腿这样的协调能力它会得到一定的提升。这也仅是以这个蛙泳为例，实际上其他泳姿也是一样的啊，这是关于这个动作不协调带来的问题。当然这里边我们还有常识，就是抽筋的问题啊、
1: 嗯、
0: 还有一个耳朵进水的问题，这个呢我们简单说一下。抽筋呢这里边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一个是游泳时间太长了太疲惫了，
1: 对，
0: 肌肉痉挛啊，另一种就是水太凉了太容易痉挛，
1: 嗯，
0: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这个朋友就是水性很差，他特别害怕水，
1: 紧张，
0: 因为过度的紧张恐惧，
1: 对对，
0: 导致痉挛啊抽筋。实际上呢抽筋不可怕，如何去应急去处理啊，这也是还非常重要的。游泳馆里边都有救护的人员，
1: 对、嗯、
0: 还好一些啊，遇到抽筋千万不要紧张，
1: 嗯，
0: 有人都抽筋还不紧张，越是这个时候你越要冷静下来，就是我们水性是不错，你可以让自己深一口气，把抽筋部位，因为抽筋部位我们大部分都是小腿，
1: 对，
0: 或者脚趾，
1: 脚趾对
0: 更多一些，把这个抽筋部位给它拉牵牵拉一下，慢慢牵拉，拉一拉之后呢，这个时候不要再着急往岸边游了，沉下去之后拉一下之后呢，再慢慢的起来，再吸一口气儿，
1: 嗯，
0: 再慢慢的去拉伸一下，啊，反复几次之后呢，抽筋的这种程度可能就减轻了。这个时候，如果腿抽筋了，我们可以因为这个水性很好嘛，我们可以通过手慢慢的向岸边去划，
1: 嗯，
0: 啊，来够解决这种危险啊，因为这个时候是危险是最让人害怕的一件事儿，总之要去自救嘛，
1: 嗯，
0: 啊，所以说。在正常情况下抽筋呢，比如说在游泳馆抽筋啊，或者在一个水上大世界这个因为抽筋了，这个呢你就可以自己处理，或者让别人帮你处理，
1: 找安全员呀、
0: 啊、对对对 对，
1: 因为我们四周离岸边是很近的嘛， 啊赶紧找到岸边，
0: 毕竟这种情况下它对生命没有太多威胁啊，这是如果处理问题啊。刚才我们说抽筋它主要有三种，就是因为恐水，因为这个水太凉，因为这个太疲劳了，
1: 嗯
0: 啊，就是我们游泳过程中也要注意这几点。还有就是对我们这个一部分朋友，就是尤其是初学者来说，这个耳朵经常进水，进水也不要去老是去手，
1: 我觉得很紧张的，会老觉得特别别扭。
0: 对，有的朋友就是用手使劲挖，使劲东西去弄它，实际上不要紧张，也不要特别焦虑。上来之后呢，实际上哪边耳朵进水了，把这一面侧下去之后呢，跳一跳，纵一纵，基本上这水都会流出来的。如果说它还不流出来，啊，可能我们上来之后，因为这个一般游泳馆都会棉签，啊，稍微拿棉签蘸一蘸，弄一弄，它也水会自动流出来。 很多时候这个耳朵里的进水啊，如果量一点点的话，它就自己都会自动流出来，不需要你过方去弄它。
1: 嗯
0: 啊，这个时候千万不要那个用手啊，或者用不干净的东西，一定要去深深的去把它这个水给弄出来，有时候把这个耳朵会。

0: 也日常在泳池当中啊，我们不要只做单一的游泳这么一项运动，
1: 尝试一下，
0: 哎，可以尝试一下今天推荐的这种水中体适能的训练，动作多样化了一些，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说呢，的确是一个很好的方式。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朋友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我们的节目在晚上的9点钟和第二天早上的9点钟还会分别有几次重播，明天的节目和您不见不散。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
1: 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话说北宋年间，四帝仁宗在位，朝中有三班文官、四班武将、五府六部、八大朝臣、九卿四相，科到天中。这一天，四帝身登大宝，接到了安徽、甘肃两省派来的紧急800里公文折报。这公文折报上写的大意是什么呢？两省连年发生灾害，有的地方旱涝不收，老百姓在水深火热当中十室九空，已经逃难去了。望万岁爷皇恩浩荡，放赈于黎民老百姓。四帝看罢公文之后，出旨命到做南衙开封府包拯包大人，命他带领开封府的老少群侠赶往两省，给刷了一道圣旨。圣旨上写的是什么呢？代天巡守，如朕亲临，先斩后奏，给了一把尚方宝剑，给拨粮500万担，士兵1000名，即日启程。可包大人现在有点为难，为啥为难呢？开封府所有的带刀侍卫全都到外省办事去了，唯独在开封府当中有两个人没走，一个是南侠客展昭展雄飞，一个是小侠艾虎。再加上自己手底下8位上差，王朝马汉、张龙赵虎、董存薛霸、李贵楼青，虽说人员不齐，也得马上启程拯救黎民老百姓在水火当中。这一日来到了洛阳，到了关林旁扎下了营盘。说这关林是什么地方啊？这关林就是关羽的坟墓，关羽是武财神嘛，那又是关羽的衣冠冢。找了一座镇殿，在镇殿里打了殿房，成为临时的公馆。斩南侠把艾虎8位上差找到了跟前儿。各位，咱们来到了洛阳，因为有皇王圣旨、尚方宝剑，一旦有遗失、出了差错，咱们吃罪不起，得严加保护包大人。大伙儿报完拱手：“南侠客，那就请您吩咐吧。”“好，要这么说呢，我就不客气了。”各位，上半夜呢，有王朝马汉、张龙赵虎、董存薛霸、李贵楼青8位上差，你们代劳巡更放哨。下半夜呢，有我跟侄儿爱虎，我们俩巡更放哨。一切安排完了，上半夜这8位上差没出什么差错，等到下半夜交

包班了。小虾爱虎跟斩男侠两人收拾个紧身利落，山神阁被踢踢腿没有奔挂之处，寺外开始巡查。三更半天已过，俩人来到了东南方，借着月光之下往前面的大道上看，在前面大道之上施展陆地飞腾夜行术跑来两个人，嘶嘶嘶嘶嘶嘶，两人往旁边一闪，手打凉棚拢住了目光。见两人头戴甩头嘎子巾，顶梁门倒拉三间瓷柜，左鬓边全都带着英雄胆，突突乱颤，上碰额角，下碰肩头，穿了一身三叉的夜星依靠，胸前勒着麻花虎铁狮子畔，腰际一巴掌多宽的五色壮带纱腰，底下大叉的兜裆滚裤，穿着薄底的快靴，背后全都背着刀。嗯，爱虎，前面来的是绿林人物，咱们在这座镇店可打下公馆，这俩人后半夜往公馆方向来，这是何为？来，上前把他拦住。俩人从旁边打垫步抖身窜到大路之上。哎，何字儿，并肩字儿，斩刘贵步。两人前面出现了斩侠跟小虾爱虎，两人刹住脚步，上下看了看这两个人。哈哈哈哈哈哈！我当是何人？如果说我没说错的话，你就是大名鼎鼎的男侠客展昭吧？下水手那位小年轻的，你就是小侠爱虎，对呀，不对？哎呦，二位朋友，既然认识我展昭，我请问二位，半夜三更，三更半夜，这是做什么买卖呀？南侠客，咱们明人不说暗话，在下可能你不知道我是谁，我人送外号叫金刀王宝，旁边这位，这是我兄弟银刀王善。我们俩明人不做暗事，来到这干什么？自认为开封府细脖大头鬼方栓，这小子坏透枪，坏透龙，坏到底儿了，头顶上一拍，脚底下流能。他吃绿林长大，喝绿林长大，到现在成了官府的鹰爪孙，拿绿林人的脑袋换官做，成为三品的带刀护卫。我们恨死这小子，要把方栓抓住，碎尸万段，才解我们心头之恨。今天我们来这呀，听说是包大人来到这打下公馆，我们来找方栓寻仇来了。哦，朋友，方栓给你们有私人的仇怨，那你为什么非得来找开封府的麻烦呢？哈哈，这小子胆小如鼠，老也离不开开封府，他一离开开封府啊，就怕有人杀他。南侠客，如果说你够朋友，把头前的道路闪开，我们直接去找方栓。如果二位挡住我们的去路，可别说王宝跟我兄弟王善对二位不客气。南侠客听到这，把脸往下一沉，我跟二位初次见面，二位如此胆大包天，现在怎么的要杀开封府的带刀侍卫，他叫三品官员，你可知道杀官如同造反？而且现在包大人前去两省放阵，如果半道出了差错，我也担待不起，我不愿意难为二位，二位还是请回吧。嘿嘿，南侠客，看这样你是不让我们过去嘞，兄弟拉刀。再看两人探背绑，抽刀鞘，拽这把刀，唰啦拽出刀来，一个缠头裹脑，一个裹脑缠头，往旁边一甩刀，夜战八方藏刀式。南侠客，那就得以武术论高低，看看你跟小虾爱虎俩人的武功能不能拦住我们两个的去路。嘿嘿，朋友，
那今天就得我这肉头撞二位的金珠了。南侠可一伸手，摁崩簧，撬蛤蟆口，推燕翅，拽剑鞘，拉出这把湛卢宝宝剑，在月光之下一晃，真是霞光万道，瑞彩千条。小侠和爱虎找肋下一省，插楞拉出了七宝刀，全都是宝刃。月光之下，寒光森森。王宝手下一个力劈花山，够本南侠的顶梁半砍。王善一个顺风扯旗的拦腰玉带，被小侠爱虎的腰篮砍来。这四个人走开行门，迈开步眼，挨帮挤靠三盏藤萝，刀山相似，三把刀，一把剑，盘旋在大路之上。可南侠客那小名叫侠客呀，武术之高，一夜之精，不是谁都能比得上的。往前一进身，一个恨符来时，王宝往旁边一闪，南侠客底下使了个扁踹卧牛腿，啪！这一脚把王宝撞出一丈开外。南侠客一个根深进步，宝剑往前这一顺，啪一点。王宝这小子也真够横的，知道被官府抓着，自己受飞行之苦啊，倒在这了。这把刀搂着自己的脖下，咔，自己拉了脖圈。可王善瞧着哥哥死在当场了，这小子哪敢再战呢？虚点一刀，点奔爱虎的更嗓咽喉，反手一压刀。一拉垫步，垫步拧腰窜出圈外，一哈腰窜进旁边的树林。贼人在暗处，南侠客跟爱虎可在明处，如果窜进树林，怕受了暗算呢。可就在这个景园，忽然发现公馆的方向操声四起，不好啦，着火了，快救火呀，苍凉凉凉凉凉凉，苍凉凉凉凉凉，锣声大起。南侠客跟小侠爱虎回头手打铃门一看，是黑烟滚滚。哎呦，爱虎不好，公馆有人放火，马上回去。两人撒腿如飞，等跑到了店房这座公馆了，再看火势已经被救灭了。八位上差带着所有的侍卫全都站立在天井当院，包大人站在狼烟之下。南侠客紧走几步报问兵手，大人您受惊了。哦，南侠客，不知您二位这时候去了哪方？大人，正因为在半路之上碰见了贼人，是如此这般，看着起火，我们这才回到了公馆。包大人面沉似水。这时候公孙师爷撒腿如飞跑到包大人的跟前，大人，大事不好了。嗯，公孙师爷，什么事儿大事不好了？包大人，万岁爷给的皇王圣旨，咱们供到了厅堂之内，上方宝剑犹存，皇王圣旨已经是踪迹不见。呀，包大人听到这好像五雷轰顶，糟了，丢了皇王圣旨等于我丢了项上的人头。

如果回开封府，马上来关林。有人骑着快马回东京汴梁城送信。这一天，关林公馆来了几个人。谁呀？带队的正是开封府三品带刀护卫细脖大头鬼房栓，他带着侍卫傻小子欧阳春花。他可是北下欧阳春的义子啊，这欧阳春花从小是个孤儿，被北侠捡着之后

数之高，一夜之惊，一般人是比不了的。而房栓接到公文之后，请来了大宋朝的保宋大和尚，也就是北侠客欧阳春，还有在护国兴隆寺驻闲的云中鹤魏真魏道爷，再加上

0: 各位说清楚了。方叔安把老少群侠召集到一个屋内，方叔安因为鼻子被山县多位仁兄老心徐良给削掉了，现在说话囊鼻儿。
1: 各位老少群雄啊，既然各位全来帮忙助力来了，方叔安我就不客气了。咱们如果说找不着圣旨，开封府包大人的脑袋就没了。包大人的脑袋要没了，咱们带刀护卫的脑袋也就全没了。所以说呢，咱们分波分批的去找呢，必须加以仔细。北侠客欧阳春老人家大名鼎鼎，世外的高人，您跟金鸡好动双钢掌梅良祖老人家一波。南侠客展老爷，您跟云竹鹤魏真魏道爷您一波。我呢跟着欧阳春花我们两个一波。咱们分波分批四处去找，找着之后可是打听到消息了，马上回开封府报告。各位马上启程。北侠客南侠客这两拨人全都走了，方叔安带着傻小子欧阳春花两人出了公馆，来到了阳关大道之上。哎呀，我说大脑袋方叔安呐，咱们俩要说找圣旨也不知道哪个人偷的，你说这不等于大海捞针一样吗？没有方向啊。哎呀，我说傻小子，这个事儿就是大海捞针，碰碰运气。咱们俩呢，你傻大黑粗，我方叔安还没有鼻子，说这事儿呢招人瞩目，要有人跟咱们凑近乎，可是有人来杀咱们俩，咱们俩就找着人了。上什么地方去那就由得我选了，怎么选你来瞧。方叔安说着话把自己的大叶子洒鞋脱下来了。我傻小子，我把洒鞋啊往空中一扔，这个鞋尖对哪呀咱就从哪个方向去找人去，这就是碰碰运气啊。嘿嘿，我说方叔安呐，你小子真是所到旁门，那你扔吧。方叔安把这只傻鞋往空中一甩，甩起两丈多高，嘘，啪，掉在了地上，砸起泡土多高，一看这个鞋尖儿冲着正南方，手打凉棚看正是关林。哈哈哈哈，傻小子有地方了，前面就是关林，也是关老爷的衣冠冢，咱们俩到那个地方看看。好呗，走。俩人起身等来到了关林，再看往关林去的甬道之上，十人十马翁仲之类，今天正赶上四月初八，赶上是庙会，那道路上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高矮的胖的，有推车担担的，雇了个卖蒜的，卖米卖面的，还有没有事儿在墙边扯淡的，那真是人山人海，顺着甬道够奔关林。方栓跟沙小子两人顺着人群等来到了关林的大门门口呢，看着楼台殿阁，红油漆漆的大门，在门口站着四个出家的小和尚，秃头亮顶，摩顶受戒，身穿绛紫色的僧袍，白虎领白水袖，灰色的中衣，开口的僧鞋，白布袜子，手打着问讯，在门口站着呢。方叔安迈步来到台阶之上，手打问讯，深施一礼。哦，弥陀佛，小方丈，借你口中言传我心腹事，我要见你们关林的主食，不知道在没在。小和尚上下打量打量方叔安，一看 此人头戴马尾过梁透风巾，顶梁门打个拱手，在左鬓边戴一撮素绒球，突突乱颤，上碰额角，下碰肩头，身上穿三叉通口的绑山铐，那领那袖那边那口排扣到底，金线攀花，盘了个万字不到头，胸前勒着麻花虎铁十字派，腰系五色的大带纱腰，都当拱裤，底下穿着一双强扭底疙瘩底翘半尖烟格嘴的大叶子洒鞋，白布袜子，肩头斜挎白宝囊，背后背着刀，一看是武林人物。后面看这个傻大黑粗的，浑身上下穿了一身劲装，一愣：“弥陀佛，施主，您来庙里您找谁？”“
2: 我要找你们主事方丈。”“
1: 你往里头报一下，你就说他把兄弟他的把弟来了。”“
2: 嗯，您跟我们方丈是把兄弟？”“
1: 是啊。”“
2: 你往里头回禀一声，他就知道了。”
1: 小和尚信以为真，哪敢耽搁，撒腿如飞往里跑。等来到了禅堂，
2: 主事方丈，
1: 启禀你老人家得知，门口来了一位施主，他说是您的把弟，要面求一见。”“
2: 那么阿弥陀佛。”“
1: 这个主事方丈可是关林看庙的，在武林当中颇有名号，叫云里翻身，法号悲哀大师，他是北少林寺的和尚。听到自己把兄弟来了，和尚脸上一沉：“真乃造次，我哪有把兄弟磕头的弟兄？”“方丈，他是这么说的。”“
2: 嘿嘿，这人长得什么模样？”“
1: 这人长得大脑袋小细脖，抹子眉，两个小眼睛，没有鼻子，鼻子上贴块膏药，大嘴片，锥把子山峰的两个耳朵，长了一脸麻子，大麻子套小麻子，小麻子当中间有黑斑，黑斑上面有一搭半的巧斑，就长这个德行，跟鬼一样。各位，来者不是别人，他正是咱们怀恨的细脖大头鬼房栓。这小子来了。”哈哈哈哈。飞行道长在旁边站起个老道，头戴九梁道冠，身穿八卦九宫袍，前后锁叠阴阳鱼，按照前三连昆流段，离中虚，坎中满，震养鱼，艮复碗，金木水火土，这个八卦鱼绣得非常鲜艳。“
2: 无量佛。”“
1: 方丈，飞行道长，你的哥哥飞天道长郭天达死在了小武艺开封府人的手里，你会计我悲哀大师要杀开封府的老少群雄，没成想这小子自动送上门来。郭道长，咱二人寻他不着，找他不到，这是块肥肉，来拉家伙跟我来。”悲哀和尚说完话，照墙壁上一伸手，拿下来短把追风冰铁荷叶禅杖，郭小达在墙上摘下了二刃双锋剑，两人刚要出门，从禅堂的暗间有人说话：“师父，您暂留贵步。”郭小达跟和尚俩人回头一看，出来两人，谁呀？大徒弟铜头和尚，二徒弟铁背和尚。二位徒儿，为什么拦我不让杀斩房栓？”
2: 师父，你老人家请想，房栓要求见你老人家，他不知道您跟我在家郭道长到了皇王圣旨，所以说他来求见。要是知道咱们到了皇王圣旨呢，他是来抓差办案。咱们到呢，用好些言语把他骗走，一问百不知，神仙怪不得。您看这有何不可呀？”“哈哈哈哈哈哈，还是我徒儿你有脑瓜，我还真没想到这。来，把兵刃放下。”四个人 一前一后来到。

0: 了门口，闪睛往门口一看，是愣在当场。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2: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3: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2: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4: 为生命护航。

脖大脑袋，两道抹子眉，一双母狗眼儿，没有鼻子，薄片嘴儿，两个锥把子扇风耳朵。可穿戴不错，头戴马尾过梁透风巾，顶梁门打个拱手，在左鬓边戴一坨用108颗米粒珠绣八宝的手正戒银花，突突烂颤，上碰额角，下碰肩头，身穿三叉的绑身靠，那领那袖那边拿扣排透到底，金线攀花，盘了个万字不到头，腰系一1巴掌多宽的五色英雄状带，下穿大叉的兜裆滚裤，底下穿一双强牛底疙瘩底翘扳尖鹰鸽嘴的大叶不撒鞋，在背后背着单刀，这脸上大麻子套小麻子，小麻子当中间套黑疙瘩。

高僧，失敬失敬啊，命小和尚往里头报呢，我报您的把弟呀，是意思是让他快点通报，以免误了我的公事。哦，方老爷，你来到本庙有什么公事？哈哈哈哈，高僧啊，这话说出来呀都让您笑话。正因为跟包大人赶往甘肃跟安徽前去放粮，

0: 是有事儿啊。春花啊，走，跟着。走出了一箭之地，前面到了无人之处，此人站住身形，一抱拳，方栓，在下这厢里过去了。
1: 我说，这位老朋友，咱俩素不相识，你打个石子儿，这是让我过去啊，不知道您找我房栓有什么事啊？
0: 房栓，要说你在江湖绿林道啊，你的口碑不太好。为什么呢？都说你坏透枪，坏透笼，坏到底儿了，头顶生疮，脚底下流脓。可是呢，你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不当贼了，到开封府当了护卫了。这也是男子汉所为。现在呢，我看在包大人的面上，去救两省的黎民老百姓，我来给你透露个消息。
1: 房栓一听，喜出望外。这位老朋友，您知道圣旨在哪里吗？
0: 哦，房栓，你好聪明。要说是一圣旨啊，这个事儿是我昨天偷听来的，我是来参加四月初八庙会的，想看看热闹，在这溜达溜达逛逛景儿。尤其关老爷呢又是五财神，拜拜财神庙，这也未尝不可。虽说武林人物不信这个，可关老爷是受人尊敬的。我就住在了庙里，等到晚上呢，我去上茅房，正好路过禅堂，看里头呢点的明灯蜡烛，在里头有谁呢？有悲哀大师，有飞行道长郭晓达，有铜头铁背两个和尚，另外还有四个人，一个是金刀王宝，一个是银刀王善，还有赵家庄的两位庄主赵一跟赵二，正在合计定计去到黄王圣旨。有王宝、王善两人当隐喻之时，调虎离山之计，余下这几个人有赵一、赵二打惊护哨，由这四位进去放把火，把黄王圣旨拿走。他们定完了这个计呀，我心里就暗恨，为什么包大人为了拯救万民，说你把黄王圣旨给盗走了，这黎民老百姓一天得死多少啊？和尚做如此的损事儿，我想打这个暴露不平，把圣旨给偷过来。可是有一劫，我没有那么大的能力。您来了，方栓，我把这消息告诉你，就等于告诉了开封府。取圣旨你就找悲哀大师要。哎呦，您是我们开封府跟安徽甘肃两省老百姓的恩人呐。朋友，请问您贵姓高明，先乡何处？等事情完了，我房栓买200斤槽子糕，我去看您去。房栓，我是为老百姓、为国家做点事儿，何足挂齿，也不需报与名姓。你去找圣旨吧。方栓跟欧阳春华俩人深施一礼，俩人转身来到了庙门。小和尚刚要上前问，两人一摆手，直接来到禅堂之外。
2: 悲哀和尚，飞行道长郭晓达加铜头铁背和尚，请四位你来到禅堂之外。
0: 四人亭外头，房栓来了，知道来可没有好来，难道知道了底细吗？找墙上一伸手，把兵刃全都抄家伙拿在手中，打开帘笼，来到了台阶之上。和尚脸往下一沉，
3: 弥陀佛。方栓，去而复转，这是何意？
2: 高僧啊，刚才你把我骗了， 我说皇王圣旨，你说不知道啊，说的冠冕堂皇。可我房栓走出庙了，我袖吞乾坤，然子一算呐，这个皇王圣旨谁到的？是一伙人到的。最主要到皇王圣旨的人是谁？就是在下您四位。这你可不能不承认，因为我按照诸葛亮诸葛先生的奇门遁甲在一掐呀，连您的模样啊我都给算出来了。您是出家人，念经礼佛，暮鼓晨钟，扫地不上蝼蚁之命，爱惜飞蛾扎照灯啊！你们是慈悲为本，善念为怀。我方栓今天高过手，如果说你把皇王圣旨给了我，我回去交了差，保着包大人呢，够奔两省放阵，拯救黎民老百姓。这个呢，咱们就万事皆休。我不抓差办案，把你们带到官府治罪，不知道四位答应否？
3: 弥陀佛。方栓，
2: 我旁边这位道长，飞行道长郭晓达，他的哥哥飞天道长郭天达，这亲哥俩在武林当中也是有一号。可你们开封府的老少群雄，加上你房栓，硬把郭天达置于了死地。这位郭晓达跟我是生死的弟兄，来找我给他哥哥报仇，平常没有这种机会，可正赶上

0: 他是你们的后台靠山，他死有余辜。方帅，既然你识破了，你说你会算，这个我不信，定然是走漏了风声，别人告诉你了，给卸了底了，说不来讲不起，蹬鞋踩袜子。你要如果说要黄帮圣旨，你把我们天井当院这四个人你放倒喽，那你黄帮圣旨你就取走了。如果说你放不倒我们四个人，方帅，今天这个地方就是你的葬身之地，过年这个时候四月初八就是你的周年。哈哈哈哈哈哈，方帅，你能奈我怎何？嘿嘿，我说和尚，你知道我房栓是干什么出身吗？你不就是下三赖偷鸡摸狗的小贼出身吗？你说错了，我房栓从小是屠户出身。屠户出身？是啊，我杀屠驴的。哎呀，房栓，你小子找死。我找死？方栓的能耐你可能不知道吧，方栓有点仙气儿啊，我会呼风唤雨，撒豆成兵，挤过挤过眼下薄子耳到一拧，刮大风吐口吐面发大水，就放个屁都刮十六天臭风熏死你，你信不信？嘿嘿，方栓，你带刀没？带刀了，你把我腿肚子嘎个口，你把我吹起来算了。什么叫吹起来呀？啊，不行，咱们就在天井当院走开行门迈开不言，咱们比量比量。如果方栓把你们思维放倒了，二话甭说，归手到案打官司，我拿走黄帮圣旨。如果说房栓不是你们的对手，任你把我房栓乱刃分尸。好，房栓，要这么说你拿命来。铜头，上去拿房栓的脑袋。师父，谨遵您命。铜头和尚掂量一晃，短把追风冰铁荷叶铲往前一窜身，大头鬼拉兵刃，上来个小秃驴儿。和尚，你以为我房栓放下身份跟你打吗？你不值得一打，找我小跟班的欧阳春花领教领教你的武功。花啊，我说房栓，你让我上。是啊，用兵之时，你呢是北夏欧阳春的义子，你的老师呢是北少林寺的了义大师，你的武功呢在我房栓的指导之下大有进展，今天把房老爷我教你的功夫啊你施展出来。我说房栓呢，你小子就吹吧，可是今天我上去要打这个和尚。方栓，你给我看好喽，你是让他头冲南倒着还是头冲北倒着？方栓趴在欧阳春花的耳边，我说傻小子，这话呀咱们别说大了，把话说大了咱们跟头栽的就大，你呢上去会战铜头和尚，你如此如此这般这般，照我的话办就行了，这就是我房栓的能耐，你听着没有？
1: 嘿嘿，你说的太好了，这还不用费力。好嘞。
0: 傻小子欧阳春花迈步来到当场，

是房栓的跟班的，我来领教领教你铜头和尚啊。咱俩呢，要你拿着短把追风冰铁黑闪，我拿着泥金大棍，叮当一碰没啥意思。今天呢，傻小子想出个招，要跟你稳打，不知道你愿意不愿意。弥陀佛，欧阳春花。稳打怎么打？稳拿怎么打呀？这个就是说，我从小呢是练硬功出身，我的老师是北少林寺的了义大师，从小学会了油锤灌顶、两太阳穴打砖、铁尺排泪、五本经书法的铁当莲花顶，练会了金钟罩、铁布衫啊，刀枪不入。我的脑袋呢，就拿着大油锤打，我都不怕。说你呢，既然是铜头和尚，有这个外号，这外号没有起。

铜头和尚一看，这傻小子确实没心眼儿。我外号叫铜头，这回子你小子可碰到枪尖上了。好，那这么说，你蹲好喽，铜头和尚先打你三掌。嘿嘿，我说铜头和尚，我今年才20啷啷当岁，你比我大者10来岁，怎么着？你要以大欺小？哎，先打我，再有我打外头来领教你武功。哦，我又是客人，按理说这个得我先打你。说反正铜头和尚也不在乎谁先打。弥陀佛，好，傻小子，你先打我，那你就蹲好吧。铜头和尚骑马蹲裆式，拿桩站稳，一叫丹田气，舌头尖舔上牙膛，勾取天河水，把丹田的醒力叫到了头顶，冲着欧阳春花一摆手，意思你打吧。欧阳春花看着和尚运好了气了，伸手把大巴掌伸起来，嘿嘿，和尚，我可要打了啊！你站住了呀！伸手把大巴掌举起来，往前噔噔噔连走了3步，一甩手，这单掌正打到铜头和尚的顶梁门，啪！这一掌下去，傻小子可用的真力了，多少力？8层功力。可铜头和尚也觉得这掌来得甚重，打得脑袋嗡一下子一晃秃头。弥陀佛，打得好，确实有功力，还有2掌。嘿，这第一掌啊，我用了3分劲儿，第二掌我要用5分劲儿，第三掌我用10分劲儿。和尚，你顶住了。噔噔噔往前又窜了3步，一甩手，啪，又打到和尚的秃脑袋之上。和尚又晃了晃头，哈哈哈哈，该我第3掌了，是10分劲儿的。

0: 人呢。
1: 我说傻小子，再有这事儿啊，你别把他打死，你给我踢过来还是扔过来，完我还杀，杀这种人我能耐大了。
2: 我说方栓呐，你这么杀人呐，你得说是高手。好了，一会儿我还给你扔过去。哎，我说对面这帮大大小小的和尚，哪位不怕死的，你过来，欧阳春花挨个给你们过锣。
3: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4: 称为双塔组合。
5: 还有顶住扑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3: 代表国家去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两届八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6: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7: 我是宋晓波，前中国女篮队长，中国篮球名人堂首批成员。
8: 在女篮我是大姐，当年我作为队长，带着陈月芳、邱晨、柳青、小丛、郑海霞一起训练比赛。这块呢是我们83年世界锦标赛获得的铜牌。
9: 我国女子篮球队首次参加世界第五届锦标赛，夺得第三名，在进军奥运会的预赛中战胜了劲旅，取得奥运会决赛权，被评为世界第三号最佳得分手的女篮队长宋晓波。

议了一番呢，姜维人马撤回汉中去了。狄道成的王经四门大开，迎接邓艾、陈泰入城，摆酒接风，是一番感谢。陈泰这时候亲自上表，表奏皇帝曹髦，让皇帝曹髦啊封赏邓艾。这个人呐、啊，这本事可太大，是我魏国不可多得的人才。曹髦传旨啊，说是曹髦传旨，实际就是司马昭加封邓艾为安西将军，让邓艾和陈泰统领雍凉一带。有邓艾在这

我说陛下，您不必忧虑，老臣自有除贼之策。不就除这逆贼孙琛吗？您就把他交给我吧。不过您可得听我的。皇帝孙修这么一听，当然我得听老将军的了。你让寡人我怎么做呀？丁奉啊，给皇帝孙修出了个主意，说您呐，宴请孙琛一次，就说他这人功劳太大了，哎，为了沟通沟通君臣的情谊，您呐摆酒款待款待他，我就在这酒席宴上把他除了就得了。孙修按着老丁奉说的，真就在朝中设摆下了酒宴，

燕子跟小麻雀还在这大楼楼檐下边这会垒窝呢，他不知道这大楼就要着火了。陛下，所以这封书信我也没敢交，唯恐把这信交上去也得落在皇后的手里。看来西川很难顾及出兵伐魏的事情。孙秀听着这会儿叹了一口气，你说的这番话句句是真吗？陛下，我绝不敢在您跟前扯谎。哦，如此看来，若是诸葛武侯在世，西川何至如此啊。啊，重赏了这个使臣，把他打发下去了。随后孙秀又修了一份国书，叫人送往成都，怎么也得跟刘禅说明啊，说现在司马昭啊有篡逆之心，他要篡位啊，篡了位之后他必然来打我江东。孙刘两家不是联盟之好吗？那么你西蜀呢，是不是显示显示威风，也就是说最好能出出兵，你我彼此呢应该都有一个准备。这国书啊还真送到刘禅的面前去了。刘禅这么一瞧，

0: 去得了。
1: 你瞧这皇帝，现在刘禅顾不了这些了，他都玩得疯了心了，所以把这孙修这国书给送到汉中来。姜维一见倒是挺高兴啊，哎呦，这机会难得呀。这么说，现在曹魏那儿内政很乱呢，这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感情这姜维呀，时刻都想进兵北伐，他压根儿就没服。哎，每天每日他都在盘算北伐中原，继承丞相诸葛亮的大志。你别看上次狄道成那会儿中了邓艾的计了，姜维把人马领回来了，即使是这样他也没服气，一有台阶儿，一有机会，姜维就要出兵。现在一看孙修给通来这么一个好消息，太难得了，他马上上表刘禅，我要伐魏。那刘禅呢，嗨，看见姜维这表，二话没说，你不要伐魏吗？你就伐去吧，你把他伐了更好，我玩的地方就更宽敞了。你要伐不了他呀，哎，你在汉中那儿守着，我这儿也挺美。刘禅他也没什么打算，只要有这黄皓陪着他吃喝玩乐，哎，他就很知足了。那么作为姜维要举兵北伐中原这么大的事情，他哪能不告诉皇帝一声？所以恭恭敬敬上了一份表彰，刘禅当即就答应了，传下诏书告诉姜维可以按他的想法行事。姜维立刻升帐议事啊，把文臣武将都请来了，商量个什么事儿呢？姜维问大家呀，说我几次出兵北伐中原，觉得走的这个路线还可以，行动也不算不迅猛，够快的呀。上次桃溪一战打到狄道城下，行动不慢，但是都不算那么理想，都不算十分顺利。那么这次我们出兵看看应该走哪儿好呢？姜维的话刚说完，夏侯霸站起来，伯约将军，我看呢，最好咱们还是兵出祁山。祁山是自古兵家必争之地，那会儿的路不单是好走，而且路程还很近。这个近呢，就是相对而言呢，算是比较近吧。所以当年丞相诸葛亮六出祁山，这条道呢已经都给我们踩平了，同时在祁山一带给我们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祁山一带黎民百姓对西蜀军校都非常有好感，因为丞相在那会儿屯过田，当地的百姓啊都很想念西蜀军。咱们到那儿呢不用费多大事情，即便是运粮困难一时不凑手，当地也能筹划出些粮草来。所以我说呀，伯约将军，我们还是兵出祁山为上。哎，姜维呀含笑点头，他看着夏侯霸，心想夏侯霸这番话是正中我意。实际姜维已经打定了这个主意了，那干嘛他还要问呢？做主帅的嘛，兼听则明啊，多听听大家的高见，哎，再衡量衡量自己这个主见怎么样。现在呢，以夏侯霸为首的好多武将都同意，还是得走当年丞相出祁山这条老路。姜维一听，那咱们就兵出祁山呢，他当时就传令了，亲统精兵20万，让廖化、张毅为先锋，王邯、蒋斌为左军，蒋叔、傅谦为右军，派胡济总和后，姜维自己和夏侯霸总领中军。

人马浩浩荡荡杀出汉中，就奔中原杀来了。快到岐山了，由探马来报，说是曹魏安西大将军邓艾已经在岐山扎下了大寨。哟，姜维增一听，暗自吃了一惊啊。哦，邓艾已经在岐山扎寨了。哎呦，看来是英雄所见略同啊。难道说邓艾已经猜中了，这次我北伐必定兵出岐山，他怎么会抢到我前边来呢？来，我来看。他催马到阵前，举目往对面这么一看，呀，姜维倒吸口冷气啊，怎么回事啊？他看邓艾这个寨扎得太漂亮，扎这样的营寨，除去我家丞相诸葛亮，我还没见得有第二个武将能扎出这样的大寨来。这个邓艾啊，了不起呀、啊！他暗叫着自己的名字，对邓艾交战绝不可掉以轻心，不能有丝毫马虎大意之处啊。姜维一看，人家既然在岐山把寨扎下来，那我扎哪儿去啊？哎，姜维看了一看，他笑了，只见在谷口前呐、啊，这儿有一片空旷之地，好大的地方，足可以扎下一二十万人马。姜维一瞧，哦，这地方不错呀，那我就把寨扎在这儿了。他让蒋斌和王涵在左寨，让蒋叔和傅谦在右寨，自己呢，把大寨扎在正中。

将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心说伯约将军这是要干什么呀？只见姜维啊领着这些人由东往南走，由南往北转，由北往西转，他转了这么一个大圈儿。大家一看这儿消火神呢，不对呀、啊、那么将军在这儿学么什么呀？谁也不好意思问呢，姜维也不跟大家说什么。正转着呢，小校来报：将军，您看在远处那土原山头上有人在偷看咱们，是吗？姜维把马勒住，回过头来这么一看，只见在远处里呀、啊、有那么二三十人正在往这边窥探。姜维一看，呵呵呵，吓唬罢愣了：伯约将军，您笑什么？你看见了没有？邓艾正在偷看我们。是吗？夏侯霸吓了一跳：哦，那小撮撮人里头有邓艾啊，是不是伯约将军吓唬我们呀？姜维摆了摆手：不要多说了，咱们赶快回营。他不是在偷看咱吗？咱也不在这儿转悠了，让他看去了。姜维把人带回来了，带回到大帐，他立刻把廖化、蒋斌、蒋苏、傅谦、王涵、张毅众将全找在跟前，秘密嘱咐了一番，说今天晚上你们各守营寨要格外小心，防备敌军从天上来，从地下来。大伙儿也不敢乐，心说伯约将军喝酒了，说曹魏军可以从天上来，从地下来，那能来得了吗？姜维看出来：嘿，大家不要笑，我说这从天上来是敌军居高临下，不过这一带我都看了，没有什么陡壁悬崖，他想由上往下杀呀杀不了，可是严防敌军从地底下来呀。你们今天晚上不单人不能卸甲，马不能离鞍，而且多准备

0: 物啊。同时，姜维吩咐多准备弓弩手守住中军，按令行事，把这些人就派下去。那么刚才姜维在查看地形的时候，看远处源头有那么二三十人，是邓艾吗？还真是。邓艾早已经预料到，说是姜维如果要是再出汉中北伐的话，他必走他家丞相原来出岐山之路。你看看斗志吗？所以啊，邓艾带着人马就把这地形给占了。占这儿之后，他特意留出来了谷口前这片空地。哎，他要不留出这块地方来，姜维还真没地方扎营去。等姜维刚把营寨扎下，探马一报，邓艾就化了妆了，带着他的亲随军校出来，他要看看姜维这个寨扎的怎么样。邓艾站在远处源头这么一看，他冷笑了一声，周围的人没明白，不知道将军笑什么。将军，您因何发笑？我小姜维已经落入了我的圈套，今夜我亮姜伯约插翅难逃啊，生擒姜维就在今朝。回营。您瞧，这个嘎巴溜丢脆劲儿，看来这是把握十足啊，稳操胜券。当即就派将，派两员将分头各领500绝子军，等到天一黑，你们就从挖好了的地道穿过去，直通敌军左右两寨，正好在他大帐的后边，一鼓作气杀上地面，出其不意，迅雷不及掩耳啊！姜维左右两寨守将当即就得就擒，我亲自带领精兵30000攻取中军呐、啊！今天晚上，姜伯约休想再回汉中了。这些军校立刻是按令行事啊。感情在姜维没来之前呢、啊、人家邓艾早就把这地道全都挖好了，呵，纵横交错，四通八达呀，由邓艾岐山大寨这儿一直挖到姜维的脚下。这么说得了，谷口啊，姜维发现的这片开阔地呀、啊、那就是人家邓艾给他留出来的，要不怎么邓艾这么大的把握呢？天骄定更了，邓艾亲自率领30000人马由大寨里边杀出来，呼啦的一下，这山大网就张开了。邓艾心想：姜伯约，今夜一战，你休想再回汉中。
1: 抢网，好球，漂亮啊！这个时候刘雨辰抢得很快，自己向前的一个。
2: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北京孩子，小时候是在什刹海体校开始练习羽毛球的。在国家队，我是男子双打选手。男双这个项目的特点是快、准、狠，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喜欢羽毛球运动，加入这项运动的锻炼中，获得乐趣和益处。欢迎您收听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3: 狄仁杰断案传奇之血色七平，独眼侯昆山一句话激怒了乔泰，被乔泰掐着脖子给按倒在地，抡拳就打呀。你可别说，这个昆山呀还真英雄，被打了半天一句话不吭。怎么了？脖子被掐着了，吭不出来了，脸憋得给猪肝似的。狄仁杰一看，赶紧上前把乔泰拉住，慢，放了他，他的话还没说完呢。乔泰没有办法，这才站起身来，把昆山的脑袋砰往地上狠狠的一磕。再看昆山、躺在那里不动了， 嗓子眼里发出一阵呼噜呼噜的喘息声。仔细一看，好，被乔泰这一下子给磕晕了。狄仁杰一看一皱眉，狄仁杰呀，现在的脸色很不好看，他抬起眼来，沉着脸看了看乔泰，老太，说说吧，怎么回事？你刚才去哪了？他说的是什么意思？乔泰一看瞒不住了，支支吾吾，先生，今天晚上我在一个名字叫秋梅的妓女那里待了一会儿，没想到这王八羔子他竟然在暗中监视我。狄仁杰说，怎么回事啊？是这么回事。乔泰把事情经过一说，怎么回事啊？原来狄仁杰和秀才离开凤凰酒店去沼泽地之后，这乔泰就在凤凰酒店与排军两个人又喝了几杯酒，两个人一喝酒互相谈论起了近几年来朝廷用兵的事儿，谈得很是投机呀。看来这个排军非常的喜欢军事，非常向往军队的生活。乔泰就说了，我说排军，既然你这样喜爱航母生涯，那为什么又离开了呢？排军说，别提了，我当时在军队里干了一件蠢事儿啊，不得不仓皇逃跑啊。乔泰说，什么事儿？不提也罢，不提也罢，喝酒。好，喝酒。两个人正喝着呢，店里来人了。什么人呢？一群衣衫褴褛、身上发着臭味的要饭花子，晃晃荡荡就进了酒店。干嘛呢？来交账了。台军不是说了吗，每隔一天他们就要按比例交一次这些天他们得来的钱。台军一看交钱的来了，就不能再和乔泰说话了，只能和秃子一起同他们结账。乔泰一个人就待在这里了，觉得挺没意思的，再加上这些叫饭花子们把这个酒店的空气弄得这个难闻劲儿啊，就甭提了，受不了啊，熏人呢。另外啊，乔泰也担心他，担心那个卖给他首饰的老乞丐也会在他面前出现，这样以来不就多事了吗？干脆呀，我呀到外边溜达溜达，散散心得了。想到这里，乔泰就独自一个人出了凤凰酒店，就来到了大街之上。到了大街上啊，也挺闷热的慌的。河边会不会凉快一点？对，去河边。于是乔泰就穿过几条大街小巷，然后前面就闪出一条大河了。河上有座横跨河流的拱形石桥，他就上去了。靠着石桥一边的雕花石栏杆，乔泰就望着桥下黑色的河水。这个地方不错，有风呢，很凉快，夜半也没有人呢。一看周围散落着几幢高雅的园邸，住着都是本县的许许多多的这些乡官富商。这个地方按现在话来说，富人区呀，别墅区。乔泰就站在这里欣赏了一会儿，时间一长了呢，也觉得呀挺无聊的。他一看这天出来一会儿了，得了，在这也没意思，回去吧。估摸着那群乞丐现在也走了吧。想到这里，这乔泰就下了石桥，沿着河边走去了。走着走着，他下意识的就产生了一种不安的感觉。他又觉得自己身后边有人盯着自己，但是马上乔泰又解除了疑心了。为什么呢？在这牟平县能盯自己的是谁呀？除了昆山，可是昆山现在已经是我们的朋友了，除了昆山还会有谁来盯我的梢啊？别胡思乱想了。想到这里他没理会，乔泰就拐了一个弯，信步向南走去。走着走着，一扇打开着的窗户把乔泰的眼光吸引进去了。因为这所房子离这个街比较远，前面有一排竹栅栏，乔泰踮起脚尖从这个竹栅栏上面往那窗户里看，一看呢， 是一间布置典雅的卧室，阴席连尾，哎，非常整齐。就见里面有个梳妆台，梳妆台上有两只银蜡烛，照得如同白昼一般。哟，就发现呢，有一个女子正站在这个镜子前梳妆。

浑身上下带着一种动人的风韵，乔泰一下子就被这个女人给吸引住了。就见这个女的在这里梳妆已毕，然后又倚着床头轻轻地叹息了一声：“哎。”乔泰一眼呢就认定了，这一个不是什么良家妇女，肯定是个自己开业的妓女。哎呀，这妓女长得太漂亮了，不知怎么的，乔泰就被这个女子给吸引住了。他一掏衣袖，坏了，怎么只带了2贯铜钱，不够啊，不由得感到有些沮丧，这不够嫖资啊。但转念又一想，钱虽少，我就是个见面呗，认识认识也有意思，不管怎地啊，我试一试总是值得的。你说这乔泰色胆有多大吧，他就推开竹栅栏进去了。可能那位说了，说这乔泰这官府的人也嫖妓呀，这乔泰的人品也太次了吧。各位啊，不能这么说，咱们看待一个人得把他放在当时那个时代上去看。在当年那个封建时代，娼馆妓院这玩意儿是合法的，都是在这官府中备过案的，换句话来说是官府准办的。那年代啊不进这个，在当时属于合法职业，和现在不一样，现在这玩意儿要坚决杜绝呀。为什么政府扫黄打非，杜绝卖淫嫖娼三令五申呢？这东西对人的思想，对人的身体没好处。但在大唐，在那个封建时代是合法的，换句话来说，这卖淫者嫖娼者都不是违法的，所以在那个年代干这事儿和道德没什么太大关系。再加上乔泰30左右岁，正值年轻之时，又没结婚，在当时去这个地方不奇怪。当然了，狄仁杰狄的人对这种地方深恶痛绝，为什么呢？因为狄仁杰呢，他是一个正统的儒家正人君子，对这些歪的邪的嗤之以鼻，平常教育手下人不要到这些地方去，所以平常这乔泰没敢去过，尤其自己是做工的，影响不好啊。今天呢，一个狄仁杰不在身边，另外一个在牟平县没人认识自己，三一个呢，这女的太撩人了，所以乔泰今天色胆包天，他直接闯进去了。穿过一个十分雅致的花园，前面就是一扇黑漆大门。这乔泰多大胆子，伸手在上面梆梆梆就敲了2下。里面的人一听说话了：“哟，该死的，你怎么才来呀？等得我呀！”嘎吱，门开了。里面出来的正是那个女子，这个女子啊，本来满脸堆笑，正说话呢，等等我呀。开门一看，哟，是个陌生男子呀。他先是惊叫一声，紧接着很快用袖子把嘴巴捂上了。乔泰一看，赶紧上前鞠身施礼：“姐姐，十分抱歉，夜里这么晚还来打扰你。”我是从这里经过的，正好看见你在窗前梳头。哎，姐姐，哎呀，你长得太好了，把我给迷住了啊。你看，我这个迷了路的外乡人能不能在你这里稍事休息呢？啊，哟，听了乔泰这一番话，这个女子犹豫了一下，上下打量了乔泰一番，一看呢，乔泰这个人身强体壮，而且皮肤比较白，乔泰不像马蓉黑不溜溜的，乔泰长得好，精精壮壮的一条汉子，浑身上下透着雄性的气息。这女的一看，轻轻地皱了皱眉头，突然她微微一笑，用一种柔媚的声调说话了：“哎呀，本来呢，我在这里等候另外一个人，不过呢，既然时间早过了，你就不妨进屋来坐坐吧。”哦，乔泰一听人家有人了，哎呀，没想到妨碍你的约会了，那么我就改天再来吧。哎，那个女子

0: 向乔太抛了个媚眼，既然来了又何必走呢？进来吧。说着他转身进去了，乔太也跟着进了房间。坐吧。哎，乔太就在一个古青的桂花瓷墩上坐下来了，不敢动问姐姐的芳名啊。啊，我的名字呀，你就叫我秋梅吧，秋天的秋，玫瑰的梅。
1: 哦，
0: 秋梅，秋天的玫瑰。别指别指，难怪姐姐长得这么漂亮啊。哟，你这小子嘴挺甜的啊。这个时候这秋梅已经坐在床沿边上了，顺手拿起一把檀香团扇，悠闲自得地扇了起来，一边扇呢还一边撩衣裳。哎呀，今天这天儿啊太热了。他望了一眼乔太，哎，我猜呀你八成是个军官，是路过牟平的吧。啊，嗨，差不离儿。打算在这牟平待多久啊？就待几天。不过今天晚上遇到了姐姐，我就不想回去了。
1: 哟，好一张密口啊。啊，哎，你们军官也允许随便出来吗？
0: 这乔太呀光嘿嘿没言语，只望着他傻笑。

这个倒霉的天儿啊，这都半夜了，怎么还那么热呢？乔泰一看呢，眼珠子差点没掉出来，浑身燥热，心跳加速。他在瓷墩上移了移身子，清了清嗓子，鼓起了勇气，壮了壮胆子。哟，你哎什么呀？想说什么呢？不知姐姐。得多少钱这秋梅听罢呀，不仅的是笑出声来，乔太当时也觉得挺尴尬，跟着也笑。秋梅呀，用团扇最后掩住了嘴，一本正经的问："哎，你看看我，你觉得我值多少钱？"嘿，我看姐姐呀，值1万两黄金。哎呦，真会说呀！冲这个呀，姐姐我呀，今儿晚上不给你要钱。不过呢，你必须答应我，以后你再也不许到我这里来了。当然了，就是来你也找不到我了，因为就这2天我就要离开这里了。乔太一听，当时是热血上涌，我答应，说着话，呼就扑上去了。就这样，这乔太是一夜风流。完事之后，就离开了那个女子的家，哼着小调，他回到了凤凰酒店。到了这里，乔太就发现呢，这凤凰酒店空荡荡的，只有燕香一个人在这里扫地，一脸不高兴的样子。见到乔太进来，就问："哎，秀才上哪去了？"乔太说："甭担心。"反正死不了，说着就在一张破藤椅上坐下来了。哎，叶翔啊，沏壶茶来，不是我喝，

听完之后，他也走了。他说过会儿再回来。哎，我倒要说呀，哪个男人我都能忍耐，就是这个昆山呀，就是给我10两黄金，我都不屑看他一眼。嗨，乔太说，我也是，长得太丑了，你呀就闭起眼睛不朝他看，不就完了吗？哼。燕翔说：“我倒是不是说他丑，他这个人呐，不仅长了一副丑八怪的嘴脸，更主要的

0: 跟随自己啊。想想自己刚才风流快活的时候，昆山就在旁边看着。哎呀，您说这乔太能不生气吗？这才把昆山打倒在地。狄仁杰这么一问，乔太不敢隐瞒，吞吞吐吐把这事情全说了。狄仁杰狠狠地瞪了他一眼，没说什么。因为狄仁杰这个人呢，虽然平常对这些事情深恶痛绝，但狄仁杰这个人也挺开放，这毕竟是人家的私事，没有违反法律，你能怎么说呢？现在别说了，以后慢慢的规劝吧。想到这里，狄仁杰冷冷地说，去给这昆山的头上浇些凉水来，把他激醒。哎，乔太赶紧的就到柜台后面端来了一大盆洗碗的刷锅脏水，望着昆山的头上噗泼了一头。呸，这狗杂种，哼，看这意思还得有一段时间才醒来。泼完之后，这昆山连动都没动。狄仁杰说，你先坐下，我再把藤坎的事情还没有讲完的事给你说说。说着话，这狄仁杰就讲完了四七平的来龙去脉。乔太这个时候火气早过了，听完这个事儿不由得称赞，哎呀，先生，这起案子可真令人惊异啊。狄仁杰点点头，啊，是啊，不过我不想告诉藤坎他的夫人被人强奸过了，你知道我怀疑是别人杀害他妻子的最明显的理由其实正是这一点，但是呢，我不想进一步使我这位年兄苦恼了，所以没告诉他。可是先生，你不是说那死者看上去脸上很平静吗？我想他至少在受强暴的时候应该醒过来，表现出激动和愤怒才对。所以啊，狄仁杰说，这就是这个疑案中最令人费解的一个细节，当然了，还有其他呀。狄仁杰正想往下再说，就发现地上的昆山一动。哎呦，狄仁杰一看注意了，这昆山要醒了啊。乔太一看，可不是吗，昆山开始动弹了。乔太一看这昆山开始动弹了，这乔太的火又上来了，从地上一把这昆山就给提溜起来了，放在那个藤椅之上。这个时候昆山慢慢的把眼睛给睁开了，睁开这一只眼一看，乔太，恨呐！昆山嘶哑的声音就对乔太说，杂种，等着我，非得跟你算账。好啊，乔太说，什么时候？你乔大爷都等着你。这昆山呢，瞪着那只独眼儿，露出一丝狠毒的光亮，不住地朝着乔太冷笑，把这乔太笑得浑身发毛。哎，你笑什么？吓什么？笑你，你连一个风流寡妇都不认识，你的妈就是个笨蛋呀你。啊，寡妇？乔太一愣，当然了，当然是个寡妇了，而且是一个昨天刚刚死了丈夫的寡妇。你是个笨蛋啊，嘿嘿，你就连鼎鼎大名的丝绸行的行头柯兴元的家你都不认识，都不知道，自己就闯进去了，与他那位夫人图个风流快活啊。哎呀，你不知道，这柯夫人为了表示对死者的哀痛，刚刚挪了卧房，就是你刚才去过的那个房间。你这笨家伙，竟然把这柯夫人当成妓女了啊。哎嘿嘿， 乔太一听什么，顿时脸皮羞得通红啊，他想说什么可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狄仁杰在旁边一听，什么？你说那个女子是柯夫人？
1: 当然了，就是那个婊子。
0: 狄仁杰一皱眉，柯夫人居然是这么一个放荡的人。哎呀，那么这柯夫人的道德贞操会不会与老柯的自杀有关系呢？这个时候昆山拖着他的脖子，然后就端起了狄仁杰那杯茶一饮而尽，然后阴阳怪气地说，
1: 嘿， 何夫人自然不是什么讲道德贞洁的女人，不是什么好饼。我与你们刚才谈的那桩买卖呀、正好与这科星园有些关系。
0: 狄仁杰说什么买卖？
1: 你仔细听我说呀，我的话很短，不会太长。我手里弄到一本冷钱的账本，这个冷钱你们认识吧？就是本城一家有名的贵房的掌柜的，这个人可趁钱了，一天经过他手上的金银不计其数啊。这个人是科星园财务上的合伙人，我这个人呢，对财务的花样也精通一些，我很快就发现在这个账本上有冷钱在过去的两年内怎样通过伪造账目欺骗老柯的秘密记录，他用这种卑劣的手法从老柯那里弄到相当可观的一笔钱财，大约得有1000两黄金呐。
2: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100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3: 就学到了在场上不要急，得看好了机会，
4: 当然就很好玩，可以团队建体，还学习团队合作什么。
5: 看我们学校那个女篮打的时候特别帅，也想来尝试一下这个篮球。
6: 我觉得女孩也应该多参加这样的运动，
7: 要互相传球，不能自己硬突。
8: 我是宋晓波，前中国女篮队长，退役后呢，我从事教练员的工作，一直致力于青少年的篮球运动培养。我认为呢，体育就是教育的一部分，尤其篮球是一个集体项目，健全人格守在体育。希望更多的孩子们在篮球运动中得到成长，享受胜利的喜悦，更重要的是在失败中能够重新站起来，战胜困难。这些呢，都是书本上学不到的，教篮球也是育人的过程。
9: 欢迎收听 FM102.5北京体育广播。
10: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1: 为生命护航。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阿哥逐鹿，明争暗斗，字字权谋激战。才子歌妓，绕梁于

0: 燕姬轩。
1: 八海对康熙说：“回万岁的话，周培公自去岁腊月又添了无名热病，至今卧床不起。万岁爷驾幸奉天，奴才不曾知会他。”
2: 康熙听了，默然点头。一阵寒风袭来，才觉得自己有些忘神，于是笑道：“
1: 哈哈哈，大冷的天儿，难为你们迎候。朕在此，一切公章自带的齐全，大家不必劳神。”
2: 周培公是康熙默定的西征主将，病倒不能接驾，康熙有些怅然，当下便起驾入城，在太祖故宫勤政殿安歇了。诸如驻跸官房，亲为关外元勋就妻，接见蒙古王公，故老身齐，荣养并修功臣的名单，时辰自有明珠、索额图、高士奇等妥为安排不提。
1: 次日祭过昭陵，回宫已是深末时分了，天上碎雪纷纷扬扬，转又增大了。康熙在勤政殿匆匆进了晚膳，将奶酪、蒸羊羔送进去赏了阿秀，余下的赐了近臣侍卫们。勤政殿地笼火墙，炭火熊熊，室外天寒地冻，殿里人人热得身上发燥。康熙半躺在大银枕上，微笑看着武丹一干人狼吞虎咽，引见高士奇只吃了两个饽饽，在火锅里捡了几块豆腐吃了，便停住问道：“你怎么了？关外的饭菜不适口吗？”“哎，奴才文弱书生，怎比得了虎臣和武丹这些虎狼之士呢？”
2: 高士奇继续笑道：“
1: 啊，奴才惜福爱身，舍食是有讲究的，总不离熟、热、软、素、少啊，两晋士族，清谈五国，只饮食五字真诀呀，还是合乎养生之道的。”
2: 康熙笑道：“
1: 愿闻其详。”

0: 列为生，其少了肉食吗？那神农为什么还要尝百草亦无谷呢？食谷者生，肉食者弊。六祖慧能便专拣肉边的菜吃。这食宿之一道，其妙处，富贵人是难知啊。
1: 武丹淋淋漓漓提了半只金华火腿，一边大嚼一边说道：
2: 哎呦，高兴这话奴才却不行的啊。大碗酒喝他娘，大块肉吃他娘，才有气力给主子卖命嘛。
1: 武丹的一句话说得众人大笑不止。魏东亭便说：
2: 啊，古人也说过，放开肚皮吃饭，立定脚跟做人。你怎么反倒劝人少吃啊？嗯，
1: 高士奇笑道：
2: 少食安慰，胃容则脾顺，脾顺则肝舒，肝舒则心明神清。虎臣不通内经素问，不知金匮要略，

真个是千古的笑话了。这道诏谕啊，下给在奉天荣养的功臣勋旧，他们入关时立了汗马功劳，如今告老还乡，有的是钱，却只晓得胡吃海喝，不懂养生之道。这几年亡故病废的也太多了，怕也与死有关呢。教他们懂一点医道，延年益寿，国家有事还可滋。

0: 日考教你的军务，仔细地应对了。
1: 康熙说罢，放了帘子，便命驱车前进。八海连声答应着，忙派人带路，又传令城中戒严，着人带了将军府亲兵随车保护，自去驿馆传旨。周培公的提督署设在小西门内，黑沉沉一大片，三营朱红大门两边各悬一盏烤老大的竹篾灯，照得照壁前积雪一片通红，却是去无人迹。大门外沿街立着的十几根桩子，却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康熙下车，左顾右盼，正奇怪何以连个守门的也没有啊，突然听到一声低沉猛喝：“
2: 那个衙门的，到这里有什么事？”
1: 康熙骇得一震，细看时，挨墙的木桩子全都是提督府的哥什哈，帽子衣服上落了老厚的雪，居然石头人似的一动不动。魏东亭却早已瞧见，笑着正要答话，康熙说道：“
0: 哦，我们是北京来的御前侍卫，和裴公是故交挚友，听说他有病，特来造访。”
1: 哥什哈迟疑地说道：“
2: 请大人稍后，荣晓的通病，军门病得厉害，未必能见外客。”
1: 哥什哈说罢去了。不一时，里头中军护领从仪门迎出来，向康熙打一躬，将手一让，说道：“
2: 侍卫大人见谅，周军门落病，实在不能轻迎，请依步入内。”
1: 君臣十几个人跟着中军护领踏雪而入，衙门内的风却小得多了。偌大的提督府雪落沙沙，十分幽静，方折过花厅，却听书房细如游丝的叮咚琴声隐隐传来。隔着雪幕望过去，一个身材清奇的侧身人影映在窗纸上，正在抚弦勾抹，看去十分费力。那中军护领正要进去通报，却被康熙一把扯住，笑道：“
2: 我与沛公非泛泛之交，不要扰了他的清性。”
1: 说完，康熙便在廊下立了静听。魏东亭一干人却不敢避雪，只在天井肃立侍候。须臾，琴音变得十分激越，似烈石破冰，千军交锋，又似狂风卷地。康熙觉得浑身的热血在奔涌，在鼓荡。突然，琴音一转，犹如寒泉滴水，幽夜凄凉。周培公口内微吟道：“
3: 琴音人音兮，两句渺茫，同交风尾兮，丝弦恐张。千里流沙兮，昔日凌霄，可奈许落兮，东风不扬。白水芦笛兮，一碧无情，扁舟一去兮，唯余怅望。司命昏昏兮，以我积数，对烛闲额兮，为我永伤。啊，悲哉！欲接之气乃至于此。”
1: 康熙禁不住长叹一声：“
2: 周培公啊，何事如此伤情啊？”
1: 周培公按了弦，轻咳一声，对窗外说道：“
2: 近臣之音啊，是哪位仁兄啊？请进。”
1: 康熙一脚踏进门内，不禁愣住了。

0: 引兵压阵，北取察哈尔，西捣甘肃，舌战平凉的青年儒将周培公吗？
1: 一股寒风卷着雪花袭击了书房，康熙禁不住打了个寒噤。周培公忘情之间，恍惚中一眼瞧见了康熙，如被电击一样身上一抖，目光依然闪亮，惊呼道：啊，是皇上。
0: 周培公一腾身跃下床来，俯伏着连连叩头，颤声道：
1: 奴才周培公恭请圣安，不知皇上驾临寒邸，这实在这有什么呢？
0: 康熙俯身一把挽起了周培公，笑着说道：
1: 朕来奉天两天了，听说你有病了，特来瞧瞧啊，到底怎么样啊？啊，你还坐回去，天冷得很呢。
0: 周培公谢了恩，方艰难地爬起来坐了回去，扯一件锦袍穿好了。康熙一时没有说话，背着手看墙上的字，只见上面写着：
1: 栽松不难邀风，枝花亦可赏月，有书既能忘忧，一尊且为去愁。
0: 一笔流体字写得酣畅淋漓，康熙点了点头，见案头放着一叠文稿，便拿起来翻着，说道：
1: 你的字写得很耐看呢。古今图书集成啊，还没有完稿，是你写的吗？回皇上的话。
0: 周培公欠身说道：
1: 奴才幼年。

0: 不做慈祥了，也写不来这样的书啊。这是陈梦雷的手稿，拿来让奴才看的。
1: 康熙点头笑道：“
0: 嗯，陈梦雷才学并不下于李光地啊。因蜡丸案谪居来此，想不到

0: 无忌，没法子的事啊。
1: 康熙不想沿着这个题目再说下去，见柯世哈端来了手炉，抱在手上暖着，问道：
0: 朕赐你的老山参用了吗？八海泉有奏折说你有病，

0: 索的馈赠接济，身铭刻肺腑。不料班师荣归，明珠竟大做手脚，阿索琵琶别抱，竟嫁了一个50多岁的何贵柱。病因虽由此起，却还不至病入膏肓。他带兵在外，又是有名的儒将，本来抱定了大丈夫立功边庭马革裹尸的志向，孰料来了奉天后，由于水土不服便病倒了。再加上太子党首领索额图不住地加饷增兵，几次来信让周培公为小主子保重身体，暗示要他上船。周培公一向以国事为重，忧谗畏讥，如何敢趟这汪浑水呀？但若不答应，太子有朝一日登基更是不得了的事，真是进退维谷，忧惧交加，居然一病不起。听康熙如此关怀，周培公心中一阵感激，微微叹道：
1: 奴才犬马之际，承蒙主上赐药事急，虽化臣泥不敢忘怀。奴才幼年本就羸弱，受命征讨，不堪鞍马劳顿，又加之不善调养，遂至病入沉疴。奴才已略知医道，已是3刻间虽不至死去，但痊愈已属无望，怕拖累别人，连妻室也未娶呀。
0: 说至此，周培公心中一酸，但很快又平静下来，微笑道：
1: 受法受教，既知君于立命之道，奴才以一介微末与英主际会风云，立功疆场，效命国家，假若当日死于平凉，又有何憾呢？生死有命，不足挂怀，但培公尚有心愿未了，愿披肝沥胆为皇上臣之。
0: 康熙专注地听着，见培公一片真情，不禁潸然泪下，掩饰着揉了揉眼笑道：
1: 吃人呐，何必如此自怨自艾呢？啊，倒像个薄命红颜了。
0: 周培公缓缓说道：
1: 自古薄命的岂止红颜呐？周之颜渊，汉之贾谊，33年韶华覆梦，奴才不敢妄比先贤，徒长犬齿30有5，比起他们已是很知足了。
0: 康熙沉思良久，突然爽朗的一笑说道：
1: 不说这些话了啊，待会儿高士奇啊给你看脉，治好了朕再拨你这不经之谈啊，且说说你有何心愿啊？这位想必是高先生了。
0: 周培公转脸看着正在出神的高士奇说道：
1: 奴才此奏原不足为外人道，但江村乃圣上心腹，奴才就斗胆直言了。
2: 听众朋友，二月河创作的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本书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艾宝良、燕姬轩，责任编辑徐北威、周海燕，录音师张笑音、董科、马笑宇，感谢您的收听。
3: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程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露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100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0: 美景带回家。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0: 为生命护航。
3: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中国篮球名人堂首批成员。
4: 在女篮我是大姐，当年我作为队长，带着陈月芳、邱晨、柳青、小丛、郑海霞一起训练比赛。这块呢是我们83年世界锦标赛获得的铜牌。
5: 我国女子篮球队首次参加世界第5届锦标赛，夺得第3名，在进军奥运会的预赛中战胜了劲旅，取得奥运会决赛权，被评为世界第3号最佳得分手的女篮队长宋小波非常尊重，
3: 创造中国篮球的不朽传奇，传承中国篮球不畏强手的拼搏精神。关注中国篮球，为中国篮球喝彩。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0: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1: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2: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0: 北京时间15:30。小小广播操，关系大健康。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邀请您每天上午10:30、下午3:30一起来做广播体操。4、2、3、4，
1: 请大家准备好，我们一起来做广播体操。

0: 广播体操做完了，下次再见。
1: 小小广播操，关系大健康。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邀请您每天上午10点半、下午3点半一起来做广播体操。
2: 4, 2, 3, 4。
3: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0: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1: 科学的健身知识，
2: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1: 平衡的膳食指导，
3: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1: 多样的心理调节，
4: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1: 正确的疾病预防，
5: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1: 尽在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6: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梦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特别有意思啊，是水中体适能。那我们也是首先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的这位嘉宾，他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健身教练导师常红佳常教练。首先呢，还是有请他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7: 大家好，我是健身教练导师常红佳。
6: 让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节目吧。

0: 刚才我们提到了今天的这个话题呢是水中体适能训练，
1: 对，
0: 哎，挺有意思的，
1: 对对对，
0: 而且本来在这样的季节嘛，大家就特别喜欢参与、我们很多人理解的啊，在水中可能只能进行的是
1: 游泳，
0: 游泳
1: 对吧、
0: 啊、但是呢、其实今天常教练要拓宽一下我们的思路，
1: 对，
0: 不仅仅是游泳，我们要在水中进行体适能，那说白了就是在水中可以进行更多有趣的一些训练，
1: 对，
0: 常教练和大家分享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啊。
1: 好的，其实水中体适能啊，大家水中活动，大家首先想的就可能是那种水上乐园，
0: 对
1: 吧？
0: 戏水、
1: 对，戏水，还有就是游泳，这、就是我们夏天说到水中锻炼当中想到最多的。
0: 嗯，
1: 其实在水中啊，其实说实话，这个水中体适能发展还是比较早的，
0: 哦，
1: 挺早的。然后最初很多是对于一些康复的人群去做，
0: 嗯
1: 啊，所以其实呢，当然我们普通也可以，所以我们今天就稍微讲一下这个部分，
0: 嗯，
1: 然后让大家了解什么是水中体适能。可能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哎，老师我不会游泳，啊，然后能不能做，
0: 是不是这个我就没办法参与了？
1: 对，那么我敢保证啊，就是在这个水中体适能训练当中啊，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你游泳，或者是不会游泳，都可以

0: 踩在水里的那个，
1: 那你是可以接，你需要接触地的。
0: 对
1: 对，如果你不接触地的话，那是一种很高，就水中里面很高级训练方法。但是那种情况呢，一般我们都要借助工具，比如水中的腰带，水中腰带可能大家没听过，就是那种软的泡沫做的，拴到腰上，然后
0: 可以让我们浮起来。
1: 对，是可以浮起来的，所以脚是可以离地的，但一般那种的就适合就是水平很高的人去做，因为要立在里面去做摆动的动作。
0: 对，
1: 但一般呢，水深要求我们比较理想哈、做水中训练的这个水深要求一般是1米到1米2，基本上就是你站到水里，那个水位差不多是到你肚脐的位置。
0: 对，
1: 所以没问题的。
0: 哎，就是不要首先有这样的担忧啊。
1: 对对对对，
0: 我不会游泳是不是不可以？
1: 没问题，
0: 没有问题，
1: 没有任何问题。那一般如果是最深最深，一般我们建议也就是到1米5最深了，这是就这个深度，1米到1米5这个区间是比较适合做水中的。说实话，有些时候我们真正做水中训练的话，1米5的这个一般都用的也少，
0: 有点深了。
1: 对，用的也少。
0: 对于女性来说的话，的确就
1: 对到脖子了嘛。
0: 对
1: 对,
0: 对，
1: 有可能到脖子了，
0: 太舒服了。
1: 那对，我们要看情况，因为在里面呢有很多跳跃的东西。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为什么我说水中的训练其实适合于所有的人，包括老人，因为老人在地面上你可能不敢让他跳。
0: 是。
1: 比如说啊，你让一个老人跳起来，手要摸自己的小腿，再落地，在陆地上根本就不敢。
0: 冲击多大呀？
1: 对啊，
0: 嗯。
1: 但水中就没问题啊。因为首先他不用怕摔倒，
0: 对，
1: 你摔倒也没问题，
0: 对, 对,
1: 对吧？因为水的浮力，而且呢，说实话，有可能还会想到，哎，那些老人就平常我们说让他做一些低冲击的，有可能有骨质疏松那些，对不对？但是在水中就更好了，因为有浮力。
0: 对，
1: 基本上我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如果水深到你肚脐的话，你的下肢的关节所承受的重量，基本上是你原有体重的一半而已。比如你现在70公斤，其实现在也就是35公斤。
0: 对
1: 对。如果是到你胸的话，你的体重基本上，你的体重也就剩30%，
0: 哦，
1: 很轻了。如果
0: 减了多少压力啊？
1: 对啊，如果是到你脖子的话，只剩10%，就像刚刚一个70公斤的人的话，只剩7公斤啊。
0: 对，
1: 所以在里面这个关节的压力是完全不用考虑。所以在里面，其实那些老人，包括上次我在一些俱乐部里面去给他们。

0: 别说这个跳了，我可能跑我都不敢跑，水中就可以跑啊，这是它最好的一个特点。而且还有个什么好处呢，还是回到老话题，很多朋友我们说的每一期当中说到一些康复也好，说到一些这个各种的训练方式也好，
1: 嗯，
0: 其实问的最多的还是减肥，
1: 嗯，
0: 对吧，水中的这个减肥效果比陆地上的减肥效果要好，因为介质的问题，因为我们在陆地上介质是空气嘛，水中的介质因为水温基本上游泳池的水温
1: 一般都是
0: 26-27度
1: 的，
0: 27度到30度这个区间里面，所以基本上那个水温是低于你体温的，所以你跳到水里之后，你的我们的身体会产生更多的热量去维持体温，
1: 对，
0: 所以我们单位时间内消耗的热量比是要更高的。基本上我们算过一节水中课啊，不是一个小时太累了，一般45分钟
1: 哦，
0: 45分钟，然后呢一个水中课下基本上消耗的卡路里数至少能达到800千卡。
1: 哇，
0: 800千卡什么概念啊，基本上就是你跑步机啊，我不管你是男生也好还是女生也好啊，如果你用跑步机用差不多9.5到10的速度去跑，要跑1小时20分钟左右。
1: 哇，才能够消耗800千卡，
0: 差不多800、嗯、啊，一般1小时左右也是600千卡左右。
1: 嗯，
0: 所以你要达到800千卡，基本上要跑1小时20分钟左右。
1: 对，这个时间比。
0: 对。
1: 嗯。

0: 练，哇，今天这个信心满满去这个做训练，结果呢第二天特别疼，
1: 后悔昨天练，
0: 结果可能一周都不敢再去做运动了。在水中这种的概率是很低的，就是说你训练完之后我敢保证你会累，这个累就可能当时在水中很兴奋的，就像游泳一样，我们平常你想游泳，你游泳的时候就不觉得累的，但是当你游完泳，当你静下来回到家之后，哎呦，就特别容易困
1: 了，
0: 对，就困，就因为消耗的热量高，
1: 对，
0: 这是一个问题。还有

0: 前侧的肱二头肌在做这个收缩，对吧？反而在研究当中，我们平常的一些就是运动学知识里面，其实在离性收缩当中，它破坏肌纤维是比较厉害的。所以为什么增肌的人就特别喜欢什么快起慢放？
1: 对，
0: 因为他喜欢增肌，他想破坏肌纤维嘛。
1: 对，
0: 但是在水中就不会有这个问题。我们想一下哈，比如说我们假设我们现在在水中，假设哈，那个水位差不多，假设到你脖子的话，我就做这种胸前的左右摆动手臂。好了，我做摆动，如果我向两侧手臂向内侧就往前加水的话，其实这个时候是用到我的胸的力量。好，但是我那这个时候胸是发力，而且缩短是向心，对吧？但我相反打开的话，是用到后面的力量，是我的三角肌的力量，就是肩后面的力量。但在陆地上就不一样，在陆地上怎么样？比如说我还是用的夹胸的那个动作，我在陆地上可能大家看过那种夹胸器，对吧？有点像水中这种夹水嘛。你是往前的时候是胸在发力，你往回放的时候还有胸发力，因为胸要控制的往回走。但水中不一样啊，水中你往回走的话，胸不会发力，胸是要放松的，因为后面也有阻力。
1: 对，
0: 所以你往哪个方向，哪个方向给你阻力，就是水中的特点。所以它在里面，你所有的动作，你不管是往前也好，往后也好，往上也好，往下也好，它用到的最多就是向心收缩。所以这里面的向心收缩很多之后呢，它又没有很多离性收缩，所以肌纤维的破坏就会很少。
1: 对，没有那么明显。
0: 对，所以你第二天

0: 但其实它因为长嘛，而且它是有弹性，它可以系成一个扣。
1: 哇，我觉得很少有朋友
0: 会想到这一点，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它是一个系成一个扣的，就是像就是两头一交叉系一个扣就好了。那系完了之后拿起来那个样子有点像一个元宝，
1: 嗯，
0: 大家能想出来，或者饺子那种感觉，对吧？那个也是一种，就是拿着它之后我们也可以做曲面，就是它是增加阻力了，那些就是我可以利用它的浮力，还就是利用它的阻力都可以做曲面。
2: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
0: 我们接下来就讲一点点啊，比如说在水中你训练的这种特点，
1: 对，就是我们自己可以运用到的一些方法
0: 啊。对，我还要讲一下如何用那个浮力条做拉伸。
1: 嗯，也是在水里吗？
0: 当然，水中训练所有都是在水里。
1: 对，
0: 可能大家一起想拉伸，哎，拉伸不是在陆地上吗？
1: 对
0: 吧？那水中就是要利用那些工具的浮力去做拉伸，而且我大家如果真的有那种浮力条的话，你游泳馆一般都有，你跟他要就好了。大家试一下，那种感觉是特别舒服的，因为它是什么感觉？因为它有浮力，它有点像你请了一个教练，他在帮你做拉伸。
1: 觉得今天常教练介绍完之后，相信不少的朋友可能对于水中训练啊会心动不已的。
0: 对，
1: 我们赶紧听一下这些具体的训练动作啊。
0: 对对对，好，那么第一种，我讲完一个动作之后，大家可以想一下怎么做，然后我说一下它的特点，可能。

0: 腿很累，所以你可以坚持很长时间， 对吧？
1: 对。
0: OK， 那第一个呢，就是大臂放在身体两侧，
1: 嗯，
0: 两侧之后呢，这个肘关节要成90度，之后呢，手掌看你的情况哈，我们可以增加难度和减低难度，怎么办呢？如果你的手全部是打开，就像那个鸡爪子一样打开的话，
1: 鸭蹼，
0: 对，鸭蹼那种感觉哈，
1: 啊就是，对
0: 这种的话是降低难度的，
1: 嗯
0: 啊，如果你的手是并拢，是增加。

0: 在摆
1: 小臂左右摆、嗯、啊，一般那个因为水中有阻力，一般是一秒到两秒就摆动一边就好了，左右两个手可以交
0: 叉
1: 一起左右。那这个动作练是对什么有改善呢？就肩关节稳定的，比如说你是有肩周炎的，
0: 嗯，
1: 你是有肩部肌腱炎的，或者你平常的时候你在做绕肩动作过程当中，你发现你的肩膀总是响，
0: 或者会有疼痛，
1: 嗯，
0: 刺痛感的，
1: 对，刺痛感的都可以做这个动作，这是增加肩关节稳定性的。
0: 哦，就这样左右。
1: 对，当然你做的时候不能说啊，我很慢，跟跳舞一样，那就不行了。你还是要有一点点速度，
0: 嗯、
1: 啊，如果你觉得这个强度低的话，那你就速度加快就好了。速度越快，水给你的阻力会越大，
0: 对，也会很大的。
1: 对，所以那个超累的，做完之后一般是在肩膀的后侧偏下的位置会觉得酸。
0: 对，大家别上来给自己难度一下就
1: 那试一下
0: 高啊，先
1: 试一
0: 下，我觉得是可以的，
1: 基本上没问题啊、我带那些阿姨就有60多岁70多岁、
0: 嗯、
1: 做也可以做很快的，没问题的。
0: 在做这个的时候我发觉有的人还会不自觉的身体也跟着转
1: 啊，身体不能转，
0: 这个一定要注意、啊、
1: 对身体不能转，你身体转的话就是我们就练不到肩了，
0: 对，这个动作的训练效果就不对了、
1: 啊、对，这是一个好吗，
0: 嗯，
1: 还有一个呢，就我们另外一个动作叫螺丝，
0: 螺丝，
1: 对，螺丝就有点像我们人体成一个螺丝，
0: 要旋转，
1: 所以我是怎么样呢？这个是对哪些人好处呢？比如说你有椎间盘突出，
0: 嗯哼，
1: 强直性脊柱炎，或者是这个腰椎上这个僵硬的、僵化的、久坐久站的人都可以、
0: 哦。
1: OK， 那这个如果做这个动作的话呢，就一定是要在岸边。就是手要扶到那个池边
0: 啊、
1: 哦，
0: 有一个搭的地方。
1: 对，你是要固定，就手要固定住。所以我是哪个地方拧呢？我的骨盆去转。
0: 嗯。
1: 所以我的脚是在水中，这个时候等水的位置可以在你腰，
0: 这回可以低一些，
1: 可以低，也可以在胸，都没问题、
0: 嗯、
1: 啊。根据你的情况哈、啊，然后呢，接下来你的就是肚脐以下的位置啊，就像一个滚筒洗衣机一样，明白吗？
0: 对，是很形象、啊。
1: 对，就像那个洗衣机一样，立式的哈，立式的。然后呢，脚是交叉跳，但这个时候交叉跳的时候，记得你的骨盆要旋转起来，
0: 跟着要转一下嘛。
1: 对，要转，但是你的肩膀不能动，所以带动的是你的腰椎在转。所以这个动作呢，就有点像我们之前所讲到的那些腰椎什么增加滑液啊，增加腰椎的灵活度啊，
0: 嗯、
1: 躺在地面上的一个动作一样。
0: 嗯。
1: 但是这个在水中的时候呢，你的腰椎压力会变得更小，而且呢，这个动作其实对于一些踝关节有扭伤，比如说我现在不敢落地，
0: 嗯，
1: 啊，的人也在这里也可以做，因为它没压力。
0: 对，
1: 这个动作是特，一般我们都会放在刚开始热身的。
0: 哦，算是一种热身。
1: 热身，还有呢，就是一些增加核心的啊。
0: 嗯，
1: 那站好了之后手往前哈、啊、然后两个手双手合十再往前，
0: 嗯，
1: 啊，往前之后呢，然后呢接下来那个手的位置要差不多斜向下一点点、
0: 嗯、
1: 前方斜向下一点，然后开始做绕八字，画一个大的八字。
0: 手臂呀、
1: 啊、对呀、啊、手臂躯干也要转、
0: 哦、
1: 啊，就但是你不能直着冲前啊，是斜向下，然后画八字，
0: 两个手一块，
1: 两个手并拢嘛。这个动作呢就是对你的核心会特别管用，
0: 我光想想我都觉得阻力好大的，
1: 是
0: 对
1: 吧？对，所以一般这种动作呢，我们在做训练的话，如果周围有教练他们懂的话、
0: 嗯、
1: 一般都是配音乐，水中有氧操、
0: 哦、
1: 没做过吧？
0: 没，
1: 水中有氧操的，一般我们在上这种课的时候，一般就会把一些基础动作先挑出来，然后差不多要做10分钟热身，就这种动作要跟音乐，然后有教练在上面
0: 带的，
1: 对，然后做水中有氧操，然后基本上他们就热身，是这样的，跟节奏、
0: 嗯、在水中同样也是需要热身的啊。有些朋友还会有这方面的忽视，就觉得在水里啦，就像刚才常教练说的，
1: 水中一般热身它的强度要比陆地上热身的强度要大，他不一定会觉得出汗，但他觉得喘就可以了，有一点点、
0: 嗯、
1: 累，但因为水中不太容易出汗啊。
0: 想出汗我觉得也不太好分辨到底是汗还是水。
1: 对，他会觉得还暖一点点，因为水中有的时候因为它是低于体温的，你猛地跳下去之后可能会突然抽筋、
0: 嗯、对，
1: 这种情况，所以我们一般热身的时候就会用10分到15分钟左右做这种训练，
0: 嗯，
1: 会很多。
0: 而且这些动作刚才听起来啊，感觉都是属于强度还都比较低的，
1: 就不这个
0: 相较于可能后面的一些动作的
1: 话，对，
0: 它算是因为是热身的性
1: 质，热身类的，对的、
0: 嗯、
1: 但热身当中我们其实越往后面走的话，那个动作也会 慢慢就那个难度变大。
0: 嗯
1: 啊，其实最主要的难度变大就跟水的阻力有关系。可能那个动作在陆地上做，哎，超级简单，但水中就特别难。
0: 嗯，
1: 比如说还有一个在水中我们做热身当中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动作叫开合跳。开合跳大家在陆地上肯定都做过，
0: 对
1: 吧？
0: 对
1: 啊那如果是做这个开合跳，一般呢就水位至少到脖子了，就可能因为要肩要打开嘛。
0: 哇，那阻力真的好大呀。
1: 但是呢这个开合跳跟我们的陆地上的开合跳是不一样的。
0: 嗯，
1: 怎么办呢？我们在陆地上的时候一般是你脚如果向两侧打开，手也会同时打开。
0: 嗯，
1: 对不对？但是呢在水中的开合跳是完全反的，也就是说你的手往下夹，差不多夹到你这个骨盆前的位置。
0: 嗯，
1: 这个时候脚是打开的。
0: 哦，
1: 所以如果手打开脚是并拢的。
0: 哦，相反的，
1: 是完全相反的啊！大家可以试一下，有可能刚开始跳就有点
0: 不
1: 太
0: 协调，
1: 对吧？
0: 对
1: 啊，我们刚开始在带操带有氧操的时候也特别有意思，就是这个东西必须
0: 大家这个动作做的，
1: 啊，要练，也得要练，就我们教练也要练啊，因为跳跳哎就成陆地上那种了。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你下肢打开之后，它那个水是有波动的。
0: 嗯，
1: 波动之后它就相当于有水流，就顶着你的手也可以往上走。
0: 嗯，
1: 反而这样呢是太简单了，在水中。其实这里面还有一个原理，就是用到水的一个水流和涡流的一个原理。
0: 嗯，
1: 在水中，就我腿迅速向外侧打开之后，它会有个向上的力和向两边的力嘛，对吧？但我手这个时候是
0: 往
1: 下
0: 往回的，
1: 所以它俩是通过水流来互相增加阻力。
0: 对，
1: 而我手臂往外打开的时候，我的腿是往里面夹，
0: 就彼此之间他们俩在给对方阻力，
1: 对，给对方阻力，所以这个是，嗯，是挺累的。
2: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动生活。
1: 接下来我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刚热身其实有很多动作啊。
0: 嗯，
1: 我们接下来我不再顺便讲一下工具的使用。
0: 嗯，
1: 比如刚刚那个浮力条啊，浮力条当中我们正在训练的时候用的比较多的是用它的浮力去做，但也可以去用到它的一些特点，就不比如说不稳定性去做训练。
0: 嗯，
1: 我说一个动作啊，这个动作不累，但是如果是你是经常崴脚的，特别是刚那个脚刚崴过，然后就现在是消炎了消肿了，这个时候不敢走，这个时候你可以下水中做这个训练动作，
0: 特别好。
1: 嗯，因为它可以作为你在不能训练和在陆地上能走动中间的一个衔接点。
0: 哦，
1: 其实这个如果做好的话，你会很快在陆地上可以走路，可以训练，可以等等这些，
0: 可以叫一种恢复性训练。
1: 对，它本身是

0: 脚踩，踩住了之后，好了，接下来就看你的平衡能力，两只脚踩到那根浮力条上，不能掉下来。当然，如你可以用你的手去保持你的平衡，
1: 平衡
0: 去可以动那个水嘛，对吧？通过水流保持你的平衡。然后呢，因为浮力条是长的，基本上浮力条的距离基本上是至少也得这个80厘米到1米左右。OK， 所以你要从一端一点一点一点挪动。能动到另外一段
1: 哦，就这样横着
0: 横着
1: 走过去，
0: 横着走、
1: 哦，
0: 所以那个水位不能太深的，太深你就飘起来这个人哈，所以那个水位基本上是要到你肚脐，所以你是有重量压下去的，
1: 对，
0: 也就是你至少体重一半的重量可以压下去，然后从另一段再走回来，挺难的，可以试一下，但你在水中呢，你不用担心的就是你踝关节压力大，没问题，
1: 对，
0: 因为你的体重一半已经没了 ，OK， 你每天做。你做完之后，你会觉得你的膝关节、你的核心、特别你的踝关节会有酸酸的感觉，因为肌肉会累。如果你在这个地方做得很好了之后，你就可以在陆地上开始尝试那些恢复性训练，比如说单脚的站立，OK， 脚尖去走路，脚后跟去走路就可以，这是一个过渡点。
1: 哦，就是刚才这种训练，
0: 对对对，
1: 的确浮力条它的那个浮力很大嘛，想把它踩下去保持稳定，
0: 对，所以那个水位很关键，到你肚脐就好了，别太深，到你脖子就踩不住，都飘了这个人啊。
1: 对，
0: 我在这里顺便说一下，可能有些不会游泳的朋友啊，就可能比较恐水，就特别是怎么样呢？我快摔倒的时候就开始慌，对吧？我跟大家说一下，首先水位比较浅，再一个呢，就算你不会游泳或者恐水的话，你只需要记住一点。只要你的肺部里面有气，你的上半身肯定是在上面的，
1: 沉不下去，
0: 沉不下去，对，所以你千万别慌。很多人其实说白了，你会发现哈、我的经验就是，如果你真的是摔倒，很多人就开始慌嘛，对，开始抓东西啊那些，
1: 对
0: 吧？
1: 手忙脚乱的，
0: 对，手忙脚乱。你可以找到个浅的区域之后，你可以边上有墙，就增加自己的安全。你可以试一下，你就猛吸一口气，吸足了气，肺里面哈。然后你往后倒，好倒，刚开始是往下沉的，你等一秒钟到两秒钟，你会感觉那个人会往后浮，因为你肺中有气。但如果你越慌的话，这个时候人就会往下沉。
1: 尤其一慌的时候，我们这个气
0: 对
1: 根本就吸不进去了嘛。
0: 对，而且那个时候最容易溺水，
1: 对，
0: 就哪怕你会发现，就是水再浅，再浅的话也会出现溺水的问题，就因为那个水一旦到你肺部里后，就会出现这个溺水的现象，那个比较危险了，这样。所以一般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也会跟那些朋友们说，如果你感觉不行，比如今天有点恶心那种，就不能进行水中训练，因为恶心呕吐的时候有可能吐往回抽，如果有水的话一会抽就会出现溺水的问题，是这种，这个是要注意的。
1: 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浮力条啊，
0: 对，
1: 它对于我们一些长崴脚的朋友来说有一个特别好的作用。
0: 对，如果你觉得真的是浮力不够或者你害怕的话，我告诉你一个最简单方法，你拿一个浮力条把它绕在腋窝的方向夹住它。我告诉你，你这个人你只要躺，这个人那个头会露在水面的，这是浮力条的使用，所以这个都不用担心的，好吧？
1: 对，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之后呢，还会继续听常教练和我们来分享一下水中体适能的这种训练啊。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和大家继续聊，
0: 一会儿见。

0: 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102.5， 主持人孟莹邀你一起共享动生活。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呢，是水中体适能训练。回来之后就要给大家介绍很多比较有针对性的训练了。
2: 对，然后还有一种就是我们讲一下在水中如何练习这个腹横肌哈。
1: 嗯，
2: 腹横肌它是这样的，在水中呢我们要把它放到屁股下面，把它还不是把它系起来，有点像一个马桶垫，
1: 嗯哼，
2: 那种感觉哈，就一个 U 型，
1: 把它
2: 变成一个 U 型，U 型，然后那个这个时候脚是要离地的哈，就看你的本事了啊，脚下离地，然后把它那个 U 型呢放在两腿之间，所以后面那个 U 型那个上面最凸的地方就是在你屁股那个地方，你刚好坐进去，好了，你脚一抬的话，保持好平衡，就是有点像那种坐太空飞船那种感觉。在水中脚是离地的，是浮起来，是可以浮起来的啊，
1: 对对，
2: 是可以浮起来的。如果你觉得教练我平衡不好，刚开始啊，特别不会游泳的朋友，就你可以还在腋窝的方向去加一个浮力条，这肯定没问题，两个浮力条绝对让你浮起来。哎，教练我胖，我太胖了，我怕，放心，越胖的人在水里浮力越越没问题。
1: 这时候有点占便宜了，
2: 对对，越不容易沉哈。
1: 嗯，
2: 然后呢，这个时候干什么呢？开始游，脚不动，脚不动，然后手呢就像那种鱼的鳍一样，
1: 对，
2: 对，两边那个小鳍一样去游，然后从一端游到另外一端，啊，差不多游的距离也不用太长，10米到15米左右，再游回来。你试一下，在这个过程中，你的平衡能力、你的核心会练得
1: 特别多，
2: 特别多，就像一个小太空飞船一样在里面。
1: 但是真的，我觉得这个动作想保持稳定好难啊。
2: 其实也挺简单，就找诀窍就好了。就刚开始一做可能会倒，如果你很多人是容易往后倒，那你就腋窝方向加一个浮力条就好。
1: 嗯，
2: 但加一个浮力条呢，其实因为它增加了浮力了，所以肚子的这种收紧感会轻好多。
1: 对，
2: 会轻好多。我们一般不建议，不建议。但你初期的时候可以尝试。
1: 对，让你更有安全感。
2: 对，我们在水下看的时候特别有意思，你知道吗？我们带那些人训练的去看，每人就做一个小太空，呜呜呜，然后从这边自己游到那边，因为手不能这样大幅度去摆，
1: 要特别
2: 小的，你大幅度摆，这个人是摆。对，就像那个鱼，你看那个。那些金鱼啊，那些小的鱼在平常在水中它要保持的话，
1: 身体两侧的那个
2: 小鳍、
1: 啊、对，
2: 它是左右在摆的啊，左右在摆，也很轻浮的，所以你的手就那个小鳍、
1: 哦、
2: 不能大幅度，你大幅度往前这样一划水的话，人就翻，往前翻
1: 就不稳了嘛。
2: 对对，因为那个力太大了啊，因为在泳池里面人家还有其他泳道还有在游泳，它还有这个波动，这些水流
1: 浪过来、
2: 啊、对对，如果你觉得这样夹不住的话，还有一个方法，就直接把浮力条竖着放到自己的裆下，
1: 嗯，
2: 就前后两头，像个大象一样，骑着大象，
1: 骑着它
2: 也可以，往前游。
1: 一根浮力条啊，我们可以把它想出这么多的训练种类啊。
2: 对对对对，这个也可以、
1: 哦、
2: 啊，这也是练肚子练核心的。还有一种就可能大家想到练肚子啊，因为我刚刚说练核心，那如何让我的肚子更加有感觉呢？这个就是要浮力条放到你的这个腋窝的方向啊，腋窝的方向，或者是。有一个动作可能大家尝试一下，那个动作比较难啊，如果有教练在旁边指导会更容易理解，那个浮力条放在后面，放到背后，然后两个手抓住它，是撑着，
1: 它是竖着，
2: 不是横着的，是横着、
1: 哦、
2: 放在屁股后面支撑，就有点像就后面一个双杠你这样撑着一样那种感觉、
1: 哦、
2: 啊，

0: 和你的腿的位置是成九十度，是收住，
1: 直角，
0: 直角，然后打水，
1: 哇，
0: 肚子超级累。
1: 我总觉得这些动作，首先想要保持平衡，都是一个很难克服的一关。
0: 嗯、如果你觉得这样难的话，最简单你就找到一个，还是那个岸边，岸边，然后呢，手搭在那个岸池上。可以吧，然后脚抬起来，你尽量让你的屁股是贴住池子，尽量，
1: 对，
0: 尽量，然后打水，打水也可以练到肚子，
1: 哦，
0: 就是那个动作，只是我无所谓，现在把那个手放在岸边的那个手呢，现在是撑到浮力跳，是打着走的，那个动作其实说实话挺难的，
1: 对，增加难度了嘛。
0: 对，好了，如果你这个动作觉得，冰心教练我觉得太难了，那接下来一个什么方法，就是把那个浮力跳要记起来，就像记一个大元宝一样，那种感觉哈。然后呢，这个动作一定要是找到岸边，然后呢，脚是斜着往前去撑住，也就是说让你的后背完全贴到那个岸池边
1: 上，
0: 岸边，然后把那个元宝抱到你自己的环中，怀中哈，然后呢，做卷腹的动作，做躯干屈的动作，就相当于我往下的时候，那个浮力一般这个时候那个水位要到你差不多胸的位置，所以我往下的时候，因为那个浮力条有浮力，
1: 它要给我阻力吗？
0: 对。对，它会往上顶你，所以我现在是往下，是练肚子的。所以在水中练肚子，很多是竖着练。
1: 就是这个浮力条，不管是它直着也好，还是把它系起来也好啊，就是我们可以运用的这个形式还是很多样的。
0: 对对对，还有就是如果有朋友，可能女性朋友想练那个掰掰肉，对吧？那最简单的方法，就还记得刚刚所说的那个打水嘛，练肚子打水，然后手是拿浮力条
1: 撑
0: 在后面，
1: 啊、
0: 对吧？
1: 对。
0: 好，现在不要求你打水，你还站立就好了。那浮力条放在屁股后面撑，然后做，这个肩膀肘关节做屈伸，就往下推就好了，推就好了。
1: 听起来简单了许多。
0: 对，这个简单好多，这个很多，这是练那个水中掰掰肉的。
1: 对
0: 啊、如果其实像我们有些会员，他做得好的话，我们就会让他加上那刚刚说打水，在不是那个在后面撑吗？在打水的同时要做手臂这种上下，
1: 哇，
0: 要做，所以那个人是一会露把头露出来，一

0: 那就是先
1: 因为
0: 需要保持平衡，
1: 没尝试过。
0: 对，
1: 其实水中的平衡特别好保持，它比陆地上好保持。水中其实就是说你，它其实就很多是水流打到你而已，所以你能跟那个水流这个形成一种默契的关系就没问题了啊。再一个呢，就是在水中千万不用怕摔倒，没问题。
0: 嗯
1: 啊，你摔一下也不痛，这个、
0: 嗯、
1: 啊，
0: 对，
1: 所以对，还有就是什么呢？你可以，比如在水中，我可以想练我的肚子或者想练我的腿的话，都可以做像陆地上的收腹跳，但那个是真的累。
0: 嗯，
1: 收腹跳就跳起来之后，在陆地上可能你看人家跳得很高，然后那个腿是蜷缩，然后手要摸到小腿。
0: 就是刚才推荐的说老年朋友都敢做的这个动作。
1: 对，如果你刚开始做这个动作真的有点难，因为髋关节的肌肉不足的话，就可以在水中先尝试怎么样呢？对侧的手脚去那个手去摸小腿。
0: 哦，这些呢其实都是刚才我们提到就是靠浮力条
1: 对
0: 可以进行的这种训练。
1: 对，最后刚刚那个摸小腿那个就不用了。
0: 哎，对对对，可以徒手的。
1: 嗯。

0: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动生活。刚才我们提到的还有一个就是福利板，
1: 对，福利板、福利板它其实有个特点，就像刚刚所说的卷腹，卷腹我们不是拿那个福利条去卷起来做吗？福利板是直接拿福利板做就好了，
0: 哦，
1: 就换成福利板，
0: 换一下。
1: 福利板会比那个面条的那个会难，因为它面积大，它横截面积大，它往下的时候那个水给它的阻力也大，那会很难。还有另外一种就是，比如说我本身有肩周炎或者肩关节不灵活的人哈，那福利板怎么去做呢？很多人在水中的时候，他那个手臂，特别老人哈，手抬不起来，对吧？在水中的时候，你的手就搭到那个福利板上，所以那个福利板就可以，但你可能要用一点点力，用一点需要帮忙抬起来，就基本上你的手是可以露在水面上，因为福利板，这个时候你会觉得轻松好多。好，在这个基础上开始做向前划水和向后划水，水平面。
0: 哦，就搭在那个板上来那么划。
1: 对，这个是对于那些老人，有些老人真的是因为可能得了肩周炎，因为肌肉萎缩，他根本手臂抬不起来，然后做什么往前运动、往后运动做不了。好，在水中就可以了，因为他有浮力，给他减少差不多至少80%的力，已经他在自己施加一点点力就起来，然后做前后的左右滑动，就增加他关节的滑液。
0: 轻松了不少吗？
1: 对，轻松了很多，轻松很多。然后可能后期我们再逐步给它换，比如说，因为浮力板的浮力比较大嘛，它如果做的哎这样轻松了，我们就可以给它换成浮力条。还有就是一种小的浮板，就专门手握式的，就是专门手握
0: 对对对
1: 手握式的那种，哎，在水面滑，因为浮力小。如果你发现它给它的浮力越小的话，代表这个人是有进步，因为他肩膀的力量在变大，是这样。如果有一天他在水中可以不用任何东西，水平面这样做的话，那么他就可以进行陆地训练了，就可以进入陆地当中，可能我给他一些弹力带，一点点阻力去做，
0: 对，就说明是有很大的进步嘛。
1: 对，所以初期的时候我们在水中做训练，像老人啊还有这种有损伤的人是用的比较多的。
0: 还有之前我们也提到的一些孕妇，当然他们做的这个训练啊强度什么的可能
1: 基本上差不多，
0: 哦，都没有问题，
1: 基本上差不多，这些动作他们都可以做，孕妇没问题。因为孕妇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如果在水中做训练，她最舒服的就是她的腰椎，腰椎最舒服的，因为在水中她的这个肚子的这个压力没了，然后她孕妇的腰会得到很多的缓解，而且本身呢水有按摩的作用，可能大家平常就觉得水流啊，但水流是有按摩的作用的，
0: 对，很舒服的嘛，
1: 对，很舒服的，而且有水压啊。但如果真正孕妇训练的话，可能对泳池的水质要求会比较高，
0: 对，
1: 这是一点。还有就一般啊，如果是孕妇训练的话，你自己一般我们都是建议要有教练陪同，因为特别是怕他们上岸的时候滑倒，
0: 对，
1: 这个是最害怕他们啊，这个是我们要切记要注意。可能你周围一般的泳池一般都不太行，因为周围没有防滑垫那些，
0: 对，
1: 有些好的专门孕妇用的那些，它周围都是要用铺那种泡沫板，然后就要防滑的。
0: 对，
1: 那
0: 这一点是特别要
1: 特别注意的，特别注意，这也是很多教练知道孕妇在水中活动好啊，但是呢就不敢操作，这是一个问题，确实是一个大的问题，
0: 就是要保证安全嘛，啊，
1: 对。

0: 那当然我们刚才也提到了、
1: 拉伸，
0: 哎，对，在水中的拉伸了，我们做完这么一套训练之后啊，拉伸也是必不可少的。
1: 拉伸我们先讲讲颈椎的拉伸、好吧，颈椎拉伸基本上跟陆地的拉伸动作差不多，但是我们要借助浮力条，怎么做呢？我们的手之前讲过，在陆地上如果拉伸的话，就是一侧手绕过头部，对吧？
0: 对，
1: 摸到你的耳朵，然后手臂往下三下垂就好了、然后你的上斜方肌就可以得到拉伸。好，那这个时候呢，在水中拉伸动作还是这个动作，但是要借这种浮力条，就是说你的手要握住，拉伸那一侧肌肉的手哈、然后要握住浮力条，要用力往下压，就别让板顶起来。其实就有点像我们在陆地上说啊，另外一侧手要抓住凳子或怎么样就固定，
0: 对吧？
1: 我现在是用力自己主动要压住那个浮力条，所以我相当于是我的远端肩关节在固定好，OK， 然后再去做，就这样。
0: 哦，就是要有这个浮力条，还是要靠它一下嘛、
1: 对的啊。还有另外一种比较舒服的，就背部还有腰部的上半部的拉伸、那怎么做呢？在水中呢，拿浮力条之后呢，然后弓腰弓背，往前推，手臂放松，因为你压浮力条没事，它可以
0: 把你给托起来的
1: 、对，你弓腰弓背往前推，然后如果你身子这个手臂往前伸得越远，你的背阔肌、你的腰部的拉伸效果会越好。

0: 你的这个肩关节其实是在做肩屈的动作，
1: 嗯
0: 啊，我们专业术语叫肩屈的动作，它肩屈的因为有浮力顶着你，
1: 嗯，
0: 所以就有点像有教练往上拖你一样，
1: 嗯，给你个力嘛，
0: 对，所以那个肌肉可以拉长好多，所以有下背痛的人也可以用这个动作去拉伸，
1: 嗯，
0: 这是一个很好的啊。还有呢，就是比如说腿部的拉伸动作，怎么做呢？腿部拉伸，第一个拉伸动作我们就说拉伸大腿后侧的，
1: 嗯，
0: 平常我们在陆地上就是压腿嘛，
1: 对
0: 对吧，在水中怎么压腿啊？在水中就是浮力条要扣这个搭在脚踝的位置，
1: 嗯，
0: 脚踝位置它是成一个 U 型了，你只要脚往下压它就 U 型了，
1: 对
0: 啊，它是成一个 U 型，然后呢手也是靠到岸边，手还是扶到岸边，
1: 嗯，
0: 然后固定好，然后这个时候你脚腿放松就好了，啊，腿在水底下也没问题。好，这个时候身体做向前倾，如果你觉得不够的话就再加一个浮力条
1: 啊，
0: 对，就你的感觉呢，不是像你自己主动往下压，就你感觉是有教练在通过你的脚往上给你推的感觉，
1: 又是有教练在帮助你似的，
0: 对，有那种感觉，有那种感觉，这个是就是很也是很舒服的。然后反过来，如果大腿前侧怎么做呢？大腿前侧就是我们反过来面向岸边，然后浮力条呢是放在脚踝前侧，
1: 嗯
0: 啊，然后。这个时候屈膝就有点像那种弓箭步，
1: 嗯，
0: 弓箭步，但是后面那条

0: 九组。
1: 嗯，
0: 这样，这几个拉伸动作算是水中比较经典的拉伸动作。好了，那哪怕你是平常游泳，游泳完之后我们都说要拉伸拉伸，也可以用这些拉伸动作去做、
1: 哦、同样适用的。
0: 对，同样适用水中拉伸动作、
2: 嗯、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
1: 接下来我们也来听一听首都体育学院的马思源老师和大家来谈一谈如何克服恐水心理。
3: 其实我们这个尤其是大城市啊，我们说叫旱鸭子，就是不下水的人很多很多。
1: 嗯
3: 啊，他这里边实际上的不是不喜欢水，实际上他怕水啊。他怕水怕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因为人到水里边之后啊，人的重力状态失去了，
1: 失重了嘛啊，
3: 平衡能力失去了。
1: 对，
3: 实际上一个人他什么觉得最害怕？

0: 有参加过游泳锻炼的朋友呢，可以报一班，啊，会有人教你。如果说你自己不想报班，我就想在潜水里边，比如说到腰眼啊，到这个肚脐眼、啊、这个周围的水，我想练一下活动活动，这个呢实际上是可以的。首先一点就是说，你进入水之后啊，你不要进压进的水很深的水，
1: 嗯，
0: 啊，比如说先可以到这个大腿之间的这个高度，
1: 嗯，
0: 啊，你蹲下可以慢慢蹲下去站起来，啊，蹲下去站起来多反复几次，实际上你会慢慢的掌握到这种规律，或者说我们扶着池边到更深一点的水里边去，
1: 嗯，
0: 还是做这样的练习，多走一走，这样子呢，你会觉得这个水对你本身的这种浮力的状态，你会慢慢适应，包括你可以手扶着岸边，让脚飘起来这种感受，啊，因为我们的肢体啊，比如说这个躺着，或者说这个非站立状态下，人呢对这种本体感觉是也是需要适应的，
1: 嗯，
0: 啊，也是需要适应的。啊，所以说通过这样的反复几次练习之后呢，你会明显感觉到水的浮力，你有点适应了。
1: 对，
0: 实际上这种东西呢，对你来说，你就觉得水你是能驾驭它的，啊，不至于到水里之后，一到水里之后，这个浮力大之后，
1: 手忙脚乱的、啊，
0: 手忙脚乱，站不起来了，呛水了，等等之类的有危险情况，啊，这种呢，实际上还是要需要在一个懂游泳的人陪伴下来练习，啊，自己最好不要去。一个人练习，
1: 对，
0: 啊，有人陪伴啊。
1: 另外，在水中该如何保持平衡呢？
0: 水中平衡好不好？怎么办？
1: 嗯，
0: 如何去提升这个水中平衡？这一点实际上这样，其实每个人呢，平衡能力都是不一样的，啊，有的人平衡能力可能非常好，有的平衡能力呢可能弱一些啊。但是通过游泳锻炼这种形式来提高游泳平衡能力，还是非常有帮助的。尤其是对那些平衡不是很好的朋友来说，而且又非常恐水的朋友来说，实际上通过游泳了，可以提升你的这个平衡能力。说到这个平衡的锻炼方面呢，实际上这里边就是说，作为这个游泳初学者来说呀，如果说你找一个专业教练来去对你进行教学，在这些环节里边，教练都会做一些特定的安排，
1: 嗯，
0: 让你得到很好的锻炼，
1: 对
0: 啊。特别是平衡能力啊，尤其是水里的平衡能力的锻炼啊，当然这里边方法非常的多，它有个进阶的，第一步怎么办，第二步怎么办，第三怎么办，一直到你在水里边能够会游泳这个状态。说到平衡能力这块呢，实际上我们如果说你不想找教练怎么锻炼，这里边我们再强调一下，就是说对那些平衡能力弱一些的，一定要在朋友陪伴下，或者说在熟悉游泳的朋友陪伴下去锻炼平衡，
1: 保证安全的前提啊，
0: 保证安全，对对对，因为这个在水里边，一旦你这个失去平衡之后，这个呛水了，这个危险就来得非常快，
1: 是，
0: 这个处理起来非常麻烦。所以说呢，这个锻炼过程中呢，就是这里边就是我们讲非常有效的方法，就是因为游泳浴里边这个水深度是不一样的，就这个深度是你在可控的状态下，你在水里多去行走，行走过程中，因为你的浮力不一样，你比如说这个水可能在膝关节以下，大家都没感觉。啊，因为这个是重力大于这个我们的浮力，大的很多，你这就还是很正常的行走状态。如果这个水，如果到我们的髋关节了，甚至更高一些，这个浮力增大之后，我们这个平衡能力就感觉就会失去了。
1: 对对，
0: 这个时候的锻炼效果，实际上你就在水里多去行走，你会慢慢找到这种感觉的能力。这种能力之后，你适应它了，能够掌握它了之后，再去进一步去锻炼它，这个平衡能力呢，慢慢就找回来了。所以说呢，这个平衡力对一些恐水也好，或者平衡力不好朋友也好，这个锻炼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1: 很有必要，
0: 啊，非常重要，非常有必要啊。关于协调能力的事情啊，因为我们游泳呢，它是上肢和下肢配合的一个过程，
1: 对
0: 啊，协调过程啊，比如说我们以这个蛙泳为例吧，这个上肢，这个因为我们手抱水划水，就是抱水划水和腿收帆增加，它是两个正好是一个顺序，就是不是同时的，因为我们好多小朋友或者包括好多这个成人朋友，这个在水里边

0: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这个朋友就是水性很差，他特别害怕水，
1: 紧张，
0: 因为过度的紧张恐惧，
1: 对对，
0: 导致痉挛啊抽筋。实际上呢，抽筋不可怕，如何去应急去处理啊，这是还非常重要的。医院馆里边都有救护的人员，
1: 对，
0: 还好一些啊。遇到抽筋千万不要紧张，
1: 嗯，
0: 有人都抽筋还不紧张，越是这个时候你越要冷静下来。就是我们水性是不错，你可以让自己深一口气，把抽筋部位，因为抽筋部位我们大部分都是小腿，
1: 对，
0: 或者脚趾，
1: 脚趾对
0: 更多一些，把这个抽筋部位给它拉牵牵拉一下，慢慢牵拉，拉一拉之后呢，这个时候不要再着急往岸边游了，沉下去之后拉一下之后呢，再慢慢的起来，再吸一口气，
1: 嗯，
0: 再慢慢的去拉伸一下，啊，反复几次之后呢，抽筋的这种程度可能就减轻了。这个时候，如果腿抽筋了，我们可以因为这个水性很好嘛，我们可以通过手慢慢的向岸边去滑，
1: 嗯，
0: 啊，来够解决这种危险啊，因为这个时候是危险是最让人害怕的一件事，总之要去自救嘛，
1: 嗯，
0: 啊，所以说。在正常情况下抽筋呢，比如说在游泳馆抽筋啊，或者在一个水上大世界这个因为抽筋了，这个呢你就可以自己处理，或者让别人帮你处理，
1: 找安全员呀，
0: 啊，对对对 对, 对，
1: 因为我们四周离岸边是很近的嘛， 啊,
0: 啊
1: 赶紧找到岸边，
0: 毕竟这种情况下它对生命没有太多威胁啊，这是如果处理问题啊。刚才我们说抽筋它主要有三种，就是因为空水，因为这个水太凉，因为这个太疲劳了，
1: 嗯
0: 啊，就是我们游泳过程中也要注意这几点。还有就是对我们这个一部分朋友，就是尤其是初学者来说，这个耳朵经常进水，进水也不要去老是去手，
1: 就会觉得很紧张的，会老觉得特别别扭。
0: 对，有的朋友就是用手使劲挖，使劲东西去弄它，实际上不要紧张，也不要特别焦虑。上来之后呢，实际上哪边耳朵进水了，把这一面测下去之后呢，跳一跳，纵一纵，基本上这水都会流出来的。如果说它还不流出来，啊，可能我们上来之后，因为这个一般游泳馆都会棉签，啊，稍微拿棉签蘸一蘸，弄一弄，它也水也会自动流出来。很多时候，这个耳朵里的进水啊，如果量一点点的话，它就自己都会自动流出来，不需要你过方去弄它。
1: 嗯，
0: 啊，这个时候千万不要那个用手啊，或者用不干净的东西，一定要去深深的去把它的水给弄出来。有时候把这个耳朵会有损伤的，
1: 适得其反了
0: 啊，适得其反的。
1: 好，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和大家分享的这个水中体适能啊，真的是特别的有趣。对于我们很多朋友来说呢，也许是第一次听到，那我们不妨呢，可以在自己日常在泳池当中啊，我们不要只做单一的游泳这么一项运动，
2: 尝试一下，
1: 哎，可以尝试一下今天推荐的这种水中体适能的训练，动作多样化了一些，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说呢，的确是一个很好的方式，也提醒。

0: 为传统武术发展到今天也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在不断丰富完善基本拳法的同时，也融入了更多技击养生健身的内容。
1: 请听记者沈彤对陈建华的专访。
2: 那我们这个其实我们传统武术啊一路发展过来啊并不是那么简单。你看开始我们最早先包括有什么五禽戏啊八段锦呐、这个形式其实是跟做操似的、是非常简单的、那逐渐的我们把它呢就是嘛其实赋予了一些很多的一些养生的内容、因为我们这种形式嘛赋予很多的一些养生内容、那么逐渐发展到这个明清时期是吧、宋朝明清时期我们的这个拳术一个大的一个发展、那它也是积累很长的一个时间、那不无论从形式上从它的这个内容上技击上从它的艺术效果上各个方面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发展，还有武术理论上都有很大的一个发展、那么这个呢就是它呢就是也这个更丰富了它的这个动作特点啊它的养生啊各个方面都是非常的这个丰富了很多。咱们看这个太极拳，比如说太极拳、是吧，有80多式的100多式的、哎动作很多，当然也有它，当然是它有重复的，你包括我们形意拳、原来就是10大型、那么现在是5行12行、连环八式啊还有刀枪还有一些什么啊、这些那独门一些兵器啊、所以说它的也非常丰富，那么这个它也是在这个发展丰富过程当中、那么对我们这个健身养生，那我们其实呢在这个健身养生方面呢提供的选项呢也是比较多的，创新创业这个我们也选了一个、选了一个，你比如说我们身体不太好、身体不太好的话这种情况下，那我们这个比如说或者我们作为老师来讲啊、我这一节课那两节课我下来我会很累的、是吧，那但是你说这个再休息20分钟可能我又再接着必须这个精神饱满的进行上课，其实老师呢也是不管你有什么状态、上课一定饱满的精神、带给孩子们、否则的话他也会那、那么这时候哎、中间那我们怎么办呢、趴在那儿是这也是方法休息、是吧，
3: 主动的那个休息，
2: 对，那我们躺那儿吧也没点躺、不会给你、那怎么办呢，哎我们就是创新创业创赛嘛是吧、那么一个是对针对这个老师这些这个工作这些人群、还有一个就是有些人群他不适合这个，你就说哮喘比较厉害、他平躺以后他反而喘得更厉害、他坐着可能进行一些康复、可能会更舒服一点。
3: 你指的是就对你们学校的老师也可以进行一个简单的辅导是吗？
2: 不是，我是说这个、您刚才说这个健身方面的、我有把这个创赛内容搁进去，那么健身呢就是说呢他呢就是这些方面、那么武术和健身，我把武术健身的功法、就放到这个，并且结合我们做了一个什么三维的可移动三维这个座椅的这个一个设计、这样的话你看我们就又有传统的、又有健身了是吧、这不是有健身内容吗、其实那个依托的就是我们形意拳那些健身的一些训练方式、是这种情况、所以他呢那些方式呢也是需要哎慢慢去学习啊、慢慢去给一个时间，完了这样去了解、其实我觉得就是说健康嘛是吧、是我觉得是人嘛最宝贵的一个财富了、啊是这种情况，所以我觉得还是值得去花一些时间、精力啊、去放在这上面啊，所以说就这方面呢我觉得呢放一些时间，那么给一些指导、我觉得效果还是非常好的。
3: 另外一个就是个提高班，您是从有一个什么样的那个目标，或者从一个什么样的设想来办这个班儿？另外就是上次您也提到了这个形意拳的技击，其实是向同学们介绍了啊、然后能不能在这个提高班来给同学们做一个提升吧？
2: 那我们在提高班啊，就是它的动作它的复杂性，那么动作的这些难度，那么会增加。在基础班呢我们都基本上是包括你看五行啊，就五行拳那么简单的套路，那么在提高班来讲呢它这个单式的练习，你比如说乒乓球好像就是一个动作来反复练，那么这个呢就相对来说就降低了，这个数量降低了，那么它的套路训练和它的体能训练相对来说就提高了。我们基础班你比如说我要求大家这个开始训练，比如说我们站完这个养生桩以后，休息完以后，我们要进入这个逐步的加大训练，我们就可能站一个三体式。那么这个三体式可能我就选择3-5分钟，我看大家这个状态，在这个提高班当中，那我这个时间会有增加，会有一些这个增加。 啊，那么在这个提高班当中呢，我在对抗这方面也会增加了它一个分量。那么因为这个我们这个动作难度增加了，还有呢动作难度增加了，但是我们基本的要求并没有改变。无论你多难的动作，我们基本原则大原则不变的情况下，它其实是增加了难度，它是增加了难度。那么这时候，那么就是呢，同学们他的训练难度啊，他的体能啊各方面都会比基础班要会有进步，会有一个提高。那么对抗性训练来讲呢，我们这个基础班是以单推手为主，单推手为主，就是非常简单，两个人单推手。那么这个在这个提高班，我们就是双推手为主。那在双推手，那么有这个定步的，也有活步的啊，就看孩子们他的兴趣，还有这个个人的这个他的这个意愿。那基本上最起码我们把单推这个双推手的这个定步的要教给大家，这样的话呢，孩子们呢就是他其实这方面热情啊，是会得到一种提高，他会丰富起来，觉得哎这个很有意思，而且呢他能尤其是一些这个把咱们练拳基本功法当中的一些内容他用上了，哎，觉得他觉得很有收获感，
3: 很有成就感
2: ，哎，他就是哎一次觉得还两次，他就愿意这个进行这个推手这些训练，啊，这样所以说他呢就是说，而且呢我们通过推手也反过来证明我们形意拳这种训练方法，这种形式它不仅仅是一种，你不能完全拿它当体操练，完全当体操练当，因为它有很多的这训练内容，它为什么？而且能找回来，所以说能反证，这样的话孩子们呢能更深的认可这个训练的形式，更深的认可形意拳，就这么个方式。
3: 有没有讲积极性？另外一个，您这个有没有开一些实用的课程？像类似女子防身术这种，特别受欢迎。
2: 嗯，
3: 咱们在教学当中有没有讲一些实用的方法，给同学介绍？一个是对抗训练吧，另外一个就是怎么样避免伤害，就是有提高这个意识。
2: 那在这个教学当中啊，那包括我们形意拳那些简单的一些手法，包括反关节那些手法，其实形意拳当中都包括了
3: 啊。
2: 那么这个在训练当中，那么孩子基本上很容易在这方面出现一些错误
3: 啊。
2: 所以说呢，在纠正错的时候就告诉他们了，学生认可了，是这么回事儿，他也做对了，这样的话呢，也是在这方面这个环节呢也进行说了。刚才您说的这个女子防身术，它很多也是这种反关节这些内容，这些内容其实呢，这个推手的形式呢，我觉得更灵活一些，没有规则啊，没有什么特别的。我们作为推手来讲呢，双推手来讲没有什么太多的规则啊，除非就是有时候就是跟孩子更多就是什么两个接触点不接触，最多就是什么就是这个半托点啊，到就不能撒开打，因为我们毕竟我们没有护具
3: 啊，
2: 没有护具的话，这样的话就容易受伤啊，这样的话呢也。跟孩子们说好了不许打头，就是反正防护范围跟孩子们说好了，这样的话他们在训练当中其实是这个非常有价值的。包括我们在看一些我非常喜欢这个看泰森的这个拳击比赛啊，非常喜欢看，但是您可以看到，咱不说他每一拳拳拳都用全身力量贯穿到这个拳上，另一方面呢，他不是说时时刻刻都在打，都在轮拳，那很多时候在贴身找机会，其实我们这个推手更多的是在控制这方面啊，你控制的好的话，那他觉着他自己很难站稳，但站稳的他站不稳的话，他很难就是形成他这个强大的一爆发力，他很难形成攻击的能力，所以说这个呢其实也是非常实用的，非常有价值的。
3: 那这个您说到拳击，那个拳击和咱们就是东西方的这种击击类的这种项目，您觉得有共同的地方吗？有互相借鉴的地方长处吗？
2: 我觉得这个共同的地方，我觉得啊，就是说

0: 神圣的力量灌到你的拳头上，是不是？啊，就是殊途同归，其实道理是一样的，只不过我们中国人不选择那么那个形式去那么去打，我们是礼仪之邦啊，点到为止，我们都讲究这个，是吧？所以说没有往那边更多的去发展，啊，但是真正啊，这个我们中华民族受到侵略的时候，我们是吧，也是这个非常英勇的事儿，这个豁出命去，然后这个也要那什么，包括我们形意拳的这个大刀，这个练二十军大刀队，都是我们形有形意拳的这些传承，这些内容在里头，是吧？也是这个没有问题的，就是只不过我们不选择那种训练方式而已。
1: 那你就说您认为拳击也是在用一个整体的。
0: 那是肯定的，那是肯定的。这所有的就是殊途同归，只要是人，你做的这些内容，你做到一定级，你一定的这个高度，是吧？水平其实都是一样。包括您刚才说的五五结合，其实也是一样，是吧？武艺武艺嘛，它本身武术它也是一种美的一个展示，这也是它的一个功能。
1: 它最早是因为那个它是武术，然后是个祭祀的行为，然后
0: 对祭祀的，
1: 然后变成一个武术的表演。
0: 对 对, 对, 对，
1: 其实都是武者，但当时之前都是。就武行吧，
0: 武的一个展示，他展示他这个在搏击当中他取得胜利
1: 啊，
0: 是吧？他模仿那个过程，
1: 对他有一个
0: 形成
1: 那个祭祀表演，然后就形成了舞蹈的一种表现。像义拳里边还有那个什么
0: 剑舞，
1: 剑舞是吧？
0: 剑舞，因为义拳其实它呢就是很多就说呢，义拳呢是形意拳的另一个发展，是吧？就是更就现代的一个发展。那么它有很多的这个形意拳一些内容在里头，但是它呢就属于做了一个。提纯它没有套路了，它没有套路形式，它没有套路形式呢，但是它呢这个呢就是利用剑舞这种方式，那它把它那些包括这个推手的前面这训练就叫这个势力呀、势声啊各方面它都揉到这个方当中去了，这个也是随心所欲，它更符合呢咱们在记忆当中是吧，没有一个定法的一个方式，其实我这个呢就是我觉得也非常好，也非常好的一个形式。
2: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寻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难干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从2019年开始，陈建华成为国家武术二级段位考评点的负责人。他认为传统武术人要以开放的心态面对武术段位考评体系，融入其中，才能将传统武术发扬光大。
0: 2019年呢，这个我呢就是受这个形意拳当时还是研究会，那么受会长委托，那么这个开始呢申报这个二级段位考评点。那么现在呢，我是二级段位考评点的负责人。那么这个呢，就是每年呢，我们在这个中国武协啊、北京市武协的这个领导之下，那么开展这个武术的考评工作。那么我们二级段位考评点呢，基本上就是段前段位，1到9级，还有呢段位初段位1到3，1段2段3段，这个呢我们都有考评的一些资格啊。就是在一段之前，我们有个小朋友，让比如4、5岁的，他也1级。是吧？他可能达不到一段的标准，我们就1级、2级一直到9级，这样的话再到1段、2段、3段，它有这么一个这个二级段位考评点的，就是段级段位，就是初段的这个，我们就是能负责这个审批，申报考核以后没有问题了，把结果申报北京市武协申报中国。

0: 中国武术段位一共才九段，对吧？他四五岁就拿一段，完了几岁拿二段，几岁拿三段，啊，中段位他到应该到什么程度？他十岁八岁不是他十岁十一二岁就能拿吗？啊，那从年限来讲，他就应该能拿了。但是呢，实际上他从水平，我觉得远达不到。那么这样的话，有了这个段前段位呢，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好的一个，而且呢，它更重要的一个是对小朋友一个激励，有一个激励啊，比如我们要。那个考段级了，考段位了啊，那么我们哎赶紧抓紧训练，这个呢是对他一个鞭策。你包括我们小时候去比赛也是一样嘛，啊，师傅经常给我们报一些比赛，其实呢就是也是一个鞭策，马上要比赛了，你赶紧抓紧练啊，那他有一个不一样的一个过程，那这样的话他精神上有一个激励，有一个刺激，这样的话他促使他认真的去练习。
1: 那您说的段前段位是一个什么？就是一级一级来定它的标准是吗？
0: 段前段位咱们也对武术段位制啊，它也有它的一个标准评价的一个标准，都有说的非常细致，都有达到什么要求标准呢？都是
1: 它这定段是竞技武术的还是传统武术的，还是说都有还有自己的标准？
0: 都有的，都有的
1: 啊，
0: 都有的。那就是说咱们比如说啊，你比如我是形意拳的，那么我形意拳的，那么我练形意拳的，但是呢我考评的时候我进行考评，那当然我练形意拳，是吧，我是形意拳专业委员会二级锻炼考评点，但是呢我不他达到的练拳的水平，你比如他练这个八级的，那我觉得他达到了，我就可以给他评价，给他一个评价，其实是对他水平的一个武术水平的一个评价，并不是拳种达到什么水平一个评价，是这么个情况。
1: 那这个水平评价是国家武馆中心它有一个就是具体的要求是吗？具体的
0: 他会对这个、你的考评员会进行一个培训，培训的话他就是会这个告诉考评员是吧，这个应该是什么级别是程度的，完了呢也就是培训内容也非常细致，包括一些模拟的放一些片子让大家去评价，老师进行给指点，这个应该是打多少分，那个打多少分是吧，这应该是到几段是吧，这个应该是怎么评价，我们会有这个培训，经常参加这种培训来保证你这个段位考评点，这个一个呢是老师具备这个师资资格，还有一个呢就是保证他的这个水平足够，是这么个情况。
1: 那您就是通过这么多年来担任这个段位考评员，您是对这个体系是怎么样，从另外是大家现在是不是能够接受，然后就是说报名的人越来越多了，
0: 我觉得这个体系呢也是非常好的一个体系，那么是不是很多人都能接受呢？我觉着呢就是说具有长远观点的啊，开放心态的人都能接受。那么就是说，但是呢，有些呢，这个呢，他呢，对他认可度不高。那我觉着呢，就是还是一个呢，要开放一下心态。如果说我们传统武术要走出去，是吧？那么进行宣传。那我虽然说我是一个老拳师，那我怎么个评价水平呢？是不是还是需要有一个段位来进行衡量？
1: 就是没有标准，
0: 是吧？你比如说我们老师出去，是吧？你比如说你是什么讲师啊，是吧？助教啊，教授啊，几级教授啊，是吧？你得有一个说法，人家才能有一个认可度，你才能宣传自己，是吧？你就说我功夫练很长时间了，那就这个宣传力度差，是吧？那么这个呢是评价体系，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啊，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它的评价体系细则，那么根据与时俱进，都在变化。我觉得这个，这个都是很正常的，都是很正常的。但是这个方向，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咱们在这个段位考评，我印象里是在1998年，好像第一次，好像是那时候在开始。那么这个呢，我觉得从那时候我们更多就规范了，这样的话呢，就是逐渐呢，大家呢认可度逐渐呢是越来越高，那么这是包括一些这个武馆啊，普通的一些武馆啊，还有一些这个我们这个辅导站呢，都推孩子们啊，都推这些人进行这段位考评，这样的话呢，一个呢就是说他呢能促进这个训练，一个呢还能呢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他。代表一个他的训练水平吧，一个你一个副站的一个武馆的一个训练水平吧，都啥也没有，是吧，这个
1: 就也没法招生了，
0: 对，其实这也是我们一个评价标准吧。
2: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群里求道落华而收其实， 决意如君天下少。

0: 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陈建华师从孙昌甫先生，这使得他在形意拳专业委员会和四民武术社中推广形意拳的活动中都发挥了积极作用。
1: 我是这样，因为我这个传承啊是四民武术社这个传承，那么我师父呢是孙昌甫先生，其实他是跟我师祖啊吴自珍先生学的，他只不过呢年龄差距比较大，拜的我师爷牛宝贵先生啊，这么个情况。所以说我根儿啊，这个武术的根基啊，这个学的这个内容，尤其形意拳的内容，那么是四民这个传承。所以说呢，就是当时啊80几年，那么北京市所有练形意拳的只有一个大组织，83年，就是形意拳研究会。那么这些都到，只要是北京市练形意拳的人都到这个大组织，那我们也是其中一个啊。四民呢，当时是我师爷是牛宝贵先生，他呢是代表这个四民武术社参与进来了。后来到94年，四民复社，杨墨先生呢任这个第四任社长。那么他复社以后，那么这样的话，当时后来呢逐渐的好多的都从这个分离出去了，但是呢也有这个都在形意拳研究会都有自己代表。所以说呢，这形意拳研究会，那么到包括现在的形意拳专业委员会一直呢保持这种色彩，它不是一家的。我现在呢就是说这个在武协这边呢，这个认可的就是这个形意拳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那么在四民那边，周社长呢就是给我呢也是认可的是这个副社长，也是这样。所以说呢两边的这个工作吧，需要我做的，那么我肯定都要进行参与，需要我能出力的，主要是出力的，我都会去做。
2: 就是平时比如说一年当中，你们这个不管是形意拳专业委员会还是四民武术社，有没有一些什么推广的活动？就是
1: 有，在我现在昌平那边在昌平那边找了一个那个我们进行一个武术一个推广啊，武术推广，包括我们自己的这个四民门里这些人啊，还有一些这个我们在一个平台上宣传的这些这些好多人都来，完了进行了一个交流。
2: 就是四民内部的一个比赛。
1: 不是比赛，就是一个交流，
2: 就是一个交流。这种形式是不是过去也有，还是说就是现在最近几年在兴起来？
1: 我们这个最近几年呢，就是说这方面呢，就是在这个周社长带领下做的更多一点因为大家就是这方面呢，这个觉得四民呢它的这个历史文化背景啊，价值啊非常高，那么更希望呢这个牌子呢能更广的让别人去知道，推广出去因为这个说实在的，这个练拳嘛，不能练在我们手里就断了，是吧？
0: 这里是中华体育精气神，休息一下，下半段节目更加精彩。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3: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露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100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4: 如果您遭遇了山火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4: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4: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4: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3: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4: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3: 为生命护航。

0: 从长城脚下到雪域高原，中华体育闪耀神州大地。从文凭之上到南海之滨，华夏文明孕育智慧之光，触摸历史，感悟人生。每周日至周三傍晚5点到6点，请听北京体育广播，中华体育精气神。从2016年有意向申报朝阳区形意拳项目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这一想法，到2021年获批，陈建华认为这是他与学生们常年习武研习形意拳的一个过程，是水到渠成的结果。
1: 非遗我是申报，当时是在最早申报，想申报是在2016年，那么后来呢是真正申报的时候是在2020年，这个说呢现在可以报了。这么着，这样就是开始申报。那申报呢，就是当然他要提交一些资料啊，影片呀、啊，还有这个申报影片。那这些呢，我提供脚本，我提供一些内容。完了，孩子们呢，他有相对学我们这个
2: 叫
1: 乐队，类似专业，对对对对，让他们帮我去制作。所以说，我们一块儿社团的学生一块儿，哎，做的挺好的，哎，就一次过，哎，这个朝阳区外那边上会一次过。都非常好，所以这样的话呢，这我记得应该是2021年，咱们这个非遗项目朝阳区批下来了。那么我自己这边也是得力于孩子们一起努力，申报我个人的这个非遗传承人2022年。所以说这个呢，也是也有，既然这个学这个也有这种使命吧，也一直在做这个工作，那是这么个情况。所以说非遗和这个呢，也是都在做，
0: 中国武术大讲堂形意拳系列讲座是形意拳专业委员会内部不同流派形意拳系列讲座。陈建华认为，其实这就是对京城形意拳史料的挖掘和整理工作，有利于形意拳自身的传播。
2: 中国武术大讲堂形意拳系列讲座，这个是一个您是在这个形意拳专业委员会来做的是吧？
1: 这个呢是主要是当时啊，我们这个张增济会长他主办的这个。那因为刚才我们说了啊，就是形意拳研究会啊，它包括很多的一些这个武术的传承。那么每个武术传承它有不同的特点和特色，虽然说都是形意拳，但是呢，也我们之间也需要更多的一些就是交流。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是找不同门派的老师，对吧？介绍自己的这个，这样的话，一个呢是什么？便于我们打开思路，啊，便于呢跟别人进行认真的去学习，是吧？有时候不能固步自封，是吧？认为因为有时候就先入为主嘛，哎，我觉得是挺好，是吧？哎，但是呢，其实你接触了别人以后，哦，原来是可以是这样的。因为这些东西啊，你要是只要拿住精髓了，万变不离其宗啊。如果说你这个没有拿到精髓，你就是只是在这个小的角落，我就觉得我这好，那可能你就打不开你的这个
2: 打不开了。
1: 哎，对，所以是这样，
2: 眼界相对来说比较狭窄一点。
1: 所以说呢，就是当时呢，就是也是呢，会长当时也是这么说，要做这个活动。那么这样的话呢，在各个门派的这些老，尤其是一些老的有经验那些啊有水平那些，让他来讲，这样提高整体研究会的这个。因为当时也是都这么说嘛，形意拳研究会，当时好多都是叫研究会啊，研究会研究什么呢？我们也没研究过什么吧，是吧？所以说这样呢，开展讲座，其实我们就是在挖掘整理，就是在研究，这都是资料嘛。
2: 就等于形意拳内部的不同门派的一个宣讲。
1: 对，更多的是做这个。对，是这样。就是你看是形意拳系列嘛，是吧？形意拳系列。
2: 那他这是面向你们形意拳专业委员会的呢，还是面向大众？
1: 大众都可以参与
2: 。
1: 我们就是把这个消息呢，就是在这个我因为这个，在这个咱有微信群，好几百人的微信群，那么在这群里头有我呢就公示这个发布以后，那么大家呢都可以分去参与啊，都可以参与，包括他比如说爱好者呀不在群里的也可以参与，是这种情况。
0: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蛮干百丈冰。

0: 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亲情奉献。另外，陈建华在高校体育教学的研究领域也在不断探索。从2020年开始，他在国内期刊上发表多篇论文，涉及体育教学和传统武术的普及和推广。陈建华直言，高校的教学和科研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也为传统武术的发展找到武术理论方面的有力支撑。
1: 体育老师对学术方面不是那个讲的那么多，其实我觉得学术方面更能引领这一个项目上的发展。
2: 对对对，其实我们有时候很多啊，就是对这个体育老师有些误解啊。其实体育老师，你看现在，您可以看啊，咱尤其高校体育老师啊，那门槛可不低啊，那都是博士、硕士啊，那一般硕士都很难啊，
1: 对，要不是世界冠军起步，
2: 对对对对，都是那样的。所以说，他不是说他们很简单，那非常不简单。这个你看他老那体育老师他的这个专业素养啊，各方面的这个文笔啊是非常好的，当然是不代表我啊，那时候
1: 就我
2: 这方面就是在科研方面，他也要做这些这个工作啊，做科研，那么这些包括一些这个论文呐、写作，他发表他的一些文章啊，这个都是咱们这个因为高校老师嘛，一方面就是在教学，一方面呢是在这个搞科研，这个两方面都是要这个往前进行推进的。所以说呢，好像有一个误解，好像高校老师这个上完课了拿包就走了，其实他不定哪干活去了呢，就是这个。
1: 那您这么多年的教学实践，您的这个学术方面的兴趣点或者您想研究的方向在哪里？
2: 原来呢也是一些啊这个体育方面的，包括体能方面的，也探讨过这些方面的问题啊，那但是呢就是说还是武术

0: 讲出一些内容吧，基本是这样啊，所以说也是发表了一些这个论文呐、啊，一些东西，也参与一些课题。
1: 是你们自主呢，还是说就是学校有这方面的那个经费，或者是这方面的那个要求？
0: 课题的话，如果你申报人家课题的话，是有经费支持的、如果说你自己就是发表论文的话，也没有问题，也没有问题。
1: 这个就是说，在大学里边这种学术方面，就是你本专业的这种研究。是一个你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这种实验基地呢，还是说就是一个额外的工作，是在你教学方面额外的工作，你是怎么看这个？
0: 我觉着呢，我觉着是大学教学啊是最基础的啊，是我们的基本功，必须要拿到的啊，必须要这个得高分的啊。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科研呢，就是这方面呢也是做好了科研以后呢，能这个对我们教学啊起一个相辅相成的一个作用。
2: 陈建华一直强调，传统武术必须找到社会价值，其自身价值才能得以放大，才能传承和发展。
0: 为什么换一个思路，要搞去创新创业？其实创新创业应该专门有创新创业的老师，有专门教创新创业的老师。我这等于插人一杠子。
1: 那个传统武术能在创新创业大赛当中，像您刚才说的是拿奖，
0: 是
1: 本身就是一个突破，
0: 就是一个突破，
1: 对吧？
0: 实际上就是一个突破，因为咱们确实是这样，因为你不是这个专业的学生，是吧？而且呢，你这个所以说这个。比较难，而且现在你想，一般老师来讲，就是你创业，基本就是你开个武馆呗。那你有什么叫创新呢？和创新搭不上边儿，对吧？
1: 对，
0: 创新搭不上边儿，所以说呢，能有所突破，其实呢，也是在形意拳这个在传统武术的发展呢，也是一种思路。因为你这么喜欢练拳，包括学生，他不能让给你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那可能他就。没有发展前途了，是不是啊？必须有社会价值嘛，实现你的社会价值，你才有生存的空间嘛，
1: 对，
0: 生存的道理。
1: 对，上次是您说到的，既有社会价值，
0: 对对对，
1: 还有个人价值，
0: 对对对，是这意思。包括我们传统武术也发展也是一样，必须找到社会价值，实现个人价值，你才愿意花时间大精力的去学它，是吧？不然的话，你说我们这都不值钱，没有价值，我们干嘛呢？是不是？哎，是这种情况。
2: 新时期下，传承形意拳也要与时俱进，推出适合不同年龄人群的习练方法。
1: 那就是通过这几次那个采访吧，就是我才发现这个形意拳也没有想的那么高不可攀，因为好多老师也都是这个半路出家，也就是说比较晚，包括左磊老师，他就等于是上班了以后，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他才学。
0: 对对，
1: 您怎么就是对年轻人或者是对大家有感兴趣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推广一下形意拳？咱们形意拳其实完全可以，就是说成年以后也来那个来认识、来学习好这个传统武术吧。
0: 是这样的，这个左磊老师呢，我跟他非常熟悉，他的情况我也非常了解。包括我们学生这个大专层次基本都是16、17、18岁了，就大学生了嘛。那么这个年龄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我自己个人经历。那我开始小时候呢，我是练的是长拳，那么到了15、16岁以后才接触的形意拳。因为它形意拳的特点不一样，觉得为什么形意拳更适合这个年轻人啊，那么有几点。那么一个呢，就是说没有基本功，是吧？没有基本功，形意拳他讲的什么好腿不过腰，不要求你那么高的柔韧性，是吧？不要求那么高的柔韧性，是吧？你大动作你解决问题，你不如小动作解决问题，它是这么个概念。
1: 崔老师也是比较晚的，也是16岁才学，然后最后也就是说牛大师也人人认可，然后很快也能比赛中也能拿到名次吧。您说
0: 其实我其实我们当时小时候呢经常在一块练，
1: 是吧？
0: 经常在一块练啊，都是因为我们都是一个大的
1: 同门的，是吧？
0: 都是大的一个传承，我们经常在一块练。我呢是比较小的时候开始打了一个长拳的一个基础，因为我们年龄相仿啊，是这么个情况。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一个他动对你的柔韧性要求不太高，那么这样的话呢，你没有那么高的柔韧性要求，相对来说呢普通人好入手。还有一个呢，他动作相对来说比较朴实简单，比较古朴简单。他走的什么一个思路呢？就是简单实用，啊，就是简单实用。那么他比如我们就说五行拳，劈棒钻棒横，就这五项，非常好使，非常管用，就可以了。那包括我上次我也说过，是吧？咱们形意拳，在山西那时候。

0: 能起到这个标识的作用。那这个呢也是什么，不可能是从小我就来培养，是不是？他其实好很多，一看你这个身高体壮的是吧，就是一个好苗子，是不是？那我对你进行一个改造，那么进行一个改造，那么通过力量上啊、习惯上啊各方面进行一个改造，是吧？我们讲叫换劲儿，叫换劲儿。平时我们那个力量方式使用的力量方式啊，就是太直接太愣了啊，就是包括我们讲话，你这做事方式太愣太直接，直接怼人家，你换个方式，你柔和点，情商高点行不行啊？其实咱们这个练拳是一样的。
1: 谈到形意拳的拳理和拳法，陈建华指出，换劲也必须在实践中，在对抗训练中加以理解，其实还是强调形意拳的技击性。
2: 那你当时学的时候，那个换劲儿是不是要比这个晚一下学的要好一点？就是你是有那个长拳基础的。
0: 这个就比较专业一点了，
2: 稍微
0: 专业一点了，
2: 稍微说一下。
0: 那么换劲儿啊，其实啊，我个人认为啊，这个呢必须跟实践相结合，必须经过练对抗，必须经过打，没有这个阶段你检验不了。

0: 是一个标准，或者说是一个达到了那个目的。
1: 那么形意拳啊，就是按照这个郭云深大师，他就有这么三个标准啊，就是咱们都是这个认可的这个标准啊，叫明劲儿、暗劲儿、化劲儿。明劲儿呢，就是什么？就是年轻有力量，他一定把力量打透。那么这个呢，是一个最初的一个身体的一个完整体，形成一个整体。那么形成一个整体，你能把力量。

按制在基础上了，那么可能呢我需要力量整劲儿的时候，打得非常脆的时候一定要打脆了。那我需要什么柔和的时候，柔和是什么，是对对方的力量进行什么一个化解的时候。所以他就有力的时候，有这个引导的时候。那比如高空啊、有一我比如一个球很快，那接球的时候肯定要顺它一个方向，先顺一下我再接它，不能崩手搁那儿一直不是直不愣愣的是吧，那可能就容易戳手指是吧，这样我

0: 拿到身上，所以你才能。但是一般来说，你说暗劲儿和化劲儿，你从表面上分不太清楚，很难清楚。你说暗劲儿，它也不太使劲儿；化劲儿，它肯定也不太使劲儿，是吧？这个东西你很难去特别细致区分，就从表面不太容易看出来了。
1: 嗯，
0: 就是这样。那么它其实根本是不同的。
1: 嗯，那真正你要是说你要了解这个，或者说你明晰这个暗劲儿或化劲儿，还是通过实践，
0: 必须实践。你练的是拳呢，你打的是拳，你都是练的是练成体操了，那就没有价值了，没有我们武术这个武术价值了。实际上这么，所以说必须有这个过程，你才能练得更高的阶段，是这么个情况。而且你练得更高阶段以后，反过头来才能了解最初级阶段，我们比如开始站桩、养生桩、三体式，它的真正的价值。不然的话，你跟那站着，你就真就是个桩子，真就是。因为什么？因为你看形式是那样，大家看形式是那样。但是你比如说，哎，我跟人数学家在一块儿，是吧？我们都坐在教室里头，人家那个听课的，人家脑花猛转，是我就转不动，可能是这意思吧？你看着都是形式模样是一样的，实际上内容它完全是不一样的。啊，就这么个情况。
1: 那您会在这个进阶班、提高班里来逐步的、慢慢的讲这些。

咱们中国的这个大学生是吧，但是就是他们对咱们中国传统文化呀就是了解多少，因为咱们在小学一路过来是吧，咱们考试啊各方面压力都比较大，能带孩子们进行这个参加这些文化活动的这个时间啊相对来说呢不是特别充足，那他们对这个方面的理解可能呢不能达到咱们的要求，所以说这方面呢还是给他一个引导，这样的话让他呢就是更能呢在脑子有一个深刻，最起码我可能这个离开陈老师了，我可能不练这个拳。

0: 宜的啊。那我们在这个武术当中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课程思政一个点，包括我刚才一直说传统文化，其实你看我们为什么要宣传武术，我的立足点其实不仅仅是一个武术的问题，是大的一个中华文化。那你了解中华文化，喜欢中华文化，你肯定就爱国。那所以说这个呢，包括我们在课程当中，那么有时候都潜移默化的，就是有一些呢思政点就在里头啊。但是我们就说呢，就是让大家能慢慢融入进去，是吧？因为我们本身这个爱国主义嘛，本身就是一个思政点，很好的一个思政点，优秀传统文化啊，不是所有的传统文化，优秀传统文化本身它也是。
1: 好了，感谢收听今天的中华体育经纪人，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2: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群里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记录赛场沸腾的喧嚣，承载往昔的激情岁月。坚守我们共同的追求，北京体育广播今。

0: 好的，北京体育广播的各位听众朋友们 ，FM 1025的各位家人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体育广播 FM 1025为您带来的晚间的体育资讯节目《金戈铁马》，我是主持人子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肯定还是会为您带来世界杯的消息啊，已经进入到倒数第二个比赛日了，同时呢，也会为您带来国内足球、综合体育和篮球方面的内容。首先让我们来说一说世界杯的方面的消息。今天的凌晨啊，5点开赛，进行了一场季军战的争夺。咱们应该是很多的听众朋友啊都了解，一般往年的这个季军战啊，往届世界杯的季军战打的还是比较开放的啊，比较大开大合的。但是谁能想到一场4-6法国4英格兰610个进球的世界杯季军战，您能想象到吗？最终啊，定格在了，而且这没有加时赛，没有点球大战啊，就是90分钟之内啊，4-6分冲胜负。这场比赛可以说是让人真的是难以想象啊！再给咱们100次说这个比分的机会，咱能说出来4-6这样的比分吗？这场比赛到底怎么踢成这个比分的？我们也是请咱们的本台记者啊，为我们复盘一下。
1: 本场比赛，英格兰队和法国队均对首发阵容进行了一定的轮换。英格兰队中此前分别打入6球的凯恩和贝林厄姆，以及主力门将皮克福德均坐在了替补席上。法国队也进行了调整，三叉戟中姆巴佩和奥利塞继续首发，登贝莱则坐上了替补席。开场仅3分钟，本场比赛出任英格兰队长的中场大将赖斯在中圈附近断球，一路带球推进至禁区前沿，远射破门，英格兰队1-0领先。第12分钟，萨卡的低射破门因越位被判无效，英格兰队没能扩大领先优势。6分钟后，三狮军团卷土重来，莱斯开出角球，孔萨利亚拉比奥头球破门，英格兰队将比分扩大为2-0。第37分钟，英格兰队进一步扩大了领先优势，拉什福德单刀被麦尼昂扑出，萨卡补射又被扑出，拉什福德随后回敲，萨卡推射破门，终于。

0: 将比分改写为4-0，这也是法国队世界杯历史上丢球最多的一个半场。一边再战，法国主帅德尚连换四人，登贝莱、巴尔科拉等人披挂上阵，法国队随即展开反扑。第48分钟，奥利塞助攻，姆巴佩左脚推射破门，法国队扳回一球。6分钟后，姆巴佩直塞助攻，替补上场的巴尔科拉突入禁区右脚破门，法国队再追一球。第66分钟，奥利塞与姆巴佩在禁区内打出精彩撞墙配合，姆巴佩低射破门，梅开二度。从0-4到3-4，法国队连追三球，仅仅用了18分钟，悬念重新拉满。关键时刻，英格兰队稳住阵脚。第85分钟，斯彭斯突入禁区被古斯托放倒，主裁判判罚点球。贝林厄姆将点球交给已打入2球的萨卡，萨卡一蹴而就，完成了本场比赛的帽子戏法，英格兰队5-3领先。然而进球大战还没有结束，伤停补时第6分钟，登贝莱的弧线球破门，帮助法国队将比分追至4-5。仅仅2分钟后，贝林厄姆突入禁区破门，为英格兰队将比分最终定格在6-4。本场比赛独中两元的姆巴佩，本届世界杯进球数达到10个，在射手榜上独占榜首。此外，他在世界杯历史总进球榜上也以22球成为历史第一。从2018年世界杯到2026年世界杯，姆巴佩在三届世界杯中攻入22球，展现了惊人的效率。与此同时，奥利塞在本场比赛送出2次助攻，在本届世界杯助攻榜上遥遥领先。不过，这场失利让法国主帅德尚的告别战留下了遗憾。这是德尚执教法国国家队的第187场，也是最后一场比赛。2012年接手球队以来，他率领法国队得到了2018年世界杯冠军和2022年世界杯亚军，6届洲际大赛从未缺席。对于英格兰而言，这座季军奖杯意义非凡。自1966年本土夺冠后，三狮军团在1990年和2018年两次闯入4强，但都在季军争夺战中告负。本届世界杯季军战6-4击败法国队，不仅是英格兰首次在世界杯季军赛中获胜，也创造了球队60年来的世界杯最佳战绩。英格兰队队史共17次参加世界杯，此前仅在1966年本土世界杯夺冠，站上过领奖台。如今时隔整整60年，三狮军团终于再次登上了世界杯的领奖台。
1: 感谢徐真为我们带来的这个季军赛的综述。还是那句话，再给大家猜100次比分，就是穷举都要举到4-6了，您敢说这个4-6吗？这个是谁都不敢说啊，能踢出一个10个球的季军赛来。我跟朋友开玩笑说，这个到4-0，上半场4-0，下半场又进了一个球的时候，我说现在5个进球了，咱们就猜吧，这场比赛得进10个，咱们就按5-5猜，没想到真是10个球啊。其实啊，大家都说有这个很多声音会说，也不是都说啊，很多声音会说，说这个比赛是不是两队就放了，各取所需呀？其实新华社的报道说，这个世界杯铜牌战含金量还挺高，这是来自新华社的记者的报道。这个4-6啊，你以为这是网球比赛中的一盘的比分吗？不，这是一场足球比赛的比分，而且如此夸张的是还出现在世界杯的季军赛上啊。比赛前的两队的教练、球员都在喊不想踢这场比赛。与随后进行的决赛相比呢，不少球迷和网民也认为这不过是一场鸡肋赛。然而呢，比赛一开始，两队即摆开阵势，全力对攻啊！开场不到3分钟，第一粒进球就出现了，而比赛最后1分钟，进球还在继续。一场比赛10粒进球，刷新了世界杯历史上3-4名决赛的进球记录。法国队的头号射手姆巴佩打入2球，以10粒进球领跑本届赛事的射手榜，并且呢，在世界杯历史射手榜上以22球反超梅西，暂列榜首。奥利塞凭借本场比赛的2次助攻，将个人助攻数增加到7次，创造单届世界杯个人助攻数记录。打进本场比赛最后1球的贝林厄姆也以7粒进球刷新英格兰球员单届世界杯进球记录。一场被视为决赛垫场赛的世界杯铜牌赛，缘何从鸡肋局变为记录局？其实世界杯铜牌赛的含金量啊，从来都不容小觑。翻开世界杯历史，3-4名决赛向来是进球大战的温床，两支没有争冠压力的球队往往会把注意力更多放在进攻上，场面大开大合，比分交替上升，比赛跌宕起伏，经典对局频出。本场比赛之前啊，世界杯季军战争夺中呢，进球最多的比赛发生在1958年的瑞典世界杯上。那一次呢，法国队在90分钟比赛中以6-3击败了联邦德国队， 以两队合计打入九球啊，当时是创下纪录。那截至目前呢，世界杯历史上共进行了21场三四名决赛，从未历经过点球大战，加时赛也只出现过一次。那21场比赛中共打进86球，场均打入4.1球，确实是大开大合的场面啊。那18日的这场比赛，当地时间啊，18日的这场比赛呢，进攻其实就是主旋律。那两队主帅对于阵容的调整，其实也为进球大战呢是埋下了伏笔的。相比于对阵西班牙的半决赛呢，法国队4名首发后卫全部轮换，英格兰则是派上了替补门将啊，迪恩·亨德森。两边呢在防线上都已经是可以说给机会了，在攻击线上呢也有几名替补球员轮换啊，但是因为双方英法呢都是有着极强的这个替补阵容深度的，所以换上来的攻击线的球员能力呢也不弱，相较于主力没有那么大的差距啊。但是这个确实是法国队这边呢被抓住了一些机会啊，在上半场呢，萨卡、拉什福德啊两位英格兰轮换边锋可以说搅得法国替补后防线是人仰马翻，所以说中场休息的时候啊，法国队是连换两名主力后卫，然后啊英格兰的这个三狮军团的进攻效率就大大下降了。当然了，今天另一个就是大家一直在聊，就是说金靴这个事儿啊，被这场10个进球的比赛给刷爽了啊！凯恩呢是全程没上来就不刷了，姆巴佩呢是彻底刷爽了，刷了这个2个进球啊，还有一个助攻，现在呢是10球领先本届世界杯的射手榜啊！1958年的那场三四名决赛，法国名宿方丹单场攻入4球，最终呢也是以13球荣膺那届世界杯的最佳射手，创造了单届世界杯个人进球纪录，至今无人能破，而且按这一届世界杯来说，也就到头了。

入十球之后，金靴奖时隔56年再次回到了两位数的水平。那现在就是这个情况，就是英格兰拿奖牌，姆巴佩冲到了冲金靴啊，两队都有收获啊，难怪有球迷评价说这场含金量十足的铜牌战可能是世界杯历史上最精彩，也是比决赛更会被记住谈论的一场比赛了。以上呢是新华社的报道哈。当然了，这个我只能说相比于被决赛啊，比决赛更容易被记住，这个还是稍微的，咱们还可以再有待商榷啊。就比如说22年的这个决赛，这个确实是精彩荡气回肠啊。我觉得跟相比于10个进球，应该还是这场这个3-3，最终3-3又点球大战的世界杯决赛，一定是更让大家是难以忘怀的。那也期待一下明天凌晨的决赛吧啊。那随着这个季军争夺结束之后呢，德尚也是接受了他作为法国队主教练最后一次场上采访，他情绪激动地表示这是一段美好的旅程啊。这也是来自新华社的报道，说呢我们虽然在上半场表现失常啊，0-4落后的局面下，下半场还是调整了状态，发挥了自身的优势，我们曾有两次机会把比分扳成4-4，但我们没能做到。输球的责任在我，上半场我显然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最后我们的表现还算体面，尽管输球令人难过。

0: 国家的历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德尚作为球员，随法国队获得了1988年的世界杯冠军，2000年的欧锦赛冠军。2012年他就开始执掌法国国家队的帅印，带领国家队赢得了2018年世界杯冠军和2022年世界杯亚军。这是德尚的情况啊。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把目光投入到本届世界杯的最后一场比赛当中了。哎呀，时间过得真快呢，感觉仿佛还是两周前的这么一个感觉，就没过多久之前，还是因为小组赛这个一天排四场五场的时候啊，第三轮的时候不堪这个重负啊，每场比赛看完就一天就熬穿了，所以呢还得挑着看。现在呢就剩一场比赛可看了啊，这场比赛前瞻如何，我们也是请我们的记者和嘉宾们分别为我们带来他们的看法。我们先来听一听我台记者徐真带来的世界杯决赛的前瞻。
1: 西班牙队的晋级之路堪称从容，小组赛两胜一平保持不败，淘汰赛斗牛士军团先后以3-0完胜奥地利，1-0淘汰葡萄牙，2-1击败比利时，半决赛他们2-0战胜法国，七场比赛6-1仅失一球。西班牙在常规时间内已连续37场保持不败，追平了意大利保持的欧洲球队历史最长不败纪录。西班牙队上一次常规时间输球还是在2024年3月对阵哥伦比亚的友谊赛。阿根廷队的晋级之路则更显跌宕起伏，小组赛三战全胜后，他们在淘汰赛先是加时3-2险胜佛得角，随后3-2逆转埃及，加时赛3-1击败瑞士，半决赛2-1逆转绝杀英格兰。七场比赛虽然全部获胜，但多场比赛上演大逆转，展现了球队的韧性。阿根廷本届世界杯至今打入19球，刷新了球队队史单届世界杯进球纪录。阿根廷队和西班牙队展现出了完全不同的晋级方式，斯卡洛尼率领的阿根廷队依靠不断的进攻打开得分之门，而德拉夫恩特执教的西班牙队则通过严密防守积极反抢展现统治力。西班牙在本届世界杯的七场比赛仅失一球，防守固若金汤，若决赛再次零封对手并夺冠，他们将打破世界杯冠军单届最少失球纪录。西班牙场均控球率高达63.7%，他们通过持续控球消耗对手，在控球时西班牙队非常有耐心，他们善于创造机会，但并不急于向前推进，而是让边路球员不断在两侧移动，如此一来他们可以拉扯对方边后卫，从而在中路打开通道，让进攻球员利用这一空间发起攻击。西班牙队在无球状态下也表现出色，他们在反抢上的表现尤为突出，一旦丢球立刻有多名球员迅速回抢，对手很难顺利推进，这也是西班牙队在本届世界杯失球如此之少的原因。西班牙队主帅德拉夫恩特强调，球队将以平静的心态享受比赛，同时忠于自己的足球理念。阿根廷队是本届世界杯进攻火力最强的球队之一，他们多次在落后的局面下完成了逆转，展现了强大的心理素质。阿根廷主帅斯卡洛尼表示，阿根廷队和西班牙队两支球队风格有相似之处，都注重控球并寻找纵深打击的机会，阿根廷队则更多依靠队内超级球星创造出的机会，当一人

0: 西班牙。北京时间7月20号凌晨3点，是阿根廷成为继意大利和巴西后第三支卫冕世界杯冠军的球队，还是西班牙继2010年后第二次捧起大力神杯。美加墨世界杯的终极答案即将揭晓。
1: 这是我台记者徐真带来的世界杯决赛的前瞻啊。其实，在子昂看来呢，这场比赛，之前啊都觉得这个就是从踢瑞士开始，包括踢英格兰赛前啊，就一直我都个人觉得阿根廷很难往前再走一步了啊，就是踢的场面上都太艰难了。但是呢，往往都还是。这个气也运也时也命也是吧，就还是经常有球员能站出来，然后带着阿根廷这个能够走到下一关。所以到了决赛呢，我反而觉得阿根廷的这个中场的绞杀能力啊，对抗能力会给西班牙的中场的传导横向传球带来巨大的麻烦。很多的时候这些横向的传导一定会出现被断了然后被反击的情况。那我觉得这是我很久以来啊从佛的角比赛之后觉得可能阿根廷在场面上会占一些这个优势，或者说在技战术上拿到一些获胜的可能，但是心里面呢还是有点虚啊。我们也是听听其他的评论人怎么看，我们来听听赵宇的看法吧。
2: 觉得像恩佐上一场比赛表现是非常的抢眼的，作为中场球员他能够兼顾防守与进攻，他对于阿根廷队的中场来讲是非常重要。另外阿尔瓦雷斯包括老塔罗之前还说他们总不进球，但是最近的状态也是非常好，也取得了进球，而且都是非常漂亮的进球。我觉得这两名球员对于阿根廷队的在决赛当中的进攻将起着很关键的作用。你说像老塔罗这样的球员可能有的时候表现比较飘忽，有的时候

还是应该被寄予厚望的。除了这两个球员之外，我觉得阿根廷队的整体性是非常强。这个是可能过去我们传统印象的阿根廷队，不是这样踢的。在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之前，拿冠军之前都不是这样踢的。现在阿根廷队踢得比较务实，比较团结，大家也更多的是在梅西的带领下，踢一种非常的简单高效的足球。我们看到在比赛当中，如果说梅西遭到了侵犯，阿根廷队球员也是集体上去，这个为老大哥这个出头，可见这支球队还是非常的团结的。就是场上11个球员，除了梅西不用专门跑回本方半场参与防守之外，剩下的10个人，包括守门员10个人，都是

0: 果退回的防守，一方面是看能不能守住，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能不能把这种快速的反击打起来，这个还是挺重要的啊。当然，我觉得西班牙队啊也有绝对的世界级的球员，亚马尔，现如今呢，他终于在世界杯决赛上与梅西相遇了，可能这也是他实现了自己的儿时的这种梦想吧。当然，到了比赛的时候，你可能在没有比赛的时候把梅西视为偶像，在有了比赛的时候还是各为其主，还是拿出最好的状态吧。除了亚马尔之外，包括威廉斯包括德保罗等人在中场的这种梳理啊，在中场的这种指挥，我觉得对于西班牙队来说都是很重要的能够拿到冠军的一个砝码和原因吧。你现在两支球队真的很难讲谁能够最终拿到冠军。你说之前阿根廷跟英格兰比赛，那阿根廷队是会比赛的，是有这种关键时刻关键比赛的经验的。那西班牙队同样如此，我觉得两支球队应该说是都是这种考试型的选手。两个考试型的选手在决赛当中相遇了，那这比赛肯定是充满了看点，也是充满了期待。谁赢真的很难以预料。那我在这个世界杯开始之前，我觉得冠军应该是西班牙。那我现在还是坚持这个看法吧，可能在90分钟比赛之内也很难分出胜败，那最终我觉得大概率还是西班牙队会夺得这个世界杯的冠军，但最终能不能实现只能拭目以待了。
1: 看到咱们的直播间也在畅聊啊，有说决赛可能延迟的，这个就看天气吧啊，看当地的天气。要是决赛推个一小时、两小时的，这也算是，对吧？世界杯上也算是又是浓墨重彩的一笔啊，这届世界杯办的。有说英格兰说也是自己没做好功课，就我觉得英格兰上半场拿4-0，搞得德尚也很尴尬，图赫尔也很尴尬。有这能力，你早干嘛去了啊？场场都苟着踢，对不对？早干嘛去了？又说南美球员普遍小动作多的，这也真是。但是啊，您就想想吧，就是阿根廷这一届啊，这一批老球员再退一部分，对吧？队长再退了，阿根廷下一届的竞争力还剩多少？下一届4年之后，巴西难道突然就能爆种出来一大批球员吗？我觉得也不行。南美球队还有进4强的一战之力吗？这世界杯是不是很快又要变成欧洲杯了？所以不同的足球其实才有意思啊！这个也是咱们希望，就是说所有的足球风格啊都是能发扬光大啊。咱们再来说说其他的方面的消息啊，还有一个有意思的数据呢，据这个英国媒体报道，在秘鲁婴儿潮撞上了世界杯，数百名新生儿被起名叫哈兰德啊，这是据秘鲁国家登记局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有超500名婴儿以挪威风霸哈兰德的名字命名啊，这个有468名新生儿被直接命名为哈兰德，还有91人直接取名全名都一样啊，埃尔林哈兰德啊，还有叫埃尔林布劳特哈兰德的。这个也说啊，不同的足球巨星也是激发了秘鲁父母为孩子们取名的灵感。再来说说这个其他的体育方面的消息，然后呢我们在6:30到7:00的时候来进行燃动世界杯啊，继续来分析季军战，分析世界杯的新闻。先来说两句日本公开赛羽毛球的日本公开赛的消息。2026日本羽毛球公开赛决赛，阿尔菲安和菲克里2-0战胜了金元昊、徐承宰，夺得男双冠军。这也是这对组合本赛季男双的首冠。那网球方面呢，有痛失好局的布云朝克特在 ATP 挑战赛林肯站男单半决赛，2号种子布云朝克特鏖战3盘，以1-2不敌拉亚尔，无缘晋级男单决赛。那比赛中呢，布云朝克特在决胜盘5-2领先的局面下，浪费3个赛点遭对手逆转，最终以6-2、1-6、6-7的比分吞下败果。本场失利也让布云朝克特失去了直接晋级美网正赛的机会，需要参加美网的资格赛了。 还有一些篮球方面的消息啊。那最近呢有很多的这个转会的传闻啊，相信咱家里人也是在期待着，说这个比如说北控的这个班底啊，对吧，教练班子啊，包括外援啊，首钢的这个外援的选择呢，最近也有传闻啊，提到了首钢这个和布朗的这么一个追求的可能性。我们也是请嘉宾刘潇来我们分析分析。
2: 今年的转会市场啊，其实也人才是不少的啊，所谓的大鱼可能相对也多一些，但是呢就是说其实很多比较重要的球员，对于球队重要的球员基本不太会被放出来。对于北京队来讲，我觉得不是说我花多少钱去找哪个球员来，哪个队的某个队的最好的球员来，这样一个方式。一个球队想要拿到一定的成绩，一定是要用合适的球员，但这个球员并不一定是贵的，也并不一定是某某队的核心。当然你像胡金秋这种可能是特别，因为他是放到哪个队里的，无论他在把他放到哪个队都是核心球员，都是非常非常有价值的，这是绝对值得追求的一个球员。那么其他的球员，我个人觉得还是根据你球队的需要。那么根据北京队现在的阵容组成，我们来看一看，就是说其实你最该找的是还是这个四号位为主，因为四号位相对人少，而且呢就是小川和这个樊博他们两个，一个是老将，一个经常遇到一些伤病，可能带来一定困难啊，特别是在这个外援人数减少的情况下，四号位可能对北京来说是第一要填补的位置。另外锋线上可能还是需要找这种相对速率更快一点的球员，所以对于北京队来讲呢，并不是说哪个队有某个非常好的核心球员可以被释放出来，就一定花重金去追求，这也要看跟你队伍的现有的组成有没有关系啊，而且教练组的打法适不适合这个球员来。所以对北京队来讲，目前看呢，就是一个是外援，其实外援是比较重点的一个因素，虽然下个赛季的外援政策有所改变，但是总的上场时间、上场人数跟这个上个赛季呢差别不是特别大，还是需要很有攻击力的小外援来去这个带动球队。所以说对北京队来讲，如果能将巴里布朗的这个事情如果能够敲定的话，那我觉得是非常好的。至于大邱这个北京队如果追不到的话，那么至少你要去想办法去弥补四号位的一些人员缺失啊，这个人员的不足，不能说缺失，是不足啊。那么锋线上也是一样，后卫线呢，其实如果留住陈英俊的话，其实对于北京队来说，还是比较稳定的一个情况，没有太多的可以改变的空间，主要是外援需要改变。
1: 我们再说两句国安的情况啊，因为咱们有球迷在弹幕上说了哈，说这个确实有人员的变动，施蒂尔担任了俱乐部守门员总教练啊，瑞士外教施蒂尔，是加入了团队啊。1968年3月出生，球员时代呢是司职门将，曾代表瑞士国家队出战21场，征战过2004年葡萄牙欧洲杯。这也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教练啊，拥有德甲、瑞士超、墨西哥联赛等丰富的职业经历。退役转型教练之后呢，施蒂尔也是深耕门将的专项领域，现任职 FIFA 全球门将教练发展专家，负责为全球各会员协会搭建标准化门将教学体系，培养各国教练员讲师啊，他的经验非常丰富啊。那我们也是期待着在这个国安的团队当中啊，能为我们的球队带来很多的帮助。与此同时呢，还官宣了44岁的刘鹏指导啊，这个加入了一线团队，也是担任守门员教练。那这段时间呢，我们过得很快啊，一段片花之后，我们来聊其他的燃动世界杯。好，我们进入到燃动世界杯的环节当中。在这一时段呢，我们会连线到大家非常熟悉的咱们的这个老朋友记者李维，平时呢也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前瞻和分析，也固定会在周日的燃动世界杯当中啊，和我们一起聊球。那今天呢，我们另一位嘉宾，喜欢这个关注 BRTV 体育的朋友们啊，

0: 哇，现在呢，我们的嘉宾正在连线当中。那今天呢，我们首先肯定会聊一聊季军赛这场十个球的大战啊。说实话，有点过分了哈，就是4-0的时候，只觉得法国队在儿戏；4-3的时候，咱们是不是都觉得两队稍微的有点儿戏呢？对吧？大家也可以随时在这个听听 FM 和抖音上和我们进行互动啊，聊一聊看这场比赛十个进球的感受、心路历程的转变。我们的嘉宾已经是在线上了哈。你好，李维。
1: 早上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哎，你好，毛正宇老师。
2: 早上你好，李维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我们能够在这个地方啊齐聚聊球啊，这也是决赛之前的，也是带给球迷们一些这个希望咱们能给球迷一些这个不一样的感受吧。先说，赶紧说说这个季军赛吧，咱们就先盘一下这个季军赛哈，然后再分析英格兰的图赫尔和再分析德尚。这个季军赛有没有可能确实是两队有这么一点默契的这么一些概念呢？这个我说的比较谨慎，但是我觉得真的挺离谱的。这是实力使然的一场比赛吗？李维，您觉得呢？
1: 我觉得到了这个时候，其实3-4的比赛好像在美国踢起来就更像这个表演赛，因为我们知道在明天凌晨这个世界杯决赛章会有中场秀的这个表演，所以说这场比赛也算一场决赛前的这个垫场赛了，但是打出这样一个超高的比分，确实没想到。我赛前想到有可能，比如说4-2、4-3，甚至3-2这种相对来说比较大的比分，但是没想到打出这样一个，就是可能过往吧，很长时间都没有打出过在世界杯的赛场上这样一个超高的比分了。我觉得还是跟两队的这种心情有关吧。不管法国队是不是出现了一些这种内部的问题，大家已经有点松松垮垮，或者说有点想去度假了，或者说英格兰队前一场比赛憋的火到这场有一个释放，反正两个球队基本上没有设防，给了上下半场吧，给了对方更多的机会去进球去表演。当然姆巴佩也成就了自己，暂时啊排在了这个世界杯历史的射手榜的第一，也排在了这次世界杯的射手榜的第一位。所以说对于两支球队来说，我觉得算是双赢的结果啊。毕竟英格兰队60年来，像图赫尔说的，这是拿到了最好成绩的这个世界杯的第三名，所以说虽然这个第三名有点尴尬，但是这场比赛让大家看起来

0: 在看上半场4-0的时候，我觉得法国队在开玩笑，然后到了4-3这个阶段的时候，我觉得是两支球队在开玩笑。您觉得这场比赛是不是稍微失了点严肃性啊？您会有这种感觉吗？
1: 我觉得因势利导吧，因为本身呢，你世界杯的3-4名决赛就不缺乏进球，世界杯历史上打了20场的3-4名决赛，然后

0: 但是我觉得没有预判到的是上半时比赛法国队的状态，这种状态呢，就不光是球迷没有预判到，我觉得图赫尔和英格兰也没有预判到。一上来发现这个比赛如此之好打，那你很轻易的就可以撕破法国队的防线，打到门前。那你就像之前这个小组赛的时候，这马克雷斯说的，那打到那儿了，我得尊重足球啊，该进我得进的。于是就产生了半场4-0这样的一个比分。但是你半场4-0之后，法国队挂不住了，德尚挂不住了，输球也可以接受。然后呢，三四名谁第三谁第四，感觉冠亚军都拿过了，这也无所谓。但是德尚的最后一场比赛不能这样，本届世界杯法国队的最后一场比赛不能这样。所以下半时比赛我们所看到的是一支进前主力，然后攻击力开始更加的认真的法国队。英格兰的后防线还保持上半时或者比上半时更松垮的那样的状态，于是短时间内双方的这个比分就迫近。然后到比赛的最后的时候，我觉得其实双方会有那么一点儿似是而非的这种默契吧，已然打到这儿了，那这样的一场比赛咱们破个历史记录，咱们互相成就一下，是不是这个岂不美哉？我觉得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其实双方是根据对方的心态的不同啊，场上的形势的不同啊，是有变化的。所以就是因势利导，各方面综合到最后产生了这样的一个打破历史记录的比分。
1: 我觉得这十个进球啊，真的是至少吧，中立球迷看着绝对是看过瘾了。我觉得两队最认真的时刻呢，好像就是在5-4的时候，就是4-5的时候，本来是5-3啊，点球进了以后5-3，法国呢又有点泄劲儿了，但是突然呢又弄。

0: 个宽容的这个条约哈。相信很多的球迷在畏畏缩缩的赢下挪威之后，又因为同样的畏畏缩缩输给阿根廷之后，对图赫尔已经是有非常多的不满了。这场比赛我甚至也就这场十个进球的比赛，我甚至也不认为是图赫尔的挽尊之战，因为能从4-0被追到4-3，不管最后的结局是啥，这个教练肯定就已经是有点挂不住了。我看到4-3的时候，图赫尔的脸是通红的啊。当然了，上半场4-0的时候，德尚的脸也是通红的，分别都红温了一次。那我们也请两位嘉宾来聊一聊这个图赫尔这一届带的这么一个风格的英格兰，他是不是该做出一些改变呢？这图司令的部队带的算好吗？李维，您觉得呢？我们稍等一下哈，我们等一下李维的接入。毛老师，您觉得呢？图赫尔是不是应该带来一些改变啊？
1: 哎呀，这个其实从我而言，我在之前就是各种各样的场合和节目当中都已经这个亮明过身份啊。我俱乐部层面我是拜仁的球迷，所以在过去的这几天的时间里，拜仁球迷就一直在说，拜仁球迷此生终于明了了。大家知道我们过去的几年过的都是什么日子吗？这个纳格尔斯曼、图赫尔，这通过世界杯大家可以看到，这都什么教练呀？就是我对于图赫尔来讲呢，就大家可以通过这几天的社交媒体，是不是拜仁球迷，其实都在帮助大家去回忆当年欧冠联赛打皇马的那场比赛。就是图赫尔打杯赛，他一直是这个样子。就是他并不是一个说敢于破釜沉舟或者是背水一战的教练，在有一些关键时刻，他的这种换人他会显得会非常的犹豫，甚至倾向于保守。甚至他最经典的一战就是欧冠的决赛打曼城的比赛，那也是源自于瓜迪奥拉自己的一些整活，然后再加上最后时刻不也是退守，不也是苟着吗？所以这样的一个教练，你说他有没有水平？他一定是有水平的。他执教过那么多的豪门俱乐部，然后呢，他能够受到英足总这样的信任，甚至像刚才子昂所说的，就给他签了一个16强过关的这样的一个合约。但是你说他是有水平的呢？他又会让大家感觉在半决赛对阵阿根廷的那一场比赛之后，全世界球迷都能看明白的事儿，都能想明白的事儿，为什么他

赛，但是欧国联的比赛，包括一些这个相关的这种赛事吧，如果打得不好的话，我觉得他还是有这种下课的风险的。当然这个咱们不知道他这个条款里有一些什么情况，但是今天凌晨一场比赛，我其实看到了两个点。第一，就刚才的你们说到的这个，就是4-0领先，可能他自己没想到，但是他并没有换太多的人，他只是威尔金斯换下了这个拉什福德，只做了这一处调整。他会告诉大家，你看我没有换那么多后卫上场，我也会丢三个球。所以说对于他来说，我觉得还是有一点固执吧，可能就是德国教练多少有自身的那种固执的那种特点。那另外一点就是梅努在这次比赛当中并没有出战。我们知道梅努在欧洲杯包括之前的这个大赛当中或者比赛当中，他也是英格兰一个主力或者半主力的球员，但是这次是没有任何时间得到登场，甚至包括这一场所谓的有点表演性质的比赛。当然赛前官方给的说法是因伤缺阵，不过我在赛后看到这个颁奖仪式。

0: 在法国国家队的历史上，包括世界杯的历史上，已经算一个非常非常出色的教练了。那齐达内想超越这个大师兄，或者说超越这个前辈，其实这个难度是非常非常大的。
1: 嗯，毛老师，您觉得呢？这个就德尚是不是已经有点后难有来者了？
2: 因为德尚他在法国国家队，他从2012年开始执教，实际上他经历了多届世界杯，他实际上是帮助法国队完成的一个从多梅内克当时一地鸡毛，我们所说的那个算是比较乱的那个时代，然后再重新整合，然后再把这支球队带成一个能够稳定的杀入世界杯的四强。当然你最后说我拿第几名啊，这个得看这个缘分，也得看运气，他并不是绝对的实力使然。但是德尚完成了这样的一个过渡期，从低谷再把这支球队重新推上辉煌，这是他一个时代执教的不可磨灭的烙印。同时也不能因为说这届世界杯，哎，很意外的在半决赛让大家感觉不应该输的比赛，那是西班牙呀，他输给西班牙其实并不算是爆。

0: 我反而开始慌了。两位老师怎么看呢？李岳老师，您觉得谁能笑到最后？
1: 对，这场比赛真的就是这个拉丁足球两种不同风格的一个对决吧。那西班牙可能属于更传统的这种技术流，而阿根廷其实它。

西班牙队讲究对于中场的这种控制，然后呢做好了自己后防线的这种稳健，他更是把西班牙的这种控制的体系发挥到了极致。而阿根廷队这边呢，我虽然防守端有漏洞，但是阿根廷始终在踢一种激情澎湃的足球，不管是为了球队当中的核心球员也好，或者是我为了整个球队的这种精神属性也罢，阿根廷队踢得很激情，往往你看从淘汰赛一路过来给阿根廷队制造困难的球队每支都是，但是每支都杀不死阿根廷，反而被阿根廷队反杀，就是越到最后时刻，埃及也好，瑞士也好，英格兰也好，我都是被阿根廷给吓死的，就是阿根廷不断的在压迫你，然后让你的后防线越来越乱，忙中出错。所以我觉得阿根廷队在决赛当中面对西班牙队的这种严谨

0: 还是有机会的。所以说在世界杯未来的赛场上，我觉得八强战还会有美洲球队一席之地，不会说出现这个八支球队都是欧洲球队的情况。我觉得这一次世界杯和国际足联也不会允许的一个情况出现，到时候分组的时候也会有所考虑，所以这个倒不用担心。但是确实从现在整体实力上来看的话呢，巴西、阿根廷包括一些其他的中北美及南美的球队，对于这种欧洲球队的冲击或者对他们的一种挑战，可能难度会越来越大。
1: 嗯，王老师您觉得呢？这个后面的格局前景如何呀？
2: 我同意李维老师所说的，就是打到十六强八强的这个阶段，可能还会不拘一格降人才。别说南美的球队了，你像这个发挥好的非洲的球队啊，包括偶尔会有亚洲的球队，这个是存在这种可能性的。但是再往上走，有实力去竞逐冠军的球队，你如果进入到一个全新的时代的话，我觉得可能南美球队的竞争力在飞速的打折扣。因为你现代的足球和九十年代的足球，甚至说和十年前的足球也已经不一样了。很多优秀的球员，甚至在他十几岁，他还是青年球员的时候，就已经进入到了欧洲这样的一个青训体系当中。所以这种越来越国际化的足球的变化，会让各个球队之间他会没有更明显的这种风格的差异，而在没有了更明显的风格差异之后，那欧洲足球的这种整体性和就咱们说不好听一点掐尖儿的这个人才的培养方式，他肯定会让他自己的这个球队的实力越来越强。
1: 是，就是
2: 我觉得这可能是未来的一个趋势吧。
1: 对，
2: 这个没办法。
1: 当南美的足球越来越欧洲的时候，南美足球要怎么跟欧洲抗衡啊？这可能也是未来的一个话题吧。好，那今天啊，时间是过得飞快，咱们也是感谢两位嘉宾老师带来了精当的点评啊，精彩的分享。我们有机会再来一起聊球，谢谢。
0: 好，再会，
2: 谢谢大家。
1: 好了，那今天的燃动世界杯到这就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收听、互动、参与、点赞啊！我们也是明早的雄鸡唱晓，一起来见证世界杯决赛的结果吧。我们明天再见。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
4: 健康新潮，运动无限，界内界外带你打破界限，点燃你的运动激情。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下面请听本台记者程琳的专访。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程琳。咱们今天的界内界外一起来和大家聊的话题呢是网球项目，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一位在网球场上挥洒汗水，也在人生赛场上不断探索的追光者祝阳。他是国家一级网球运动员，现在是北师大的研究生，同时呢他还是冬奥公园京西大本营室内飞盘俱乐部的主理人。从网球到飞盘，他在不同的运动领域都在绽放光彩，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他会和我们一起来分享网球故事。在他的故事当中有运动的激情，有成长的蜕变，也有对于界内界外独特的人生感悟。那么首先呢，还是让祝阳和大家打个招呼。
6: 大家好，我是祝阳。
5: 在节目最开始，咱们先聊聊关于网球场地这样一个话题啊。硬地、红土和草地是目前网坛主要的场地类型，比如四大满贯的赛事，澳网和美网都是硬地，法网是红土场，温网则是草地。那不同的场地呢，它的

0: 际的一个东西，但肯定也是一个实际的人世界前十。他说你没问题啊，你肯定能打，你不至于这么惨的意思。我说能不能保两个发热就行。结果转天第一盘打的时候，因为打室内，那个室内啊是不通风的，特别闷。你想我打了三局，我的衣服就已经透了。我得亏那场比赛带了六身衣服去，我全穿了。因为那场比赛打了三盘，打满了三盘。第一盘我是抢七4-7输的。
1: 嗯，
0: 我说啊，我说世界前十也就这水平啊。然后我就去换件衣服，然后他没换，他就还在那闷着。我说我换了衣服就很清爽，我就洗了把脸出来之后，第二盘6-4，然后我打到决胜盘了嘛，我又换了件衣服。正常比赛是不允许你换那么密，但是青少年比赛没有这么严格，因为没有裁判，所以当时比赛打的还是挺焦灼的。他当时是印度的嘛，然后其实在我理解，其实他应该更适应那个球馆，结果反而没想到我特别适应，因为小的时候我是打暴力型的，就是球比较快，然后呢我的球比较重，所以那个室内他就没有干扰因素。就特别适合我这种暴力选手，发完球直接抡那种的。然后所以那场比赛发挥的特别好，在我印象中是我唯一一个赢过世界前十的一次经历。所以就那一次比赛之后，我一下排名就升到了200多，因为那个比赛正好我是从预选打上来的，然后打了之后拿了很多分嘛，就是几乎那一站的分拿了我好几站冠军的分，就那可能赢了一轮就顶了我拿了好几站冠军的分了，所以那含金量还是很高的对我来说。然后尤其赢了世界前十，然后现在他还在打 ATP， 我看他的排名也是挺靠前的。
1: 因为你之前是在天津队训练，其实更多的是参与国内的比赛和亚洲的比赛上去拼搏，接触到的也是国内和亚洲的选手。但是你身边无论是曾经的这位来自于印度的选手，还是成长起来的一些小伙伴，其实大家都有着不同的人生轨迹和境遇。包括你自己之前啊，也是聊到了有一位在美国打网球的表弟，其实他的经历可能也会让你偶尔产生一些羡慕吧，或者心里冒出一个念头，是不是有机会我也能够去国外的环境里面试一试，去感受欧洲或者说北美洲那边的赛场的氛围和打球的感觉。
0: 我之前去过佛罗里达一个网校，然后练了两个月吧，然后当时感觉其实美国就是氛围特别好。所谓的氛围就是第一就是训练环境，就是在美国训练有一个特别松弛的一个点，他们有好几个4-5个左右的特别大的音响，就是一直在放歌，打起来的话就是非常的享受。然后所以那两个月我完全不觉得我是在学球，我是感觉我在度假，所以那个状态就是完全就是符合美国的一个学球特点。就是在国外他们学球其实是非常轻松一件事情，不像在国内就是说我要拿成绩，我要进队，我要怎么怎么样的，所以就带着很多目的性结果性去学。但是在国外是完全相反的，他们的青少年阶段学网球是完全的玩，因为很多人可能到了18岁才觉得啊，我是不是要好好打一打了，所以他们再认真起来，而再加上他们外国人的这个身体素质其实要比国内要好，因为他们首先就是爆发力很强壮，他们的一些个就是种族这种人群的一个身体特点的优势，所以可能对于国内选手来说他们的出成绩会比中国要晚。所以在打了 ATP 之后会有很多的一些年轻的，会有很多外国选手会涌入进来。说中国选手呢就是比较一个持续性持久性，就是说我练到30岁以后可能需要积累到28-30左右，哎呦才能达到一个成熟的一个职业生涯。所以可能也根据咱们中国人晚熟的一点也很有关系，就是说可能是因为前期投入太多，哪怕现在也有个现象，就是很多优秀的青少年在青少年阶段拿了非常好的成绩，结果转入 ATP 之后就不练了，就比如像我这种就是可能没有坚持下来，所以也是一个挺大的一个遗憾。
1: 最后也不能说是选择退役吧，是来到了北京师范大学选择读书这条路，把文化课和网球双修嘛。
0: 其实这个问题也是一个没有可选择的一个，因为正好我考大学那年是疫情，然后当时我在国家队训练，当时刚进国家队没半年，然后在那练了，正好练到年底，就是12月份疫情爆发嘛。然后我们有个队友他发烧了，但那个时候就是普通的发烧，他不是新冠，因为那个时候疫情还没有这么严重到北京这边来，这只是在武汉当时就是刚刚发现而已，所以不可能会有这么快的蔓延啊。当时教练就慌了，然后就怕是有什么问题，就把我轰回家了。然后轰回家之后，就是在家就开始隔离，就是开始居家，然后也没有出去。哎，那个时候我就想，那也快考试了，就开始选学校嘛。然后也没有想到网球能够帮助我上一个这么好的大学，因为当时单纯的就是为了。

0: 想把网球打好，想有一技之长，甚至或以后当开个俱乐部当个老师什么的，就没想到说能够上这么好的大学。哎，结果一看我的条件像浙大呀，然后像那个上交啊，还有人大呀，这些学校，还有像西南地区的就是川大重大，我当时都报了，也都通过了，但是给的专业问题，所以我当时挺想去上海那边，因为上海给开经济那个金融那个专业，然后或者法学什么的都非常好。然后结果北师大它呢是提前批次，就是可能跟你们学艺术的其实是很类似，就是提前批啊，他就得被提前率就被提前录走了，所以就答案就没有了。然后其实也是一个缘分吧，所以来到了北京。当时在家居家也是因为疫情嘛，这个疫情其实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因为我完全没有上过学，你可以理解为小学毕业之后就不上学了，所以当时在家就是完全自学的一个状态。然后正好赶上高考，然后改革，那个高考改革就是可以自己选嘛，然后我就选了三个文科，因为确实理科什么都没学过，但其实我是个理科生，就是我数学什么其实还都可以啊，只是因为好久没学，落了很多知识，就天天在家闷头学。然后高考呢，那年特别巧，高考那年延了一个月，所以也让我有充足时间去准备。但其实我在高考之前已经完全知道我能考上北师大了，因为我们是单招考试，就是单独招生，所以就是在三月份就会有一个理论考试，所以考完之后我大概就知道啊，我网球因为打了第一名，我全国第一名，就是网球这块，然后就是看学习，因为学习其实北师大是要分在我们网球里面是最高的，所以它的难度可能会比高考更低一点点，可能也就是到高一的那个难度。当时在家学习，然后考上的这个北师大，也就是因为这个问题，所以就会纠结，就是要继续训练还是要去上学。但是我经过我的这个跟家里人协商，或者跟经过打听什么，觉得到时候还是得有个文凭嘛，因为其实你单一的去做一个职业运动员，其实你是没有时间就在学校学习的，反而最后可能还落不了，可能会毕不了业什么，面临这些问题啊，我就想那就去学吧，对吧？然后正好比恶补一下我没有这种初中高中的一个经历，让我有一个学校的一个这种环境让我感受一下，所以我当时上大学非常的开心，但是也很痛苦，因为我本科学的是运动医学嘛，然后就是在这方面其实更多的是偏理科多一点，尤其做科研的话，它更多的是接近于老年人啊、青少年的心血管问题、代谢疾病、慢病多一点，所以可能在这方面我没有很多的基础知识，比如说像高中、初中学的生物学啊物理化学，其实在我们运动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理论框架的一个构架，一个基本的一个常识，一个基本的一个知识，但是我没有，所以那个时候特别痛苦，我每天晚上就是都要学到两三点，就是我们11点半熄灯，我就背包出去，去我的办公室，当时我在学生会嘛，有一个办公室，然后我呢就单独每天在那学到两三点，然后回去，所以这一年给我打下了非常充足的基础，帮我恶补了我之前没有学过的很多东西，所以可能在科研中我更多的就是研究实践多一点，比如说像心血管如何去干预啊，如何去预防啊，这种的更多一点，所以所谓的运动医学就是偏理论，它不像康复这种偏实践，这种专业性更强一点，但是现在研究生学的是教育学嘛，因为我觉得可能未来还是要从事教育啊，从事这种未来的网球发展啊，教学方面，所以我可能更多的还是想教育多一点。其实本科学运动医学也是因为为了更好的保护自己，也保护别人，能够有一个这种的医学上的一种预防啊，这种的一些个医学知识。第一就是为了营养啊、补充啊，还有关于体能啊这种康复上、预防上这种更多，所以本科学了这方面，然后到了研究生可能更想偏实践一点，应用到未来的工作上，为了网球的事业发展，或者为了中国未来青少年的这种力量呢，贡献自己的一个微薄的力量吧，其实也是奔着这个初衷所以学的教育学。现在
1: 跨越界限，探索无限，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界内界外》，带你体验不一样的运动人生。 卓阳，你现在也在担任网球教练嘛，同时也在兼顾着学习。那我们知道你首先有着专业运动员的经历，那积累了非常多的比赛经验和过硬的实力，而且在本科阶段你对于人体构造在运动当中的整体呈现是很了解的，包括在伤病预防以及损伤之后的应对方面也有着自己独特的心得体会，加上研究生阶段学的是教育学，你又掌握了如何去教别人，而且还涉及到一些心理方面的知识的叠加，那这些不同阶段的积累和优势放在一起，是不是会让你成为一个很特别的网球教练呢？
0: 是这样，就是可能大家在教学上，其实我还是非常有自信的。所谓自信，就是我跟其他教练讲的唯一不同的是，就是我更多的是强调理论，我是理论结合于实践去教，而不单纯只是教一个技术。我的教学非常就是有特点的点，就是通俗易懂。
1: 嗯，
0: 我会说很多高大上的一些个词，或者说一些非常专业的词汇、专业的词语，然后去告诉你这个东西的原理是什么。首先，你要想了解一个运动，你首先要知道。

0: 学好学名学精，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
1: 当然刚才只是说了网球教练这一个身份，大学期间其实还接触到了飞盘，甚至有了自己的俱乐部。为什么会专注飞盘这样一个潮流运动呢？
0: 你看我的所有离不开一个事，就是疫情。你看我们当咱们这一代零零后其实都是被疫情困扰嘛，但也是疫情造就了我们这一代非常的乐观特别积极向上的一个心态。所以比如说像我接触飞盘，就是因为疫情在学校封校，然后我们学校操场有很多大家随机大小坐，就是说哎围个圈大家一起玩玩游戏，一起玩玩纸牌，这种社交，尤其大学校内其实很多这种活动，尤其学生会这种。然后我们正好大家那个时候就有人拿了个盘，就看我就看大家在那个操场上开始飞。然后我就想大家当时其实已经飞了很久了，将近飞了一个月，我才去想尝试去接触这个东西。因为可能跟大家相处大家都是不太熟悉嘛，虽然都是一个学校的同学，可能之前也见过面，但是不太熟，我就可能会比较内向，可能怕大家聊不好玩不好这种。然后但是我跟熟人的话就是非常的外向，就是可能很愿意积极沟通，愿意去帮助，愿意团结大家去玩，然后后面去接触这个项目。哎，但是发现上手非常快，因为可能有一定的基础在这，就是说他的飞盘那些动作技巧其实跟网球很像，比如说像一些反手飞盘和一些正手飞盘其实跟网球的动作很像，只是它的出手点不一样。然后像一些个空中的一些扔盘其实也是跟这个网球的发球动作是非常像的，然后就开始慢慢玩这个项目。但是我呢是一个比较很喜欢去跟大家去玩，很喜欢去打比赛，很喜欢去团结的一个人，所以呢可能会经常去组织我们学校的飞盘队啊。那时候还没有飞盘队，是我去了之后开始跟几个朋友组建的这个北师大的飞盘队，然后那个时候慢慢去开始打了一些比赛，然后也去参加了首都高校的一些比赛，也是拿了我首都高校的一个冠军。然后当时也是挺辛苦的，因为当时队里是不允许有运动员参加的，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么明确规定，就是边界很模糊，定义很模糊，对面可能也是上了好几个打篮球啊打排球啊打跆拳道的，可能才有运动员上，但是他们没有我这个有网球的基础，因为不同项目它就有不同的项目特点动作技巧，但网球正好很贴合这个飞盘的运动，所以呢我在这个传盘上控盘上还有战术上非常的明确。所以飞盘也是融合了很多的一些个战术技巧，比如像那种传控啊，这种导盘啊，这种战术执行啊，其实跟足球和篮球很像，它跟网球不是很像，但网球的唯一是跟它很贴合就是动作非常像，所以打了很强的一个基本功在这里，就是学的会非常的快。所以对我未来建设这个飞盘队啊，在这个树立一个队长的形象，其实在这方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
1: 你是网球的单打选手，哪怕你参与双打那也是隔网相争，但是飞盘是团队类项目，需要跑位意识，而且还要做不停的轮换，那其实跟你之前接触的网球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在这方面还是要努力去补足嘛。
0: 是非常要去补足，因为其实这个我们网球团体赛还是比较少，所以像这种团体项目其实来说更加的是大家一起团结去配合去打，所以我在这方面做了很大的一个调整，就是说怎么去跟队员沟通，跟队友去沟通，跟教练去沟通，这点非常重要，就是不能以自己的单独的这个性格特点，以自己这个网球的这种风格去玩飞盘，那样是肯定是不行的，那样会觉得大家会觉得我太独，自己单独吃盘。但是反而相反的是，就是我也利用了自己的这个身体素质的优势，我平常去打接盘最后得分的那个人，所以可能不需要我去组织太多，我只需要大家去把盘慢慢推进，推到我要得分的点，推到最后那个得分区，所以可能我更多的是去呼唤队友，去示意队友，给队友一个暗示，给队友一个暗示，就是说让他去把盘传到我想传的那个点，暗示他，就可能用一些手上的语言或者用一些肢体的语言去告诉他，哎，我们去怎么打这一分，所以可能更多的就是我去执行战术的那个人，而不是我去制定战术的那个人。
1: 从小你接触网球就是每天练5000个球，后来也进入专业队，网球其实一直以来都在你的生命当中扮演非常大的角色，所以你觉得网球对你而言意味着什么，包括给你这么多年带来的一些成长和改变吧。
0: 首先网球是给我很大的帮助，在我人生中我觉得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网球中其实能学到更多的就是一个不仅仅是技术吧，也不是心理，而是一个做人，一个心态。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人嘛，永远是要学会一件事，就是去谦虚，要有自己的一个规划，然后要知道怎么尊重别人，尊重对手，才会得到别人尊重，才会让别人尊重你。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首先不管是什么项目，我觉得最重要一点就是要学会做人，做自己。然后其次，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就是像咱们今天这个主题一样，就是说很多时候它就是一个界内界外的一个问题，所以你做人要做到界内，不能说就是对别人太苛刻，或者说对别人特别的恶语相向，或者对别人有太多的一些个不好的想法。做人要善良嘛，所以我觉得百善孝为先，就是说就首先要做到这一点，也要学会尊重家人，也要学会就是孝敬父母。所以我觉得做人就是要像在咱们今天的主题啊，要做到界内。那界外呢，我觉得是所谓的界外，它并不单单的是这个球出界，我觉得是要向外界外，所谓的就是像大家多去交朋友，因为网球是一个非常好的社交的一个项目，所以像界外的话就是说可以大家多认识朋友啊，多认识一些积极正能量的人，让大家能够在生活中，在这个学习中能够有更好的一个心态，更好的一个学习的一个榜样。

0: 近几年特别新兴的一些个很好的一个运动，还有像匹克球，大家现在发展非常好，就是要不断的向外去扩展。所以我觉得这个主题非常的好，就是说能够让大家能够非常了解网球，也是了解飞盘等等不同的一些个项目的一些特点，也更加了解我这个人可能从小到大的一个经历。所以我不知道如果有很大的帮助的话，其实我也是非常的骄傲，也非常自豪，让我觉得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什么帮助和知识的一些点。
1: 好的，那在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当中呢，祝阳和我们大家分享了从网球的单打独斗到飞盘的团队协作，他在不同的运动当中去补足自我，收获成长。而网球对他而言早已超越了一项运动，而是生命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让他明白了界内是坚守本心，界外是拓宽视野。那么今天还是非常感谢祝阳的分享，
2: 感谢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回听节目，您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程看见，

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

0: 世界锦标赛获得的铜牌。
1: 我国女子篮球队首次参加世界第五届锦标赛，夺得第三名，在进军奥运会的预赛中战胜了劲旅，取得奥运会决赛权，被评为世界第三号最佳得分手的女篮队长宋小波非常尊
0: 创造中国篮球的不朽传奇，传承中国篮球不畏强手的拼搏精神，关注中国篮球，为中国篮球喝彩。欢迎收听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
2: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3: 称为双塔组合。
4: 还有顶住空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2: 代表国家去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两届八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5: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0: 孔萨利亚拉比奥头球破门，英格兰队将比分扩大为2-0。第37分钟，英格兰队进一步扩大了领先优势，拉什福德单刀被麦尼昂扑出，萨卡补射又被扑出，拉什福德随后回敲，萨卡推射破门，终于把皮球送入网窝。上半场上停补时阶段，埃泽送出精准直塞，萨卡突入禁区冷静推射得手，梅开二度的萨卡帮助英格兰队将比分改写为4-0，这也是法国队世界杯历史上丢球最多的一个半场。一边再战，法国主帅德尚连换四人，登贝莱、巴尔科拉等人披挂上阵，法国队随即展开反扑。第48分钟，奥利塞助攻，姆巴佩左脚推射破门，法国队扳回一球。6分钟后，姆巴佩直塞助攻，替补上场的巴尔科拉突入禁区右脚破门，法国队再追一球。第66分钟，奥利塞与姆巴佩在禁区内打出精彩撞墙配合，姆巴佩低射破门，梅开二度。从0-4到3-4，法国队连追三球，仅仅用了18分钟，悬念重新拉满。关键时刻，英格兰队稳住阵脚。第85分钟，斯彭斯突入禁区被古斯托放倒，主裁判判罚点球。贝林厄姆将点球交给已打入两球的萨卡，萨卡一蹴而就，完成了本场比赛的帽子戏法，英格兰队5-3领先。然而进球大战还没有结束，上停补时第6分钟，登贝莱的弧线球破门，帮助法国队将比分追至4-5。仅仅2分钟后，贝林厄姆突入禁区破门，为英格兰队将比分最终定格在6-4。本场比赛独中两元的姆巴佩本届世界杯进球数达到10个，在射手榜上独占榜首。此外，他在世界杯历史总进球榜上也以22球成为历史第一。从2018年世界杯到2026年世界杯，姆巴佩在三届世界杯中攻入22球，展现了惊人的效率。与此同时，奥利塞在本场比赛送出两次助攻，在本届世界杯助攻榜上遥遥领先。不过这场失利让法国主帅德尚的告别战留下了遗憾，这是德尚执教法国国家队的第187场，也是最后一场比赛。2012年接手球队以来，他率领法国队得到了2018年世界杯冠军和2022年世界杯亚军，六届洲际大赛从未缺席。对于英格兰而言，这座季军奖杯意义非凡。自1966年本土夺冠后，三狮军团在1990年和2018年两次闯入四强，但都在季军争夺战中告负。本届世界杯季军战6-4击败法国队，不仅世界杯季军赛中获胜，也创造了球队60年来的世界杯最佳战绩。英格兰队队史共17次参加世界杯，此前仅在1966年本土世界杯夺冠，站上过领奖台。如今时隔整整60年，三狮军团终于再次登上了世界杯的领奖台。
1: 感谢徐真为我们带来的这个季军赛的综述。还是那句话，再给大家猜100次比分，就是穷举都要举到4-6了，您敢说这个4-6吗？这个是谁都不敢说啊，能踢出一个10个球的季军赛来。我跟朋友开玩笑说，这个到4-0，上半场4-0，下半场又进了一个球的时候，我说现在5个进球了，咱们就猜吧，这场比赛得进10个，咱们就按5-5猜，没想到真是10个球啊。其实啊，大家都说有这个很多声音会说，也不是都说啊，很多声音会说，说这个比赛是不是两队就放了，各取所需呀？其实新华社的报道说，这个世界杯铜牌战含金量还挺高，这是来自新华社的记者的报道。这个4-6啊，你以为这是网球比赛中的一盘的比分吗？不，这是一场足球比赛的比分，而且如此夸张的是还出现在世界杯的季军赛上啊。比赛前的两队的教练球员都在喊不想踢这场比赛，与随后进行的决赛相比呢，不少球迷和网民也认为这不过是一场鸡肋赛。然而呢，比赛一开始两队即摆开阵势全力对攻啊，开场不到三分钟第一粒进球就出现了，而比赛最后一分钟进球还在继续。一场比赛10粒进球刷新了世界杯历史上3-4名决赛的进球记录，法国队的头号射手姆巴佩打入2球，以10粒进球领跑本届赛事的射手榜，并且呢在世界杯历史射手榜上以22球反超梅西暂列榜首。奥利塞凭借本场比赛的两次助攻将个人助攻数增加到7次，创造单届世界杯个人助攻数记录。打进本场比赛最后一球的贝林厄姆也以7粒进球刷新英格兰球员单届世界杯进球记录。一场被视为决赛垫场赛的世界杯铜牌赛，缘何从鸡肋局变为记录局？其实世界杯铜牌赛的含金量啊，从来都不容小觑。 翻开世界杯历史，三四名决赛向来是进球大战的温床，两支没有争冠压力的球队往往会把注意力更多放在进攻上，场面大开大合，比分交替上升，比赛跌宕起伏，经典对局频出。本场比赛之前啊，世界杯季军战争夺中呢，进球最多的比赛发生在1958年的瑞典世界杯上，那一次呢，法国队在90分钟比赛中以6-3击败了联邦德国队，以两队合计打入9球啊，当时是创下纪录。那截至目前呢，世界杯历史上共进行了21场三四名决赛，从未历经过点球大战，加时赛也只出现过一次。那21场比赛中共打进86球，场均打入4.1球，确实是大开大合的场面啊。那18日的这场比赛，当地时间啊，18日的这场比赛呢，进攻其实就是主旋律。那两队主帅对于阵容的调整，其实也为进球大战是埋下了伏笔的。相比于对阵西班牙的半决赛呢，法国队四名首发后卫全部轮换，英格兰则是派上了替补门将啊，迪恩·亨德森。两边呢，在防线上都已经是可以说给机会了，在攻击线上呢，也有几名替补球员轮换啊，但是因为双方英法呢都是有着极强的这个替补阵容深度的，所以换上来的攻击线的球员能力呢

一说搅的法国替补后防线是人仰马翻，所以说中场休息的时候啊，法国队是连换两名主力后卫，然后啊，英格兰的这个三狮军团的进攻效率就大大下降了。当然了，

单场攻入四球，最终呢也是以13球荣膺那届世界杯的最佳射手，创造了单届世界杯个人进球纪录，至今无人能破。而且按这一届世界杯来说，也就到头了，10个进球很有可能也就到头了。那其实啊，现在也是大家能乐于见到的是什么呢？自1970年世界杯盖德穆勒啊，老穆勒打入10球之后，金靴奖时隔56年再次回到了2位数的水平。那现在就是这个情况，就是英格兰拿奖牌，姆巴佩冲到了冲金靴啊，两队都有收获啊，难怪有球迷评价说这场含金量十足的铜牌战可能是世界杯历史上最精彩，也是比决赛更会被记住谈论的一场比赛了。以上呢是新华社的报道哈。当然了，这个我只能说相比于被决赛啊，比决赛更容易被记住，这个还是稍微的，咱们还可以再有待商榷啊。就比如说22年的这个决赛，这个确实是精彩荡气回肠啊。我觉得跟相比于10个进球，应该还是这场这个3-3，最终3-3又点球大战的世界杯决赛，一定是更让大家是难以忘怀的。那也期待一下明天凌晨的决赛吧啊。那随着这个季军争夺结束之后呢，德尚也是接受了他作为法国队主教练最后一次场上采访，他情绪激动地表示这是一段美好的旅程啊。这也是来自新华社的报道，说呢，我们虽然在上半场表现失常啊，0-4落后的局面下，下半场还是调整了状态，发挥了自身的优势，我们曾有2次机会把比分扳成4-4，但我们没能做到。输球的责任在我，上半场我显然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最后我们的表现还算体面，尽管输球令人难过。这场比赛之后呢，法国足协也是发表了向德尚告别的声明，说呢，几天之后迪迪埃德尚将卸任法国国家队主教练一职，这意味着他为法国队和法国足球奉献的25年非凡历程将画上句号。也说呢，有些人的职业生涯会在一项运动和一个国家的历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德尚作为球员随法国队

态呢？感觉仿佛还是两周前的这么一个感觉，就没过多久之前，还是因为小组赛这个一天排四场五场的时候啊，第三轮的时候不堪这个重负啊，每场比赛看完就一天就熬穿了，所以呢还得挑着看。现在呢就剩一场比赛可看了啊，这场比赛前瞻如何，我们也是请我们的记者和嘉宾们分别为我们带来他们的看法。我们先来听一听我台记者徐真带来的世界杯决赛的前瞻。

赛上演大逆转，展现了球队的韧性。阿根廷本届世界杯至今打入19球，刷新了球队队史单届世界杯进球纪录。阿根廷队和西班牙队展现出了完全不同的晋级方式。斯卡洛尼率领的阿根廷队依靠不断的进攻打开得分之门，而德拉夫恩特执教的西班牙队则通过严密防守、积极反抢展现统治力。西班牙在本届世界杯的七场比赛仅失一球，防守固若金汤。若决赛再次零封对手并夺冠，他们将打破世界杯冠军单届最少失球纪录。西班牙场均控球率高达 63.7%， 他们通过持续控球消耗对手。在控球时，西班牙队非常有耐心，他们善于创造机会，但并不急于向前推进，而是让边路球员不断在两侧移动。如此一来，他们可以拉扯对方边后卫，从而在中路打开通道，让进攻球员利用这一空间发起攻击。西班牙队在无球状态下也表现出色，他们在反抢上的表现尤为突出，一旦丢球，立刻有多名球员迅速回抢，对手很难顺利推进。这也是西班牙队在本届世界杯失球如此之少的原因。西班牙队主帅德拉夫恩特强调，球队将以平静的心态享受比赛，同时忠于自己的足球理念。阿根廷队是本届世界杯进攻火力最强的球队之一，他们多次在落后的局面下完成了逆转，展现了强大的心理素质。阿根廷主帅斯卡洛尼表示，阿根廷队和西班牙队两支球队风格有相似之处，都注重控球并寻找纵深打击的机会。阿根廷队则更

从踢瑞士开始，包括踢英格兰赛前，就一直我都个人觉得阿根廷很难往前再走一步了啊，就是踢的场面上都太艰难了，但是呢往往都还是这个气也运也时也命也是吧，就还是经常有球员能站出来，然后带着阿根廷这个能够走到下一关。所以到了决赛呢，我反而觉得阿根廷的这个中场的绞杀能力啊，对抗能力会给西班牙的中场的传导横向传球带来巨大的麻烦，很多的时候这些横向的传导一定会出现被断了然后被反击的情况。那我觉得这是我很久以来啊

那跟阿根廷队比赛的时候，我觉得西班牙队还会继续把自己的这种优势，把自己的长处继续放大化。那么在西班牙队完全掌控住局面的情况下，阿根廷队如果退回了防守，一方面是看能不能守住，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能不能把这种快速的反击打起来，这个还是挺重要的啊。当然，我觉得西班牙队啊也有绝对的世界级的球员。亚马尔现如今呢，他终于在世界杯决赛上与梅西相遇了，可能这也是他实现了自己的儿时的这种梦想吧。当然，到了比赛的时候，你可能在没有比赛的时候把梅西视为偶像，在有了比赛的时候，还是各为其主，还是拿出最好的状态吧。除了亚马尔之外，包括威廉斯，包括德保罗等人在中场的这种梳理啊，在。

0: 报道，在秘鲁婴儿潮撞上了世界杯，数百名新生儿被起名叫哈兰德啊。这是据秘鲁国家登记局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有超500名婴儿以挪威风霸哈兰德的名字命名啊。这个有468名新生儿被直接命名为哈兰德，还有91人取名直接取名全名都一样啊，埃尔林哈兰德啊，还有叫埃尔林布劳特哈兰德的。这个也说啊，不同的足球巨星也是激发了秘鲁父母为孩子们取名的灵感。再来说说这个其他的体育方面的消息，然后呢我们在6:30到7:00的时候来进行燃动世界杯啊，继续来分析季军战，分析世界杯的新闻。先来说两句日本公开赛，羽毛球的日本公开赛的消息。2026日本羽毛球公开赛决赛，阿尔菲安和菲克里2-0战胜了金元昊、徐承宰，夺得男双冠军。这也是这对组合本赛季男双的首冠。那网球方面呢，有痛失好局的布云朝克特在 ATP 挑战赛林肯站男单半决赛，2号种子布云朝克特鏖战3盘，以1-2不敌拉亚尔，无缘晋级男单决赛。那比赛中呢，布云朝克特在决胜盘5-2领先的局面下浪费3个赛点，遭对手逆转，最终以6-2、1-6、6-7的比分吞下败果。本场失利也让布云朝克特失去了直接晋级美网正赛的机会，需要参加美网的资格赛了。还有一些篮球方面的消息啊，那最近呢有很多的这个转会的传闻啊，相信咱家里人也是在期待着，说这个比如说北控的这个班底啊，对吧，教练班子啊，包括外援啊，首钢的这个外援的选择呢，最近也有传闻啊，提到了首钢这个和布朗的这么一个追求的可能性，我们也是请嘉宾刘潇来我们分析分析。
1: 今年的转会市场啊，其实也人才是不少的啊，所谓的大鱼可能相对也多一些，但是呢就是说其实很多比较重要的球员，对于球队重要的球员基本不太会被放出来。对于北京队来讲，我觉得不是说我花多少钱去找哪个球员来，哪个队的某个队的最好的球员来，这样一个方式。一个球队想要拿到一定的成绩，一定是要用合适的球员，但这个球员并不一定是贵的，也并不一定是某某队的核心啊。当然你像胡金秋这种可能是特别，因为他是放到哪个队里的，无论他在把他放到哪个队都是核心球员，都是非常非常有价值的，这是绝对值得追求的一个球员。那么其他的球员，我个人觉得还是根据你球队的需要。那么根据北京队现在的阵容组成啊，我们来看一看，就是说其实你最该找的是还是这个四号位为主，因为四号位相对人少，而且呢就是小川和这个樊博他们两个，一个是老将，一个经常遇到一些伤病可能带来一定困难啊，特别是在这个外援人数减少的情况下，四号位可能对北京来说是第一要填补的位置。另外锋线上可能还是需要找这种相对速率更快一点的球员，所以对于北京队来讲呢，并不是说哪个队有某个非常好的核心球员可以被释放出来，就一定花重金去追求，这也要看跟你队伍的现有的组成有没有关系啊，而且教练组的打法适不适合这个球员来。所以对北京队来讲，目前看呢，就是一个是外援，其实外援是比较重点的一个因素，虽然下个赛季的外援政策有所改变，但是总的上场时间、上场人数跟这个上个赛季呢差别不是特别大，还是需要很有攻击力的小外援来去这个带动球队。所以说，对北京队来讲，如果能将巴里布朗的这个事情如果能够敲定的话，那我觉得是非常好的。至于大邱这个北京队如果追不到的话，那么至少你要去想办法去弥补四号位的一些人员缺失。啊，这个人员的不足，不能说确实是不足啊。那么锋线上也是一样，后卫线呢，其实如果留住陈英俊的话，其实对于北京队来说，还是比较稳定的一个情况，没有太多的可以改变的空间，主要是外援需要改变。
0: 我们再说两句国安的情况啊，因为咱们有球迷在弹幕上说了哈，说这个确实有人员的变动，施蒂尔担任了俱乐部守门员总教练啊，瑞士外教施蒂尔， 是加入了团队啊。1968年3月出生，球员时代呢是司职门将，曾代表瑞士国家队出战21场，征战过2004年葡萄牙欧洲杯。这也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教练啊，拥有德甲、瑞士超、墨西哥联赛等丰富。

0: 准化门将教学体系，培养各国教练员讲师啊，他的经验非常丰富啊。那我们也是期待着在这个国安的团队当中啊，能为我们的球队带来很多的帮助。与此同时呢，还官宣了44岁的刘鹏指导啊，这个加入了一线团队，也是担任守门员教练。那这段时间呢，我们过得很快啊，一段片花之后，我们来聊燃动世界杯。
1: 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这里是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0: 进入到燃动世界杯的环节当中，在这一时段呢，我们会连线到大家非常熟悉的咱们的这个老朋友记者李维，平时呢也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前瞻和分析，也固定会在周日的燃动世界杯当中啊，来我和我们一起聊球。那今天呢，我们另一位嘉宾，喜欢这个关注 BRTV 体育的朋友们啊，今晚是这个神奇联动，我们会请到大家在电视台经常看到的毛正宇毛老师来和我们一起来燃动世界杯聊球哈。现在呢，我们的嘉宾正在连线当中。那今天呢，我们首先肯定会聊一聊季军赛这场10个球的大战啊，说实话有点过分了哈，就是4-0的时候只觉得法国队在儿戏，4-3的时候咱们是不是都觉得两队稍微的有点儿戏呢，对吧？大家也可以随时在这个听听 FM 和抖音上和我们进行互动啊，聊一聊看这场比赛10个进球的感受，心路历程的转变。我们的嘉宾已经是在线上了哈，你好李维。
2: 早上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你好毛正宇老师。
3: 早上你好，李维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我们能够在这个地方啊齐聚聊球啊，这也是决赛之前的，也是带给球迷们一些这个希望咱们能给球迷一些这个不一样的感受吧。先说，赶紧说说这个季军赛吧，咱们就先盘一下这个季军赛哈，然后再分析英格兰的图赫尔和再分析德尚。这个季军赛有没有可能确实是两队有这么一点默契的这么一些概念呢？这个我说的比较谨慎，但是我觉得真的挺离谱的，这是实力使然的一场比赛吗？李维您觉得呢？
2: 我觉得到了这个时候，其实3-4名的比赛好像在美国踢起来就更像这个表演赛，因为我们知道在明天凌晨这个世界杯决赛章会有中场秀的这个表演，所以说这场比赛也算一场决赛前的这个垫场赛了，但是打出这样一个超高的比分确实没想到。我赛前想到有可能比如说4-2、4-3甚至3-2这种相对来说比较大的比分，但是没想到打出这样一个，就是可能过往吧很长时间都没有打出过在世界杯的赛场上这样一个超高的比分了。我觉得还是跟两队的这种心情有关吧，不管法国队是不是出现了一些这种内部的问题，大家已经有点松松垮垮，或者说有点想去度假了，或者说英格兰队前一场比赛憋的火到这场有一个释放，反正两个球队基本上没有设防，给了上下半场吧，给了对方更多的机会去进球去表演。当然姆巴佩也成就了自己，暂时啊排在了这个世界杯历史的射手榜的第一，也排在了这次世界杯的射手榜的第一位。所以说对于两支球队来说，我觉得算是双赢的结果啊。毕竟英格兰队60年来，像图赫尔说的，这是拿到了最好成绩的这个世界杯的3名，所以说虽然这个第三名有点尴尬，但是这场比赛让大家看起来还是比较过瘾的，尤其是萨卡能成就一个帽子戏法，包括贝林厄姆最后那样一个进球，都给这届世界杯对于这两支球队的球迷来说算是画上了一个不圆满但是呢又可以能接受的这个结果吧。
0: 毛老师您觉得呢？就整个这个比赛，我在看，就是刚才也跟听众朋友们说，我在看上半场4-0的时候，我觉得法国队在开玩笑，然后到了4-3这个阶段的时候，我觉得是两支球队在开玩笑。您觉得这场比赛是不是稍微失了点严肃性啊？您会有这种感觉吗？
3: 我觉得因势利导吧，因为本身呢，你世界杯的三四名决赛就不缺乏进球。世界杯历史上打了20场的三四名决赛，然后呢，一共进了。

速嘛。但是呢，世界杯历史上之前单场的最高比分是上古时期了，58年的瑞典世界杯，然后当时也是法国啊，法国和这个前西德打了一个6-3，所以这两支球队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交手的时候呢，大家对于进球多肯定是有一个预判，但是我觉得没有预判到的是上半时比赛法国队的状态。这种状态呢，就不光是球迷没有预判到，我觉得图赫尔和英格兰也没有预判到。一上来发现这个比赛如此之好打，那你很轻易的就可以撕破法国队的防线，打到门前。那你就像之前这个小组赛的时候，这马克雷斯说的，那打到那儿了，我得尊重足球啊，该进我得进呐。于是就产生了半场4-0这样的一个比分，但是你半场4-0之后，法国队挂不住了，德尚挂不住了，输球也可以接受。然后呢，三四名谁第三谁第四，感觉冠亚军都拿过了，这也无所谓。但是德尚的最后一场比赛不能这样，本届世界杯。

0: 时间内双方的这个比分就迫近，然后到比赛的最后的时候，我觉得其实双方会有那么一点儿似是而非的这种默契吧，已然打到这儿了，那这样的一场比赛咱们破个历史记录，咱们互相成就一下，是不是这个岂不美哉？我觉得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其实双方是根据对方的心态的不同啊，场上的形势的不同啊，是有变化的，所以就是因势利导，各方面综合到最后产生了这样的一个打破历史记录的比分。
1: 嗯，我觉得这十个进球啊，真的是至少吧，中立球迷看着绝对是看过瘾了。我觉得两队最认真的时刻呢，好像就是在5-4的时候，就是4-5的时候，本来是5-3啊，点球进了以后5-3，法国呢又有点泄劲儿了，但是突然呢又弄进去一个，那几分钟双方抢的是真凶啊，突然又有想法了，但是很快呢，这个贝林厄姆啊上场以后体力又好，意识又在啊，又有这个怎么说呢，还是有一点为英格兰带来这个记录的这么一点决心吧，还是一条龙检阅了法国的后防线，最终呢4-6啊，还是把比赛彻底的拿下了。我觉得这一定是以后提到季军赛，就任何人都不能略过，一定会想起的一场比赛。那刚才呢，我觉得毛老师也提到了一个，就是说图赫尔是不是自己都没做好准备？我就开玩笑说啊，图赫尔就我看很多热评就有这个说，这个图赫尔是在控制变量，在试错，他终于试到了先领先几个能不被逆转的答案。也有说呢，这个是图赫尔啊，这个我自己就原话就是，我现在甚至怀疑图赫尔是根本。

0: 图赫尔已经是有非常多的不满了。这场比赛我甚至也就这场十个进球的比赛，我甚至也不认为是图赫尔的挽尊之战，因为能从4-0被追到4-3，不管最后的结局是啥，这个教练肯定就已经是有点挂不住了。我看到4-3的时候，图赫尔的脸是通红的啊。当然了，上半场4-0的时候，德尚的脸也是通红的，分别都红温了一次。那我们也请两位嘉宾来聊一聊这个图赫尔这一届带的这么一个风格的英格兰，他是不是该做出一些改变呢？这图司令的部队带的算好吗？毛老师，您觉得呢？图赫尔是不是应该带来一些改变啊？
1: 哎呀，这个其实从我而言。

他最经典的一战就是欧冠的决赛打曼城的比赛，那也是源自于瓜迪奥拉自己的一些整活，然后再加上最后时刻不也是退守不也是苟着吗？所以这样的一个教练，你说他有没有水平？他一定是有水平的，他执教过那么多的豪门俱乐部，然后呢，他能够受到英足总这样的信任，甚至像刚才子昂所说的，就给他签了一个16强过关的这样的一个合约，但是。 你说他是有水平的呢？他又会让大家感觉在半决赛对阵阿根廷的那一场比赛之后，全世界球迷都能看明白的事儿，都能想明白的事儿，为什么他想不明白？就虽然我们不是。

成绩为成绩或者说结果导向的光环，他的这个风格我认为在面对一些球队的时候是一定守不住的啊，太过保守的风格。李维您觉得呢？图赫尔

0: 也说官方给的是有伤，但是真的有这么严重的世界杯期间就完全上不了的伤吗？这个我也存疑啊。所以咱们也就聊两句这个德尚的带队，可以说呢勉强保住了晚节，我真的只能是这么说了。如果说这场季军战啊按上半场那个比分保持到结束的话，再加上这个比较被西班牙技术性击倒的这个半决赛的结果，可能德尚还真的很难说这个晚节大宝。就那两位老师觉得啊，这个德尚也是确实是带给了法国队一个时代，从12年到26年啊，能带三届世界杯的主教练可真不多，也带法国拿冠军了，而且是这个一次第一，一次第二，一次第四，是不是也算是一个绝对的法国足坛历史上的这个绝对人物了呢？这个后面的齐达内又是否能做得比他更好呢？两位老师怎么看？我们还是李维老师先来。
1: 好，那我觉得齐达内其实难度挺大的，因为从最后这两场这个法国队的比赛来看，法国队一旦踢不顺的话，其实球队内部的一些问题啊、矛盾啊，包括很多的因素就可以突然间爆发出来。那对于齐达内来说，要重新整合这样一支法国队，而且一支球队本身也比较的年轻，所以对于他来说，可调整的人员空间并不是很大。那在技战术层面，齐达内当然是有他的一套。当然了，之前对于齐达内来说，基本上没有太多其他球队的执教履历，从皇马的这个青年队一直到皇马的一线队拿到了欧冠的冠军，后来又回到这个皇马执教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其实对于他来说，这就是一他的全部作为教练的履历了。当然皇马和现在只是法国队比起来，那个时候的银河战舰是几乎是无敌的，可能换一个相对更普通一点的教练也不会成绩太差。所以我觉得对于其他

0: 对，它实际上是帮助法国队完成的一个从多梅内克当时一地鸡毛，我们所说的那个算是比较乱的那个时代，然后再重新整合，然后再把这支球队带成一个能够稳定的杀入世界杯的四强。当然你最后说我拿第几名啊，这个得看这个缘分，也得看运气，它并不是绝对的实力使然。但是德尚完成了这样的一个过渡期，从低谷再把这支球队重新推上辉煌，这是他一个时代执教的不可磨灭的烙印。同时也不能因为说这届世界杯，哎，很意外的在半决赛让大家感觉不应该输的比赛，那是西班牙呀，他这输给西班牙其实并不算是爆冷的。所以我觉得德尚可能他是完成了自己执教周期的任务，并且呢把法国国家队又带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同时他用自己这么多年执教法国队的经历来向大家证明，你要想带好一个国家队，绝不是说哎，我是技战术的大师就可以，或者说我纯是这个队伍的带头大哥，我能鼓舞士气就可以，他一定是这二者所兼具的。就包括这一届世界杯法国队所表现出来的这个过程也足以去说明这一点。那他的继任者齐达内，那你首先齐达内不管是名气啊，球员时代的这个履历足以镇住法国队的这些大牌，但是你如何把自己的技战术的理念植入到现在的这支法国队当中，让这届世界杯关键时刻表现的中场控制力不够强的法国队拥有更强的中场的控制的能力，我觉得这是齐达内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马上要做的一个当务之急。所以齐达内我觉得是需要时间的，但是你马上接手九月份欧国联就是四场恶战，这个时间可能并不多，所以我还是很期待齐达内治下的法国队的。但是你说马上就能够和德尚现在的成绩比去焕然一新，我并不看好这一点，我觉得他还是需要时间的。
1: 嗯，当然齐达内能等这么长时间，相信他也会愿意啊，再慢慢打磨吧。这是说完了季军赛的消息，很多的弹幕的朋友、聊天室的朋友都说赶紧说说决赛吧，啊，这个已经4-6，这个已经踢完了，说说决赛能踢几比几。决赛我觉得咱们决赛都说无名局，对吧？是不是也符合这个规律呢？就是季军赛都说是大开大合的，又说决赛无名局。你要让我个人说的话，我是第一次啊，从淘汰赛踢完佛得角以后，我作为一个阿根廷的球迷，我就没有在看比赛的时候笑过，就是我觉得就是一切都有可能发生的，怎么输都有可能的。但是没想到呢，一路跌跌撞撞就是这么过来了。那这一局这一场决赛反而是我在这么多淘汰赛里我第一次觉得，因为西班牙其实德拉芬特至少目前在这届世界杯上展现出来的，他不是一个非常善于抓转换提速率的一个这么一个阵容，再加上没有绝对的高中锋啊，然后再加上阿根廷的这个风格啊，就是中场的绞杀风格啊，强硬风格，还是会对传控的，喜欢在中

0: 度占那么点便宜和优势了。但是以前我都是觉得绝对不占便宜优势，应该赢不了，反而都赢了。这次我认为阿根廷有机会赢了，我反而开始慌了。两位老师怎么看呢？李岳老师，您觉得谁能笑到最后？
1: 对，这场比赛真的就是这个拉丁足球两种不同风格的一个对决吧。那西班牙可能属于更传统的这种技术流，而阿根廷其实他跟意大利有着这种不解的渊源，所以说他在这个加上南美足球这种风格，他其实相对来说他的节奏是比较怪的。包括前几场比赛，尤其是上场打英格兰队这个比赛，虽然可能两队因为这个历史渊源啊有一些火药味，但是整体来说阿根廷队还是把这个比赛的节奏尽量控制在自己的这种范围之内，不管是通过什么样一种方式，那他们能控制这种节奏的话，其实对于英格兰队是很大的一种消耗吧。那这场比赛看到上场跟法国这么稳的西班牙，我觉得就看看这种节奏的控制了。如果西班牙队不被阿根廷队把节奏带走的话，那有可能在这个比赛的前70分钟吧能够取得领先的情况下，那西班牙队获胜的几率就会很大。但是如果到了这个后15分钟后豪华20分钟的时候，如果还是0-0，或者说西班牙队没有占到太多的便宜的话，那其实阿根廷人的机会又来了。

0: 进球其实难度也不小，虽然这个阿根廷的不，但是他们的这个丢球之后才能够再进球，这是对于西班牙来说是致命的。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就看控制吧，谁能够把这个节奏控制好，控制在自己的范围之内，可能这个机会就更大一些。当然了，到这个决赛赛场双方都会很谨慎，也很有可能啊，像大家一直说的，会不会提到加时，甚至到这个点球大战。但如果真到了点球大战，我觉得到了加时的话，其实阿根廷人的机会可能会更大一些，毕竟他们对于这种最后时刻的这种，现在他们这种精神吧，或者这种精神属性好像更加的强大一些，再加上世界杯这样一种未免的经验，对他们来说可能会有更多的这种帮助。
1: 嗯，毛老师您觉得呢？这个场两队从阵容、球风以及精神属性等等各个方面，谁最后占优势一点？
2: 其实刚才李维老师已经做了非常详细的一个总结和概括，两支球队确实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但是两支球队又存在着很明显的这样的一个差别。双方在这届世界杯之前被大家都认为是优点和缺点同样明显，西班牙队没有前锋，然后阿根廷队这边的中后卫组合不靠谱，两个边后卫尤其是右边后卫的位置呢也没有找到一个更加合适的人选。但是真正的比赛踢起来之后，大家会发现两支球队其实都在努力的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去弥补自己的短板。西班牙队讲究对于中场的这种控制，然后呢做好了自己后防线的这种稳健，他更是把西班牙的这种控制的体系发挥到了极致。而阿根廷队这边呢，我虽然防守端有漏洞，但是阿根廷始终在踢一种激情澎湃的足球，不管是为了球队当中的核心球员也好，或者是我为了整个球队的这种精神属性也罢，阿根廷队踢得很激情，往往你看从淘汰赛一路过来给阿根廷队制造困难的球队每支都是，但是每支都杀不死阿根廷，反而被阿根廷队反杀，就是越到最后时刻，埃及也好，瑞士也好，英格兰也好，我都是被阿根廷给吓死的，就是阿根廷不断的在压迫你，然后让你的后防线越来越乱，忙中出错。所以我觉得阿根廷队在决赛当中面对西班牙队的这种严谨和控制，一，阿根廷队自己先少犯错，这是关键，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西班牙队他的阵容要更加的年轻，西班牙队尤其是中后场的这些年轻球员面对阿根廷队的这种反扑，这种中场凶狠的这种压迫，

0: 就是我看也有一个热评说什么梅罗大战，说的不是那俩绝代双骄啊，说的是梅里诺跟老塔罗啊，两个绝杀之王，这个第四节比赛可能会跌宕起伏啊，我们也是期待这个比赛的精彩吧。最后的两三分钟的时间，我有一个想跟两位老师探讨的一个话题，就是刚才我跟听众朋友们也提到过了，就是阿根廷这一届啊，等他们的队长退了，等一些老将再退了，或者状态再下滑，到了明年，你像今年八强其实本质上就已经就剩阿根廷，对吧？一个能打的了，南美队，欧洲以外的球队，下一年会不会从八强开始？下一届欧洲杯会不会从八强开始？那巴西我看也缓不过来劲儿，阿根廷也继续的示威，南美还有谁能站出来？整个北美、南美、中美这些地方地区的球队，没有能站出来进八强、进四强的球队，是不是真就成欧洲杯了？两位老师怎么看呢？李伟老师，您说说。
1: 我觉得还好吧，就是巴西和阿根廷，它作为这个南美或者美洲足球的这种传统强队，他们虽然可能会在某一个时段会稍微有些低落或者有一些消沉，但是它的整体的厚度、整体的人员储备，包括天才球员，还是会一茬一茬的涌现出来，只是没有那么顶尖的天才球员，但是以他们的这种绝对实力和欧洲的大概排在5到8名这些球队去抗衡的话，还是有机会的。所以说，在世界杯未来的赛场上，我觉得八强战还会有美洲球队一席之地，不会说出现这个8支球队都是欧洲球队的情况。我觉得这一次世界杯和国际足联也不会允许的一个情况出现，到时候分组的时候也会有所考虑，所以这个倒不用担心。但是确实从现在整体实力上来看的话呢，巴西、阿根廷包括一些其他的中北美及南美的球队，对于这种欧洲球队的冲击或者对他们的一种挑战，可能难度会越来越大。
0: 王老师您觉得呢？这个后面的格局前景如何呀？
2: 我同意李维老师所说的，就是打到16强、8强的这个阶段，可能还会不拘一格降人才。别说南美的球队了，你像这个发挥好的非洲的球队啊，包括偶尔会有亚洲的球队，这个是存在这种可能性的。但是再往上走，有实力去竞逐冠军的球队，你如果进入到一个全新的时代的话，我觉得可能南美球队的竞争力在飞速的打折扣，因为你现代的足球和90年代的

0: 见证世界杯决赛的结果吧。我们明天再见。
1: 健康薪酬，运动无限，界内界外带你打破界限，点燃你的运动激情。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下面请听本台记者程琳的专访。

0: 室外有很多因素，环境因素、空气因素、那个天气因素，还有一些个场外嘈杂因素，风啊、雨啊，都会影响你的球。它室内是固定的，它没有任何干扰因素，所以它更考验的一个人的稳定性。但是室外的话，考验一个人应变能力。所以我打室外的话，因为我的球风是非常多变，就所以我又聊到我自己，就也是一个特性质。这个阈值是固定的，它就像你吃了兴奋剂一样。比如你服用了兴奋剂，他就会非常兴奋，你可能一直保持一个高度集中、高度兴奋的状态。但网球不适合服用兴奋剂的原因是你吃了兴奋剂不代表真正能打好，你可能打球都打不进来，因为太有劲儿了。所以很多运动员，比如说像最近的一些个网球的一些新闻，就是说他们服用体能药物，所以就是网球更重要的是体能，尤其他们打大满贯就是5盘3胜，非常非常累，所以体能是完全支撑一个赛季一个持续保障的一个能力。今天打了个5盘3胜，我明天还有一个5盘3胜，我后天还有一个5盘3胜。那这样持续保持一个高度兴奋的状态是很难保持的。
1: 那也是跟大家分享一场对你而言算是蜕变之战的一场比赛吧。
0: 在青少年阶段是可能比较明显的，如果因为它能够帮助你建立自信心嘛。但其实到了成人之后，你赢的每一场比赛你都是觉得很平常的，因为你就是正常发挥。到了职业选手，其实输赢是非常常见的，就会爆冷，或者说赢一些比较选手排名比较高的选手都是挺正常。我想起来，我刻骨铭心的一场比赛应该是在上海，当时是 ITF 的二级比赛，当时来了一个印度的。当时我了解的是啊，就是我肯定要提前去打探对手，因为他虽然是外国人，但是你可以有很多途径去了解他，是能搜到的。然后我一搜，他当时应该是印度的一哥，打得非常好，世界前十。就青少年世界前十，然后呢排得非常高，我当时排名才500多名，那时候还没有排，我历史最高是179，那是我最高了。然后因为我不怎么出国比赛，我只打国内的，所以我对排名也没什么重，因为其实你实力到了，你该赢还是能赢的，所以排名也不是一个决定你的球技的一个东西，但肯定也是一个实力的象征嘛。然后当时遇到他，我跟我教练说，我教练带我去比赛嘛，我教练说那是晚上，我说教练我能拿2局吗？拿2局就行。我说毕竟人世界前十，他说你没问题啊，你肯定能打，你不至于这么惨的意思。我说能不能保2个发儿就行。结果转天第一盘打的时候，因为打室内，那个室内啊是不通风的，特别闷。你想我打了3局，我的衣服就已经透了。我得亏那场比赛带了6身衣服去，我全穿了。因为那场比赛打了3盘，打满了3盘。第一盘我是抢七，4-7输的。我说啊，我说世界前十也就这水平啊。然后我就去换件衣服，然后他没换，他就还在那闷着。我说我换了衣服就很清爽，我就洗了把脸出来之后，第二盘6-4，然后我打到决胜盘了嘛，我又换了件衣服。正常比赛是不允许你换那么密，但是青少年比赛没有这么严格，因为没有裁判，所以当时比赛打得还是挺焦灼的。他当时是印度的嘛，然后其实在我理解，其实他应该更适应那个球馆，结果反而没想到我特别适应，因为小的时候我是打暴力型的，就是球比较快，然后呢我的球比较重，所以那个室内他就没有干扰因素，就特别适合我这种暴力选手，发完球直接抡那种的。然后所以那场比赛发挥得特别特别好，在我印象中是我唯一一个赢过世界前十的一次经历。所以，就那一次比赛之后，我一下排名就升到了200多，因为那个比赛正好我是从预选打上来的，然后打了之后拿了很多分嘛，就是几乎那一站的分拿了我好几站冠军的分，就那可能赢了一轮就顶了我拿了好几站冠军的分了，所以那含金量还是很高的对我来说，然后尤其赢了世界前十，然后现在他还在打 ATP，我看他的排名也是挺靠前的。
1: 因为你之前是在天津队训练，其实更多的是参与国内的比赛和亚洲的比赛上去拼搏，接触到的也是国内和亚洲的选手。但是你身边，无论是曾经的这位来自于印度的选手，还是成长起来的一些小伙伴，其实大家都有着不同的人生轨迹和境遇。包括你自己之前啊，也是聊到了有一位在美国打网球的表弟，其实他的经历可能也会让你偶尔产生一些羡慕吧，或者心里冒出一个念头，是不是有机会我也能够去国外的环境里面试一试，去感受欧洲或者说北美洲那边的赛场的氛围和打球的感觉。
0: 我之前去过佛罗里达一个网校，然后练了2个月吧，然后当时感觉其实美国就是氛围特别好。所谓的氛围就是第一就是训练环境，就是在美国训练有一个特别松弛的一个点，他们有好几个4-5个左右的特别大的音响，就是一直在放歌，打起来的话就是非常的享受。然后，所以那2个月我完全不觉得我是在学球，我是感觉我在度假，所以那个状态就是完全就是。

0: 是符合美国的一个学球特点，就是在国外他们学球其实是非常轻松一件事情，不像在国内就是说我要拿成绩，我要进队，我要怎么怎么样的，所以带着很多目的性、结果性去学。但是在国外是完全相反的，他们的青少年阶段学网球是完全的玩儿，因为很多人可能到了18岁才觉得啊，我是不是要好好打一打了？所以他们再认真起来，而再加上他们外国人的这个身体素质，其实要比国内要好，因为他们首先就是爆发力很强壮，他们的一些个就是种族这种人群的一个身体特点的优势，所以可能对于国内选手来说，他们的出成绩会比中国要晚。所以在打了 ATP 之后，会有很多的一些年轻的，会有很多外国选手会涌入进来。说中国选手呢，就是比较一个持续性、持久性，就是说我练到30岁以后，可能需要积累到28、30左右，哎，才能达到一个一个成熟的一个职业生涯。所以可能也根据咱们中国人晚熟的一点很有关系，就是说可能是因为前期投入太多，哪怕现在也有个现象，就是很多优秀的青少年在青少年阶段拿了非常好的成绩。结果转入 ATP 之后就不练了，就比如像我这种，就是可能没有坚持下来，所以也是一个挺大的一个遗憾。
1: 最后也不能说是选择退役吧，是来到了北京师范大学，选择读书这条路，把文化课和网球双修嘛。
0: 其实这个问题也是一个没有可选择的一个，因为正好我考大学那年是疫情，然后当时我在国家队训练，当时刚进国家队没半年，然后我在那练了，正好练到年底，就是12月份疫情爆发嘛。然后我们有个队友他发烧了，但那个时候就是普通的发烧，他不是新冠，因为那个时候疫情还没有这么严重到北京这边来，这只是在武汉，当时就是刚刚发现而已，所以不可能会有这么快的蔓延啊。当时教练就慌了，然后就怕是有什么问题，就把我们轰回家了。然后轰回家之后，就是在家就开始隔离，就是开始居家，然后也没有出去。哎，那个时候我就想，那也快考试了，就开始选学校嘛。然后也没有想到网球能够帮助我上一个这么好的大学，因为当时单纯的就是为了想把网球打好，想有一技之长，甚至或以后当开个俱乐部当个老师什么的，就没想到说能够上这么好的大学。哎，结果一看我的条件像，浙大呀，然后像那个上交啊，还有人大呀这些学校，还有像西南地区的，就是川大、重大，我当时都报了，也都通过，但是给的专业问题，所以我当时挺想去上海那边，因为上海给开经济那个金融那个专业。然后或者法学什么的都非常好，然后结果北师大它呢是提前批次，就是可能跟你们学艺术的其实是很类似，就是提前批啊，它就得被提前率就被提前录走了，所以就档案就没有了。然后其实也是一个缘分吧，所以来到了北京。当时在家居家也是因为疫情嘛，这个疫情其实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因为我完全没有上过学，你可以理解为小学毕业之后就不上学了，所以当时在家就是完全自学的一个状态。然后正好赶上高考，然后改革，那个高考改革就是可以自己选嘛，然后我就选了3个文科，因为确实理科什么都没学过，但其实我是个理科生，就是我数学什么其实还都可以，只是因为好久没学，落了很多知识，就天天在家闷头学。然后高考呢，那年特别巧，高考那年延了1个月，所以也让我有充足时间去准备。但其实我在高考之前已经完全知道我能考上北师大了，因为我们是单招考试，就是单独招生。所以就是在3月份就会有一个理论考试，所以考完之后我大概就知道，我网球因为打了第一名，我全国第一名，就是网球这块儿，然后就是看学习，因为学习其实北师大是要分在我们网球里面是最高的，所以它的难度可能会比高考更低一点点，可能也就是到高一的那个难度，当时在家学习。

0: 商或者跟经过打听什么，觉得到时候还是得有个文凭嘛。因为其实你单一的去做一个职业运动员，其实你是没有时间去在学校学习的，反而最后可能还落不了，可能会毕不了业什么，面临这些问题啊。我一想，那就去学吧，对吧？然后正好比恶补一下我没有这种初中高中的一个经历，让我有一个学校的一个这种环境，让我感受一下。所以我当时上大学非常的开心。但是也很痛苦，因为我本科学的是运动医学嘛，然后就是在这方面其实更多的是偏理科多一点，尤其做科研的话，它更多的是接近于老年人啊、青少年的心血管问题、代谢疾病、慢病多一点。所以可能在这方面我没有很多的基础知识，比如说像高中、初中学的生物学啊、物理、化学，其实在我们运动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理论框架的一个构架，一个基本的一个常识，一个基本的一个知识。但是我没有，所以那个时候特别痛苦，我每天晚上就是都要学到两三点，就是我们11点半熄灯，我就背包出去，去我的办公室。当时我在学生会嘛，有一个办公室，然后我呢就单独每天在那学到两三点，然后回去。所以这一年给我打下了非常充足的基础，帮我恶补了我之前没有学过的很多东西。所以可能在科研中，我更多的就是研究实践多一点，比如说像心血管如何去干预啊，如何去预防啊这种的更多一点。所以所谓的运动医学就是偏理论。它不像康复这种偏实践这种专业性更强一点，但是现在研究生学的是教育学嘛，因为我觉得可能未来还是要从事教育啊，从事这种未来的网球发展啊，教学方面，所以我可能更多的还是想教育多一点。其实本科学运动医学也是因为了更好的保护自己，也保护别人。能够有一个这种的医学上的一种预防啊，这种的一些个医学知识。第一就是为了营养啊、补充啊，还有关于体能啊这种康复上、预防上这种更多一点，所以本科学了这方面。然后到了研究生，可能更想偏实践一点，应用到未来的工作上，为了网球的事业发展，或者为了中国未来青少年的这种力量呢，贡献自己的一个微薄的力量吧。其实也是奔着这个初衷，所以学的教育学现在。
1: 跨越界限，探索无限。

0: 那我们知道你首先有着专业运动员的经历，那积累了非常多的比赛经验和过硬的实力，而且在本科阶段你对于人体构造在运动当中的整体呈现是很了解的，包括在伤病预防以及损伤之后的应对方面也有着自己独特的心得体会，加上研究生阶段学的是教育学，你又掌握了如何去教别人，而且还涉及到一些心理方面的知识的叠加，那这些不同阶段的积累和优势放在一起，是不是会让你成为一个很特别的网球教练呢？
1: 是这样，就是可能大家在教学上，其实我还是非常有自信的。所谓自信，就是我跟其他教练讲的唯一不同的是，就是我更多的是强调理论，我是理论结合于实践去教，而不单纯只是教一个技术。我的教学非常就是有特点的点，就是通俗易懂。
0: 嗯，
1: 我会说很多高大上的一些个词，或者说一些非常专业的词汇、专业的词语，然后去告诉你这个东西的原理是什么。首先你要想了解一个运动，你首先要知道它的原理，你就像做科研一样，你必须要知道它的公式是什么，如何去运用才能去做出来，而不是单一为了那个结果。所以很多人只是教你如何去做好，但是真正它的原理，它为什么这么做，它的构造是什么，它的动力链是什么，这个东西其实是你作为一个球员或者不同什么运动的都是需要了解的。所以我可能更多的是钻研于理论上，也可能是因为我学这个教育学的原因，再加上我有一些个运动的这些个体育的一些个专业知识，所以我可能更想让这个球员或者我的队员们能够知道什么样的时候去做什么样的事情，或者你要需要做什么，而不是单一的去把你的球打好，只是为了赢球而已。你要为了长远去着想，然后弄懂、学好、学明学精，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
0: 当然刚才只是说了网球教练这一个身份，大学期间其实还接触到了飞盘，甚至有了自己的俱乐部。为什么会专注飞盘这样一个潮流运动呢？
1: 你看我的所有离不开一个事，就是疫情。你看我们当咱们这一代零零后其实都是被疫情困扰嘛，但也是疫情造就了我们这一代非常的乐观、特别积极向上的一个心态。所以比如说像我接触飞盘，就是因为疫情在学校封校，然后我们学校操场有很多大家随机大小坐，就是说哎围个圈，大家一起玩玩游戏，一起玩玩纸牌，这种社交，尤其大学校内其实很多这种活动，尤其学生会这种。然后我们正好大家那个时候就有人拿了个牌，我就看大家在那个操场上开始飞。然后我就想，大家当时其实已经飞了很久了，将近飞了一个月，我才去想尝试去接触这个东西。因为可能跟大家相处，大家都是不太熟悉嘛，虽然都是一个学校的同学，可能之前也见过面，但是不太熟，我就可能会比较内向，可能怕大家聊不好、玩不好这种。然后，但是我跟熟人的话，就是非常的外向，就是可能很愿意积极沟通，愿意去帮助，愿意团结大家去玩，然后后面去接触这个项目。哎，但是发现上手非常快，因为可能有一定的基础在这，就是说他的飞盘那些动作技巧其实跟网球很像，比如说像一些反手飞盘和一些正手飞盘其实跟网球的动作很像，只是它的出手点不一样。然后像一些个空中的一些扔盘其实也是跟这个网球的发球动作是非常像的，然后就开始慢慢玩这个项目。但是我呢是一个比较很喜欢去跟大家去玩，很喜欢去打比赛，很喜欢去团结的一个人，所以呢可能会经常去组织我们学校的飞盘队啊。那时候还没有飞盘队，是我去了之后开始跟几个朋友组建的这个北师大的飞盘队，然后那个时候慢慢去开始打了一些比赛，然后也去参加了首都高校的一些比赛，也是拿了我首都高校的一个冠军。然后当时也是挺辛苦的，因为当时队里是不允许有运动员参加的，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么明确规定，就是边界很模糊，定义很模糊，对面可能也是上了好几个打篮球啊、打排球啊、打跆拳道的，可能才有运动员上，但是他们没有我这个有网球的基础，因为不同项目它就有不同的项目特点、动作技巧，但网球正好很贴合这个飞盘的运动，所以呢我在这个传盘上、控盘上还有战术上非常的明确。所以飞盘也是融合了很多的一些个战术技巧，比如像那种传控啊、这种导盘啊、这种战术执行啊，其实跟足球和篮球很像，它跟网球不是很像，但网球的唯一是跟它很贴合就是动作非常像，所以打了很强的一个基本功在这里，就是学的会非常的快。所以对我未来建设这个飞盘队啊，在这个树立一个队长的形象，其实在这方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
0: 你是网球的单打选手，哪怕你参与双打，那也是隔网相争，但是飞盘是团队类项目，需要跑位意识，而且还要做不停的轮换，那其实跟你之前接触的网球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在这方面还是要努力去补足嘛。
1: 是非常

在这方面做了很大的一个调整，就是说怎么去跟队员沟通，跟队友去沟通，跟教练去沟通，这点非常重要，就是不能以自己的单独的这个性格特点，以自己这个网球的这种风格去玩飞盘，那样是肯定是不行，那样会觉得大家会觉得我太独，自己单独吃盘。但是反而相反的是，就是我也利用了自己的这个身体素质的优势，我平常去打接盘最后得分的那个人，所以可能不需要我去组织太多，我只需要大家去把盘慢慢推进。推到我要得分的点，推到最后那个得分区，所以可能我更多的是去呼唤队友，去示意队友，给队友一个暗示，给队友一个暗示。

0: 扮演非常大的角色，所以你觉得网球对你而言意味着什么，包括给你这么多年带来的一些成长和改变吧？
1: 首先网球是给我很大的帮助，在我人生中我觉得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网球中其实能学到更多的就是一个不仅仅是技术吧，也不是心理，而是一个做人，一个心态。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人嘛，永远是要学会一件事，就是去谦虚，要有自己的一个规划，然后要知道怎么尊重别人，尊重对手，才会得到别人尊重，才会让别人尊重你。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首先不管是什么项目，我觉得最重要一点就是要学会做人，做自己。然后其次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就是像咱们今天这个主题一样，就是说很多时候它就是一个界内界外的一个问题，所以你做人要做到界内，不能说就是对别人太苛刻，或者说对别人特别的恶语相向，或者对别人有太多的一些个不好的想法。做人要善良嘛，所以我觉得百善孝为先，就是说就首先要做到这一点，也要

0: 好奇的一些个事物，比如说像飞盘，它就是咱们可能国内近几年特别新兴的一些个很好的一个运动，还有像匹克球，大家现在发展非常好，就是要不断的向外去扩展。所以我觉得这个主题非常的好，就是说能够让大家能够非常了解网球，也是了解飞盘等等不同的一些个项目的一些特点，也更加了解我这个人可能从小到大的一个经历。所以我不知道如果有很大的帮助的话，其实我也是非常的骄傲，也非常自豪，让我觉得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什么帮助和知识的一些点。
1: 好的，那在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当中呢，祝阳和我们大家分享了从网球的单打独斗到飞盘的团队协作，他在不同的运动当中去补足自我，收获成长。而网球对他而言早已超越了一项运动，而是生命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让他明白了界内是坚守本心，界外是拓宽视野。那么今天还是非常感谢祝阳的分享，
2: 感谢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回听节目您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如果您遭遇了山火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4: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3: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4: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3: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4: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3: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4: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3: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5: 为生命护航。
6: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科学的健身知识，
2: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1: 平衡的膳食指导，
3: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1: 多样的心理调节，
4: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1: 正确的疾病预防，
5: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1: 尽在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6: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

0: 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梦游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特别有意思啊，是水中体适能。那我们也是首先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的这位嘉宾，他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健身教练导师常洪佳常教练。首先呢，还是有请他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健身教练导师常洪佳。
0: 让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节目吧。

0: 挺早的，然后最初很多是对于一些康复的人群去做，
1: 嗯
0: 啊，所以其实呢，我们当然我们普通人也可以，所以我们今天就稍微讲一下这个部分，
1: 嗯，
0: 然后让大家了解什么是水中体适能。可能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哎，老师我不会游泳，啊，然后能
1: 不
0: 能做，
1: 是
0: 不
1: 是这个我就没办法参与了？
0: 对 对，那么我敢保证啊，就是在这个水中体适能训练当中啊，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你游泳，或者是不会游泳，都可以。做训练
1: 啊，没有门槛，
0: 没有门槛
1: 啊，
0: 因为本身说实话，我们在，水中训练的时候，水深不会要求很深的啊，
1: 哦，
0: 因为里面有跳跃的东西。
1: 那也就是说，我其实是可以踩在水里的那个。
0: 那你是可以接，你需要接触地的。
1: 对
0: 对，如果你不接触地的话，那是一种很高，就水中里面很高级训练方法。但是那种情况呢，一般我们都要借助工具，比如水中的腰带，
1: 啊，
0: 水中腰带可能大家没听过，就是那种软的泡沫做的，拴到腰上，
1: 嗯，
0: 然后
1: 可以让我们浮起来。
0: 对，是可以浮起来的，
1: 嗯，
0: 所以脚是可以离地的。但一般那种的就适合就是水平很高的人去做，因为要立在里面去做摆动的动作。
1: 对。对，
0: 但一般呢，水深要求我们比较理想哈，做水中训练的这个水深要求一般是1米到1米2，基本上就是你站到水里。那个水位差不多是到你肚脐的位置。
1: 对，
0: 所以没问题的。
1: 哎，就是不要首先有这样。

0: 30公斤，其实现在也就是35公斤。
1: 对
0: 对，如果是到你胸的话，你的体重基本上，你的体重也就剩30%。
1: 哦，
0: 很轻了。如果
1: 减了多少压力啊？
0: 对啊，如果是到你脖子的话，只剩10%。就刚刚一个70公斤的人的话，只剩7公斤啊。
1: 对。
0: 所以在里面，这个关节的压力是完全不用考虑。所以在里面，其实那些老人，包括上次我在一些俱乐部里面去给他们做，有些老很多老人参与啊，
1: 嗯、
0: 他们觉得哎这个挺好玩的，因为他们陆地上不敢跳，但是手上就可以跳。
1: 嗯，
0: 这是最好的一个特点。
1: 是，
0: 对，
1: 就是他适应的人群特别广。
0: 还有就是什么呢？比如说膝关节，有些人做过手术，对吧？
1: 嗯、
0: 我可能陆地上别说这个跳了，我可能跑我都不敢跑，水中就可以跑，啊，这是他最好的一个特点。而且还有个什么好处呢？还是回到老话题，很多朋友我们说的每一期当中说到一些康复也好，说到一些这个各种的训练方式也好，
1: 嗯，
0: 其实问的最多的还是减肥，
1: 嗯，对
0: 吧？水中的这个减肥效果比陆地上的减肥效果要好，因为介质的问题。因为我们在陆地上借的介质是空气嘛，水中的介质，因为水温基本上，游泳池的水温
1: 一般都是
0: 26、27度
1: 的，
0: 27度到30度这个区间里面，所以基本上那个水温是低于你体温的，所以你跳到水里之后，我们的身体会产生更多的热量去维持体温。
1: 对，
0: 所以我们单位时间内消耗的热量比是要更高的。基本上我们算过一节水中课啊，不是一个小时太累了，一般45分钟。
1: 哦，
0: 45分钟，然后呢，一个水中课下，基本上消耗的卡路里数至少能达到800千卡。
1: 哇，
0: 800千卡什么概念啊？基本上就是你跑步机啊，我不管你是男生也好还是女生也好啊，如果你用跑步机用差不多9.5到10的速度去跑，要跑1小时20分钟左右。
1: 哇，
0: 可能
1: 才能够消耗800千卡，
0: 差不多800、嗯、啊，一般一个小时左右也是600千卡左右。
1: 嗯，
0: 所以你要达到800千卡，基本上要跑1小时20分钟左右。
1: 对，这个时间比，
0: 对，
1: 嗯，
0: 而且最关键什么呢？就是说你在你很多朋友在跑步机上你是跑不到那个速度。
1: 对
0: 对吧？9.5、10，可能男生还好一点，可能女生哇，我跑到十的速度就真的有点累。
1: 关键还有那么长时间呢，
0: 对对对，
1: 1小时20分钟，
0: 对吧？
1: 对，
0: 看一集这个电视连续剧都
1: 不行，
0: 都不行，
1: 根本
0: 不够
1: 的，不够，什么电视剧也没办法让我来跑
0: 上来。对对对对对，所以在水中是刚刚好、
1: 嗯，
0: 而且水中还有个什么特点？就很多朋友，就特别是刚开始锻炼的朋友哈、嗯，你跑步也好，你做

0: 就会离心，所以这个心是指的那块肌肉的中心线。好多人认为可能听
1: 心脏，
0: 对，好多人会想到心脏，不是心脏，跟心脏没关系的哈。所以我们比如拿哑铃，我去做任何的抗阻，我蹲也好，你肯定那个肌肉是有缩短，
1: 对，
0: 对吧？和拉长，
1: 对。
0: 所以我去做哑铃弯举的时候，我往上也好，我往下也好，都是我们的大臂前侧的肱二头肌在做、
1: 嗯、
0: 在做这个收缩，对吧？
1: 嗯，
0: 反而在研究当中，我们平常的一些就是运动学知识里面，其实在离心收缩当中，它破坏肌纤维是比较厉害的。
1: 嗯，
0: 所以为什么增肌的人就特别喜欢什么快起慢放？
1: 对，
0: 因为他喜欢增肌，他想破坏肌纤维嘛。
1: 对，
0: 但是在水中就不会有这个问题。我们想一下哈，比如说我们假设我们现在在水中，假设哈、
1: 嗯、
0: 那个水位差不多，假设到你脖子的话、
1: 嗯、
0: 我就做这种胸前的左右摆动手臂。好了，我做白。如果我向两侧手臂向内侧，就是往前加水的话、
1: 嗯，
0: 其实这个时候是用到我的胸的力量。
1: 嗯，
0: 好，但是我，那这个时候胸是发力，而且缩短是向心，对吧？但我相反打开的话，是用到后面的力量，是我的三角肌的力量，就是肩后面的力量。
1: 嗯、
0: 但在陆地上就不一样，在陆地上怎么样？比如说我还是用的夹胸的那个动作，我在陆地上可能大家看过那种夹胸器，对吧？
1: 嗯、
0: 有点像水中这种夹水嘛。
1: 对，
0: 你是往前的时候是胸在发力，你往回放的时候还是胸发力，因为胸要控制的往回走。但水中不一样啊、
1: 嗯、
0: 水中你往回走的话胸不会发力，胸是要放松的，因为后面有阻力。
1: 对对对对，
0: 所以你往哪个方向，哪个方向给你阻力，就是水中的特点、
1: 哦、
0: 所以它在里面你所有的动作，你不管是往前也好，往后也好，往上也好，往下也好，它用到的最多就是向心收缩、
1: 嗯、
0: 所以这里面的向心收缩很多之后呢，它又没有很多离心收缩，所以肌纤维的破坏就会很少。
1: 对，没有那么明显。
0: 对，所以你第二天就不会出现严重的迟发性肌肉酸痛，而只是觉得累而已。
1: 嗯，
0: 这就是很多一些初学的朋友害怕痛的话，那一般刚开始就欢迎他先做水中训练。
1: 哎，
0: 而且
1: 很好的入门啊。
0: 对对对对，而且呢就是关键是消耗热量大，确实减肥特快，
1: 真的是好处多多、啊、
0: 对对对对，可能大家平常想到第一个就游泳，那游泳也是一种方法，但是它跟水中体适能完全不一样，这是水中体适能的一个特点。
1: 嗯，
0: 我们在这里面有徒手的，其实它还有很多很多训练工具啊，也有很多训练工具。其实最常见的一种训练工具就是我们平常看到那些小孩子游泳的时候哈，他会用到那种就五颜六色那种浮力条，
1: 还有类似的浮板儿
0: 啊，浮板儿也可以，浮板也是一种、
1: 哦，
0: 浮板一般游泳会用的多、
1: 哦、
0: 一会儿我也讲讲浮板的哪些人可以用，比如肩周炎那些他们可以用、
1: 哦、
0: 啊。然后呢还有一种浮力条
1: 说的，
0: 对、哦、就像一根大面条一样，
1: 对对对，特别长，
0: 对，特别长，然后是差不多也就是一个手能握过来的粗度，
1: 差不多
0: 对吧，比较长，对吧、
1: 嗯、
0: 那个浮力条其实在水中可以做好多训练的，
1: 哦，
0: 做很多的，比如说你踝关节扭伤可以做，
1: 嗯
0: 啊，比如说这个你要练核心，可能我在陆地上做不了平板支撑，在水中可以做，但水中不是做平板支撑、
1: 啊、
0: 但是是做这个腹横肌的这个训练，
1: 就训练这儿的，
0: 对，所以它有很多的训练动作，
1: 就靠这么一个浮力条，
0: 对，因为它浮力条可以变，比如我们平常最常见的就是那个浮力条，反正就是拿着就放在身上就浮力嘛、
1: 嗯、
0: 对吧，但其实它因为长嘛，而且它是有弹性，它可以系成一个扣，
1: 哇，我觉得很少有朋友
0: 会想到这一点，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它是一个系成一个扣的、
1: 嗯、
0: 就是像就是两头一交叉系一个扣就好了、
1: 嗯、
0: 那系完了之后拿起来那个样子有点像一个元宝，
1: 嗯，
0: 大家能想出来，或者饺子那种感觉、
1: 嗯、
0: 对吧，那个也是一种，就是拿着它之后我们也可以做训练，就是它是增加阻力的，那些就是我可以利用它的浮力，还就是利用它的阻力都可以做训练。
2: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
0: 我们接下来就讲一点点啊、比如说在水中你训练的这种特点，
1: 对，就是我们自己可以运用到的一些方法
0: 啊、对，我还要讲一下如何用那个浮力条做拉伸。
1: 嗯，也是在水里吗？
0: 对，当然水中训练所有都是在水里、
1: 啊、对，
0: 可能大家一起想拉伸，哎，拉伸不是在陆地上吗？
1: 对
0: 吧，那水中就是要利用那些工具的浮力去做拉伸、
1: 哦、
0: 而且我大家如果真的有那种浮力条的话，你游泳馆一般都有，你跟他要就好了、
1: 嗯，
0: 大家试一下，那种感觉是特别舒服的，因为它是什么感觉？因为它有浮力，它有点像你请了一个教练，他在帮你做拉伸。
1: 嗯、觉得今天常教练介绍完之后，相信不少的朋友可能对于水中训练啊会心动不已的。
0: 对，
1: 那我们赶紧听一下这些 具体的训练动作啊。
0: 好，那么第一种，我讲完一个动作之后，大家可以想一下怎么做，然后我说一下它的特点，可能针对于哪些人比较合适。
1: 好、嗯，
0: 可以吧哈、嗯？第一种训练动作呢，就是我们叫交通警。
1: 交通警
0: 警察
1: 啊，大概想象出来，
0: 对对对，交警、嗯、交警一般他就会指挥车嘛，对吧、嗯、左右或者前后，对吧？好，但是这个交通警呢，手臂可能稍微短一点点，所以我们是大臂放在身体两侧
1: 夹紧
0: 啊。对，这个水位啊，这个水位至少要在你胸的位置。
1: 嗯，
0: 所以如果是你站到一米的水池的话，那个教练我不到胸怎么，那就蹲。
1: 哦，蹲下去
0: 就要蹲下去、嗯、你放心，你这个时候在水中蹲和在陆地上蹲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水中有浮力，所以你会觉得很轻松。
1: 哎，
0: 而且你那个水位到胸的时候，你记得你的体重只有30%了。
1: 对呀、
0: 啊，对啊，也是一样。虽然你蹲下去了，然后水位到胸，整个浮力就起来了，嗯、所以是很轻松的，你不会觉得腿很累，嗯、所以你可以坚持很长时间，对吧？
1: 对。
0: OK， 那第一个呢，就是大臂放在身体两侧，
1: 嗯、
0: 两侧之后呢，这个肘关节要成90度，之后呢，手掌看你的情况哈，我们可以增加难度和减低难度，怎么办呢？如果你的手全部是打开。就像那个鸡爪子一样、嗯、打开的话，
1: 鸭蹼，
0: 对，鸭蹼那种感觉哈、
1: 啊就是、对
0: 对，这种的话是降低难度的。
1: 嗯
0: 啊，如果你的手是并拢，是增加难度的。
1: 嗯，
0: 因为水的阻力不一样嘛。
1: 对对，
0: 对吧 ？OK， 好，接下来做什么呢？就像那个交警一样，我要左右去摆，所以只是小臂
1: 在摆，
0: 小臂左右摆、嗯、啊。一般那个因为水中有阻力，一般是1秒到2秒去摆动一边就好了。左右两个手可以交
1: 叉一起
0: 左右。那这个动作练是对什么有改善呢？就肩关节稳定的，比如说你是有肩周炎的，
1: 嗯，
0: 你是有肩部肌腱炎的，或者你平常的时候你在做绕肩动作过程当中，你发现你的肩膀总是响。
1: 或者会有疼痛，
0: 嗯，
1: 刺痛感的，
0: 对，刺痛感的都可以做这个动作、嗯，这是增加肩关节稳定性的。
1: 哦，就是这样左右。
0: 对，当然你做的时候不能说啊，我很慢，跟跳舞一样，那就不行了。你还是要有一点点速度，
1: 嗯、
0: 啊，如果你觉得这个强度低的话，那你就速度加快就好了。速度越快，水给你的阻力会越大，
1: 对，也会很大的。
0: 对，所以那个超累的，做完之后一般是在肩膀的，后侧偏下的位置会觉得酸。
1: 对，
0: 对，
1: 大家别上来给自己难度一下就
0: 那、啊、试一下
1: 高啊，先试
0: 一下，对，试一下
1: 我觉得是可以，
0: 基本上没问题啊、我带那些阿姨就有60多岁、70多岁、嗯、做也可以做很快的，没问题的。
1: 在做这个的时候，我发觉有的人还会不自觉的身体也跟着转
0: 啊，身体不能转，
1: 这个一定要
0: 对
1: 注意啊，
0: 对对对，身体不能转，你身体转的话就是我们就练不到肩了，
1: 对，这个动作的训练效果就不对了，
0: 啊、对，这是一个好吗？
1: 嗯，
0: 还有一个呢，就我们另外一个动作叫螺丝。
1: 螺丝，
0: 对，螺丝就有点像我们人体上一个螺丝，
1: 要旋转、啊、
0: 要旋转，所以我是怎么样呢？这个是对哪些人好处呢？比如说你有椎间盘突出，
1: 嗯哼，
0: 强直性脊柱炎，或者是这个腰椎

0: 跳，但这个时候交叉跳的时候，记得你的骨盆要旋转起来，
1: 跟着要转一下吗？
0: 对对，要转，但是你的肩膀不能动，所以带动的是你的腰椎在转，所以这个动作呢，就有点像我们之前所讲到的那些腰椎什么增加滑液啊，增加腰椎的灵活度啊，躺在地面上的一个动作一样。
1: 嗯，
0: 但是这个在水中的时候呢，你的腰椎压力会变得更小，而且呢，这个动作其实对于一些踝关节有扭伤，比如说我现在不敢落地，的人也在这里也可以做，因为它没压力。
1: 对，
0: 这个动作是特，一般我们都会放在刚开始热身的。
1: 哦，算是一种热身。
0: 热身，还有呢，就是一些增加核心的啊。那站好了之后，手往前哈、啊，然后两个手双手合十，再往前，往前之后呢，然后呢，接下来。那个手的位置要差不多斜向下一点点、前方斜向下一点，然后开始做绕八字，画一个大的八字。
1: 手臂呀、
0: 啊？对呀、啊，手臂。躯干也要转。
1: 哦。
0: 啊，就但是你不能直着冲前，啊，是斜向下，然后画八字。
1: 两个手一块。
0: 两个手并拢嘛，这个动作呢，就是对你的核心会特别管用。
1: 我光想想都觉得阻力好大的。
0: 是
1: 对
0: 吧？对，所以一般这种动作呢，我们在做训练的话，如果周围有教练他们懂的话，一般都是配音乐。水中有氧操、没做过吧？
1: 没。
0: 水中有氧操的，一般我们在上这种课的时候，一般就会把一些基础动作先挑出来，然后差不多要做10分钟热身，就这种动作要跟音乐，然后有教练在上面
1: 带着。
0: 对，然后做水中有氧操，然后基本上他们就热身。是这样的，跟节奏、
1: 在水中同样也是需要热身的啊。有些朋友还会有这方面的忽视，就觉得在水里啦，就像刚才常教练说的，
0: 水中一般热身它的强度要比陆地上热身的强度要大，它不一定会觉得出汗，但是它觉得喘就可以了，有一点点、累，但因为水中不太容易出汗啊。
1: 想出汗，我觉得也不太好分辨到底是汗还是水。
0: 对，他会觉得很暖一点点。因为水中有的时候，因为它是低于体温的，你猛地跳下去之后可能会突然抽筋，
1: 对
0: 这种情况，所以我们一般热身的时候就会用10分钟到15分钟左右做这种训练，会很多。
1: 而且这些动作刚才听起来啊，感觉都是属于强度还都比较低的，
0: 这不这个低，
1: 相较于可能后面的一些动作
0: 的话，对，
1: 它算是因为是热身的性质吗？
0: 热身类的，对的。但热身当中，我们其实越往后面走的话，那个动作也会。慢慢就是那个难度变大、其实最主要的难度变大就跟水的阻力有关系，可能那个动作在陆地上做哎超级简单，但水中就特别难。比如说还有一个在水中我们做热身当中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动作叫

0: 开嘛。
1: 哇，那阻力真的好大。
0: 对，手也会同时打开，
1: 嗯，
0: 对不对？但是呢，在水中的开合跳是完全反的，也就是说你的手往下夹，差不多夹到你这个骨盆前的位置，
1: 嗯，
0: 这个时候脚是打开的。
1: 哦，
0: 所以如果手打开，脚是并拢的。
1: 相反的，
0: 是完全相反的啊！大家可以试一下，有可能刚开始跳就有点不太
1: 协调，
0: 协调，对吧？
1: 对
0: 啊，我们刚开始在带操带有氧操的时候也特别有意思，就是这个东西必须
1: 大家这个动作做的
0: 要练，也得要练，就我们教练也要练啊，因为跳哎就成陆地上那种了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你下肢打开之后，它那个水是有波动的，
1: 嗯，
0: 波动之后它就相当于有水流，就顶着你的手也可以往上走，
1: 嗯，
0: 反而这样呢是太简单了，在水中。其实在里面还有一个原理，就是用到水的一个水流和涡流的一个原理，
1: 嗯，
0: 在水中就我腿迅速向外头打开之后，它会有个向上的力和向两边的力嘛， 对吧？但我手这个时候是
1: 往
0: 下
1: 往回的，
0: 所以它俩是通过水流来互相增加阻力。
1: 对，
0: 而我手臂往外打开的时候，我的腿是往里面夹，
1: 就彼此之间他们俩在给对方阻力，
0: 对，给对方阻力，所以这个是挺累的。
2: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动生活。
0: 接下来我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刚刚热身其实有很当然有很多很多动作啊，
1: 嗯，
0: 我们接下来我不再顺便讲一下工具的使用，
1: 嗯，
0: 比如刚刚那个浮力条啊，浮力条当中我们正在训练的时候用的比较多的是用它的浮力去做，但也可以去用到它的一些特点，就不比如说不稳定性去做训练，
1: 嗯，
0: 我说一个动作啊，这个动作不累，但是如果是你是经常崴脚的，特别是刚那个脚刚崴过，然后就现在是消炎了消肿了，这个时候不敢走，这个时候你可以下水中做这个训练动作，
1: 特别好
0: 、嗯，因为它可以作为你在不能训练和在陆地上能走动中间的一个衔接点。
1: 哦，
0: 其实这个如果做好的话，你会很快在陆地上可以走路，可以训练，可以等等，就行，
1: 可以叫一种恢复性训练。
0: 对，它本身是属于康复训练。
1: 嗯，
0: 其实就那个浮力条可能有点难度啊，那个浮力条怎么做呢？那个浮力条要把它压到水底，压到水底之后呢用脚踩，踩住它，踩住，你先一只脚踩，踩住了之后好了，接下来就看你的平衡能力，两只脚踩到那根浮力条上不能掉下来，当然如你可以用你的手去保持平衡，
1: 因为
0: 去可以动那个水嘛，
1: 嗯，
0: 对吧？通过水流保持你的平衡。然后呢，因为浮力条是长的，基本上浮力条的距离基本上是至少也得这个80厘米到1米左右，
1: 嗯，
0: OK。所以你要从一端一点一点一点挪动到另外一端。
1: 哦，就这样横着走过去，
0: 横着走，
1: 哦，
0: 所以那个水又不能太深的，太深你就飘起来这个人哈。所以那个水位基本上是要到你肚脐。
1: 嗯，
0: 所以你是有重量压下去的，
1: 对，
0: 也就是你至少体重一半的重量可以压下去，然后从另一端再走回来，
1: 嗯，
0: 挺难的，可以试一下，
1: 嗯，
0: 但你在水中呢你不用担心的就是你踝关节压力大，没问题，
1: 对，
0: 因为你的体重一半已经没了， OK， 你每天做，你做完之后你会觉得你的膝关节，你的核心，你的特别你的踝关节会有酸酸的感觉，因为肌肉会累，如果你在这个地方做得很好了之后，你就可以在陆地上开始尝试那些恢复性训练，比如说单脚的站立，
1: 嗯
0: ，OK， 脚尖去走路，脚后跟去走路就可以，这是一个过渡点。
1: 哦，就是刚才这种训练，
0: 嗯，对，
1: 的确浮力条它的那个浮力很大嘛，
0: 嗯，
1: 想把它踩下去保持稳定，
0: 对，所以那个水位很关键，到你肚脐就好了，别太深，
1: 嗯，
0: 啊，到你脖子就踩不住，都飘了，这个人啊，
1: 对，
0: 我在这里顺便说一下，可能有些不会游泳的朋友啊，嗯，就可能比较恐水，就特别是什么样的，我快摔倒的时候就开始慌。对吧，我跟大家说了，首先水位比较浅，
1: 嗯
0: 啊，再一个呢，就算你不会游泳或者空水的话，你只需要记住一点，只要你的肺部里面有气，你的上半身肯定是在上面的，
1: 沉不下去，
0: 对，所以你千万别慌，很多人其实说白了你会发现哈，我的经验就是，如果你真的是摔倒，很多人就开始慌嘛，对，开始抓东西啊，那些
1: 对
0: 吧，
1: 手忙脚乱的，
0: 对，手忙脚乱，你可以找到个浅的区域之后，你可以边上有墙就增加自己的安全，
1: 嗯，
0: 你可以试一下，你就猛吸一口气，吸足了气肺里面哈，然后你往后倒，好倒，刚开始是往下沉的，你等一秒钟到2秒钟，你会感觉那个人会往后浮，因为你肺中有气， 但如果你越慌的话，这个时候人就会往下沉。
1: 尤其一慌的时候，我们这个气
0: 对
1: 根本就吸不进去了嘛。
0: 对，而且那个时候最容易溺水，
1: 对，
0: 就哪怕你会发现，就是水再浅，再浅的话也会出现溺水的问题，就因为那个水一旦到你肺部里后，就会出现这个溺水的现象，那个比较危险了，这样。所以一般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也会跟那些朋友们说，如果你感觉不行，比如今天有点恶心那种，就不能进行水中训练，因为恶心呕吐的时候有可能吐往回抽，如果有水的话，一会抽就会出现溺水的问题。
1: 嗯，
0: 是这种，这个是要注意的。
1: 哦，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浮力条啊，
0: 对，
1: 它对于我们一些常崴脚的朋友来说，有一个特别好的作用。
0: 对，如果你觉得真的是浮力不够，或者你害怕的话，我告诉你一个最简单的方法，你拿一个浮力条，把它绕在腋窝的方向夹住它。
1: 嗯哼，
0: 我告诉你，你这个人，你只要躺，这个人那个头会露在水面的。这是浮力条的使用。所以这个都不用担心的。
1: 嗯，
0: 好吧。
1: 对，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之后呢，还会继续听常教练和我们来分享一下水中体适能的这种训练啊。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和大家继续聊。
0: 一会儿见。

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102.5， 主持人孟莹邀你一起共享动生活。

0: 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呢是水中体适能训练，回来之后就要给大家介绍很多比较有针对性的训练了。
1: 对，然后还有一种就是我们讲一下在水中如何练习这个腹横肌哈。
0: 嗯，
1: 腹横肌它是这样的，在水中呢我们要把它放到屁股下面，把它还不是把它系起来，有点像一个马桶垫
0: 嗯哼，
1: 那种感觉哈，就一个 U 型，
0: 把它
1: 变成一个 U 型，然后那个这个时候脚是要离地的哈，就看你的本事了啊，脚是要离地，然后把它那个 U 型呢放在两腿之间，所以后面那个 U 型那个上面最凸的地方就是在你屁股那个地方，你刚好坐进去，好了，你脚一抬的话，保持好平衡，就是有点像那种坐太空飞船那种感觉。
0: 哦，
1: 在水中脚是离地的，是浮起来，是可以浮起来的啊，
0: 对对，
1: 是可以浮起来的。如果你觉得教练我平衡不好，刚开始啊，特别不会游泳的朋友，就你可以还在腋窝的方向去加一个浮力条，这肯定没问题，两个浮力条绝对让你浮起来。哎，教练我胖，我太胖了，我怕。放心，越胖的人在水里浮力越大，越没问题。
0: 这时候有点占便宜了。
1: 对对，越不容易沉哈。
0: 嗯。
1: 然后呢，这个时候干什么呢？开始游，脚不动，脚不动，
0: 哦、
1: 然后手呢，就像那个。那种鱼的鳍一样，
0: 对，
1: 对，两边那个小鳍一样去游，然后从一端游到另外一端，啊，差不多游的距离也不用太长，10米到15米左右，再游回来。你试一下，在这个过程中，你的平衡能力、你的核心会练得
0: 特别多，
1: 特别多，就像一个小太空飞船一样在里面。
0: 但是真的，我觉得这个动作想要保持稳定好难啊。
1: 其实也挺简单，去找诀窍就好了。就刚开始一做可能会倒，如果你很多人是我们往后倒，那你就腋窝方向加一个浮力条就好。
0: 嗯，
1: 但加一个浮力条呢，其实因为它增加了浮力了，所以肚子的这种收紧感会轻好多。
0: 对，
1: 会轻好多。我们一般不建议，不建议。嗯、但你初期的时候可以尝试，
0: 对，让你更有安全感。
1: 对，我们在水下看的时候特别有意思，你知道吗？我们带那些人训练的去看，每人就做一个小太空，呜呜呜，然后。从这边自己游到那边、因为手不能这样大幅度去摆，
0: 要特别小的
1: 你大幅度摆，这个人是摆，对，就像那个鱼，你看那个那些金鱼啊，那些小的鱼在平常在水中，它要保持的话，
0: 身体两侧的那个
1: 小
0: 鳍、啊，小
1: 鳍，对，它是左右在摆的啊，左右在摆，要很轻浮的，所以你的手就那个小鳍，不能大幅度，你大幅度往前这样一划水的话，人就翻，往前翻
0: 就不稳了嘛，
1: 对对，因为那个力太大了啊，因为在泳池里面，人家还有其他泳道还有在游泳，但是它还有这个。波动这些水流
0: 过来、啊、
1: 对对，如果你觉得这样夹不住的话，还有一个方法，
0: 嗯，
1: 就直接把浮力条竖着放到自己的裆下，
0: 嗯，
1: 就前后两头像个大象一样骑着大象，
0: 骑着它
1: 也可以往前游，
0: 一根浮力条啊，我们可以把它想出这么多的训练种类啊，
1: 对对对对，这个也可以、这也是练肚子练核心的。还有一种就可能大家想到练肚子啊，就是我刚刚说练核心、那如何让我的肚子更加有感觉呢？这个就是要浮力条放到你的这个腋窝的方向啊、腋窝的方向，或者是有一个动作可能大家尝试一下，那个动作比较难啊，如果有教练在旁边指导会更容易理解，那个浮力条放到后面，放到背后，然后两个手抓住它，是撑着，
0: 它是竖着，
1: 不是横着，
0: 横着的
1: 是横着、放在屁股后面支撑，就有点像就后面一个双杠你这样撑着一样那种感觉、撑着之后是记得一定是不能往屁股下面撑，往屁股下面撑人就会往后翻
0: 倒过去了吗？
1: 对，所以你是斜着往后，手臂是斜着往后撑，
0: 对，
1: 然后呢这个时候就像那个仰泳运动员、那个打水一样
0: 哦，
1: 但是呢有个要求，因为我们现在要练肚子哈，所以打水的时候人不是躺在水面上打，那个肚子就没感觉了，是你的上半身和你的腿的位置是成90度，是收住
0: 直角
1: 然后打水，
0: 哇，
1: 肚子超级累，
0: 我总觉得这些动作首先想要保持平衡都是一个很难克服的一关、
1: 如果你觉得这样难的话，最简单你就找到一个还是那个岸边、然后呢手搭在那个岸池上、可以吧，然后脚抬起来、你尽量让你的屁股是贴住池子，尽量，
0: 对，
1: 尽量，然后打水、打水也可以练到肚子，
0: 哦，
1: 就是那个动作，只是我无所谓，现在把那个手放到岸边的那个手呢，现在是撑到浮力条，那是打着走的，那个动作其实说实话挺难的，
0: 对，增加难度了嘛。
1: 对，好了，如果你这个动作觉得不行，教练，我觉得太难了，那接下来一个什么方法，就是把那个浮力条要系起来，就像系一个大元宝一样、那种感觉哈。然后呢，这个动作一定要是找到岸边，然后呢，脚是斜着往前去撑住，也就是说让你的后背完全贴到那个。岸边，然后把那个元宝抱到你自己的怀中，怀中哈，然后呢做卷腹的动作， 做躯干去。

0: 浴的动作，就相当于我往下的时候，那个浮力一般这个时候那个水位要到你差不多胸的位置，
1: 嗯，
0: 所以我往下的时候，因为那个浮力条有浮力，
1: 它要给我阻力吗？
0: 对对，它会往上顶你，所以我现在是往下是练肚子，所以在水中练肚子很多是竖着练，
1: 就是这个浮力条不管是它直着也好还是把它系起来也好啊，就是我们可以运用的这个形式还是很多样的。
0: 对对对，还有就是如果有朋友可能女性朋友想练那个掰掰肉对吧、
1: 嗯、
0: 那最简单

0: 然后做这个肩膀肘关节做屈伸，就往下推就好了。推就好
1: 了，听起来简单了许多。
0: 对，这个简单好多。这个很多，这是练那个手中白白肉的。
1: 对
0: 啊，如果其实像我们有些会员啊，他做得好的话哈、做得好的话，我们就会让他加上那刚刚说打水，在不是那个在后面撑吗？
1: 嗯，
0: 在打水的同时要做手臂这种上下。
1: 哇，
0: 要做，所以那个人是一会儿露把头露出来，一会儿是。那个水不会完全漫过头的，
1: 但是一会儿高一会儿低，
0: 对，一会儿高一会儿低啊，就特别有意思、啊，就看比看谁快。
1: 当然，这个的确就是难度
0: 是大，
1: 对，增加了嘛，
0: 对、啊，基本上这个东西，如果你能听明白，尝试几次都是可以做，
1: 嗯，
0: 都是可以做，嗯，水中训练不会说大家想的那么难，它没有像，因为它的技巧性不会很高，更何况本身有浮力条，
1: 嗯，
0: 有浮力条，所以它的难度其实不高的，
1: 嗯。反正我想的总觉得就是先
0: 因为
1: 需要保持平衡，
0: 没尝试过。
1: 对，
0: 其实水中的平衡特别好保持，它比陆地上好保持。水中其实就是说它其实就很多是水流打到你而已、
1: 嗯、
0: 所以你能跟那个水流这个形成一种默契的关系就没问题了啊。再一个呢，就是在水中千万不用怕摔倒，没问题，
1: 嗯
0: 啊，你摔一下也不痛，这个、
1: 嗯、
0: 啊，
1: 对，
0: 所以对，还有就是什么呢，你可以比如在水中，我可以想练我的肚子或者想练我的腿的话，都可以做像陆地上的收腹跳，但那个是真的累。
1: 嗯，
0: 收腹跳就跳起来之后，在陆地上可能你看人家跳得很高，然后那个腿是蜷缩，然后手要摸到小腿。
1: 就是刚才推荐的说老年朋友都敢做的这个动作、啊。
0: 对，如果你刚开始做这个动作真的有点难，因为髋关节的肌肉不足的话，就可以在水中先尝试怎么样呢？对侧的手脚去那个手去摸小腿。
1: 哦，这些呢其实都是刚才我们提到就是靠浮力条
0: 对
1: 可以进行的这种训练。
0: 对，最后刚刚那个摸小腿那个就不用了，
1: 哎，对对对，可以徒手的、
2: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动生活。
1: 刚才我们提到的还有一个就是浮力板。
0: 对，浮力板、啊、浮力板它其中一个特点就像刚刚所说的卷腹，我们不是拿那个浮力条去卷起来做吗？浮力板是直接拿浮力板做就好了、
1: 哦、
0: 就换成浮力板，
1: 换一下
0: 浮力板会比那个面条的那个会难，因为它面积大，它横截面积大、
1: 嗯、
0: 它往下的时候那个水给它的阻力也大、
1: 嗯、
0: 那个会很难啊。还有另外一种就是比如说我本身有肩周炎或者肩关节不灵活的人啊，那浮力板怎么去做呢？很多人在水中的时候，他那个手臂特别老人哈、啊、手抬不起来，
1: 嗯，
0: 对吧，在水中的时候你的手就搭到那个浮力板上，
1: 嗯，
0: 所以那个浮力板就可以但你可能要用一点点力，用一点需要帮忙抬起来，就基本上你的手是可以露在水面上、
1: 嗯、
0: 因为浮力板这个时候你会觉得轻松好多。好，在这个基础上开始做向前划水和向后划水，水平面。
1: 哦，就搭在那个板上来那么划。
0: 对，这个是对于那些老人，有些老人真的是因为可能得了肩周炎，因为肌肉萎缩，他根本手臂抬不起来，
1: 嗯、
0: 然后做什么往前运动、往后运动做不了。好，在水中就可以了，因为他有浮力，给他减少差不多至少80%的力，已经他在自己施加一点点力就起来，然后做前后的左右滑动，
1: 嗯、
0: 就增加他关节的滑液。
1: 轻松了不少嘛？
0: 对，轻松了很多，轻松很多。然后可能后期我们再逐步给他换，比如说，因为浮力板的浮力比较大嘛，他如果做的哎这样轻松了，我们就可以给他换成浮力条。啊、
1: 哦，
0: 还有就是一种小的浮板，就专门手握式的，就是专门手
1: 对对对
0: 手握式的那种，哎，在水面滑，因为浮力小。如果你发现他给他的浮力越小的话，代表这个人是有进步，因为他肩膀的力量在变大，
1: 嗯、
0: 是这样、
1: 嗯。
0: 如果有一天他在水中可以。不用任何东西，水平面这样做的话，那么它就可以进行陆地训练了。
1: 嗯，
0: 就可以进入陆地当中，可能我给它一些弹力带，一点点阻力去做。
1: 对，就说明是有很大的进步嘛。
0: 对，所以初期的时候我们在水中做训练，像老人啊，还有这种有损伤的人是用的比较多的。
1: 嗯，还有之前我们也提到的一些孕妇，当然他们做的这个训练啊，强度什么的可能
0: 基本上差不多。
1: 哦，都没有问题，
0: 基本上差不多，这些动作他们都可以做，孕妇没问题。因为孕妇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如果在水中做训练，她最舒服的就是她的腰椎，
1: 嗯，
0: 腰椎最舒服的，因为在水中它的这个肚子的这个压力没了，然后它孕妇这个腰会得到很多的缓解，而且本身呢水有按摩的作用，可能大家平常就觉得水流啊，但水流是有按摩的作用的，
1: 对，很舒服的嘛，
0: 对，很舒服的，而且有水压啊。但如果真正孕妇训练的话，可能对泳池的水质要求会比较高，
1: 对，
0: 这是一点。还有就一般啊，如果是孕妇训练的话，你自己一般我们都是建议要有教练陪同，因为特别是怕他们上岸的时候滑倒，
1: 对，
0: 这个是

0: 有些好的专门用户用的那些，它周围都是要用泡铺那种泡沫板，然后就要防滑的。
1: 对，这一点是特别要
0: 特别注意的，特别注意。这也是很多很多教练知道孕妇在水中活动好啊，但是呢就不敢操作，这是一个问题，确实是一个大的问题，
1: 就是要保证安全嘛啊。
0: 对，
1: 那当然我们刚才也提到了
0: 拉伸，
1: 哎，对，在水中的拉伸。

0: 啊，摸到你的耳朵，然后手臂往下沾下垂就好了、嗯、然后你的上斜方肌就可以得到拉伸、
1: 嗯、
0: 好，那这个时候呢在水中拉伸动作还是这个动作，但是要借这种浮力条，就是说你的手要握住就是拉伸那一侧肌肉的手哈、啊，然后要握住浮力条，
1: 嗯，
0: 要用力往下压，就别让板顶起来，其实就有点像我们在陆地上说啊，另外一侧手要抓住凳子或怎么样就固定，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吧？我现在是用力自己主动要压住那个浮力条，所以我相当于是我的远端肩关节在固定好，
1: 嗯
0: ，OK， 然后再去做，就这样。
1: 哦，
0: 嗯，
1: 就是要有这个浮力条，还是要靠它一下嘛、
0: 嗯？对的啊，还有另外一种比较舒服的，就背部还有腰部的上半部的拉伸、嗯。那怎么做呢？在水中呢，拿浮力条。拿浮力条之后呢、然后弓腰弓背、
1: 嗯、
0: 往前推、
1: 嗯、
0: 手臂放松的手臂放松，因为你压浮力条没事，它可以
1: 把你给托起来
0: 托起来的，对，你弓腰弓背往前推，然后如果你身子这个手臂往前伸得越远，你的背阔肌你的腰部的拉伸效果会越好，这个动作会超级舒服啊！你在水中体验一下就
1: 在水中这种拉伸感也会很强烈，
0: 很强很强，
1: 会啊，
0: 因为它有浮力，因为你往前伸的时候呢，你的这个肩关节其实是在做肩屈的动作，
1: 嗯、
0: 哦、我们专业术语叫肩屈的动作，它肩屈的因为有浮力顶着你，
1: 嗯，
0: 所以就有点像有教练往上拖你一样，
1: 啊、给你个力嘛，
0: 对，所以那个肌肉可以拉长好多，所以有下背痛的人也可以用这个动作去拉伸，
1: 嗯，
0: 这是一个很好的，啊，还有呢就是比如说腿部的拉伸动作，那怎么做呢？腿部拉伸第一个拉伸动作我们就说拉伸大腿后侧的、
1: 嗯、
0: 对吧，平常我们在陆地上就是压腿嘛，
1: 对
0: 对吧，在水中怎么压腿啊、在水中就是浮力条要扣这个搭在脚踝的位置、
1: 嗯、
0: 脚踝位置它是成一个 U 型了，你只要脚往下压它就 U 型了，
1: 对
0: 啊，它是成一个 U 型，然后呢手也是靠到岸边，手还是扶到岸边、
1: 嗯、
0: 然后固定好，然后这个时候你脚腿放松就好了，啊，腿在水底下也没问题，好，这个时候身体做向前倾，如果你觉得不够的话就再加一个浮力条
1: 啊，
0: 对，就你的感觉呢，不是像你自己主动往下压，其实你感觉是有教练在通过你的脚往上给你推的感觉，
1: 又是有教练在帮助你似的，
0: 对，有那种感觉，有那种感觉，这个是就是很也是很舒服的。而反过来，如果大腿前侧怎么做呢？大腿前侧就是我们反过来面向岸边，然后浮力条呢是放在脚踝前侧。

0: 伸，也可以用这些拉伸动作去做，同样适用水中拉伸动作。
1: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
2: 接下来我们也来听一听首都体育学院的马思源老师和大家来谈一谈如何克服恐水心理。
3: 其实我们这个尤其是大城市啊，我们说叫旱鸭子，就是不下水的人很多很多。
2: 嗯
3: 啊，他这里边实际上他不是不喜欢水，实际上他怕水啊。他怕水怕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因为人到水里边之后啊，人的重力状态失去了，
2: 失重了嘛，
3: 平衡能力失去了。
2: 对，
3: 实际上一个人他什么时候觉得最害怕，就是他的重心没了。
2: 嗯
3: 啊，我们经常这个冬季滑雪也好，还是进行其他活动也好，一旦重心没了之后，你觉得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2: 没有安全感，
3: 没有安全感啊。所以说呢，我们这里说恐水最主要就是到水里之后浮力震荡，重心觉得很难控制啊，这是我们说的最主要原因。实际上这个呢，实际上有很多练习方法。
2: 嗯
3: 啊，练习方法，当然了，我们这个如果说没有参加过游泳锻炼的朋友呢，可以报一些班啊，会有人教你。如果说你自己不想报班，我就想在潜水里边，比如说到腰眼啊，到这个肚脐眼这个周围的水，我想练一下活动活动，这个呢实际上是可以的。首先一点就是说，你进入水之后啊，你不要进压进的水很深的水，
2: 嗯
3: 啊，比如说先可以到这个大腿之间这个高度，
2: 嗯
3: 啊，你蹲下可以慢慢蹲下去站起来，啊，蹲下去站起来多反复几次，实际上你会慢慢的掌握到这种规律，或者说我们扶着池边到更深一点的水里边去，
2: 嗯，
3: 还是做这样的练习，多走一走，这样子呢，你会觉得这个水对你本身的这种浮力的状态，你会慢慢适应，包括你可以手扶着岸边，让脚飘起来这种感受，啊，因为我们的肢体啊，比如说这个躺着，或者说这个非站立状态下，人呢对这种本体感觉是也是需要适应的，
2: 嗯，
3: 啊，也是需要适应的。啊，所以说通过这样的反复几次练习之后呢，你会明显感觉到水的浮力，你有点适应了。
2: 对，
3: 实际上这种东西呢，对你来说，你就觉得水你是能驾驭它的，啊，不至于到水里之后，一到水里之后，这个浮力大之后，
2: 手忙脚乱的，
3: 手忙脚乱，站不起来了，呛水了，等等之类的有危险情况，啊，这种呢，实际上还是要需要在一个懂游泳的人陪伴下来练习，啊，自己最好不要去。一个人练习，
2: 对，
3: 啊，有人陪伴啊。
2: 另外，在水中该如何保持平衡呢？
3: 水中平衡好不好？怎么办？
2: 嗯，
3: 如何去提升这个水中平衡？这一点实际上这样，其实每个人呢，平衡能力都是不一样的，啊，有的人平衡能力可能非常好，有的平衡能力呢可能弱一些啊。但是通过游泳锻炼这种形式来提高游泳平衡能力，还是非常有帮助的。尤其是对那些平衡不是很好的朋友来说，而且有非常恐水的朋友来说，实际上通过游泳了，可以提升你的这个平衡能力。说到这个平衡的锻炼方面呢，实际上这里边就是说，作为这个游泳初学者来说呀，如果说你找一个专业教练来去对你进行教学，在这些环节里边，教练都会做一些特定的安排，
2: 嗯，
3: 让你得到很好的锻炼，
2: 对
3: 啊。特别是平衡能力啊，尤其是水里的平衡能力的锻炼啊，当然这里边方法非常的多，它有个进阶的，第一步怎么办，第二步怎么办，第三怎么办，一直到你在水里边能够会游泳这个状态。说到平衡能力这块呢，实际上我们如果说你不想找教练怎么锻炼，这里边我们再强调一下，就是说对那些平衡能力弱一些的，一定要在朋友陪伴下，或者说在熟悉游泳的朋友陪伴下去锻炼平衡，
2: 保证安全的前提啊，
3: 保证安全，对对对，因为这个在水里边，一旦你这个失去平衡之后，这个呛水了，这个危险就来得非常快，
2: 是，
3: 这个处理起来非常麻烦。所以说呢，这个锻炼过程中呢，就是这里边就是我们讲非常有效的方法，就是因为游泳浴里边这个水深度是不一样的，就这个深度是你在可控的状态下，你在水里多去行走，行走过程中因为你的浮力不一样，你比如说这个水可能在膝关节以下大家都没感觉啊，因为这个是重力大于这个我们的浮力大的很多，你这个还是很正常的行走状态。如果这个水如果到我们的髋关节了，甚至更高一些，这个浮力增大之后，我们这个平衡能力就感觉就会失去了。
2: 对对，
3: 这个时候的锻炼效果，实际上你就在水里多去行走，你会慢慢找到这种感觉的能力，这种能力之后你适应它了，能够掌握它了之后，再去进一步去锻炼它，这个平衡能力呢慢慢就找回来了。所以说呢，这个平衡力对一些恐水也好，或者平衡力不好朋友也好，这个锻炼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2: 很有必要，
3: 非常重要。

0: 然后必要啊，关于协调能力的事情啊，因为我们游泳呢，它是上肢和下肢配合的一个过程，
1: 对
0: 啊，协调过程啊，比如说我们以这个蛙泳为例吧，这个上肢，这个因为我们手抱水划水，就是抱水划水和腿收帆登夹，它是两个，正好是一个顺序，就是不是同时的，因为我们好多小朋友或者包括好多这个成人朋友，这个在水里边就同时进行，就在水里边就是成了一个跟拉锯状态，不走了，
1: 对
0: 啊，就不走了啊，就是同时，它是一个，比如说我们手抱水受到这个在伸腿，我们腿就马上就是收帆登夹一个过程，啊，这样过程这个效果也非常好啊，就是协调能力，这个呢实际上就是要通过陆地上多次的模仿练习，
1: 嗯
0: 啊，这两个过程不要同时进行，就是比如说手
1: 应该还是一前一后的，
0: 一前一后，对，通过徒手反复练习，然后在水里边拿水漂练手。练腿分开练、
1: 哦、找这个感觉、
0: 啊、对，分开练，通过多次练习之后，因为我们的动作呀实际上是有一定的记忆能力的，这样子慢慢之后呢，我们的手和腿这样的协调能力它会得到一定的提升，这也仅是以这个蛙泳为例，实际上其他泳姿也是一样的啊，这是关于这个动作不协调带来的问题、啊、当然这里边我们还有一个常识，就是抽筋的问题啊、
1: 嗯、
0: 还有一个耳朵进水的问题，这个呢我们简单说一下，抽筋呢这里边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一个是游泳时间太长了太疲惫了，
1: 对，
0: 肌肉痉挛啊，另一种就是水太凉了太容易痉挛，
1: 嗯，
0: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这个朋友就是水性很差，他特别害怕水，
1: 紧张，
0: 因为过度的紧张恐惧，
1: 对对，
0: 导致痉挛啊，抽筋，实际上呢抽筋不可怕，如何去应急去处理啊，这也是还非常重要的，游泳馆里边都有救护的人员，
1: 对、嗯、
0: 还好一些啊，遇到抽筋千万不要紧张，
1: 嗯，
0: 有时候都抽筋还不紧张，越是这个时候你越要冷静下来，就是我们水性是不错，你可以让自己深一口气，把抽筋部位，因为抽筋部位我们大部分都是小腿，
1: 对，
0: 或者脚趾，
1: 脚趾对
0: 更多一些，把这个抽筋部位给它拉牵牵拉一下，慢慢牵拉，拉一拉之后呢，这个时候不要再着急往岸边游了，沉下去之后拉一下之后呢，再慢慢的起来，再吸一口气，
1: 嗯，
0: 再慢慢的去拉伸一下啊，反复几次之后呢，抽筋的这种程度可能就减轻了，这个时候如果腿抽筋了，我们可以因为这个水性很好嘛，我们可以通过手慢慢的向岸边去滑、
1: 嗯、
0: 啊，来够解决这种危险啊，因为这个时候是危险是最让人害怕的一件事，总之要去自救嘛、
1: 嗯、
0: 啊，所以说在正常情况下抽筋呢，比如说在游泳馆抽筋啊，或者在一个水上大世界这个音乐抽筋了，这个呢你就可以自己处理，或者让别人帮你处理，
1: 找安全员呀、
0: 啊啊、对对对对，
1: 因为我们四周离岸边是很近的嘛 啊赶紧找到岸边，
0: 毕竟这种情况下它对生命没有太多威胁啊，这是如果处理问题啊，刚才我们说抽筋它主要有三种，就是因为空水，因为这个水太凉，因为这个太疲劳了，
1: 嗯
0: 啊，就是我们游泳过程中也要注意这几点，还有就是对我们这个一部分朋友，就是尤其是初学者来说，这个耳朵经常进水，进水也不要去老是去手，
1: 我觉得很紧张的，会老觉得特别别扭，
0: 对，有的朋友就是用手使劲挖，使劲东西去弄它，实际上不要紧张也不要特别焦虑，上来之后呢，实际上哪边耳朵进水了，把这一面侧下去之后呢，跳一跳，纵一纵，基本上这水都会流出来的，如果说它还不流出来啊，可能我们上来之后，因为这个一般游泳馆都会棉签啊，稍微拿棉签蘸一蘸，弄一弄，它也水也会自动流出来，很多时候这个耳朵里的进水啊，如果量一点点的话，它就自己都会自动流出来，不需要你过分去弄它，
1: 嗯
0: 啊，这个时候千万不要那个用手啊，或者用不干净的东西，一定要去深深的去把它给水给弄出来，有时候把这个耳朵会有损伤的，
1: 适得其反了
0: 啊，适得其反的。
1: 好，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和大家分享的这个水中体适能啊，真的是特别的有趣。对于我们很多朋友来说呢，也许是第一次听到，那我们不妨呢，可以在自己日常在泳池当中啊，我们不要只做单一的游泳这么一项运动，
2: 尝试一下，
1: 哎，可以尝试一下今天推荐的这种水中体适能的训练，动作多样化了一些、嗯、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说呢，的确是一个很好的方式，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朋友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我们的节目在晚上的9点和第二天早上的9点还会分别有几次重播，明天的节目和您不见不散。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 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FM102.5

0: 的运动激情。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下面请听本台记者程琳的专访。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程琳。咱们今天的界内界外一起来和大家聊的话题呢是网球项目，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一位在网球场上挥洒汗水，也在人生赛场上不断探索的追光者祝阳。他是国家一级网球运动员，现在是北师大的研究生，同时呢他还是冬奥公园京西大本营室内飞盘俱乐部的主理人。从网球到飞盘，他在不同的运动领域都在绽放光彩，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他会和我们一起来分享网球故事。在他的故事当中有运动的激情，有成长的蜕变，也有对于界内界外独特的人生感悟。那么首先呢，还是让祝阳和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是祝阳。
1: 在节目最开始，咱们先聊聊关于网球场地这样一个话题啊。硬地、红土和草地是目前网坛主要的场地类型，比如四大满贯的赛事，澳网和美网都是硬地，法网是红土场，温网则是草地。那不同的场地呢，它的球速不同，球员呢也要适应不同的打法，也会用不同的装备。所以对于祝阳你来说，自己平时比较喜欢和擅长什么样的场地呢？
2: 那总的来说，我其实更擅长打室外的硬地。因为我

0: 后我呢就去教他打球，然后他现在也是在华南理工大学上学，他也是那个特长生嘛，然后我就因为跟他训练，所以接触红土更多一点，让我现在对红土非常的适应，但我更擅长的是打室外的球场。
1: 室内还不行，就是室外。
0: 因为室外更考验一个人的应变能力，因为室外有很多因素，环境因素、空气因素、那个天气因素，还有一些个场外嘈杂因素，风啊、雨啊，都会影响你的球。它室内是固定的，它没有任何干扰因素，所以它更考验的一个人的稳定性。但是室外的话，考验一个人应变能力。所以我打室外的话，因为我的球风是非常多变，就所以我又聊到我自己，就是说也是一个特点问题，就是不同的特球员他会擅长不同的球场地，
1: 嗯，
0: 不同的球还有不同的球拍等等。比如说像我这种特点，就比如说我之前是暴力型，为什么我说我开窍了，开窍就是因为我知道去调整自己状态。

建立自信心嘛。但其实到了成人之后，你赢的每一场比赛，你都是觉得很平常的，因为你就是正常发挥。到了职业选手，其实输赢是非常常见的，就会爆冷，或者说赢一些比较选手排名比较高的选手都是挺正常。我想起来，我刻骨铭心的一场比赛应该是在上海，当时是 ITF 的二级比赛，当时来了一个印度的。当时我了解的是啊，就是我肯定要提前去打探对手，因为他虽然是外国人，但是你可以有很多途径去了解他，是能搜到的。然后我一搜，他当时应该是印度的一哥，打得非常好，世界前十，就青少年世界前十。然后呢，排得非常高，我当时排名才500多名，那时候还没有排，我历史最高是179，那是我最高了。然后因为我不怎么出国比赛，我只打国内的，所以我对排名也没什么，因为其实你实力到了，你该赢还是能赢的，所以排名也不是一个决定你的球技的一个东西，但肯定也是一个实力的象征嘛。然后当时遇到他，我跟我教练说，我教练带我去比赛嘛，我教练说那是晚上，我说教练我能拿2局吗？拿2局就行，我说毕竟人世界前十。说你没问题啊，你肯定能打，你不至于这么惨的意思。我说能不能保2个发球就行。结果转天第一盘打的时候，因为打室内，那个室内啊是不通风的，特别闷。你想我打了3局，我的衣服就已经透了。我得亏那场比赛带了六身衣服去，我全穿了。因为那场比赛打了3盘，打满了3盘。第一盘我是抢七4-7输的。我说啊，我说世界前十也就这水平啊。然后我就去换件衣服，然后他没换，他就还在那闷着。我说我换了衣服就很清爽，我就洗了把脸出来之后，第二盘6-4，然后我打到决胜盘了嘛，我又换了件衣服。正常比赛是不允许你换那么密，但是青少年比赛没有这么严格，因为没有裁判，所以当时比赛打得还是挺焦灼的。他当时是印度的嘛，然后其实在我理解，其实他应该更适应那个球馆，结果反而没想到我特别适应，因为小的时候我是打暴力型的，就是球比较快，然后呢我的球比较重，

0: 这种人群的一个身体特点的优势，所以可能对于国内选手来说，他们的出成绩会比中国要晚。所以在打了 ATP 之后，会有很多的一些年轻的，会有很多外国选手会涌入进来。说中国选手呢，就是比较一个持续性、持久性，就是说我练到30岁以后，可能需要积累到28、30左右，哎呦，才能达到一个成熟的一个职业生涯。所以可能也根据咱们中国人晚熟的一点很有关系，就是说，可能是因为前期投入太多，哪怕现在也有个现象就是，很多优秀的青少年在青少年阶段拿了非常好的成绩。结果转入 ATP 之后就不练了，就比如像我这种，就是可能没有坚持下来，所以也是一个挺大的一个遗憾。
1: 最后也不能说是选择退役吧，是来到了北京师范大学选择读书这条路，把文化课和网球双修嘛。
0: 其实这个问题也是一个没有可选择的一个，因为正好我考大学那年是疫情，然后当时我在国家队训练，当时刚进国家队没半年，然后在那练了，正好练到年底，就是12月份疫情爆发嘛。然后我们有个队友他发烧了，但那个时候就是普通的发烧，他不是新冠，因为那个时候疫情还没有这么严重到北京这边来，这只是在武汉当时就是刚刚发现而已，所以不可能会有这么快的蔓延啊。当时教练就慌了，然后就怕是有什么问题，就把我们轰回家。

0: 我们11点半熄灯，我就背包出去，去我的办公室。当时我在学生会嘛，有一个办公室，然后我呢就单独每天在那学到2、3点，然后回去。所以这一年给我打下了非常充足的基础，帮我恶补了我之前没有学过的很多东西。所以可能在科研中，我更多的就是研究实践多一点，比如说像心血管如何去干预啊，如何去预防啊这种的更多一点。所以所谓的运动医学就是偏理论。它不像康复这种偏实践这种专业性更强一点，但是现在研究生学的是教育学嘛，因为我觉得可能未来还是要从事教育啊，从事这种未来的网球发展啊，教学方面，所以我可能更多的还是想教育多一点。其实本科学运动医学也是因为了更好的保护自己，也保护别人。能够有一个这种的医学上的一种预防啊，这种的一些个医学知识。第一就是为了营养啊、补充啊，还有关于体能啊这种康复上、预防上这种更多，所以本科学了这方面。然后到了研究生，可能更想偏实践一点，应用到未来的工作上，为了网球的事业发展，或者为了中国未来青少年的这种力量呢，贡献自己的一个微薄的力量吧。其实也是奔着这个初衷，所以学的教育学现在。
1: 跨越界限，探索无限。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界内界外》，带你体验不一样的运动人生。
2: 卓阳，你现在也在担任网球教练嘛，同时也在兼顾着学习。那我们知道你首先有着专业运动员的经历，那积累了非常多的比赛经验和过硬的实力，而且在本科阶段你对于人体构造在运动当中的整体呈现是很了解的，包括在伤病预防以及损伤之后的应对方面也有着自己独特的心得体会，加上研究生阶段学的是教育学，你又掌握了如何去教别人，而且还涉及到一些心理方面的知识的叠加，那这些不同阶段的积累和优势放在一起，是不是会让你成为一个很特别的网球教练呢？
0: 是这样的，就是可能大家在教学上，其实我还是非常有自信的。所谓自信，就是我跟其他教练讲的唯一不同的是，就是我更多的是强调理论，我是理论结合于实践去教，而不单纯只是教一个技术。我的教学非常就是有特点的点，就是通俗易懂。我会说很多高大上的一些个词，或者说一些非常专业的词汇。专业的词语，然后去告诉你这个东西的原理是什么。首先你要想了解一个运动，你首先要知道它的原理，你就像做科研一样，你必须要知道它的公式是什么，如何去运用才能去做出来，而不是单一为了那个结果。所以很多人只是教你如何去做好，但是真正它的原理，它为什么这么做，它的构造是什么，它的动力链是什么，这个东西其实是你作为一个球员或者不同什么运动的都是需要了解的。所以我可能更多的是钻研于理论上，也可能是因为我学这个教育学的原因，再加上我有一些个运动的这些个体育的一些个专业知识，所以我可能更想让这个球员或者我的队员们能够知道什么样的时候去做什么样的事情，或者你要需要做什么，而不是单一的去把你的球打好，只是为了赢球而已。你要为了长远去着想，然后弄懂、学好、学明、学精，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
2: 当然，刚才只是说了网球教练这一个身份，大学期间其实还接触到了飞盘，甚至有了自己的俱乐部。为什么会专注飞盘这样一个潮流运动呢？
0: 你看我的所有离不开一个事，就是疫情。你看咱们这一代00后，其实都是被疫情困扰嘛，但也是疫情造就了我们这一代非常的乐观、特别积极向上的一个心态。所以比如说像我接触飞盘，就是因为疫情在学校封校，然后我们学校操场有很多大家随机大小坐，就是说围个圈，大家一起玩玩游戏，一起玩玩纸牌，这种社交。尤其大学校内其实很多这种活动，尤其学生会这种。然后我们正好大家那个时候就有人拿了个牌，我就看大家在那个操场上开始飞。然后我就想，大家当时其实已经飞了很久了，将近飞了一个月，我才去想尝试去接触这个东西。因为可能跟大家相处，大家都是不太熟悉嘛，虽然都是一个学校的同学，可能之前也见过面，但是不太熟，我就可能会比较。

0: 比赛也是拿了我首都高校的一个冠军，然后当时也是挺辛苦的，因为当时队里是不允许有运动员参加的，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么明确规定，就是边界很模糊，定义很模糊，对面可能也是上了好几个打篮球啊、打排球啊、打跆拳道的，可能才有运动员上，但是他们没有我这个有网球的基础，因为不同项目它就有不同的项目特点、动作技巧，但网球正好很贴合这个飞盘的运动，所以呢，我在这个传盘上、控盘上还有战术上非常的明确，所以飞盘也是融合了很多的一些个战术技巧，比如像那种传控啊、这种导盘啊、这种战术执行啊，其实跟足球和篮球很像，它跟网球不是很像，但网球的唯一是跟它很贴合，就是动作非常像，所以打了很强的一个基本功。在这里就是学的会非常的快，所以对我未来建设这个飞盘队啊，在这个树立一个队长的形象，其实在这方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
1: 你是网球的单打选手，哪怕你参与双打，那也是隔网相争。但是飞盘是团队类项目，需要跑位意识，而且还要做不停的轮换。那其实跟你之前接触的网球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在这方面还是要努力去补足嘛。
0: 是非常要去补足，因为其实这个我们网球团体赛还是比较少，所以像这种团体项目，其实来说更加的是大家一起团结去配合去打。所以我在这方面做了很大的一个调整，就是说怎么去跟队员沟通，跟队友去沟通，跟教练去沟通，这点非常重要，就是不能以自己的单独的这个性格特点，以自己这个网球的这种风格去玩飞盘，那样是肯定是不行，那样会觉得大家会觉得我太独，自己单独吃盘。但是反而相反的是，就是我也利用了自己的这个身体素质的优势，我平常去打接盘最后得分的那个人，所以可能不需要我去组织太多，我只需要大家去把盘慢慢推进，推到我要得分的点，推到最后那个得分区，所以可能我更多的是去呼唤队友，去示意队友，给队友一个暗示，给队友一个暗示，就是说让他去把盘传到我想传的那个点，暗示他，就可能用一些手上的语言或者用一些肢体的语言去告诉他，哎，我们去怎么打这一分，所以可能更多的就是我去执行战术的那个人，而不是我去制定战术的那个人。
1: 从小你接触网球，就是每天练5000个球，后来也进入专业队。网球其实一直以来都在你的生命当中扮演非常大的角色，所以你觉得网球对你而言意味着什么？包括给你这么多年带来的一些成长和改变吧。
0: 首先，网球是给我很大的帮助，在我人生中，我觉得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网球中，其实能学到更多的就是一个，不仅仅是技术吧，也不是心理，而是一个做人，一个心态。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人嘛，永远是要学会一件事，就是去谦虚，要有自己的一个规划，然后要知道怎么尊重别人，尊重对手，才会得到别人尊重，才会让别人尊重你。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首先不管是什么项目，我觉得最重要一点就是要学会做人，做自己。然后其次，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就是像咱们今天这个主题一样，就是说很多时候它就是一个界内界外的一个问题，所以你做人要做到界内。不能说就是对别人太苛刻，或者说
1: 太出格。
0: 对别人特别的恶语相向，或者对别人有太多的一些个不好的想法。做人要善良嘛，所以我觉得百善孝为先，就是说，就首先要做到这一点，也要学会尊重家人，也要学会就孝敬父母。所以我觉得，做人就是要像在咱们今天的主题一样，要做到界内。那界外呢？我觉得是所谓的界外，它并不单单的是这个球出界，我觉得是要向外界外。所谓的就是像大家多去交朋友，因为网球是一个非常好的社交的一个项目。所以像界外的话，就是说可以大家多认识朋友啊，多认识一些积极正能量的人，让大家能够在生活中，在这个学习中能够有更好的一个心态，更好的一个学习的一个榜样，向大家去探讨学习自己可能平时不会接触的一些东西，了解一些个平时可能会比较好奇的一些个事物，比如说像飞盘，它就是咱们可能国内近几年特别新兴的一些个很好的一个运动，还有像匹克球，大家现在发展的非常好，就是要不断的向外去扩展。所以我觉得这个主题非常的好，就是说能够让大家能够非常了解网球，也是了解飞盘等等不同的一些个项目的一些特点，也更加了解我这个人可能从小到大的一个经历。所以我不知道如果有很大的帮助的话，其实我也是非常的骄傲，也非常自豪，让我觉得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什么帮助和知识的一些点。
1: 好的，那在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当中呢，祝阳和我们大家分享了从网球的 单打独斗到飞盘的团队协作，他在不同的运动当中去补足自我，收获成长。而网球对他而言早已超越了一项运动，而是生命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让他明白了界内是坚守本心，界外是拓宽视野。那么今天还是非常感谢祝阳的分享，
2: 感谢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回听节目您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2: 称为双塔组合。
4: 还有顶住扑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3: 代表国家去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两届八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5: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6: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7: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6: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7: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6: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7: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6: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7: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6: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7: 为生命护航。

阿葛逐鹿，明争暗斗，字字权谋激战，才子歌妓，绕梁余音，句句荡气回肠，究天人之际，通兴衰之变，成一家之言。请听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作者二月河，演播

0: 岁的话，周培公自去岁腊月又添了无名热病，至今卧床不起。万岁爷驾幸奉天，奴才不曾知会他。
1: 康熙听了默然点头，一阵寒风袭来，才觉得自己有些忘神，于是笑道：
0: 哈哈哈，大冷的天儿，难为你们迎候，朕在此一切公章自带的齐全，大家不必劳神。
1: 周培公是康熙末定的西征主将，病倒不能接驾，康熙有些怅然，当下便起驾入城，在太祖故宫勤政殿安歇了。诸如驻跸关防、亲为关外元勋救妻、接见蒙古王公、故老申祺、荣养并修功臣的名单，时辰自有明珠、索额图、高士奇等妥为安排不提。
0: 次日祭过昭陵，回宫已是深末时分了，天上碎雪纷纷扬扬，转又增大了。康熙在勤政殿匆匆进了晚膳，将奶酪、蒸羊羔送进去赏了阿秀，余下的赐了近臣侍卫们。勤政殿地笼火墙，炭火熊熊，室外天寒地冻，殿里人人热得身上发燥。康熙半躺在大银枕上，微笑看着武丹一干人狼吞虎咽，引见高士奇只吃了两个饽饽，在火锅里捡了几块豆腐吃了，便停住问道：你怎么了？关外的饭菜不适口吗？
2: 哎，奴才文弱书生，怎比得了虎臣和武丹这些虎狼之士呢？
1: 高士奇继续笑道：
0: 啊，奴才惜福爱身，舍食是有讲究的，总不离熟、热、软、素、少啊，两进士足，清谈五国，只饮食五字真诀呀，还是合乎养生之道的。
1: 哦，康熙笑道：
0: 愿闻其详。
1: 高士奇微笑着说：
0: 凡物不可用生啊，自燧人氏时，人们已经懂得了胃气、胃寒冷物呢不宜刻化，需用人体自热来温，岂不受害呀？山珍海味，人都说快口唱腹，据奴才愚见，快口诚然，唱腹却未必。上古人以游猎为生，岂少了肉食吗？那神农为什么还要尝百草与五谷呢？食谷者生，肉食者毙，六祖慧能便专拣肉边的菜吃，这食宿之一道，其妙处富贵人是难知啊。
1: 武丹淋淋漓漓提了半只金华火腿，一边大嚼一边说道：
3: 哎呦，高先生这话奴才却不行的啊，大碗酒喝他娘，大块肉吃他娘，才有气力给主子卖命嘛。
1: 武丹的一句话说得众人大笑不止，魏东亭便说：
0: 啊，古人也说过，放开肚皮吃饭，立定脚跟做人，你怎么反倒劝人少吃啊？
1: 高士奇笑道：
0: 少食安胃，胃容则脾顺，脾顺则肝舒，肝舒则心明神清。虎臣不通内经素问，不知金匮要略，其中深理焉能一言而尽呢？
1: 康熙

0: 没想到康熙竟然叫拿这些个画出来拟旨，一时都愣了。高士奇见康熙不像是在开玩笑，忙起身道：“
1: 皇上，莫非要诏谕天下少食养生吗？这使不得的。你也忒小看朕了。晋惠帝时，民间饿死了人，他还问何不食肉糜呀？如今虽略好些，也晓得民间百姓我州白薯难得一饱，反去劝他们熟热软素少，那可真个是千古的笑话了。这道诏谕啊，下给在奉天荣养的功臣勋旧，他们入关时立了汗马功劳，如今告老还乡，有的是钱，却只晓得胡吃海喝，不懂养生之道。这几年亡故病废的也太多了，怕也与死有关呢。教他们懂一点医道，延年益寿，国家有事还可咨询，岂不甚好啊？外头天冷得很，取朕的雕褂来。
0: 李德全忙连声答应着，进内取出一件蓝红绸面的貂皮褂来，替康熙着上，还要加披貂皮大氅时，康熙却摆手示意不用，又将一双青缎簪里皂靴套上，由李德全系着腰带，转脸吩咐道：“
1: 走吧，主子，这早晚天将黑了，老大的雪又刮着风。”
0: 魏东亭配上了剑，小心翼翼的躬身陪笑道：“
1: 今儿有事，明儿再办不成吗？”
0: 康熙顿了一下，说道：“
1: 明儿接见蒙古王公，朕已叫人传旨，将黑龙江、雅克色一带的木图都摆齐了，还要和巴图议军务，一天都未必办起来呢。这大长的夜，待在这儿没事干，多着急呀！走吧，带你们去见个熟人。”
0: 魏东亭知道劝也无用，笑道：“
1: 奴才在奉天，哪来熟人呢？主子去哪儿，奴才们跟着侍候就是了。”
0: 出了勤政殿，才知道外面已经黑定，空寂的宫院已是琉璃世界，玉砌乾坤，大雪兀自不住地飘舞翻飞，八海直在宿卫，坐在宫门外朝房侍候，正闷得无聊，见康熙的驼轿出来，忙叩车问道：“
1: 天这么晚了，外头雪大路滑，皇上还出宫吗？”
0: 康熙一掀毡帘，探出身子笑道：“
1: 朕这里不用你侍候，科尔沁王来了没有？”“
2: 回万岁！”
0: 八海说话声如洪钟，带着金属的颤音。“
2: 科尔沁王在驿馆，万岁要叫他陪驾吗？”
0: 康熙沉吟道：“
1: 不用，你去传旨，今夜正要见他，叫他在勤政殿等着，另外找个小校带朕去周培公衙门，你就回府预备着明日考教你的军务，仔细地应对了。”
0: 康熙说罢放了帘子，便命驱车前进。八海连声答应着，忙派人带路，又传令城中戒严，着人带了将军府亲兵随车保护，自去驿馆传旨。周培公的提督署设在小西门内，黑沉沉一大片，三营朱红大门两边各悬一盏烤老大的竹篾灯，照得照壁前积雪一片通红，却是去无人迹。大门外沿街立着的十几根桩子，却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康熙下车，左顾右盼，正奇怪何以连个守门的也没有啊，突然听到一声低沉猛喝：“
3: 那个衙门的，到这里有什么事？”
0: 康熙骇得一震，细看时，挨墙的木桩子全都是提督府的哥什哈，帽子衣服上落了老厚的雪，居然石头人似的一动不动。魏东亭却早已瞧见，笑着正要答话， 康熙说道。
1: 哦，我们是北京来的御前侍卫，和裴公是故交挚友，听说他有病，特来造访。
0: 哥什哈迟疑地说道。
3: 请大人稍后，荣晓的痛病，君门病得厉害，未必能见外客。
0: 哥什哈说罢去了。不一时，里头中军护领从仪门迎出来，向康熙打一躬，将手一让，说道：
3: 侍卫大人见谅，周军门落病，实在不能亲迎，请依步入内。
0: 君臣十几个人跟着中军护领踏雪而入，衙门内的风却小得多了。偌大的提督府雪落沙沙，十分幽静，方折过花厅，却听书房细如游丝的叮咚琴声隐隐传来。隔着雪幕望过去，一个身材青瘸的侧身人影映在窗纸上，正在抚弦勾抹，看去十分费力。那中军护领正要进去通报，却被康熙一把扯住，笑道：
1: 我与沛公非泛泛之交，不要扰了他的清性。
0: 说完，康熙便在廊下立了静听。卫东亭一干人却不敢避雪，只在天井肃立侍候。须臾，琴音变得十分激越，似烈石破冰，千军交锋，又似狂风卷地。康熙觉得浑身的热血在奔涌，在鼓荡。突然，琴音一转，犹如寒泉滴水，幽咽凄凉。周培公口内微吟道：
1: 琴音人音兮，两句渺茫，同交风尾兮，思弦恐张。千里流沙兮，昔日凌霄，可奈许落兮，东风不扬。白水芦笛兮，一碧无情，扁舟一去兮，唯余怅望。司命昏昏兮，以我积数，对烛闲额兮，为我永伤。悲哉，郁结之气乃至于此。
0: 康熙禁不住长叹一声：
1: 周培公啊，何事如此伤情啊？
0: 周培公按了弦，轻咳一声，对窗外说道：
1: 近臣之音啊，是哪位仁兄啊？请进。
0: 康熙一脚踏进门内，不禁愣住了。这是两间布置得十分清雅简朴的书房，红松木架上放着一叠叠书卷，壁上悬着一口龙泉宝剑，墙角一只美人耸肩瓶中插着孔雀翎和野鸡毛掸子，挨着书架绳床上坐着周培公，横琴在怀，斜坐对灯，却是黑怕缠头，面白气弱，鬓骨支离，委顿不堪。乍见之下，康熙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这难道就是湘鄂会馆施压群英，誓师南苑，斩兵压阵，北取察哈尔，西捣甘肃，舌战平凉的青年儒将周培公吗？
1: 一股寒风卷着雪花袭击了书房，康熙禁不住打了个寒噤。周培公忘情之间，恍惚中一眼瞧见了康熙，如被电击一样，身上一抖，目光已然闪亮，惊呼道：啊，是皇上！
0: 周培公一腾身跃下床来，俯伏着连连叩头，颤声道：
1: 奴才周培公，恭请圣安，不知皇上驾临寒邸，这有什么呢？
0: 康熙俯身一把挽起了周培公，笑着说道：
1: 朕来奉天两天了，听说你有病了，特来瞧瞧啊，到底怎么样啊？啊，你还坐回去，天冷得很呢。
0: 周培公谢了恩，方艰难地爬起来坐了回去，扯一件锦袍穿好了。 康熙一时没有说话，背着手看墙上的字，只见上面写着：
3: 栽松不难腰风，植花亦可赏月，有书既能忘忧，遗尊且为去愁。
0: 一笔流体字写得酣畅淋漓，康熙点了点头，见案头放着一叠文稿，便拿起来翻着，说道：
3: 你的字写得很耐看呢、古今图书集成啊，还没有完稿，是你写的吗？回皇上的话。
0: 周培公欠身说道：
3: 奴才幼年倒有著书之志，自康熙九年得蒙圣恩统兵出将，早已投笔，不做此想了，也写不来这样的书啊。这是陈梦雷的手稿，拿来让奴才看的。
0: 康熙点头笑道：
3: 陈梦雷才学并不下于李光地啊，因蜡丸案谪居来此，想不到你们竟是朋友。朕原想过两年招他回京的，不想事多就忘了，他安心著书，这很好吗？
0: 周培公淡淡一笑说道：
3: 据奴才看，陈梦雷人品也好，但只他的案子不得明白，也是造化不济，没法子的事啊。
0: 康熙不想沿着这个题目再说下去，见哥什哈端来了手炉，抱在手上暖着，问道：
3: 朕赐你的老山参用了吗？八海前有奏折说你有病，看来这症候竟是不轻啊。高士奇，你也进来。说罢自坐在安乐椅上。
0: 周培公目光悠悠地望着红厨，已是盈盈欲泪。当年他潦倒京师，衣食无着，困难中得到贫女阿索的馈赠接济，恩重情深，铭刻肺腑，不料班师荣

0: 病因虽由此起，却还不至病入膏肓。他带兵在外，又是有名的儒将，本来抱定了大丈夫立功边庭、马革裹尸的志向，孰料来了奉天后，由于水土不服便病倒了。再加上太子党首领索额图不住地加饷增兵，几次来信让周培公为小主子保重身体，暗示要他上船。周培公一向以国事为重，忧谗畏讥，如何敢趟这汪浑水呀？但若不答应，太子有朝一日登基更是不得了的事，真是进退维谷，忧惧交加，居然一病不起。听康熙如此关怀，周培公心中一阵感激，微微叹道：
1: 奴才犬马之际，承蒙主上赐药事急，虽化臣泥不敢忘怀。奴才幼年本就羸弱，受命征讨，不堪鞍马劳顿，又加之不善调养，遂至病入沉疴。奴才已略知医道，已是三刻间虽不至死去，但痊愈已属无望，怕拖累别人，连妻室也未娶呀。
0: 说至此，周培公心中一酸，但很快又平静下来，微笑道：
1: 受法受教，既知君于立命之道，奴才以一介微末与英主际会风云，立功疆场，效命国家，假若当日死于平凉，又有何憾呢？生死有命，不足挂怀，但培公尚有心愿未了，愿披肝沥胆为皇上臣之。
0: 康熙专注地听着，见培公一片真情，不禁潸然泪下，掩饰着揉了揉眼，笑道：
1: 吃人呐、啊，何必如此自怨自艾呢？啊，倒像个薄命红颜了。
0: 周培公缓缓说道：
1: 自古薄命的岂止红颜呐、啊？周之颜渊，汉之贾谊，33年韶华覆梦，奴才不敢妄比先贤。徒长犬齿30有5，比起他们已是很知足了。
0: 康熙沉思良久，突然爽朗的一笑，说道：
1: 不说这些话了啊，待会儿高士奇啊给你看脉，治好了朕再拨你这不经之谈啊，且说说你有何心愿啊。这位想必是高先生了。
0: 周培公转脸看着正在出神的高士奇说道：
1: 奴才此奏原不足为外人道，但江村乃圣上心腹，奴才就斗胆直言了。
2: 听众朋友，二月河创作的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本书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艾宝良、燕姬轩，责任编辑徐北威、周海燕，录音师张孝英、董珂、马孝宇，感谢您的收听。
3: 就学到了在场上不要急，得看好了机会，
4: 当然也很好玩，可以强身健体，还学会团队合作什么。
5: 看我们学校那个女篮打的时候特别帅，也想来尝试一下这个篮球。
6: 我觉得女孩也应该多参加这样的运动，
7: 要互相传球，不能自己硬突。
8: 我是宋晓波，前中国女篮队长，退役后呢我从事教练员的工作，一直致力于青少年的篮球运动培养。我认为呢，体育就是教育的一部分，尤其篮球是一个集体项目，健全人格守在体育，希望更多的孩子们在篮球运动中得到成长，享受胜利的喜悦，更重要的是在失败中能够重新站起来，战胜困难，这些呢都是书本上学不到的，教篮球也是育人的过程。
9: 欢迎收听 FM102.5北京体育广播。
10: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 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

0: 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0: 为生命护航。

0: 2003年世界锦标赛获得的铜牌。
1: 我国女子篮球队首次参加世界第五届锦标赛，夺得第三名，在进军奥运会的预赛中战胜了劲旅，取得奥运会决赛权，被评为世界第三号最佳得分手的女篮队长宋晓波非常
0: 创造中国篮球的不朽传奇，传承中国篮球不畏强手的拼搏精神。关注中国篮球，为中国篮球喝彩。欢迎收听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
2: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
3: 家。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4: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话说北宋年间，四帝仁宗在位，朝中有三班文官、四班武将、五府六部、八大朝臣、九卿四相，科到天中。这一天，四帝身登大宝，接到了安徽、甘肃两省派来的紧急800里公文折报。这公文折报上写的大意是什么呢？两省连年发生灾害，有的地方旱涝不收，老百姓在水深火热当中十室九空，已经逃难去了。望万岁爷皇恩浩荡，放赈于黎民老百姓。四帝看罢公文之后，出旨命到做南衙开封府包拯包大人，命他带领开封府的老少群侠赶往两省，给刷了一道圣旨。圣旨上写的是什么呢？代天巡守，如朕亲临，先斩后奏，给了一把尚方宝剑，给拨粮500万担，士兵1000名，即日启程。可包大人现在有点为难，为啥为难呢？开封府所有的带刀侍卫全都到外省办事去了，唯独在开封府当中有两个人没走，一个是南侠客展昭展雄飞，一个是小虾爱虎。再加上自己手底下8位上差，王朝马汉、张龙赵虎、董存薛霸、李贵楼青，虽说人员不齐，也得马上启程拯救黎民老百姓在水火当中。这一日来到了洛阳，到了关林旁扎下了营盘。说这关林是什么地方啊？这关林就是关羽的坟墓，关羽是五财神嘛，那又是关羽的衣冠冢。找了一座镇殿，在镇殿里打了殿房，成为临时的公馆。展南侠把爱虎8位上差找到了跟前儿。各位，咱们来到了洛阳，因为有皇王圣旨、尚方宝剑，一旦有遗失、出了差错，咱们吃罪不起，得严加保护包大人。大伙儿抱腕拱手：“南侠客，那就请您吩咐吧。”好，要这么说呢，我就不客气了。各位，上半夜呢，有王朝马汉、张龙赵虎、董存薛霸、李贵楼青8位上差，你们代劳巡更放哨。下半夜呢，有我跟侄儿爱虎，我们俩巡更放哨。一切安排完了，上半夜这8位上差没出什么差错，等到下半夜交班了，小虾爱虎跟展南侠两人收拾个紧身利落，伸伸胳膊踢踢腿，没有奔挂之处，四外开始巡查。3更半天已过，俩人来到了东南方，借着月光之下往前面的大道上看，在前面大道之上施展陆地飞腾夜行术，跑来两人，嘶嘶嘶嘶嘶，两人往旁边一闪，手打凉棚拢住了目光。见两人头戴甩头嘎子巾，顶梁门倒拉3间瓷柜，左鬓边全都带着英雄胆，突突乱颤，上碰额角，下碰肩头，穿了一身三叉的夜星依靠，胸前雷着麻花虎铁狮子畔，腰系一8丈多宽的五色壮带纱腰，底下大叉的兜裆滚裤，穿着薄底的快靴，背后全都背着刀。爱虎，前面来的是绿林人物，咱们在这座镇店可打下公馆，这俩人后半夜往公馆方向来，这是何为？来，上前把他拦住。 俩人从旁边打垫步抖身窜到大路之上。哎，何子儿，并肩子儿，斩刘贵步。两人前面出现了展霞跟小霞爱虎，两人刹住脚步，上下看了看这两人。我当是何人，如果说我没说错的话，你就是大名鼎鼎的男侠客展昭吧。下垂手那位小年轻的，你就是小侠爱虎，对呀不对？哎呦，二位朋友，既然认识我展昭，我请问二位，半夜三更，三更半夜，这是做什么买卖呀？南侠客，咱们明人不说暗话，在下可能你不知道我是谁，我人送外号叫金刀王宝，旁边这位，这是我兄弟银刀王善。我们俩明人不做暗事，来到这干什么？自认为开封府细脖大头鬼方栓这小子坏透枪坏透龙坏到底儿了，头顶上一拍，脚底下流能，他吃绿林长大，喝绿林长大，到现在成了官府的鹰爪孙，拿绿林人的脑袋换官做，成为三品的带刀护卫。我们恨死这小子，要把方栓抓住，碎尸万段才解我们心头之恨。今天我来这呀，听说是包大人来到这大小公馆，我们来找方栓寻仇来了。哦，朋友，方栓给你们有私人的仇怨，那你为什么非得来找开封府的麻烦呢？哈哈，这小子胆小如鼠，老也离不开开封府，他一离开开封府啊，就怕有人杀他。南侠客，如果说你够朋友，把头前的道路闪开，我们直接去找方栓，如果二位挡住我们的去路，可别说王宝跟我兄弟王善对二位不客气。南侠客听到这，把脸往下一沉，我跟二位初次见面，二位如此胆大包天，现在怎么的要杀开封府的带刀侍卫，他叫三品官员，你可知道杀官如同造反，而且现在包大人前去两省放阵，如果半道出了差错，我也担待不起，我不愿意难为二位，二位还是请回吧。嘿嘿，南侠客，看这样你是不让我们过去嘞，兄弟拉刀。再看两人探背绑抽刀鞘，拽这把刀，唰啦拽出刀来，一个缠头裹脑，一个裹脑缠头，往旁边一甩刀，夜战八方藏刀式。南侠客，那就得以武术论高低，看看你跟小侠爱虎俩人的武功能不能拦住我们两个的去路。嘿嘿，朋友，那今天就得我这肉头撞二位的金钟了。南侠客一伸手摁崩簧，撬蛤蟆口，推燕翅，拽剑鞘，拉出这把战卢宝宝剑，在月光之下一晃，真是霞光万道，瑞彩千条。小侠和爱虎找肋下一声插楞，拉出了七宝刀，全都是宝刃，月光之下寒光森森。王宝手下一个力劈花山，够本南侠的顶梁半砍。王善一个顺风扯旗的拦腰玉带，被小侠爱虎的腰篮砍来。这四个人走开行门，迈开步眼，挨帮挤靠，三盏腾挪，刀山相似，三把刀一把剑盘旋在大路之上。可南侠客那小名叫侠客呀，武术之高，一夜之精，不是谁都能比得上的。往前一进身，一个恨夫来时，王宝往旁边一闪，南侠客底下使了个扁踹卧牛腿，啪！这一脚把王宝撞出一丈开外， 南侠可一个根深进步，宝剑往前这一顺，啪一点。王宝这小子也真够横的，知道被官府抓着，自己受飞行之苦啊，倒在这了，这把刀搂着自己的脖下，咔，自己拉了脖圈儿。可王善瞧着哥哥死在当场了，这小子哪敢再战呢？虚点一刀，点奔爱虎的更嗓咽喉，反手一压刀，一拉垫步，垫步拧腰窜出圈外，一哈腰窜进旁边的树林。贼人在暗处，南侠客跟爱虎可在明处，如果窜进树林，怕受了暗算呢。可就在这个节骨眼，忽然发现公馆的方向噪声四起，不好啦，着火了，快救火呀，苍凉凉凉凉凉，苍凉凉凉凉凉，锣声大起。南侠客跟小虾爱虎回头手打铃，我一看是黑烟滚滚，哎呦，爱虎不好，公馆有人放火，马上回去。两人撒腿如飞，等跑到了店房这座公馆了，再看火势已经被救灭了，八位上差带着所有的侍卫全都站立在天井当院，包大人站在狼烟之下。南侠客紧走几步报万兵手，大人您受惊了。哦，南侠客，不知您二位这时候去了哪方？大人，正因为在半路之上碰见了贼人，是如此这般，看着起火，我们这才回到了公馆。包大人面沉似水。这时候公孙师爷撒腿如飞跑到包大人的跟前，大人，大事不好了。嗯，公孙师爷，什么事儿大事不好了？包大人，万岁爷给的皇王圣旨，咱们供到了厅堂之内，上方宝剑犹存，皇王圣旨已经是踪迹不见。呀，包大人听到这好像五雷轰顶，糟了，丢了皇王圣旨等于我丢了项上的人头。可包大人又冷静下来，我刚刚出的东京汴梁城就发生这样事儿，看这样道路坎坷，各位圣旨丢了先不要声张，斩回屋休息，这个事儿咱们明天再议。第二天早起，包大人命师爷公孙策打了紧急公文回开封府，让开封府的各个带刀护卫如果回开封府马上来关林，有人骑着快马回东京汴梁城送信。这一天关林公馆来了几个人，谁呀？带队的正是开封府三品带刀护卫细脖大头鬼房栓，他带着侍卫傻小子欧阳春花，他可是北夏欧阳春的义子啊。这欧阳春花从小是个孤儿，被北夏捡着之后养到五六岁，送给了北少林寺的了一大师当为徒儿，现在在开封府当差，手使泥金大棍，浑浊蒙愣，武术之高，一夜之精，一般人是比不了的。而房栓接到公文之后，请来了大宋朝的保宋大和尚，也就是北侠客欧阳春，还有在护国兴隆寺驻闲的云中鹤魏真魏道爷，再加上金鸡号斗双钢掌梅良祖，带伴同来，来到了关林公馆，见到了包大人。包大人把从头至尾的事儿全都跟各位说清楚了。方栓把老少群侠召集到一个屋内，方栓因为鼻子 被山县多位仁兄老心徐良给削掉了，现在说话浪鼻儿。各位老少群雄啊，既然各位全来帮忙助力来了，方栓我就不客气了。咱们如果说找不着圣旨，开封府包大人的脑袋就没了。包大人的脑袋要没了，咱们带刀护卫的脑袋也就全没了。所以说呢，咱们分波分批的去找呢，必须加以仔细。北侠客欧阳春老人家大名鼎鼎，世外的高人，您跟金鸡好动双钢掌梅良祖老人家一波。南侠客展老爷，您跟云竹鹤魏真魏道爷您一波。我呢跟着欧阳春花我们两个一波。咱们分波分批四处去找，找着之后可是打听到消息了，马上回开封府报告。各位马上启程，北侠客南侠客这两拨人全都走了，房栓带着傻小子欧阳春花两人出了公馆，来到了阳关大道之上。哎呀，我说大脑袋房栓呐，咱们俩要说找圣旨也不知道哪个人偷的，你说这不等于大海捞针一样吗？没有方向啊。哎呀，我说傻小子，这个事儿就是大海捞针，碰碰运气。咱们俩呢，你傻大黑粗，我房栓还没有鼻子，说这事儿呢招人瞩目，要有人跟咱们凑近乎，可是有人来杀咱们俩，咱们俩就找着人了。上什么地方去那就由得我选了，怎么选你来瞧。房栓说着话把自己的大叶子洒鞋脱下来了。我傻小子，我把洒鞋啊往空中一扔，这个鞋尖对哪呀咱就冲哪个方向去找人去，这就是碰碰运气啊。嘿嘿，我说方栓呢，你小子真是左道旁门，那你扔吧。方栓把这只傻鞋往空中一甩，甩起两丈多高，嘘，啪，掉在了地上，砸起泡土多高。一看，这个鞋尖儿冲着正南方，手打凉棚看，正是关林。哈哈哈哈哈，傻小子，有地方了。前面就是关林，也是关老爷的衣冠冢，咱们俩到那个地方看看。好呗，走。俩人起身，等来到了关林，再看往关林去的甬道之上，十人十马，翁仲之类。今天正赶上四月初八，赶上是庙会，那道路上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高矮的胖的，有推车担担的，雇了个卖蒜的，卖米卖面的，还有没有事儿在墙边扯淡的，那真是人山人海，顺着甬道够奔关林。方栓跟沙小子两人顺着人群等来到了关林的大门门口呢，看着

0: 小和尚上下打量打量方叔安，一看此人头戴马尾过梁透风巾，顶梁门打个拱手，在左鬓边戴一撮素绒球，突突乱颤，上碰额角，下碰肩头，身上穿三叉通口的绑山铐，那领那袖那边那口排扣到底，金线攀花，盘了个万字不到头，胸前勒着麻花虎铁十字派，腰系五色的大带沙腰，都当拱裤，底下穿着一双强扭底疙瘩底翘半尖烟格嘴的大叶子洒鞋，白布袜子，肩头斜挎白宝囊，背后背着刀，一看是武林人物。后面看这个傻大黑粗的，浑身上下穿了一身劲装，一愣：“弥陀佛，施主，您来庙里您找谁？”“
1: 我要找你们主事方丈。”“你往里头报一下，你就说他把兄弟，他的把弟来了。”“
0: 嗯，
1: 您跟我们方丈是把兄弟。”“
0: 是啊，你往里头回禀一声，他就知道了。”小和尚信以为真，哪敢耽搁，撒腿如飞往里跑。等来到了禅堂，
1: 主事方丈，
0: 启禀你老人家得知，门口来了一位施主。”“他说是您的把弟，要面求一见。”“
1: 那么阿弥陀佛。”“
0: 这个主事方丈可是关林看庙的，在武林当中颇有名号，叫云里翻身，法号悲哀大师，他是北少林寺的和尚。听到自己把兄弟来了，和尚脸上一沉，真乃造次，我哪有八兄弟磕头的弟兄？方丈，他是这么说的。”“
1: 嘿嘿，这人长得什么模样？”“
0: 这人长得大脑袋小细脖，抹子眉，两个小眼睛，没有鼻子，鼻子上贴块膏药，大嘴片，锥把子山峰的两个耳朵，长了一脸麻子，大麻子套小麻子，小麻子当中间有黑斑，黑斑上面有一搭半的巧斑，就长这个德行，跟鬼一样。”“
1: 各位，来者不是别人，他正是咱们怀恨的细脖大头鬼方叔安。这小子来了。”哈哈哈哈。
0: 飞行道长在旁边站起个老道，头戴九梁道冠，身穿八卦九宫袍，前后锁叠阴阳鱼，按照前三连坤六段，离中虚，坎中满，震养于艮复碗，金木水火土，这个八卦人绣得非常鲜艳。“
1: 无量佛。”“
0: 方丈，飞行道长，你的哥哥飞天道长郭天达死在了小武艺开封府人的手里，你会计我悲哀大师要杀开封府的老少群雄，没成想这小子自动送上门来。郭道长，咱二人寻他不着，找他不到，这是块肥肉，来拉家伙跟我来。”悲哀和尚说完话，照墙壁上一伸手，拿下来短把追风冰铁荷叶铲杖，郭小达在墙上摘下了二刃双锋剑，两人刚要出门，从禅堂的暗间有人说话：“
1: 师父，您暂留贵步。”
0: 郭小达跟和尚俩人回头一看，出来两人，
1: 谁呀？“
0: 大徒弟铜头和尚，二徒弟铁背和尚。”“
1: 哈哈哈哈，
0: 二位徒儿，为什么拦我不让杀斩方叔安？”“
1: 师父，
0: 你老人家请想，方叔安要求见你老人家，他不知道您跟我在家郭道长到了皇王圣旨，所以说他来求见。要是知道咱们到了

0: 走，一问百不知，神仙怪不得，您看这有何不可呀？哈哈哈哈哈！还是我徒儿你有脑瓜，我还真没想到这。来，把病人放下。四个人一前一后来到了门口，闪镜往门口一看，是愣在当场。
1: 如果您遭遇了山火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

0: 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100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0: 细脖大头鬼房栓带领着欧阳春花来到关林求见主事方丈云里翻身悲哀大师。和尚跟郭晓达在家铜头铁背和尚已经定好了要哄骗房栓，四人一前一后来到门口。悲哀大师往门口一看，你也呆呆发愣，为什么？这个房栓长得太难看了，小细脖大脑袋，两道抹子眉，一双母狗眼儿，没有鼻子，薄片嘴儿，两个锥把子扇风耳朵，可穿戴不错，头戴马尾过梁透风巾，顶梁门打个拱手，在左鬓边戴一坨用108颗米粒珠绣八宝的手正戒银花，突突乱颤，上碰额角，下碰肩头，身穿三叉的绑身靠，那领那袖那边拿扣排透到底，金线攀花，盘了个万字不到头，腰系一巴掌多宽的五色英雄壮带，下穿大叉的兜裆滚裤，底下穿一双强牛底嘎的底翘扳尖鹰鸽嘴的大叶不撒鞋，在背后背着单刀，这脸上大麻子套小麻子，小麻子当中间套黑疙瘩，黑疙瘩里头还有一打半的巧斑，抹子眉，小木狗眼，薄片嘴，锥把的山峰耳朵，世上没有这么难看的了。弥陀佛，这是白天，如果说晚上，这真是见鬼了。人的名字有叫错的，可这个外号没有叫错的，真是细脖大头鬼。不过和尚这是心里想，纳莫阿弥陀佛。哈哈哈哈，刚才小和尚报大名鼎鼎的房栓房老爷来到我关林要见本庙的主事方丈，在下悲哀和尚给房栓房老爷施礼了。房栓一看和尚，抱腕拱手：“高僧，失敬失敬啊！命小和尚往里头抱呢，我抱您的把弟呀、啊，是意思是让他快点通报，以免误了我的公事。”哦，房老爷，你来到本庙有什么公事？哈哈哈哈，高僧啊，这话说出来呀都让您笑话。正因为跟包大人赶往甘肃跟安徽前去放粮，昨天晚上呢在公馆之内把皇王圣旨丢了。高僧您想，要是皇王圣旨要丢了，放阵的队伍粮台全都走不了，而且要找万岁爷知道包大人的脑袋没了，我们开封府这帮群侠剑客呀，这帮带刀护卫的脑袋也就没了。所以说急于找与圣旨，因为您4月初8今天的庙会，您这人员非常杂，我来着呢向高僧您打听打听，您有没有耳闻，有没有信息，知道不知道盗圣旨的贼人是谁，望高僧您指点。哎呦，房老爷，这4月初8是庙会的正日子啊，忙前忙后，我是本庙的主持，什么事儿能少了我呢？关于圣旨的事儿，我是世外之人，我根本不清楚，请房老爷您莫怪。哈哈哈哈，高僧，我哪能怪您呢？知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这个咱们回头见，我公务在身。欧阳春花啊，走，咱俩到外头溜溜，看看庙会。房栓跟欧阳春花两人等来到了人群当中，往四下在这观看看热闹。这时候房栓就脚的身背后打来一物，正打到房栓的背后，吧嗒一看石头落地了。房栓顺着打来的石头的方向一看呢，有一个50多岁的半老汉子 浑身上下穿一身土黄布的裤褂，脑袋上挽着牛心发卷，浓眉大眼，看着房栓在这笑呢，冲着房栓一摆手，意思你跟我来。房栓可没急眼，这人只要打石头子儿叫我，定然是有事儿啊。春花啊，走，跟着。走出了一箭之地，前面到了无人之处，此人站住身形，一抱拳，方栓，在下这厢礼过去了。
1: 我说这位老朋友，咱俩素不相识，你打个石子儿，这是让我过去啊，不知道您找我房栓有什么事啊？
0: 房栓，要说你在江湖绿林道啊，你的口碑不太好。为什么呢？都说你坏透枪坏透笼坏到底儿了，头顶生疮脚底下流脓。可是呢，你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不当贼了，到开封府当了护卫了。这也是男子汉所为。现在呢，我看在包大人的面上，去救两省的黎民老百姓，我来给你透露个消息。
1: 房栓一听喜出望外，这位老朋友，您知道圣旨在哪里吗？
0: 哦，房栓你好聪明，要说是一圣旨啊，这个事儿是我昨天偷听来的，我是来参加四月初八庙会的，想看看热闹，在这溜达溜达逛逛景儿，尤其关老爷呢又是五财神，拜拜财神庙，这也未尝不可。虽说武林人物不信这个，可关老爷是受人尊敬的。我就住在了庙里，等到晚上呢，我去上茅房，正好路过禅堂，看里头呢点的明灯蜡烛，在里头有谁呢？有悲哀大师，有飞行道长郭小达，有铜头铁背两个和尚，另外还有四个人，一个是金刀王宝，一个是银刀王善，还有赵家庄的两位庄主赵一跟赵二，正在合计定计去到黄王圣旨。有王宝王善两人当隐喻之时，调虎离山之计，余下这几个人有赵一赵二打惊护哨，由这四位进去放把火把黄王圣旨拿走。他们定完了这个计呀、啊、

0: 得死多少啊？和尚做如此的损事儿，我想打这个暴露不平，把圣旨给偷过来。可是有一劫，我没有那么大的能力。您来了，方帅，我把这消息告诉你，就等于告诉了开封府。取圣旨，你就找悲哀大师要。哎呦，您是我们开封府跟安徽、甘肃两省老百姓的恩人呐，朋友，请问您贵姓高明，先乡何处？等事情完了，我房栓买200斤槽子糕，我去看您去。房栓，我是为老百姓、为国家做点事儿，何足挂齿，也不需报与名姓，你去找圣旨吧。方栓跟欧阳春华俩人深施一礼，俩人转身来到了庙门。小和尚刚要上前问，两人一摆手，直接来到禅堂之外。悲哀和尚，飞行道长郭晓达加铜头铁背和尚，请四位你来到禅堂之外。四人听外头房栓来了，知道来可没有好来，难道知道了底细吗？照墙上一伸手，把兵刃全都抄家伙拿在手中，打开连笼，来到了台阶之上。和尚脸往下一沉，弥陀佛，方栓，去而复转，这是何意？
1: 高僧啊，刚才你把我骗了，我说皇王圣旨，你说不知道啊，说的冠冕堂皇。可我房栓走出庙了，我袖吞乾坤，然仔一算呐，这个皇王圣旨谁到的？是一伙人到的。最主要到皇王圣旨的人是谁？就是在下您四位。这你可不能不承认，因为我按照诸葛亮诸葛先生的奇门遁甲在一掐呀，连您的模样啊我都给算出来了。您是出家人，念经礼佛，暮鼓晨钟，扫地不上蝼蚁之命，爱惜飞蛾扎照灯啊。你们是慈悲为本，善念为怀。我方栓今天高过手，如果说你把皇王圣旨给了我，我回去交了差，保着包大人呢够奔两省放阵，拯救黎民老百姓，这个呢咱们就万事皆休，我不抓差办案，把你们带到官府治罪，不知道四位答应否？
0: 弥陀佛，方栓，我旁边这位道长，飞行道长郭晓达，他的哥哥。

0: 这位郭晓达跟我是生死的弟兄，来找我给他哥哥报仇。平常没有这种机会，可正赶上你们开封府保着包大人赶往两省放阵，我们到了皇王圣旨，就是要你们开封府这些带刀护卫的脑袋。包拯他是你们的后台靠山，他死有余辜。方帅，既然你识破了，你说你会算，这个我不信，定然是走漏了风声，别人告诉你了，给泄了底了，说不来讲不起，蹬鞋踩袜子。你要如果说要皇帮圣旨，你把我们天井当院这四个人你放倒喽，那你皇王圣旨你就取走了。如果说你放不倒我们四个人，方帅，今天这个地方就是你的葬身之地，过年这个时候四月初八就是你的周年。哈哈哈哈哈哈，方帅，你能奈我怎何？嘿嘿，我说和尚，你知道我房栓是干什么出身吗？你不就是下三赖偷鸡摸狗的小贼出身吗？你说错了，我房栓从小是屠户出身。屠户出身？是啊，我杀屠驴的。哎呀，房栓，你小子找死。哇，我早死？方栓的能耐你可能不知道吧，方栓有点仙气儿啊，我会呼风唤雨撒豆成兵，挤过挤过眼下包子耳朵一拧，刮大风吐口吐沫发大水，就放个屁都刮十六天臭风熏死你，你信不信？嘿嘿，方栓，你带刀没？带刀了。你把我腿肚子嘎个口，你把我吹起来算了。什么叫吹起来呀？啊，不行，咱们就在天井当院走开行门迈开不言，咱们比量比量。如果方栓把你们思维放倒了，二话甭说，归手到案打官司，我拿走皇帮圣旨。如果说方栓不是你们的对手，任你把我房栓乱刃分尸。好，房栓，要这么说你拿命来。铜头，上去拿房栓的脑袋。师父，谨遵您命。铜头的和尚踉踉一晃，短罢追风冰铁荷叶铲，往前一窜身，大头鬼拉兵刃，上来个小秃驴儿。和尚，你以为我房栓放下身份跟你打吗？你不值得一打，找我小跟班的欧阳春花领教领教你的武功。花啊，我说房栓，你让我上。是啊，用兵之时，你呢是北夏欧阳春的义子，你的老师呢是北少林寺的了义大师，你的武功呢在我房栓的指导之下大有进展，今天把房老爷我教你的功夫啊你施展出来。我说房栓呢，你小子就吹吧，可是今天我上去要打这个和尚。方栓，你给我看好喽，你是让他头冲南倒着还是头冲北倒着？方栓趴在欧阳春花的耳边，我说傻小子，这话呀咱们别说大了，把话说大了咱们跟头栽的就大，你呢上去会战铜头和尚，你如此如此这般这般，照我的话办就行了，这就是我房栓的能耐，你听着没有？
1: 嘿嘿，你说的太好了，这还不用

不费力，好嘞。傻小子欧阳春花迈步来到当场。啊，我说小和尚，我说话你别着急啊，我有点慢磕巴啊，咱把话说清楚了。你要领教房栓房大剑客，你不够格。要说我呢，是房栓的跟班的，我来领教领教你铜头和尚啊。咱俩呢，要你拿着短把追风冰铁黑闪，我拿着泥金大棍，叮当一碰，没啥意思。今天呢，傻小子想出个招，要跟你稳打，不知道你愿意不愿意。弥陀佛，欧阳春花，稳打怎么打？稳打怎么打呀？这个就是说，我从小呢是练硬功出身，我的老师是北少林寺的了义大师，从小学会了油锤灌顶，两太阳穴打砖，铁尺排刃，五本经书法的铁当莲花顶，练会了金钟罩铁布衫啊，刀枪不入。我的脑袋呢，就拿着大油锤打我都不怕。说你呢，既然是铜头和尚，有这个外号，这外号没有起错的，你的脑袋肯定也练过油锤灌顶。咱俩呢，三掌换三掌，我运好了气，你骑马蹲裆式站到对面，我抡开膀子叫猪丹田，搂你脑袋上打三掌。如果没把你打怎么样，没打死，我再骑马蹲裆式站在你面前，你抡开

我知道，啊，铜头和尚，你愿意不愿意？铜头和尚一看，这傻小子确实没心眼儿。我外号叫铜头，这回子你小子可碰到枪尖上了。好，那这么说，你蹲好喽，铜头和尚，先打你三掌，嘿嘿。我说，铜头和尚，我今年才20啷啷当岁，你比我大者10来岁，怎么的？你要以大欺小？

大小子，你先打我，那你就蹲好吧。铜头和尚骑马蹲裆式，拿桩站稳，一叫丹田气，舌头尖舔上牙膛，勾取天河水，把丹田的醒力叫到了头顶，冲着欧阳春花一摆手，意思你打吧。欧阳春花看着和尚运好了气了，伸手把大巴掌伸起来，嘿嘿，和尚，我可要打了啊，你站住了呀。伸手把大巴掌举起来，往前噔噔噔连走了三步，一甩手，这单掌正打到铜头和尚的顶梁门，啪！这一掌下去，傻小子可用的真力了，多少力？8层功力。可铜头和尚也觉得这掌来得甚重，打的脑袋嗡一下子一晃秃头，弥陀佛，打得好，确实有功力，还有2掌。嘿，这第一掌啊，我用了3分劲儿，第二掌我要用5分劲儿，第三掌我用10分劲儿。和尚，你顶住了！噔噔噔，往前又窜了3步，一甩手，啪！又打到和尚的秃脑袋之上，和尚又晃了晃头，哈哈哈哈！该我第三掌了。是10分劲儿的，和尚，你注意了！噔噔噔，往前一窜身，掌往下一去，可到了和尚的脑瓜皮儿了，掌没打到和尚的脑袋之上，往回一撤掌，2个手指头伸出来了，对到和尚的双眼之上，往前2手指头一戳，正好戳到了和尚的双眼之内，这属于防护年房东搬家呀。傻小子把双指抠在了和尚眼睛之内，往外一带，嚓，双眼球给带出来了。和尚疼痛难忍，弥陀佛，哈，咣当翻身栽倒在地。傻小子往后面一窜身，房栓借着这个劲儿往前一窜身，手中的折铁小单刀一甩手，双手抱刀，刀往下砍，正切到铜头的脖项之上，

0: 好嘞，一会儿我还给你扔过去。哎，我说对面这帮大大小小的和尚，哪位不怕死的，你过来，欧阳春花挨个给你们过锣。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

0: 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1: 称为双塔组合。
2: 还有顶住扑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0: 代表国家去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两届八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3: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从长城脚下到雪域高。

0: 连环巴士啊，还有刀枪，还有一些什么啊，这些那独门一些兵器啊，所以说它的也非常丰富。那么这个它也是在这个发展丰富过程当中，那么对我们这个健身养生，那我们其实呢在这个健身养生方面呢提供的选项呢也是比较多的。创新创业这个我们也选了一个、选了一个，你比如说我们身体不太好、身体不太好的话，这种情况下那我们这个比如说或者我们作为老师来讲啊、我这一节课那两节课我下来我会很累的、是吧，那但是你说这个再休息20分钟可能我又再接着必须这个精神饱满的进行上课。其实老师呢也是，不管你有什么状态，上课一定饱满的精神带给孩子们，否则的话他也会那什么。那么这时候中间呢我们怎么办呢？趴在那儿是这也是方法休息是吧，
1: 主动的那个休息。
0: 对，那我们躺那儿吧也没地儿躺，人家不会给你、那怎么办呢？哎，我们就是创新创业创赛嘛，是吧、那么一个是对针对这个

0: 我们基本原则大原则不变的情况下，它其实是增加了难度，它是增加了难度。那么这时候，那么就是呢，同学们他的训练难度啊，他的体能啊各方面都会比基础班要会有进步，会有一个提高。那么对抗性训练来讲呢，我们这个基础班是以单推手为主，单推手为主，就是非常简单，两个人单推手。那么这个在这个提高班，我们就是双推手为主。那在双推手，那么有这个定步的，也有活步的，那就看孩子们他的兴趣，还有这个个人的这个他的这个意愿。那基本上最起码我们把单推这个双推手的这个定步的要教给大家，这样的话呢，孩子们呢就是他其实这方面热情啊，是会得到一种提高，他会丰富起来，觉得哎这个很有意思，而且呢他能尤其是一些这个把咱们练拳基本功法当中的一些内容他用上了，哎，觉得他就是很有收获感，
1: 很有成就感，
0: 很有成就感。哎，他就是哎一次觉得还两次，他就愿意这个进行这个推手这些训练，啊，这样所以说他呢就是说，而且呢我们通过推手也反过来证明我们形意拳这种训练方法，这种形式它不仅仅是一种，你不能完全拿它当体操练，完全当体操练当，因为它有很多的这训练内容，它为什么？而且能找回来，所以说能反证，这样的话孩子们呢能更深的认可这个训练的形式，更深的认可形意拳，就这么个方式。
1: 有没有讲积极性？另外一个，您这个有没有开一些实用的课程？像类似女子防身术这种，特别受欢迎。咱们在教学当中有没有讲一些实用的方法，给同学介绍？一个是对抗训练吧，另外一个就是怎么样避免伤害，就是有提高这个意识。
0: 那在这个教学当中啊，那包括我们形意拳那些简单的一些手法，包括反关节那些手法，其实形意拳当中都包括了
1: 啊。
0: 那么这个在训练当中，那么孩子基本上很容易在这方面出现一些错误
1: 啊，
0: 所以说呢，在纠正错的时候就告诉他们了，学生认可了，是这么回事儿，他也做对了，这样的话呢，也是在这方面这个环节呢也进行说了。刚才您说的这个女子防身术，它很多也是这种反关节这些内容，这些内容其实呢，这个推手的形式呢，我觉得更灵活一些，没有规则啊，没有什么特别的。我们作为推手来讲呢，双推手来讲没有什么太多的规则啊，除非就是有时候就是跟孩子更多就是什么两个接触点不接触，最多就是什么就是这个半托点啊，到就不能撒开打，因为我们没有护具
1: 啊，
0: 没有护具的话，这样的话就容易受伤啊，这样的话呢也。跟孩子们说好了不许打头，就是反正防护范围跟孩子们说好了，这样的话他们在训练当中其实是这个非常有价值的。包括我们在看一些我非常喜欢这个看泰森的这个拳击比赛啊，非常喜欢看，但是您可以看到，咱不说他每一拳拳拳都用全身力量贯穿到这个拳上，另一方面呢，他不是说时时刻刻都在打，都在抡拳，那很多时候在贴身找机会，其实我们这个推手更多的是在控制这方面啊，你控制的好的话，那他觉着他自己很难站稳，他站不稳的话，他很难就是形成他这个强大的一爆发力，他很难形成攻击的能力，所以说这个呢其实也是非常实用的，非常有价值的。
1: 那这个您说到拳击，那个拳击和咱们就是东西方的这种击击类的这种项目，您觉得有共同的地方吗？有互相借鉴的地方长处吗？
0: 我觉得这个共同的地方啊，我觉得啊，就是说他练好了，很多东西都是相通的，都是相通的。刚才我说咱们我看泰森他每一拳是吧，都用全身的力量。其实我们练拳也是，要全身的力量灌到你的拳头上，是不是？就是殊途同归，其实道理是一样的，只不过我们中国人不选择那么那个形式去那么去打，我们是礼仪之邦啊，点到为止，我们都讲的这个是吧？所以说没有往那边更多的去发展。但是真正这个我们中华民族受到侵略的时候，我们是吧，也是这个非常英勇的事儿，这个豁出命去，然后这个也要那什么，包括我们形意拳的这个大刀，这个练二十军大刀队，都是我们形有形意拳的这些传承，这些内容在里头，是吧？也是这个没有问题的，就是只不过我们不选择那种训练方式而已。
1: 那你就是您认为拳击也是在用一个整体的
0: 那是肯定的，那是肯定的。这所有的就是殊途同归，只要是、只要是人，你做的这些内容、你做到一定级，你一定的这个高度、是吧，水平其实都是一样。包括您刚才说的五五结合、其实也是一样、是吧，武艺武艺嘛、它本身武术它也是一种美的一个展示、这也是它的一个功能。
1: 它最早是因为那个它是武术，然后是个祭祀的行为，然后
0: 对祭祀的，
1: 然后变成一个武术的表演。
0: 对 对, 对, 对，
1: 其实都是武者，但当时之前都是就武行吧，
0: 武的一个展示、它展示它这个在搏击当中，他取得胜利、是吧？他模仿那个过程，
1: 对，他有一个
0: 逐渐形成
1: 那个祭祀表演，然后就形成了舞蹈的一种
0: 对对对
1: 一种表现。像义拳里边还有那个什么
0: 剑舞，
1: 剑舞是吧？
0: 剑舞，因为义拳其实它呢，就是很多就是说呢，义拳呢是形意拳的另一个发展，是吧？就更就是更就现代的一个发展。那么它有很多的这个形意拳一些内容在里头，但是它呢就属于做了一个。提纯它没有套路了、它没有套路形式，它没有套路形式呢，但是它呢这个呢就是利用剑舞这种方式、那它把它那些包括这个推手的前面这训练就叫这个势力呀、势声啊各方面它都揉到这个方当中去了、这个也是随心所欲，它更符合呢咱们在记忆当中是吧，没有一个定法的一个方式，其实我这个呢就是我觉得也非常好，也非常好的一个形式。
2: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群里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从2019年开始，陈建华成为国家武术二级段位考评点的负责人。他认为传统武术人要以开放的心态面对武术段位考评体系，融入其中才能将传统武术发扬光大。
0: 2019年呢，这个我呢就是受这个形意拳当时还是研究会，那么是会长委托，那么这个开始呢申报这个二级段位考评点。那么现在呢我是二级段位考评点的负责人。那么这个呢就是每年呢我们在这个中国武协啊北京市武协的这个领导之下，那么开展这个武术的考评工作。那么我们二级段位考评点呢基本上就是段前段位啊1到9级，还有呢段位初段位1到3，1段2段3段，这个呢我们都有考评的一些资格啊。就是在一段之前我们还有个小朋友，让比如4、5岁的他也1级，是吧，他可能达不到1段的标准，我们就1级2级一直到9级，这样的话再到1段2段3段，他有这么一个这个二级段位考评点的，就是段级段位就是初段的，这个我们就是能负责这个审批啊，申报考核以后没有问题了，把结果申报北京市武协申报中国武协批准啊，是这么一个过程。那么在前期我们就说我们这个形意拳的专委会啊，他有一些他自己的这个辅导站，他辅导站他推荐的学员，他进行负责，他这个包括我们提出这个你们考评的标准，他对学员进行一个培训，是这么一个情况。
1: 您觉得这个武术的段位考评对一个习武者的是一个界定呢，还是一个就是说使他有一个动力啊继续来学习这个武术的技能？
0: 既有您说的界定，也有一个动力
1: 啊。
0: 包括我觉得原来咱们没有段前段位是吧，没有段前段位的话，那小朋友的话他4、5岁你给他一段嘛是吧，我觉得好像因为咱们一共中国武术段位一共才9段，对吧，他4、5岁就拿1段，完了几岁拿2段，几岁拿3段啊，中段位他到应该到什么程度，他10岁8岁不是，他10岁11、12岁就能拿吗，那从年限来讲他就应该能拿了，但是呢实际上他从水平我觉得远达不到。那么这样的话有了这个段前段位呢，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好的一个，而且呢他更重要的一个是对小朋友一个激励，有一个激励啊，比如我们要那个考段级了，考段位了啊，那么我们赶紧抓紧训练，这个呢是对他一个鞭策。你包括我们小时候去比赛也是一样嘛，啊，师傅经常给我们报一些比赛，其实呢就是也是一个鞭策，马上要比赛了，你赶紧抓紧练啊，那他有一个不一样的一个过程，那这样的话他精神上有一个激励，有一个刺激，这样的话他促使他 认真的去练习。嗯，
1: 那您说的段前段位是一个什么？就是一级一级来定它的标准是吗？
0: 段前段位咱们，嗯。

0: 也这五十段位制啊，它也有它的一个标准，评价的一个标准都有，说的非常细致，都有达到什么要求标准呢？都是什么？
1: 它这定段是竞技武术的，还是传统武术的，还是说都有，还有自己的标准？
0: 都有的，都有的，都有的。那就是说，咱们比如说啊，你比如我是形意拳的，那么我形意拳的，那么我练形意拳的，但是呢，我考评的时候，我进行考评，那当然我会练形意拳，是吧？我是形意拳专业委员会二级锻炼考评点，但是呢，我不他达到的练拳的水平，你比如他练这个八级的，那我觉得他达到了，我就可以给他评价。给他一个评价，其实是对他水平的一个武术水平的一个评价，并不是拳种达到什么水平一个评价，是这么个情况。
1: 那这个水平评价是国家武馆中心，它有一个就是具体的要求，是吗？具体的
0: 他会对这个你的考评员会进行一个培训。培训的话，他就是会这个告诉考评员是吧？这个应该是什么级别程度的？完了呢？也就是培训内容也非常细致，包括一些模拟的，放一些片子让大家去评价，老师进行给指点，这个应该是打多少分，那个打多少分，是吧？这应该是到几段，是吧？这个应该是怎么评价？我们会有这个培训，经常参加这种培训，来保证你的这个段位考评点，这个一个呢是老师具备这个师资资格，还有一个呢就是保证他的这个水平足够，是这么个情况。
1: 那您就是通过这么多年来担任这个段位考评员，您是对这个体系是怎么样？同时另外是大家现在是不是能够接受，然后就是说报名的人越来越多了？
0: 我觉得这个体系呢也是非常好的一个体系，那么是不是很多人都能接受呢？我觉着呢就是说具有长远观点的啊，开放心态的人都能接受。那么就是说，但是呢，有些呢，这个呢，他呢，对他认可度不高。那我觉着呢，就是还是一个呢，要开放一下心态。如果说我们传统武术要走出去，是吧？那么进行宣传。那我虽然说我是一个老拳师，那我怎么个评价水平呢？是不是还是需要有一个段位来进行衡量？
1: 就没有标准，
0: 是吧？你比如说我们老师出去，是吧？你比如说你是什么讲师啊，是吧？助教啊，教授啊，几级教授啊，是吧？你得有一个说法，人家才能有一个认可度，你才能。

0: 还能呢，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他代表一个他的训练水平吧，
1: 嗯、
0: 一个你一个副队长的一个武馆的一个训练水平吧，
1: 嗯、
0: 都啥也没有，
1: 嗯、
0: 是吧？这个
1: 就没也没法招生了。
0: 对，其实这也是我们一个评价标准吧。
1: 嗯嗯、
2: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之鸡，刚柔相济，循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军，天百丈兵。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陈建华师从孙昌甫先生，这使得他在形意拳专业委员会和四民武术社中推广形意拳的活动中都发挥了积极作用。
0: 我是这样，因为我这个传承啊，是孙昌甫先生，其实他是跟我师祖啊无字差距比较拜的我师爷牛宝贵先生啊，这么个情况，所以说我根儿啊，这个武术的根基啊，这个学的这个内容，尤其形意拳的内容，那么是四民这个传承，所以说呢，就是当时啊80几年，那么北京市所有练形意拳的只有一个大组织，83年，就是形意拳研究会，那么这些都到，只要是北京市练形意拳的人都到这个大组织。那我们也是其中一个，啊、四民呢，当时是我师爷是牛宝贵先生，他呢是，代表这个四民武术社参与进来了。后来到94年，四民复社，杨墨先生呢任这个第4任社长。那么他复社以后，那么这样的话，当时后来呢，逐渐的好多的都从这个分离出去了，但是呢，也有这个都在形意拳研究会都有自己代表，所以说呢，这个形意拳研究会。那么到包括现在的形意拳专业委员会一直呢保持这种色彩，它不是一家的。我现在呢就是说这个在武协这边呢这个认可的就是这个形意拳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那么在四民那边周社长呢就是给我呢也是认可的是这个副社长，也是这样。所以说呢两边的这个工作吧需要我做的。那么我肯定都要进行参与，啊，需要我能出力的，主要是出力的，我都会去做。
1: 就是平时，比如说一年当中，你们这个不管是形意拳专业委员会，还是四民武术社，有没有一些什么推广的活动？就是
0: 有，在我在昌平那边在昌平那边找了一个那个。我们进行一个武术一个推广啊，武术推广，包括我们自己的这个四民门里这些人啊，还有一些这个完了进行了一个交流
1: 啊，就是四民内部的一个比赛，
0: 不是比赛，就是一个交流，
1: 就是一个
0: 交流。
1: 这种形式是不是过去也有，还是说就是现最近几年在兴起来？
0: 我们这个最近几年呢，就是说这方面呢，就是在这个周社长带领下做的更多一点啊，因为大家就是这方面呢，这个觉得四民呢，它的这个历史文化背景啊、价值啊非常高，那么更希望呢，这个牌子呢能更广的让别人去知道、推广出去啊，因为这个说实在的，这个。练拳吧，不能练在我们手里就断了，是吧？
2: 这里是中华体育精气神，休息一下，下半段节目更加精彩。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循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兵。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

0: 长城脚下到雪域高原，中华体育闪耀神州大地，从文凭之上到南海之滨，华夏文明孕育智慧之光，触摸历史，感悟人生。每周日至周三傍晚5点到6点，请听北京体育广播，中华体育精气神。从2016年有意向申报朝阳区形意拳项目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这一想法，到2021年获批，陈建华认为这是他与学生们常年习武研习形意拳的一个过程，是水到渠成的结果。
1: 非遗我是申报，当时是在最早申报，想申报是在2016年，那么后来呢是真正申报的时候是在2020年，这个说呢现在可以报了。这么着，这样就是开始申报。那申报呢，就是当然他要提交一些资料啊，影片啊，还有这个申报影片。那这些呢，我提供脚本，我提供一些内容。完了，孩子们呢，他有相对学我们这个叫乐队，类似专业队，对，让他们帮我去制作。所以说，我们一块儿社团的学生一块儿，哎，做的挺好的，哎，就一次过，哎，这个朝阳区外那边上会一次过。都非常好，所以这样的话呢，这我记得应该是2021年，咱们的这个非遗项目朝阳区批下来了。那么我自己这边也是得力于孩子们一起努力，申报我个人的这个非遗传承人2022年。所以说这个呢，也是也有，既然这个学这个也有这种使命吧，也一直在做这个工作，那是这么个情况。所以说非遗和这个呢，也是都在做，
0: 中国武术大讲堂形意拳系列讲座是形意拳专业委员会内部不同流派形意拳系列讲座。陈建华认为，其实这就是对京城形意拳史料的挖掘和整理工作，有利于形意拳自身的传播。
2: 中国武术大讲堂形意拳系列讲座，这个是一个您是在这个形意拳专业委员会来做的是吧？
1: 这个呢是主要是当时啊，我们这个张增济会长他主办的这个。那因为刚才我们说了啊，就形意拳研究会啊，它包括很多的一些这个武术的传承。那么每个武术传承它有不同的特点和特色，虽然说都是形意拳，但是呢也我们之间也需要更多的一些啊，就是交流。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是找不同门派的老师，对吧？介绍自己的这个，这样的话，一个呢是什么？便于我们打开思路，啊，便于呢跟别人进行啊认真的去学习，是吧？有时候不能固步自封，是吧？认为因为有时候就先入为主嘛，哎，我觉得是挺好，是吧？哎，但是呢，其实你接触了别人以后，哦，原来是可以是这样的，因为这些东西啊，你要是只要拿住精髓了，万变不离其宗啊。如果说你这个没有拿到精髓，你就是只是在这个小的角落，我就觉得我这好，那可能你就打不开你的这个打不开
2: 了。
1: 哎，对，所以是这样，
2: 眼界相对来说比较狭窄一点。
1: 所以说呢，就是当时呢，就是也是呢，会长当时也是这么说，要做这个活动。那么这样的话呢，在各个门派的这些老，尤其是那些老的有经验那些啊有水平那些，让他来讲，这样提高整体研究会的这个。因为当时也是都这么说嘛，形意拳研究会，当时好多都是叫研究会啊，研究会研究什么呢？我也没研究过什么吧，是吧？所以说这样呢，开展讲座，其实我们就是在挖掘整理，就是在研究，这都是资料嘛。
2: 就等于形意拳内部的不同门派的一个宣讲。
1: 对，更多的是做这个。对，是这样。就是你看是形意拳系列嘛，是吧？形意拳系列讲座。
2: 那它这是面向你们形意拳专业委员会的呢，还是面向大众？
1: 大众都可以参与
2: 。
1: 我们就是把这个消息呢，就是在这个我因为这个在这个咱有微信群，好几百人的微信群，那么在这群里头有我呢就公示这个发布以后，那么大家呢都可以分去参与啊，都可以参与，包括他比如说爱好者呀不在群里的也可以参与，是这种情况。
0: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群里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3: 另外，陈建华在高校体育教学的研究领域也在不断探索。从2020年开始，他在国内期刊上发表多篇论文，涉及体育教学和传统武术的普及和推广。陈建华直言，高校的教学和科研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也为传统武术的发展找到武术理论方面的有力支撑。
2: 体育老师对学术方面不是那个讲的那么多，其实我觉得学术方面更能引领这一个项目上面的发展。
1: 对，其实我们有时候很多啊，就是对这个体育老师有些误解啊。其实体育老师，你看现在，您可以看啊，咱尤其高校体育老师啊，那门槛可不低啊，那都是博士、硕士啊，那一般硕士都很难啊，
2: 对，要不就是世界冠军起步是吧？
1: 对，都是那样的。所以说，他不是说他们很简单，那非常不简单。这个你看他老那体育老师他的这个专业素养啊，各方面。的这个文笔啊是非常好的，当然是不代表我啊，没错，
2: 就我
1: 这方面就是在科研方面，他也要做这些这个工作啊，做科研。那么这些包括一些这个论文呐、写作，他发表他的一些文章啊，这个都是咱们这个因为高校老师嘛，一方面就是在教学，一方面呢是在这个搞科研，这个两方面都是要这个往前进行推进的。所以说呢，好像有一个误解，好像高校老师这个。上完课了拿包就走了，其实他不定哪干活去了呢，就是这个。
2: 那您这么多年的教学实践，您的这个学术方面的兴趣点或者是您想研究的方向在哪里？
1: 原来呢也是一些这个体育方面的，包括体能方面的，也探讨过这些方面的问题啊。那但是呢就是说还是武术方面相对来说多一点，因为毕竟自己这方面呢体验比较多，也比较喜欢啊，这个方面的这个了解的相对多，更多的能讲出一些内容吧，基本是这样啊。所以说也是发表了一些这个论文呐、一些东西，也参与一些课题。
2: 是你们自主呢，还是说就是学校有这方面的那个经费，或者是这方面的那个要求？
1: 课题的话，如果你申报一下课题的话，是有经费支持的。如果说你自己就是发表论文的话，也没有问题，也没有问题。
2: 这个就是说，在大学里边这种学术方面，就是你本专业的这种研究。是一个你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这种实验基地呢，还是说就是是一个额外的工作，是在你教学方面额外的工作，你是怎么看这个？
1: 我觉着呢，我觉着是大学教学啊是最基础的啊，是我们的基本功，必须要拿到的啊，必须要这个得高分的啊。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科研呢，就是这方面呢也是做好了科研以后呢，能这个对我们教学啊起一个相辅相成的一个作用。
3: 陈建华一直强调，传统武术必须找到社会价值，其自身价值才能得以放大，才能传承和发展。
1: 为什么换一个思路，要搞去创新创业？其实创新创业应该专门有创新创业的老师，有专门教创新创业的老师。我这等于插人一杠子。
2: 那个传统武术能在创新创业大赛当中，你像您刚才说的是拿奖，
1: 是
2: 本身就是一个突破，
1: 就是一个突破，
2: 对吧？
1: 实际上就是一个突破，因为咱们确实是这样，因为你不是这个专业的学生，是吧？而且呢，你这个所以说这个。比较难，而且现在你想，一般老师来讲，就是你创业，基本就是你开个武馆呗。那你有什么叫创新呢？和创新搭不上边，对吧？创新搭不上边，所以说呢，能有所突破，其实呢，也是在形意拳这个在传统武术的发展呢，也是一种思路。因为你这么喜欢练拳，包括学生，他不能让给你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那可能他就。没有发展前途了，是不是啊？必须有社会价值嘛，实现你的社会价值，你才有生存的空间嘛，
2: 对，
1: 生存的道理。
2: 对，上次是您说到的，既有社会价值，还有个人价值，
1: 对，是这意思。包括我们传统武术也发展也是一样，必须找到社会价值，实现个人价值，你才愿意花时间大精力的去学它，是吧？不然的话，你说我们这都不值钱，没有价值，我们干嘛呢？是不是？哎，是这种情况，
3: 新时期下，传承形意拳也要与时俱进，推出适合不同年龄人群的习练方法。
2: 那就是通过这几次那个采访吧，就是我才发现这个形意拳也没有想的那么高不可攀，因为好多老师也都是这个半路出家，也就是说比较晚，包括左磊老师，他就等于是上班了以后，
1: 对，
2: 他才学。
1: 对，
2: 您怎么就是对年轻人或者是对大家有感兴趣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推广一下形意拳？咱们形意拳其实 完全可以，就是说成年以后也来那个来认识来学习好这个传统武术吧。
1: 是这样的，这个左伟老师呢，我跟他非常熟悉，他的情况我也非常了解，包括我们学生，这个大专层次基本都是16、17、18岁了，就大学生了嘛。那么这个年龄，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我自己个人经历。那我开始小时候呢，我是练的是长拳，那么到了15、16岁以后才接触的形意拳，因为它形意拳的特点不一样，觉得为什么形意拳更适合这个年轻人啊？那么有几点。那么一个呢，就是说没有基本功是吧？没有基本功，形意拳，他讲的什么好腿不过腰，不要求你那么高的柔韧性，是吧？不要求那么高的柔韧性，是吧？你大动作你解决问题，你不如我小动作解决问题，它是这么个概念。
2: 崔老师也是比较晚的，也是16岁才学，然后最后也就是说牛大师也能认可，然后很快也能比赛中也能拿到名次吧。您说，
1: 其实我们当时。小时候呢经常在一块练，
2: 是吧？
1: 经常在一块练，都是因为我们都是一个大的一个
2: 中文的是吧？

0: 太高。那么这样的话呢，你没有那么高的柔韧性要求，相对来说呢，普通人好入手，好入手。还有一个呢，他动作相对来说比较朴实简单，比较古朴简单。他走的什么一个思路呢？就是简单实用，啊，就是简单实用。那么他比如我们就说五行拳，劈棒钻棒横，就这五下，非常好使，非常管用，就可以了。那包括我上次我也说过是吧？咱们形意拳。在山西那时候是保镖的是吧，镖师，那您花很长时间您才能起到一点价值，那就这个实际上这行当就不行了是吧，那么就很快能入手，很快呢能去这个保镖能起到这个镖师的作用。那这个呢也是什么，不可能是从小我就来培养是不是，他其实好很多，一看你这个身高体壮的是吧，就是一个好苗子是不是，那我对你进行一个改造。那么进行一个改造，那么通过力量上啊、习惯上啊各方面进行一个改造，是吧？我们讲叫换劲儿，叫换劲儿。平时我们那个力量方式，使用的力量方式，啊，就是太直接、太愣了，啊，就是包括我们讲话，你这做事方法太愣、太直接，直接怼人家。你换个方式，你柔和点、情商高点，行不行啊？其实咱们这个练拳是一样的。
1: 谈到形意拳的拳理和拳法，陈建华指出，换劲也必须在实践中、在对抗训练中加以理解。其实还是强调形意拳的技击性。
2: 那你当时学的时候，那个换劲儿是不是要比这个晚一些学的要好一点？就是您是有那个长拳基础的。
0: 这个就比较专业一点了，
2: 稍微
0: 专业一点了，
2: 稍微说一下。
0: 那么换劲儿啊，其实啊，我个人认为啊，这个呢必须跟实践相结合，必须经过练对抗，必须经过打，没有这个阶段你检验不了，你就是形式差不多也不一样，知道吗？就是你看着模样差不多，但是实际上内容是不一样的。
2: 那个左磊老师就时间老强调说，牛大师就是说别打得那么快，别发那么大劲儿，他开始不能理解啊，就是真正形意拳是讲究一个什么样的，是一个标准，或者说是一个达到了那个目的。
0: 那么形意拳啊，就是按照这个郭云深大师，他就有这么三个标准啊，就是咱们都是这个认可的这个标准啊，叫明劲儿、暗劲儿、化劲儿。明劲儿呢，就是什么？就是年轻有力量，他一定把力量打透。那么这个呢，是一个最初的一个身体的一个完整体，形成一个整体。那么形成一个整体，你能把力量打透了，这个才成为一个简单的成为一个拳，一个拳法是吧？你练拳你都没劲儿，打不上劲儿，你软绵绵那就不行，是不是？你包括我带社团的时候，有些女生，你给她那个手把子去打，她很含蓄，很含蓄。我说你这样遇上歹徒了，我说你这怎么办呢？你就交枪了吗？啊，这个呢必须打得要有力量，这是明劲儿，一样要整劲儿，啊，非常有力量。那么暗劲儿呢是在它的基础之上的，暗劲在基础之上了。那么可能呢，我需要力量整劲儿的时候，打得非常脆的时候，一定要打脆了。那我需要什么柔和的时候？柔和是什么？是对对方的力量进行这么一个化解的时候。所以它就有力的时候，有这个引导的时候。那比如高空啊，有一我比如一个球很快，那接球的时候肯定要顺它一个方向，先顺一下，我再接它，不能崩。手搁那儿一直不是直不愣愣的是吧，那可能就容易戳手指是吧，这样我顺了一下就能很顺利的接，很柔和。这明劲儿暗劲儿，那么它有一个化的作用。明劲儿暗劲儿，化劲儿呢和暗劲儿有时候不好分，就说我们从词上可以这么理解，但是呢实际上化劲儿呢必须跟真正打，那你化谁呢？必须是别人的力量。那对抗实际上是什么？那我们几个简单的例子是吧，过去那个交易舞是俩人相配合，我迈一步他退一步，他上一步我退一步，对抗就正好是相反，正好相反，你让我干什么我偏偏不干什么，那你要适合这个节奏，你怎么把你的劲儿要换过来，把你这个反应要换过来适合他这个节奏，那么这个必须长期的进行磨合，这样的话你才能把这个拿到身上，所以你才能。但是一般来说你说暗劲儿和化劲儿，你从表面上分不太清楚，很难清楚。你说暗劲儿，他也不太使劲儿；化劲儿，他肯定也不太使劲儿，是吧？这个东西你很难去特别细致区分，就从表面不太容易看出来了。就是这样。那么它其实根本是不同的。
2: 那真正你要是说你要了解这个，或者说你明晰这个暗劲儿或化劲儿，还是通过实践，
0: 必须实践。你练的是拳呢，你打的是拳，你到时候练的是练成体操了，那就没有价值了，没有我们武术这个武术价值了，实际上这么，所以说必须有这个过程，你才能练得更高的阶段，是这么个情况。而且你练得更高阶段以后，反过头来才能了解最初级阶段，我们比如开始站桩、养生桩、三体式，它的真正的价值。不然的话，你跟那站着，你就真就是个桩子，真就是因为什么？因为你看形式是那样，大家看形式是那样。但是你比如说，哎，我跟人数学家在一块儿，是吧？我们都坐在教室里头，人家那个听课的，人家脑花猛转，是我就转不动，可能是这意思吧？你看着都是形式模样是一样的，实际上内容它完全是不一样的。啊，就这么个情况。
2: 那您会在这个进阶班、提高班里来逐步的、慢慢的讲这些拳理拳法吗？给那个学员啊、同学？
0: 还是刚才说的，就是通过他，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的收脚，脚平行于地面，这就慢慢就跟他告诉他为什么要平行于地面出收。那么一个呢，它包含我们的技击的内容，一个包含我们文化的内涵，都要跟他说。技击内容是吧？我们就是什么，你跟对方对抗的时候是吧？你可能承受力量的时候，你脚可能抬不了那么高，除非你这个俩人之间的这个距离远一点，或者除非俩人的这个对方比较弱一点，是吧？你随便怎么走都无所谓，是吧？那我们就是什么，练功的时候要从难来进行训练，所以说我们不要求你脚抬过高，一定要非常谨慎啊。所以我们用这种方式啊，这是也是从这个练功方面还有文化方面，是吧？啊，都是比如说我们道德经也是吧，哈，玉溪若东涉川，是吧？就好像我们走这冰面上似的，慢慢慢慢去往前走，重心没有问题了，啪才趟过去。这个呢其实是很谨慎，这个、我们练功那个方法也是文化意思，就是慢慢跟大家说。这样的话呢，通过这个讲，还有呢，当时呢也会跟大家单推手或双推手试一下，他哎确实是他能看到了，他就认可了。
2: 那你要跟学生们使劲儿，是就当时上次你说了，同学们之间他会使劲儿吗？有没有，那是有
0: 也会让他们进行试，但组织起来让他们在这个也会让他们试，他们就是有时候也是比较乐意的，
2: 对这方面感兴趣吗？
0: 对对对，
2: 相当于对抗性训练吧，我觉得。
0: 对对，就是对，就是对抗性训练就是对抗性训练。开始可能是尤其一些女生，你有你也的可能不太，不太那什么，因为她平时不是不愿意。他就是没有接触过，别人不知道怎么下手。完了这样的话呢，就是通过一些他也觉得这确实是有帮助，确实是有帮助啊。所以说呢，他有时候有时候也有性格比较这个开朗的是吧？就是愿意动手啊，愿意推一推啊，又弄一弄啊，觉得他觉得又很有意义。这样的话呢，就是说通过别人的证明他别其他不爱动手的同学也看到了这个价值，是这么一个过程。
2: 就是说已经是高校的学生，他们来理解这个传统武术的这种就跟传统文化相联系的内容，他们是好理解呢，还是说你也是要手把手的教了以后才能
0: 要去引导？要去引导啊，要去引导。因为咱们就是虽然说都是咱们中国的这个大学生是吧，但是就是他们对咱们中国传统文化呀，就是了解多少？因为咱们在小学一路过来是吧？咱们考试啊，各方面压力都比较大，能带孩子们进行这个参加这些文化活动的这个时间啊，相对来说呢，不是特别充足。那他们对这个方面的理解，可能呢，不能达到咱们的要求。所以说这方面呢，还是给他一个引导，这样的话让他呢，就是更能呢，在脑子有一个深刻。最起码我可能这个离开陈老师了，我可能不练这个拳了，但是我觉得这中国的武术不错，中国文化不错，或者等我到一定年龄了，哪天我反过头来，我还得练这个，还得学这个，他可能是作为一个业余爱好，他可以有这个，最起码有个认可度，我觉得这个最起码这个标准，我觉得是能达到了，这个教学目标能达到，
2: 就是在同学心中埋下一个种子，
0: 对，
2: 那就是您刚才也说了，有些有兴趣的后来大学毕业了或者上了班以后再回来找您的，
0: 对，
2: 您觉得是一个什么样的，然后您觉得这个是对您培养那个传承人是不是也有一个就是一个动力吧。
1: 多年来陈建华在学校开展形意拳选修课，前后有3000多人习练了形意拳，也为这项传统武术在首都高校的传播埋下了一批武术的种子。 他也希望他们能早日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0: 对，其实呢，这个呢，因为我虽然说不在这个社会上进行这个推广，但是呢，其实我在学校呢也做了很大的一些这个推广，包括呢线上。也这个线上教学啊，包括上次我们说了是吧，特殊时期我们也是开这个体育课，体育课当中的形意拳，那时候是多少班，109个班，我计算了一下啊，大概其实3500多人次，啊，人家挺多的，我觉得这个效果就挺好的啊。那么这些学生呢，有的回来了就找我练拳啊，这种呢我觉得呢这是非常好的，包括一些咱们一些参加一些比赛，那么这样的话他能坚持下去，包括有的孩子都结婚了，那么婚礼我也去了是吧，都一直保持非常好的一个联系，那么这样的话他呢接着进行锻炼，我觉得对他终生啊受益的，最起码是一个非常有益的一个个人爱好。而且我们职业院校其实呢开展武术啊，我觉得也特别好。好在哪儿呢？因为孩子有些孩子他天生不是学霸，但是呢他不是个坏孩子，不是说以学习为定标准，他开始不是学霸，那么他在逐渐的生活当中，那可能比如说高考以后了，他真正能进入一个比较成熟的一个状态是吧，他知道我应该学什么，要的是什么了，原来可能是什么他荒废了一些时间，不知道自己要什么，那么进入大学以后，那么他知道他要什么了，通过我们这个包括我们行一行这个课程啊，这个他一直能坚持，那么包括我们这个给他打造这些这个氛围是吧，体能练习啊，一直鼓舞他进行练习，慢慢他能坚持做一件事情，他注意力慢慢能集中了，其实对他以后的工作各方面其实都是有很好的一个发展一个帮助，不然的话他集中力注意力集中不起来，为一件事情他老坚持不下来，那这个呢就是对他以后的发展都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帮助，所以说我们这方面呢，如果说他能一直坚持下来持续下来，实际上呢对他们职业院校这个职业发展其实也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2: 那个武术课起到了一个思政课的作用，是这个意思？
0: 武术呢必须有，就是咱们现在就是说呢所有的课程必须课程思政，

0: 一个大的方向。那么只要国家稳定，咱们百姓才有幸福，是吧？这个呢毋庸置疑的啊。那么我们在这个武术当中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课程思政一个点，包括我刚才一直说传统文化，其实你看我们为什么要宣传武术，我的立足点其实不仅仅是一个武术的问题，是大的一个中华文化。那你了解中华文化，喜欢中华文化，你肯定就爱国。那所以说这个呢，包括我们在课程当中，那么有时候都潜移默化的，就是有一些呢思政点就在里头啊。但是我们就说呢，就是让大家呢慢慢融入进去，是吧？因为我们本身这个爱国主义嘛，本身就是一个思政点，很好的一个思政点，优秀传统文化啊，不是所有的传统文化，优秀传统文化本身它也是。
1: 好了，感谢收听今天的中华体育经纪人，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2: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

给刷了一道圣旨，圣旨上写的是什么呢？代天巡守，如朕亲临，先斩后奏，给了一把尚方宝剑，给拨粮500万担，士兵1000名，即日启程。可包大人现在有点为难，为啥为难呢？开封府所有的带刀侍卫全都到外省办事去了，唯独在开封府当中有两人没走，一个是南侠客展昭展雄飞，一个是小虾爱虎。再加上自己手底下8位上差，

夜儿，这八位上差没出什么差错，等到下半夜交班了，小夏爱虎跟展南侠两人收拾个紧身利落，伸伸胳膊踢踢腿，没有奔挂之处，四外开始巡查。三更半天已过，俩人来到了东南方，借着月光之下往前面的大道上看，在前面大道之上施展陆地飞腾夜行术，跑来两人，嗤嗤嗤嗤嗤，两人

寻仇来了。哦，朋友，方栓给你们有私人的仇怨，那你为什么非得来找开封府的麻烦呢？哈哈，这小子胆小如鼠，老也离不开开封府，他一离开开封府啊，就怕有人杀他。南侠客，如果说你够朋友，把头前的道路闪开，我们直接去找房栓。如果二位挡住我们的去路，可别说王宝跟我兄弟王善对二位不客气。南侠客听到这把脸往下一沉，我跟二位初次见面，二位如此胆大包天，现在怎么的要杀开封府的带刀侍卫，他叫三品官员，你可知道杀官如同造反，而且现在包大人前去两省放阵，如果半道出了差错，我也担待不起，我不愿意难为二位，二位还是请回吧。嘿嘿，南侠客，看这样你是不让我们过去嘞，兄弟拉刀。再看两人探背绑，抽刀鞘拽这把刀，唰啦拽出刀来，一个缠头裹脑，一个裹脑缠头，往旁边一甩刀，夜战八方藏刀式。南侠客，那就得以武术论高低，看看你跟小虾爱虎俩人的武功能不能拦住我们两个的去路。嘿嘿，朋友，那今天就得我这肉头撞二位的金钟了。南侠客一伸手，摁崩簧，撬蛤蟆口，推燕翅，拽剑鞘，拉出这把湛卢宝宝剑，在月光之下一晃，真是霞光万道，瑞彩千条。小侠和爱虎找肋下一声插楞，拉出了七宝刀，全都是宝刃。月光之下寒光森森，王宝手下一个力劈花山，够本南侠的顶梁半砍。王善一个顺风扯旗的拦腰玉带，被小侠爱虎的腰篮砍来。这四个人走开行门，迈开步眼，挨帮几靠散斩腾挪，刀山相似，

起包大人，命师爷公孙策打了紧急公文回开封府，让开封府的各个带刀护卫如果回开封府马上来关林，有人骑着快马回东京汴梁城送信。这一天关林公馆来了几个人，谁呀？带队的正是开封府三品带刀护卫细脖大头鬼房栓，他带着侍卫傻小子欧阳春花，他可是北夏欧阳春的义子啊。这欧阳春花从小是个孤儿，被北夏捡着之后养到五六岁，送给了北少林寺的了一大师当为徒儿，现在在开封府当差，手使泥金大棍，浑浊蒙愣，武术之高，一夜之精，一般人是比不了的。而房栓接到公文之后，请来了大宋朝的保宋大和尚，也就是北侠客欧阳春，还有在护国兴隆寺驻闲的云中鹤魏真魏道爷，再加上金鸡号斗双钢掌梅良祖，带伴同来，来到了关林公馆，见到了包大人。包大人把从头至尾的事儿全都跟各位说清楚了。方栓把老少群侠召集到一个屋内，方栓因为鼻子被山县多位仁兄老

赶上4月初8，赶上是庙会。那道路上，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高的、矮的、胖的，有推车担担的，雇了个卖蒜的，卖米卖面的，还有没有事儿在墙边扯淡的，那真是人山人海，顺着甬道够奔关林。方栓跟沙小子两人顺着人群等来到了关林的大门门口呢，看着楼台殿阁，红油漆漆的大门，在门口站着4个出家的小和尚，秃头亮顶，摩顶受戒，身穿绛紫色的僧袍，白虎领白水袖，灰色的中衣，开口的僧鞋，白布袜子，手打着问讯，在门口站着呢。房栓迈步来到台阶之上，手打问讯，深施一礼。哦，弥陀佛，小方丈，借你口中言，传我心腹事，我要见你们关林的主食，不知道在没在。小和尚上下打量打量方栓，一看此人头戴马尾过梁透风巾，顶梁门打个拱手，在左鬓边戴一撮素绒球，突突乱颤，上碰额角，下碰肩头，身上穿三叉通口的绑山铐，那领那袖那边那口排扣到底，金线攀花，盘了个万字不到头，胸前勒着麻花虎铁狮子派，腰系五色的大带沙腰，

腿如飞往里跑，等来到了禅堂，主是方丈启禀您老人家，得知门口来了一位施主，他说是您的把弟，要面求一见。那么阿弥陀佛，这个主事方丈可是关林看庙的，在武林当中颇有名号，叫云里翻身，法号悲哀大师，他是北少林寺的和尚。听到自己把兄弟来了，和尚脸上一沉，真乃造次，我哪有把兄弟磕头的弟兄。方丈他是这么说的，嘿嘿，这人长得什么模样？这人长得大脑袋小细脖，抹子眉，两个小眼睛，没有鼻子，鼻子上贴块膏药，大嘴片，锥把山峰的两个耳朵，长了一脸麻子，大麻子套小麻子，小麻子当中间有黑斑，黑斑上面有一搭半的巧斑，就长这个德行，跟鬼一样。各位，来者不是别人，他正是咱们怀恨的细脖大头鬼房栓。这小子来了，哈哈哈哈哈！飞行道长在旁边站起个老道，头戴九梁道冠，身穿八卦九宫袍，前后锁的阴阳鱼，按照前三连坤流断，离中虚，坎中满，震养于艮复碗，金木水火土。这个八卦人绣得非常鲜艳。无量佛，方丈，飞行道长，你的哥哥飞天道长郭天达死在了小武义开封府人的手里，你会计我悲哀大师要杀开封府的老少群雄，没成想这小子自动送上门来。郭道长，咱二人寻他不着，找他不到，这是块肥肉，来拉家伙跟我来。悲哀和尚说完话，照墙壁上一伸手，拿下来短把追风冰铁荷叶禅杖，郭小达在墙上摘下了二刃双锋剑，两人刚要出门，从禅堂的暗间有人说话，师父您暂留贵步。郭小达跟和尚俩人回头一看，出来两人，谁呀？大徒弟铜头和尚，二徒弟铁背和尚。二位徒儿，为什么拦我不让杀斩方栓？师父，你老人家请想，方栓要求见你老人家，他不知道您跟我在家郭道长到了皇王圣旨，所以说他来求见。要是知道咱们到了皇王圣旨呢，他是来抓差办案，咱们到呢用好些言语把他骗走，一问百不知，神仙怪不得，您看这有何不可呀？哈哈哈哈哈哈，还是我徒儿你有脑瓜，我还真没想到这。来，把兵人放下，四个人一前一后来到了门口，闪睛往门口一看，是愣在当场。

0: 气波大头鬼房栓带领着欧阳春花来到关林求见主事方丈云里翻身悲哀大师。和尚跟郭小达在家铜头铁背和尚已经定好了要哄骗房栓，四人一前一后来到门口。悲哀大师往门口一看，你也呆呆发愣，为什么？这个房栓长得太难看了，小细脖大脑袋，两道抹子眉，一双母狗眼儿，没有鼻子，薄片嘴儿，两个锥把子扇风耳朵，可穿戴不错，头戴马尾过梁透风巾，顶梁门打个拱手，在左鬓边戴一坨用108颗米粒珠绣八宝的手正戒银花，突突乱颤，上碰额角，下碰肩头，身穿三叉的绑身靠，那领那袖那边拿扣排透到底，金线攀花，盘了个万字不到头，腰系一1巴掌多宽的五色英雄壮带，下穿大叉的兜裆滚裤，底下穿一双强牛底疙瘩底翘扳尖鹰鸽嘴的大叶不撒鞋，在背后背着单刀，这脸上大麻子套小麻子，小麻子当中间套黑疙瘩，黑疙瘩里头还有一打半的巧斑，抹子眉，小木狗眼儿，薄片嘴，锥把的扇风耳朵，世上没有这么难看的了。弥陀佛，这是白天，如果说晚上，这真是见鬼了。人的名字有叫错的，可这个外号没有叫错的，真是细波大头鬼。不过和尚这是心里想，纳莫阿弥陀佛。哈哈哈哈，刚才小和尚报大名鼎鼎的房栓房老爷来到我关林要见本庙的主事方丈，在下悲哀和尚给房栓房老爷施礼了。房栓一看和尚，抱腕拱手，
1: 高僧失敬失敬啊，命小和尚往里头抱呢，我抱您的把弟呀，是意思是让他快点通报，以免误了我的公事。
0: 哦，房老爷，
1: 你来到本庙有什么公事？高僧啊，这话说出来呀，都让您笑话。正因为跟包大人赶往甘肃跟安徽前去放粮，昨天晚上呢，在公馆之内把皇王圣旨丢了。
0: 高僧，您想，
1: 要是皇王圣旨要丢了，放阵的队伍、粮台全都走不了，而且要照万岁爷知道，包大人的脑袋没了，我们开封府这帮群侠剑客呀，这帮带刀护卫的脑袋也就没了。所以说，机遇。

0: 诏与圣旨，因为您四月初八今天的庙会，您这人员非常杂，我来着呢，向高僧您打听打听，您有没有耳闻，有没有信息，知道不知道盗圣旨的贼人是谁，望高僧您指点。
1: 哎呦，方老爷，这四月初八是庙会的正日子，忙前忙后，我是本庙的主持，什么事儿能少了我呢？关于圣旨的事儿，我是世外之人，我根本不清楚，请方老爷您莫怪。哈哈哈哈，
0: 高僧，我哪能怪您呢？知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这个咱们回头见，我公务在身。欧阳春花啊，走，咱俩到外头溜溜，看看庙会。房栓跟欧阳春华两人等来到了人群当中，往四下在这观看看热闹。这时候房栓就觉得身背后嘶打来一物，正打到房栓的背后，吧嗒一看，石头落地了。房栓顺着打来的石头的方向一看呢，有一个50多岁的半老汉子，浑身上下穿一身土黄布的裤褂，脑袋上挽着牛心发卷，浓眉大眼，看着房栓在这笑呢，冲着房栓一摆手，意思你跟我来。房栓可没急眼，这人只要打石头子儿叫我，定然是有事儿啊。春花啊，走，跟着。走出了一箭之地，前面到了无人之处，此人站住身形，一抱拳，方栓，在下这厢礼过去了。
2: 我说这位老朋友，咱俩素不相识，你打个石子儿，这是让我过去啊，不知道您找我房栓有什么事啊？
0: 房栓，要说你在江湖绿林道啊，你的口碑不太好。为什么呢？都说你坏透枪坏透笼坏到底儿了，头顶生疮脚底下流脓。可是呢，你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不当贼了，到开封府当了护卫了。这也是男子汉所为。现在呢，我看在包大人的面上，去救两省的黎民老百姓，我来给你透露个消息。
2: 房栓一听喜出望外，这位老朋友，您知道圣旨在哪里吗？
0: 哦，房栓你好聪明，要说是一圣旨啊，这个事儿是我昨天偷听来的，我是来参加四月初八庙会的，想看看热闹，在这溜达溜达逛逛景儿，尤其关老爷呢又是五财神，拜拜财神庙，这也未尝不可。虽说武林人物不信这个，可关老爷是受人尊敬的，我就住在了庙里，等到晚上呢，我去上茅房，正好路过禅堂，看里头呢点的明灯蜡烛，在里头有谁呢？有悲哀大师，有飞行道长郭晓达，有铜头铁背两个和尚，另外还有四个人，一个是金刀王宝，一个是银刀王善，还有赵家庄的两位庄主赵一跟赵二，正在合计定计去到黄王圣旨。有王宝王善两人当隐喻之时，调虎离山之际，余下这几个人有赵一赵二打惊护哨，由这四位进去放把火把黄王圣旨拿走。他们定完了这个计呀，我心里就暗恨，为什么包大人为了拯救万民，说你把黄王圣旨给盗走了，这黎民老百姓一天得死多少啊？和尚 做如此的损事儿，我想打这个暴露不平，把圣旨给偷过来。可是有一劫，我没有那么大的能力。您来了，方帅，我把这消息告诉你，就等于告诉了开封府。取圣旨，你就找悲哀大师要。哎呦，您是我们开封府跟安徽、甘肃两省老百姓的恩人呐，朋友，请问您贵姓高明，先乡何处？等事情完了，我房叔安买200斤槽子糕，我去看您去。房叔安，我是为老百姓、为国家做点事儿，何足挂齿，也不需报与名姓。你去找圣旨吧。方栓跟欧阳春华俩人深施一礼，俩人转身来到了庙门。小和尚刚要上前问，两人一摆手，直接来到禅堂之外。
2: 悲哀和尚，飞行道长郭小达加铜头铁背和尚，请四位你来到禅堂之外。
0: 四人听外头房栓来了，知道来可没有好来，难道知道了底细吗？赵墙上一伸手，把兵刃、圈都抄家伙拿在手中，打开帘笼，来到了台阶之上。和尚脸往下一沉：“
1: 弥陀佛，方栓，去而复转，这是何意？”
2: 高僧啊，刚才你把我骗了。我说皇王圣旨，你说不知道啊，说的冠冕堂皇，可我房栓走出庙了，我袖吞乾坤，然仔一算呐，这个皇王圣旨谁到的？是一伙人到的。
0: 最主要到皇王圣旨的人是谁？就是在下您四位，
2: 这你可不能不承认。因为我按照诸葛亮诸葛先生的奇门遁甲在一掐呀，连您的模样啊我都给算出来了。您是出家人，念经礼佛，暮鼓晨钟，扫地不上蝼蚁之命，爱惜飞蛾扎照灯啊，你们是慈悲为本，善念为怀。我方栓今天高过手，如果说你把皇王圣旨给了我，我回去交了差，保着包大人呢够奔两省放阵，拯救黎民老百姓，这个呢咱们就万事皆休，我不抓差办案，把你们带到官府治罪，不知道四位答应否？哈哈哈哈，
1: 弥陀佛。
0: 方栓，我旁边这位道长，飞行道长郭小达，他的哥哥飞天道长郭天大，这亲哥俩在武林当中也是有一号，可你们开封府的老少群雄加上你方栓，硬把郭天达置于了死地。这位郭小达跟我是生死的弟兄，来找我给他哥哥报仇，平常没有这种机会，可正赶上你们开封府保着包大人赶往两省放阵，我们到了皇王圣旨就是要你们开封府这些带刀护卫的脑袋。包拯他是你们的后台靠山，他死有余辜。方栓，既然你识破了，你说你会算，这个我不信，定然是走漏了风声，别人告诉你了，给泄了底了，说不来讲不起，蹬鞋踩袜子。你要如果说要皇王圣旨，你把我们天井当院这四个人你放倒喽，那你皇王圣旨你就取走了。如果说你放不倒我们四个人，方栓，今天这个地方 就是你的葬身之地。过年这个时候，四月初八就是你的周年。哈哈哈哈哈哈！方帅，你能奈我怎何？
2: 嘿嘿，
0: 我说和尚，你知道我房栓是干什么出身吗？你不就是下三滥偷鸡摸狗的小贼出身吗？你说错了，我房栓从小是屠户出身。屠户出身？是啊，我杀屠驴的。
2: 哎呀，房栓，你小子找死。
0: 我找死？方栓的能耐你可能不知道吧。方栓有点仙气儿啊，我会呼风唤雨，撒豆成兵，挤过眼下包子耳到一拧，刮大风吐口吐面发大水，就放个屁都刮16天臭风熏死你，你信不信？
2: 嘿嘿，方栓，你带刀没？
0: 带刀了。你把我腿肚子嘎个口，你把我吹起来算了。
2: 什么叫吹起来呀？
0: 啊，不行，咱们就在天井当院走开行门迈开不言，咱们比量比量。如果方栓把你们思维放倒了，二话甭说，归手到案打官司，我拿走皇王圣旨。如果说方栓不是你们的对手，任你把我房栓乱刃分尸。
2: 好，房栓，要这么说你拿命来。铜头，上去拿房栓的脑袋。师父，谨遵您命。
3: 铜头和尚掂量一晃，短把追风冰铁荷叶铲往前一窜身。
2: 大头鬼，拉兵刃。
0: 上来个小秃驴儿，和尚，你以为我房栓放下身份跟你打吗？你不值得一打，找我小跟班的欧阳春花领教领教你的武功。花啊，
2: 我说房栓，你让我上。
0: 是啊，用兵之时，你呢是北夏欧阳春的义子，你的老师呢是北少林寺的了义大师，你的武功呢在我房栓的指导之下大有进展，今天把房老爷我教你的功夫啊你施展出来。
2: 我说房栓呢，你小子就吹吧，可是今天我上去要打这个和尚。
0: 房栓，你给我看好喽，你是让他头冲南倒着还是头冲北倒着？房栓趴在欧阳春花的耳边，我说傻小子，这话呀咱们别说大了，把话说大了咱们跟头栽的就大，你呢上去会战铜头和尚，你如此如此这般这般，照我的话办就行了，这就是我房栓的能耐，你听着没有？
2: 嘿嘿，你说的太好了，这还不用费力。
0: 好嘞。傻小子欧阳春花迈步来到当场。
2: 啊，我说小和尚，我说话你别着急啊，我有点慢磕巴啊，咱把话说清楚了。你要领教房栓房大剑客，你不够格。要说我呢，是房栓的跟班的，我来领教领教你铜头和尚啊。咱俩呢，要你拿着短把追风冰铁黑铲，我拿着泥金大棍，叮当一碰，没啥意思。今天呢，傻小子想出个招要跟你稳打，不知道你愿意不愿意。
0: 弥陀佛，欧阳春花，
2: 稳打怎么打？稳打怎么打呀？这个就是说，我从小呢是练硬功出身，我的老师是北少林寺的了义大师，
1: 从小学会了油锤灌顶，两太阳穴打砖，铁尺排勒，五本经书发的铁当莲花顶，练会了金钟罩铁布衫啊，刀枪不入。我的脑袋呢，就拿着大油锤打我都不怕。说你呢，既然是铜头和尚，有这个外号，这外号没有起错的，你的脑袋肯定也练过油锤灌顶。咱俩呢，三掌换三掌，我运好了气，你骑马蹲裆式站到对面，我抡开膀子叫猪丹田，搂你脑袋上打三掌。如果没把你打怎么样，没打死，我在骑马蹲裆式站在你面前，你抡开膀子摆开双掌，你打我的脑袋，咱俩多子打死多子拉倒，这叫生死战。不知道啊，铜头和尚，你愿意不愿意？铜头和尚一看这傻小子确实没心眼儿，我外号叫铜头，这回子你小子可碰到枪尖上了。好，

都合着，我今年才20啷啷当岁儿，你比我大者十来岁，怎么着？你要以大欺小，哎，先打我，再有我打外头来领教你武功，哦，我又是客人，按理说这个得我先打你。说反正铜头和尚也不在乎谁先打。弥陀佛，好，傻小子，你先打我，那你就蹲好吧。铜头和尚骑马蹲裆式，拿桩站稳，一叫丹田气，舌头尖舔上牙膛，勾取天河水，把丹田的醒力叫到了头顶，冲着欧阳春花一摆手，意思你打吧。欧阳春花看着和尚运好了气了，伸手把大巴掌伸起来，嘿嘿，和尚，我可要打了啊，你站住了呀。伸手把大巴掌举起来，往前噔噔噔连走了三步，一甩手，这单掌正打到铜头和尚的顶梁门，啪，这一掌下去，傻小子可用的真力了，多少力？8层功力。可铜头和尚也觉得这掌来

0: 二掌我要用五分劲儿，第三掌我用十分劲儿。和尚，你顶住了！噔噔噔，往前又窜了三步，一甩手，啪！又打到和尚的秃脑袋之上。和尚又晃了晃头，哈哈哈哈，该我第三掌了，是十分劲儿的。和尚，你注意了！噔噔噔，往前一窜身，掌往下一去，可到了和尚的脑瓜皮儿了，掌没打到和尚的脑袋之上，往回一撤掌，两个手指头伸出来了，对到和尚的双眼之上，往前俩手指头一戳，正好戳到了和尚的双眼之内。这属于防护年房东搬家呀，傻小子把双指抠在了和尚眼睛之内，往外一带，嚓，双眼球给带出来了。和尚疼痛难忍，弥陀佛，咣当翻身栽倒在地。傻小子往后面一窜身，房栓借着这个劲儿往前一窜身，手中的折铁小单刀一甩手，双手抱刀，刀往下砍，正切到铜头的脖项之上，咔，咕，脑袋咕噜到一旁，枪子的血。
1: 我说傻小子，再有这事儿啊，你别把他打死，你给我踢过来还是扔过来？我按我还傻，傻这种人我能耐大了。
2: 我说安呐，你这么杀人呐，你得说是高手，我还给你扔过去。哎，我说对面这帮大大小不怕死的，你过来，欧阳春花，挨个给你们过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从长城脚下到雪域高原。中华体育闪耀神州大地，从文凭之上到南海之滨，华夏文明孕育智慧之光，触摸历史，感悟人生。每周日至周三傍晚5点到6点，请听北京体育广播，中华体育精气神。
2: 你好，我是孟群，欢迎收听中华体育精气神节目。中华体育精气神节目是一档展现中华传统体育魅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访谈类节目。节目同时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今天我们继续邀请中国武术七段朝阳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形意拳的代表性传承人，北京市武协形意拳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四民武术社副社长，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体育教师陈建华，请他讲述一下自己多年来在首都高校推广传统武术的经历。陈建华认为，传统武术发展到今天也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在不断丰富完善基本拳法的同时，也融入了更多技击养生健身的内容。
3: 请听记者沈彤对陈建华的专访。
4: 那我们这个其实我们传统武术啊，一路发展过来啊，并不是那么简单。你看，开始我们最早先包括有什么五禽戏啊、八段锦呐、这个形式其实是跟做操似的，是非常简单的。那逐渐的，我们把它呢，就是什么，其实赋予了一些很多的一些养生的内容，因为我们这种形式嘛，赋予很多的一些养生内容。那么逐渐发展到这个明清时期，是吧？宋朝明清时期，我们的这个拳术一个大的一个发展，那它也是积累很长的一个时间。那不无论从形式上，从它的这个内容上、技击上，从它的艺术效果上，各个方面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发展，还有武术理论上都有很大的一个发展。那么这个呢，就是它呢，就是也这个更丰富了它的这个动作特点啊，它的养生啊各个方面都是非常的这个丰富了很多。咱们看这个太极拳，比如说太极拳是吧，有80多式的、100多式的，动作很多，当然也有它，当然是它有重复的。你包括我们形意拳，原来就是10大型，那么现在是5行、12行、连环8式啊，还有刀枪，还有一些什么这些那独门一些兵器啊，所以说它的也非常丰富。那么这个它也是在这个发展丰富过程当中，那么对我们这个健身养生，那我们其实呢，在这个健身养生方面呢，提供的选项呢也是比较多的。创新创业这个，我们也选了一个，选了一个。你比如说，我们身体不太好，身体不太好的话，这种情况下，那我们这个，比如说，或者我们作为老师来讲啊，我这一节课、2节课，我下来我会很累的，是吧？那但是你说这个再休息20分钟，可能我又再接着必须这个精神饱满的进行上课。其实老师呢也是，不管你有什么状态，上课一定饱满的精神带给孩子们，否则的话他也会那什么。那么这时候中间呢我们怎么办呢？趴在那儿是这也是方法休息是吧？
5: 主动的那个休息，
4: 对。那我们躺那儿吧，也没地儿躺，不会给你。那怎么办呢？我们就是创新创业创赛嘛，是吧？那么一个是对针对这个老师这些这个工作这些人群，还有一个就是有些人群他不适合这个，你就说哮喘比较厉害，他平躺以后他反而喘得更厉害，那他坐着可能进行一些康复可能会更舒服一点。
5: 你指的是就对你们学校的老师也可以进行一个简单的辅导是吗？
4: 不是，我是说这个您刚才说这个健身方面的，我有把这个创赛内容搁进去。那么健身呢就是说呢，他呢就是这些方面，那么武术和健身，我把武术健身的功法就放到这个，并且结合我们做了一个什么三维的可移动三维这个座椅的这个一个设计。这样的话你看，我们就又有传统的又有健身了，是吧？这不是有健身内容吗？其实那个依托的就是我们形意拳那些健身的一些训练方式，是这种情况。所以他呢那些方式呢也是需要慢慢去学习啊，慢慢去给一个时间，完了这样去了解。其实我觉得就是说， 健康嘛，是吧？是，我觉得是人嘛最宝贵的一个财富了。啊，是这种情况，所以我觉得还是值得去花一些时间精力啊去放在这上面啊，所以说就这方面呢，我觉得呢放一些时间，那么给一些指导，我觉得效果还是非常好的。
5: 另外一个就是提高班，您是从有一个什么样的那个目标，或者从一个什么样的想设想来办这个班？另外就是上次您也提到了这个新权的基因，其实是向同学们介绍了啊，然后能不能在这个提高班来给同学们做一个提升吧？
4: 那我们在提高班啊，就是它的动作它的复杂性，那么动作的这些难度那么会增加。在基础班呢，我们都基本上是包括你看五行啊，就五行拳，那么简单的套路。那么在提高班来讲呢，它这个单式的练习，你比如说乒乓、钻马、滑，就是一个动作来反复练。那么这个呢，就相对来说就降低了，这个数量降低了。那么它的套路训练和它的体能训练，相对来说就提高了。我们基础班，你比如说我要求大家这个开始训练，比如说我们站完这个养生桩以后，休息完以后，我们要进入这个逐步的加大训练，我们就可能上一个三体式。那么这个三体式可能我就选择三五分钟。我看大家这个状态，在这个提高班当中，那我这个时间会有增加啊，会有一些这个增加啊。那么在这个提高班当中呢，我在对抗这方面也会增加了它一个分量。那么因为这个我们这个动作难度增加了，还有呢动作难度增加了，但是我们基本的要求并没有改变。无论你多难的动作，我们基本原则大原则不变的情况下，它其实是增加了难度，它是增加了难度。那么这时候，那么就是呢，同学们他的训练难度啊，他的体能啊各方面都会比基础班要会有进步，会有一个提高。那么对抗性训练来讲呢，我们这个基础班是以单推手为主，单推手为主，就是非常简单，两个人单推手。那么这个在这个提高班，我们就是双推手为主。那在双推手，那么有这个定步的，也有活步的啊，就看孩子们他的兴趣，还有这个个人的这个他的这个意愿。那基本上最起码我们把单推这个双推手的这个定步的要教给大家，这样的话呢，孩子们呢就是他其实这方面热情啊。是会得到一种提高，他会丰富起来，觉得哎这个很有意思，而且呢他能尤其是一些这个把咱们练拳基本功法当中的一些内容他用上了，觉得很有收获感，
5: 很有成就感，
4: 很有成就感，他就是一次觉得还两次他就愿意这个进行这个推手这些训练啊，这样所以说他呢就是说，而且呢我们通过推手也反过来证明我们形意拳这种训练方法这种形式，它不仅仅是一种你不能完全拿它当操体操练完全当体操练的，因为它有很多的这训练内容，它为什么而且能找回来，所以说能反证，这样的话孩子们呢能更深的认可这个训练的形式，更深的认可形意拳，就这么个方式。
5: 有没有讲积极性？另外一个您这个有没有开一些实用的课程，像类似女子防身术这种特别受欢迎，咱们在教学当中有没有讲一些实用的方法给同学介绍，一个是对抗训练吧，另外一个就是怎么样避免伤害，就有提高这个意识。
4: 那在这个教学当中啊，那包括我们形意拳那些简单的一些手法，包括反关节那些手法，其实形意拳当中都包括了
5: 啊。
4: 那么这个在训练当中，那么孩子基本上很容易在这方面出现一些错误
5: 啊，
4: 所以说呢在纠正错的时候就告诉他们了啊，学生认可了是这么回事儿，他也做对了啊，这样的话呢也是在这方面这个环节呢也进行说了。刚才您说的这个女子防身术，它很多也是这种反关节这些内容，这些内容其实呢这个推手的形式呢我觉得更灵活一些，没有规则啊，没有什么特别的，我们作为推手来讲呢，双推手来讲没有什么太多的规则啊，除非就是有时候就是跟孩子更多就是什么两个接触点不接触啊，最多就是什么就是这个半托点啊，到就不能撒开打，因为我们毕竟我们没有护具
5: 啊，
4: 没有护具的话，这样的话就容易受伤啊，这样的话呢也 跟孩子们说好了不许打头，
5: 嗯、
4: 就是哎，反正防护范围跟孩子们说好了、
5: 嗯
4: 嗯，这样的话他们在训练当中其实是这个非常有价值的。包括我们再看一些。我其实我非常喜欢这个看泰森的这个拳击比赛、
5: 哦
4: 哎、非常喜欢看、
5: 嗯、
4: 但是您可以看到、
5: 嗯、
4: 咱不说他每一拳全拳都用全身力量贯穿到这个拳

0: 那他觉着他自己很难站稳，他站稳的、他站不稳的话、他很难就是形成他这个强大的一爆发力、他很难形成攻击的能力、所以说这个呢其实也是非常实用的，非常有价值的。
1: 那这个您说到拳击，那个拳击和咱们就东西方的这种竞技类的这种项目，您觉得有共同的地方吗？有互相借鉴的地方长处吗？
0: 我觉得这个共同的地方啊，我觉得啊就是说他练好了很多东西都是相通的，都是相通的。刚才我说咱们我看泰森他每一拳、是吧都用全身的力量，其实我们练拳也是、要全身的力量灌到你的拳头上、是不是啊、就是殊途同归，其实道理是一样的、只不过我们中国人不选择那么那个形式去那么去打、我们是礼仪之邦啊、点到为止、我们都讲究这个、是吧，所以说没有往那边更多的去发展啊、但是真正啊这个、我们中华民族受到侵略的时候、我们是吧、也是这个非常英勇的事儿，这个豁出命去，也要这个也要那什么，包括我们行医拳的这个大刀，这个练二十军大刀队都是、都是。

0: 你做的这些内容，你做到一定级，你一定的这个高度，是吧？水平其实都是一样，包括您刚才说的五五结合，其实也是一样的，是吧？武艺武艺嘛，它本身武术它也是一种美的一个展示，这也是它的一个功能。
1: 它最早是因为那个它是武术，然后是个祭祀的行为，
0: 对，祭祀的，
1: 然后变成一个武术的表演，
0: 对对，
1: 其实都是武者，但当时之前都是。就武行吧，
0: 武的一个展示，他展示他这个在搏击当中他取得胜利
1: 啊，
0: 是吧？他模仿那个过程，
1: 对，他有一个
0: 形成
1: 那个祭祀表演，然后就形成了舞蹈的一种表现。像义拳里边还有那个什么
0: 剑舞，
1: 剑舞是吧？
0: 剑舞，因为义拳其实它呢就是很多就是说呢，义拳呢是形意拳的另一个发展，是吧？就更就现代的一个发展。那么它有很多的这个形意拳一些内容在里头，但是它呢就属于做了一个。

0: 也非常好，
1: 嗯，
0: 也非常好的一个形式。
1: 嗯，
2: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寻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从2019年开始，陈建华成为国家武术二级段位考评点的负责人。他认为，传统武术人要以开放的心态面对武术段位考评体系，融入其中，才能将传统武术发扬光大。
0: 2019年呢，这个我呢就是受这个形意拳当时还是研究会，那么是会长委托，那么这个开始呢申报这个

0: 把结果申报北京市五保中国五协批准，啊，是这么一个过程。那么在前期，我们就说我们这个行医学院的专委会啊，他有一些他自己的这个辅导站，他辅导站他推荐的学员，他进行负责，他这个包括我们提出这个你们考评的标准，他对学员进行一个培训，是这么一个情况。
1: 您觉得这个武术段位考评对一个习武者的是一个界定呢，还是一个就是说使他有一个动力啊继续来学习这个武术的技能？
0: 既有您说的界定，也有一个动力。
1: 哦、
0: 你包括我觉得原来咱们没有段前段位、是吧？没有段前段位的话，那小朋友的话，他四五岁，你给他一段嘛，是吧？我觉得好像因为咱们一共中国武术段位一共才九段，对吧？他四五岁就拿一段，完了几岁拿二段，几岁拿三段，啊，中段位他到应该到什么程度？他十岁八岁不是他十岁十一二岁就能拿吗？啊，那从年限来讲他就应该能拿了，但是呢，实际上他从水平我觉得远达不到。那么这样的话，有了这个段前段位呢，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好的一个，而且呢，它更重要的一个是对小朋友一个激励，有一个激励啊，比如我们要那个考段级了，考段位了啊。那么我们赶紧抓紧训练，这个呢是对他一个鞭策。你包括我们小时候去比赛也是一样嘛，啊，师傅经常给我们报一些比赛，其实呢就是也是一个鞭策，马上要比赛了，你赶紧抓紧练啊。那他有一个不一样的一个过程，那这样的话他精神上有一个激励，有一个刺激，这样的话他促使他认真的去练习。
1: 那您说的段前段位是一个什么？就是一级一级来定它的标准是吗？
0: 段前段位咱们也对武术段位制啊，它也有它的一个标准，评价的一个标准都有，说的非常细致，都达到什么要求标准呢？都是
1: 它这定段是竞技武术的还是传统武术的，还是说都有，还有自己的标准？
0: 都有的，都有的，都有的。那就是说咱们比如说啊，你比如我是行医拳的，那么我行医拳的，那么我练行医拳的，但是呢我考评的时候我进行考评，那当然我练行医拳，是吧？我是行医拳专业委员会二级段考评点，但是呢我不他达到的练拳的水平，你比如他练这个八级的，那我觉得他达到了，我就可以给他评价，给他一个评价，其实是对他水平的一个武术水平的一个评价，并不是拳种达到什么水平一个评价，是这么个情况。
1: 那这个水平评价是国家武馆中心它有一个就是具体的要求是吗？具体
0: 他会对这你的考评员会进行一个培训，培训的话他就是会这个告诉考评员是吧，这个应该是什么级别程度的，完了呢也就是培训内容也非常细致，包括一些模拟的，放一些片子让大家去评价，老师进行给指点，这个应该是打多少分，那个打多少分，是吧？这应该是到几段，是吧？这个应该是怎么评价，我们会有这个培训，经常参加这种培训，来保证你这个段位考评点，这个一个呢是老师具备这个师资资格，还有一个呢就是保证他的这个水平足够，是这么个情况。
1: 那您就是通过这么多年来担任这个段位考评员，您是对这个体系是怎么样，从另外是大家现在是不是能够接受，然后就是说报名的人越来越多了？
0: 我觉得这个体系呢也是非常好的一个体系，那么是不是很多人都能接受呢？我觉着呢就是说具有长远观点的啊，开放心态的人都能接受。那么就是说，但是呢，有些呢，这个呢，他呢，对他认可度不高。那我觉着呢，就是还是一个呢，要开放一下心态。如果说我们传统武术要走出去，是吧？那么进行宣传。那我虽然说我是一个老拳师，那我怎么个评价水平呢？是不是还是需要有一个段位来进行衡量？
1: 就没有标准，
0: 是吧？你比如说我们老师出去，是吧？你比如说你是什么讲师啊，是吧？助教啊，教授啊，几级教授啊，是吧？你得有一个说法，人家才能有一个认可度，你才能宣传自己，是吧？你就说我功夫练很长时间了，那就这个宣传力度差，是吧？

0: 是他是跟我师祖啊吴自珍先生学的，他只不过呢年龄差距比较大，拜的我师爷牛宝贵先生啊，这么个情况。所以说我根儿啊，这个武术的根基啊，这个学的这个内容，尤其形意拳的内容，那么是四民这个传承。所以说呢，就是当时啊八几年，那么北京市所有练形意拳的只有一个大组织，1983年，就是形意拳研究会。那么这些都到，只要是北京市练形意拳的人都到这个大组织，那我们也是其中一个啊。四民呢，当时是我师爷是牛宝贵先生，他呢是代表这个四民武术社参与进来了。后来到1994年四民复社，杨墨先生呢任这个第四任社长。那么他复社以后，那么这样的话，当后来呢逐渐的好多的都从这个分离出去了，但是呢也有这个都在形意拳研究会都有自己代表。所以说呢，这个形意拳研究会，那么到包括现在的形意拳专业委员会一直呢保持这种色彩，它不是一家的。我现在呢就是说这个在武协这边呢这个认可的就是这个形意拳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那么在四民那边，周社长呢就是给我呢也是认可的是这个副社长，也是这样。所以说呢两边的这个工作吧，需要我做的，那么我肯定都要进行参与啊，需要我能出力的，主要是出力的，我都会去做。
1: 就是平时比如说一年当中，你们这个不管是形意拳专业委员会还是四民武术社，有没有一些什么推广的活动？就是
0: 有，在我现在昌平那边在昌平那边搞了一个那个，我们进行一个武术一个推广啊。

0: 比赛。
1: 不是比赛，就是一个交流，
0: 就是一个交流。这种形式是不是过去也有，还是说就是现最近几年在兴起来？
1: 我们这个最近几年呢，就是说这方面呢，就是在这个周市长带领下做的更多一点啊，因为大家就是这方面呢，这个觉得四民呢，它的这个历史文化背景啊，价值啊非常高，那么更希望呢，这个牌子呢能更广的让别人去知道，推广出去啊，因为这个说实在的，这个。练拳吧，不能练在我们手里就断了，是吧？
2: 这里是中华体育精气神，休息一下，下半段节目更加精彩。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寻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难干，百丈冰。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精

0: 从长城脚下到雪域高原，中华体育闪耀神州大地。从文凭之上到南海之滨，华夏文明孕育智慧之光，触摸历史，感悟人生。每周日至周三傍晚5点到6点，请听北京体育广播，中华体育精气神。从2016年有意向申报朝阳区形意拳项目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这一想法，到2021年获批，陈建华认为这是他与学生们常年习武研习形意拳的一个过程，是水到渠成的结果。
1: 非遗我是申报啊，当时是在最早申报，想申报是在2016年，那么后来呢是真正申报的时候是在2020年，这个说呢现在可以报了。这么着，这样就是开始申报。那申报呢，就是当然他要提交一些资料啊，影片呀、啊，还有这个申报影片。那这些呢，我提供脚本，我提供一些内容。完了，孩子们呢，他有相对学我们这个
2: 小
1: 乐队类似专业，对对对对，让他们帮我去制作。所以说，我们一块儿社团的学生一块儿，哎，做的挺好的，哎，就一次过，哎，这个朝阳区外那边上会一次过。都非常好，所以这样的话呢，这我记得应该是2021年，咱们这个非遗项目朝阳区批下来了。那么我自己这边也是得力于孩子们一起努力，申报我个人的这个非遗传承人2022年。所以说这个呢，也是也有，既然这个学这个也有这种使命吧，也一直在做这个工作，那是这么个情况。所以说非遗和这个呢，也是都在做，
0: 中国武术大讲堂形意拳系列讲座是形意拳专业委员会内部不同流派形意拳系列讲座。陈建华认为，其实这就是对京城形意拳史料的挖掘和整理工作，有利于形意拳自身的传播。
2: 中国武术大讲堂形意拳系列讲座，这个是一个您是在这个形意拳专业委员会来做的是吧？
1: 这个呢是主要是当时啊，我们这个张增济会长他主办的这个。那因为刚才我们说了啊，就是形意拳研究会啊，它包括很多的一些这个武术的传承。那么每个武术传承它有不同的特点和特色，虽然说都是形意拳，但是呢也我们之间也需要更多的一些就是交流。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是找不同门派的老师，对吧？介绍自己的这个，这样的话一个呢是什么？便于我们打开思路，啊，便于呢跟别人进行啊认真的去学习，是吧？有时候不能固步自封，是吧？认为因为有时候就先入为主嘛，哎，我觉得是挺好，是吧？哎，但是呢，其实你接触了别人以后，哦，原来是可以是这样的，因为这些东西啊，你要是只要拿住精髓了，万变不离其宗啊。如果说你这个没有拿到精髓，你就是只是在这个小的角落，我就觉得我这好，那可能你就打不开你的这个打不开
2: 了。
1: 哎，对，所以是这样，
2: 眼界相对来说比较狭窄一点。
1: 所以说呢，就是当时呢，就是也是呢，会长当时也是这么说，要做这个活动。那么这样的话呢，在各个门派的这些老，尤其是那些老的有经验那些啊有水平那些，让他来讲，这样提高整体研究会的这个。因为当时也是都这么说嘛，形意拳研究会，当时好多都是叫研究会啊，研究会研究什么呢？我们也没研究过什么吧，是吧？所以说这样呢，开展讲座，其实我们就是在挖掘整理，就是在研究，这都是资料嘛。
2: 就等于形意拳内部的不同门派的一个宣讲。
1: 对，更多的是做这个。对，是这样。就是你看是形意拳系列嘛，是吧？形意拳系列。
2: 那他这是面向你们形意拳专业委员会的呢，还是面向大众？
1: 大众都可以参与
2: 。
1: 我们就是把这个消息呢，就是在这个在这个咱有微信群，好几百人的微信群，那么在这群里头有我呢就公示这个发布以后，那么大家呢都可以分去参与啊，都可以参与，包括他比如说爱好者呀不在群里的也可以参与，是这种情况。
0: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另外，陈建华在高校体育教学的研究领域也在不断探索。从2020年开始，他在国内期刊上发表多篇论文，涉及体育教学和传统武术的普及和推广。陈建华直言，高校的教学和科研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也为传统武术的发展找到武术理论方面的有力支撑。
2: 体育老师对学术方面不是那个讲的那么多，其实我觉得学术方面更能引领这一个项目上面的发展。
1: 对，其实我们有时候很多啊，就是对这个体育老师有些误解啊。其实体育老师，你看现在，您可以看啊，咱尤其高校体育老师啊，那门槛可不低啊，那都是博士、硕士啊，那一般硕士都很难啊，
2: 对，都很难，世界冠军起步是吧？
1: 对，都是那样的。所以说，他不是说他们很简单，那非常不简单。这个你看他老那体育老师他的这个专业素养啊，各方面的这个文笔啊是非常好的，当然是不代表我啊，那时候
2: 就我
1: 这方面就是在科研方面，他也要做这些这个工作啊，做科研。那么这些包括一些这个论文呐、写作，他发表他的一些文章啊，这个都是咱们这个因为高校老师嘛，一方面就是在教学，一方面呢是在这个搞科研，这个两方面都是要这个往前进行推进的。所以说呢，好像有一个误解，好像高校老师这个上完课了拿包就走了，其实他不定哪干活去了呢，就是这个。
2: 那您这么多年的教学实践，您的这个学术方面的兴趣点或者是您想研究的方向在哪里？
1: 原来呢也是一些啊这个体育方面的，包括体能方面的，也探讨过这些方面的问题啊，那但是呢就是说还是武术方面啊相对来说多一点，因为毕竟自己这方面呢体验比较多，也比较喜欢啊，这个方面的这个了解的相对多，更多的能讲出一些内容吧，基本是这样啊。所以说也是发表了一些这个论文呐、一些东西，也参与一些课题。
2: 是你们自主呢，还是说就是学校有这方面的那个经费，或者是这方面的那个要求？
1: 课题的话，如果你申报一下课题的话，是有经费支持的。如果说你自己就是发表论文的话，也没有问题，也没有问题。
2: 这个就是说，在大学里边这种学术方面，就是你本专业的这种研究。是一个你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这种实验基地呢，还是说就是一个额外的工作，是在你教学方面额外的工作，你是怎么看这个？
1: 我觉着呢，我觉着是大学教学啊是最基础的啊，是我们的基本功，必须要拿到的啊，必须要这个得高分的啊。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科研呢，就是这方面呢也是做好了科研以后呢，能这个对我们教学啊起一个相辅相成的一个作用。
0: 陈建华一直强调，传统武术必须找到社会价值，其自身价值才能得以放大，才能传承和发展。
1: 为什么换一个思路要搞去创新创业？其实创新创业应该专门有创新创业的老师，有专门教创新创业的老师。我这等于插人一杠子。
2: 那个传统武术能在创新创业大赛当中，你像您刚才说的拿奖，
1: 是
2: 本身就是一个突破，
1: 就是一个突破，
2: 对吧？
1: 实际上就是一个突破，因为咱们确实是这样，因为你不是这个专业的学生，是吧？而且呢，你这个所以说这个比较难，而且现在你想，一般老师来讲，就是你创业，基本就是你开个武馆呗。那你有什么叫创新呢？和创新搭不上边，对吧？创新搭不上边，所以说呢，能有所突破，其实呢，也是在形意拳这个在传统武术的发展呢，也是一种思路。因为你这么喜欢练拳，包括学生，他不能让给你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那可能他就没有发展前途了，是不是啊？必须有社会价值嘛，实现你的社会价值，你才有生存的空间嘛，
2: 对，
1: 生存的道理。
2: 对，上次是您说到的，既有社会价值，还有个人价值，
1: 对，是这意思。包括我们传统武术也发展也是一样，必须找到社会价值，实现个人价值，你才愿意花时间大精力的去学它，是吧？不然的话，你说我们这都不值钱，没有价值，我们干嘛呢？是不是？是这种情况。
0: 新时期下，传承形意拳也要与时俱进。

0: 推出适合不同年龄人群的洗脸方法。
1: 那就是通过这几次那个采访吧，就是录入，我才发现这个情欲权也没有想的那么高不可攀，因为好多老师也都是这个半路出家，也就是说比较晚，包括左磊老师，他就等于是上班了以后，
2: 对，
1: 他才学。
2: 对，
1: 您怎么就是对年轻人或者是对大家有感兴趣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推广一下情欲权？咱们情欲权其实完全可以，就是说成年以后也来那个来认识、来学习好这个传统武术吧。
2: 是这样的，这个左伟老师呢，我跟他非常熟悉，他的情况我也非常了解，包括我们学生。

0: 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我自己个人经历。那我开始小时候呢，我是练的是长拳，练的长拳。那么到了十五六岁以后才接触的形意拳，因为它形意拳的特点不一样，觉得为什么形意拳更适合这个年轻人啊？那么有几点，那么一个呢，就是说没有基本功是吧？没有基本功，形意拳，它讲的什么？好腿不过腰，不要求你那么高的柔韧性。是吧，不要求那么高的人性，是吧，你大动作你解决问题，你不如我小动作解决问题，它是这么个概念。
1: 崔老师也是比较晚的，也是16岁才学，然后最后也就是说牛大师也人人认可，然后很快也能比赛中也能拿到名次吧。您说
0: 其实我们当时小时候呢经常在一块练，
1: 是吧，
0: 经常在一块练。啊，都是因为我们都是一个大的
1: 同门的是吧，
0: 都是大的一个传承，我们经常在一块练。我呢是比较小的时候开始打了一个长拳的一个基础，因为我们年龄相仿，这么个情况。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一个他动对你的柔韧性要求不太高，那么这样的话呢，你没有那么高的柔韧性要求，相对来说呢，普通人好入手，好入手。还有一个呢，他动作相对来说比较朴实简单，比较古朴简单。他走的什么一个思路呢？就是简单实用，啊，就是简单实用。那么他比如我们就说五行拳，劈棒钻棒横，就这五项，非常好使，非常管用，就可以了。那包括我上次我也说过是吧？咱们形意拳，在山西那时候是保镖的是吧？镖师，那您花很长时间您才能起到一点价值，那就这个实际上这行当就不行了是吧？那么就很快能入手，很快能去。去这个保镖能起到这个镖师的作用，那这个呢也是什么？不可能是从小我来培养，是不是？他切好很多，一看你这个身高体壮的是吧，就是一个好苗子，是不是？那我对你进行一个改造，那么进行一个改造，那么通过力量上啊、习惯上啊各方面进行一个改造，是吧？我们讲叫换劲儿，叫换劲儿。平时我们那个力量方式使用的力量方式。啊，就是太直接太愣了，啊，就是包括我们讲话，你这做事方法太愣太直接，直接怼人家，你换个方式，你柔和点，情商高点行不行啊？其实咱们这个练拳是一样的。
2: 谈到形意拳的拳理和拳法，陈建华指出，换劲也必须在实践中，在对抗训练中加以理解，其实还是强调形意拳的技击性。
1: 那你当时学的时候，那个换劲儿是不是要比这个晚一下学的要好一点，就是您是有那个长拳基础的，
0: 这个就比较专业一点了，
1: 稍微
0: 专业一点了，
1: 稍微说一下。
0: 那么换劲儿啊，其实啊，我个人认为啊，这个呢必须跟实践相结合，必须经过练对抗，必须经过打，没有这个阶段你检验不了，你就是形式差不多，也不一样，知道吗？就是你看着模样差不多。但是实际上内容是不一样的。
1: 那个左磊老师就时间老强调说，牛大师就是说别打得那么快，别发那么。

0: 量，它一定把力量打透。
1: 嗯，
0: 那么这个呢是一个最初的一个身体的一个完整体，形成一个整体。
1: 嗯，
0: 那么形成一个整体，你能把力量打透了，这个才成为一个简单的成为一个拳，一个拳法是吧？你练拳你都没劲儿，打不上劲儿，你软绵绵那就不行，是不是？你包括我带社团的时候，有些女生，你给她那个手把子去打，她很含蓄，很含蓄。我说你这样遇上歹徒了，我说你这怎么办呢？你交枪了吗？啊，这个呢必须打得要有力量，这是明劲儿，一样要整劲儿，啊，非常有力量。那么暗劲呢是在它的基础之上的，暗劲在基础上了。那么可能呢，我需要力量整劲的时候，打得非常脆的时候，一定要打脆了。那我需要什么柔和的时候？柔和是什么？是对对方的力量进行什么一个化解的时候。所以它就有力的时候，有这个引导的时候。那比如高空啊，有一我比如一个球很快，那接球的时候肯定要顺它一个方向，先顺一下，我再接它，不能崩。手搁那儿一直直直不愣愣的是吧？那可能就容易戳手指是吧？这样我顺了一下就能很顺利的接，很柔和。这明劲儿、暗劲儿，那么它有一个化的作用。明劲儿、暗劲儿，化劲儿呢和暗劲儿有时候不好分。就说我们从词上可以这么理解，但是呢，实际上化劲儿呢必须跟真正打，那你化谁呢？必须是别人的力量。那对抗，对抗实际上是什么？那我们几个简单的例子是吧，过去那个交易舞是俩人相配合，我迈一步他退一步，他上一步我退一步，对抗就正好是相反，正好相反，你让我干什么我偏偏不干什么，那你要适合这个节奏，你怎么把你的劲儿要换过来，把你这个反应要换过来适合他这个节奏，那么这个必须长期的进行磨合，这样的话你才能把这个拿到身上，所以你才能，但是一般来说你说暗劲儿和化劲儿，你从表面上分不太清楚，很难清楚。你说暗劲儿，它也不太使劲儿；化劲儿，它肯定也不太使劲儿，是吧？这个东西你很难去特别细致区分，就从表面不太容易看出来了。
1: 嗯，
0: 就是这样。那么它其实根本是不同的。
1: 嗯，那真正你要是说你要了解这个，或者说你明晰这个暗劲儿或化劲儿，还是通过实践。
0: 必须实践。你练的是拳呢，你打的是拳，你都是。练的是练成体操了，那就没有价值了，没有我们武术这个武术价值了，实际上这么，所以说必须有这个过程，你才能练得更高的阶段，是这么一个情况。而且你练得更高阶段以后，反过头来才能了解最初级阶段，我们比如开始站桩、养生桩、三体式，它的真正的价值。不然的话，你跟那站着，你就真就是个桩子，真就是因为什么？因为你看形式是那样，大家看形式是那样，但是你比如说，哎，我跟人数学家在一块儿，是吧？我们都坐在教室里头，人家那个听课的，人家脑花猛转，是我就转不动，可能是这意思吧？你看着都是形式模样是一样的，实际上内容它完全是不一样的，啊，就这么个情况。嗯，
1: 那您会在这个进阶班、提高班里来逐步的、慢慢的讲这些拳理拳法吗？给那个学员、同学，
0: 还是刚才说的，就是通过他，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的收脚叫平行于地面，这就慢慢就跟他告诉他为什么要平行于地面收。那么一个呢，它包含我们的技击的内容，一个包含我们文化的内涵，都要跟他说。技击内容是吧？我们就是什么，你跟对方对抗的时候是吧？你可能承受力量的时候，你脚可能抬不了那么高，除非你这个俩人之间的这个距离远一点，或者除非俩人的这个对方比较弱一点，是吧？你随便怎么走都无所谓，是吧？那我们就什么，练功的时候要从难来进行训练，所以说我们不要求你脚抬过高，一定要非常谨慎啊。所以我们用这种方式啊，这是也是从这个练功方面还有文化方面，是吧？啊，都是比如说我们。道德经也是吧，哈，玉溪若东涉川，是吧？就好像我们走这冰面上似的，慢慢慢慢去往前走，重心没有问题了，啪才趟过去。这个呢其实是很谨慎，这个、我们练功那个方法也是文化一次，就是慢慢跟大家说。这样的话呢，通过这个讲，还有呢，当时呢也会跟大家单推手或者双推手试一下，他哎确实是他能看到了，他就认可了。
1: 那你要跟学生们使劲儿是，就当时上次您说了，同学们之间他会使劲儿吗？ 有没有？那是有
0: 也会让他们进行试，
1: 啊、
0: 但组织起来让他们在这个也会让他们试。
1: 嗯、
0: 他们就是啊、有时候也是比较乐意的，
1: 啊、对这方面感兴趣吗？
0: 对对对，
1: 相当于对抗性训练吧，我觉得。
0: 对对，就是对、
1: 啊、
0: 对，就是对抗性训练
1: 啊，
0: 就是对抗性训练。开始可能是尤其一些女生扭扭捏捏的，可能不太，哎、不太那什么，因为她平时不是不愿意。
1: 嗯
0: 他就是没有接触过，别人不知道怎么下手。
1: 哦、
0: 哎，完了这样的话呢，就是通过一些哎，他也觉得哎，这确实是有帮助，
1: 嗯，
0: 确实是有帮助啊。所以说呢，他有时候哎，有时候也有性格比较这个开朗的是吧？哎，就是愿意动手啊，愿意推一推啊，又弄一弄啊，觉得他觉得又很有意义。这样的话呢，就是说通过别人的证明他别其他不爱动手的同学也看到了这个价值，
1: 嗯，
0: 是这么一个过程，
1: 哦、
0: 嗯，
1: 就是说已经是高校的学生，他们来理解这个传统武术的这种，就跟传统文化相联系的内容，他们是好理解呢，还是说你也是要手把手的教了以后才能
0: 要去引导，要去引导啊，要去引导，因为咱们就是虽然说都是咱们，咱们中国的这个大学生是吧、
1: 嗯？
0: 但是就是他们。对咱们中国传统文化呀、啊，就是了解多少？因为咱们在小学一路过来是吧？咱们考试啊，各方面压力都比较大，能带孩子们进行这个参加这些文化活动的这个时间啊，相对来说呢，不是特别充足。
1: 嗯，
0: 那他们对这个方面的理解，可能呢，不能达到咱们的要求，所以说这方面呢，还是给他一个引导，这样的话让他呢，就是更能呢，在脑子有一个深刻，最起码我可能这个。离开陈老师了，我可能不练这个拳了，哎，但是我觉得这中国的武术不错，中国文化不错，哎，或者等我到一定年龄了，哎，哪天我反过头来，哎，我还得练这个，还得学这个，哎，他可能是作为一个业余爱好，他可以有这个，最起码有个认可度，哎，我觉得这个最起码这个标准，我觉得是能达到了，这个教学目标能达到，
1: 就是在同学心中埋下一个种子，
0: 对，
1: 那就是您刚才也说了，有些有兴趣的。后来大学毕业了，或者上了班以后再回来找您的，
0: 对，
1: 您觉得是一个什么样的？然后您觉得这个是对您培养那个传承人，是不是也有一个就是一个动力吧？
2: 多年来，陈建华在学校开展形意拳选修课，前后有3000多人习练了形意拳，也为这项传统武术在首都高校的传播埋下了一批武术的种子。他也希望他们能早日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0: 对。其实呢，这个呢，因为我虽然说不在这个社会上进行这个推广，啊，这个，但是呢，其实我在学校呢也做了很大的一些这个，推广，包括呢线上，也这个线上教学啊，包括上次我们说了是吧？特殊时期我们也是，开这个体育课，体育课当中的形意拳，那时候是，多少班？109个班，我计算了一下啊，大概其实3500多人次。
1: 哦。
0: 啊，人家挺多的，我觉得这个效果就挺好的啊，那么这些学生呢，有的回来了就找我练拳啊，这种呢，我觉得呢也是非常好的，包括一些咱们一些参加一些比赛，那么这样的话他能坚持下去，包括有的孩子都结婚了，那么婚礼我也去了是吧，都一直保持非常好的一个联系，那么这样的话他呢接着进行锻炼，我觉得对他终生啊受益的，最起码是一个非常有益的一个个人爱好，而且我们职业院校其实呢。开展武术啊，我觉得也特别好。好在哪儿呢？因为孩子有些孩子，他天生不是学霸，但是呢，他不是个坏孩子，不是说以学习为定标准。他开始不是学霸，那么他在逐渐的生活当中，那可能比如说高考了以后了，他真正能进入一个比较成熟的一个状态，是吧？他知道我应该学什么，要什么，要的是什么了。原来可能是什么，哎，他荒废了一些时间，不知道自己要什么。那么进入大学以后。那么他知道他要什么了，通过我们这个，包括我们形意拳这个课程啊，这个他一直能坚持。那么包括我们这个给他打造这些这个氛围是吧？啊，体能练习啊，一直鼓舞他进行练习，慢慢他哎，他能坚持做一件事情，他注意力慢慢能集中了。其实对他以后的工作各方面，其实都是有很好的一个发展一个帮助。不然的话，他集中力注意力集中不起来，为一件事情他老坚持不下来。那这个呢，就是对他以后的发展都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帮助。所以说我们这方面呢，如果说他能一直坚持下来、持续下来，实际上呢，对他们职业院校这个职业发展其实也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1: 那个武术课起到了一个思政课的作用，是这个意思。
0: 武术呢，必须有，就是所咱们现在就是说呢，所有的课程必须课程思政。那么我们不管是哪一门课程，那么都呢，就是我们在教育教学方面。 那么都呢不能走偏，这是我们国家的一个大的方向。那么只要国家稳定，咱们百姓才有幸福，是吧？这个呢毋庸置疑的啊。那么我们在这个武术当中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课程思政一个点，包括我刚才一直说传统文化，其实你看我们为什么要宣传武术，我的立足点其实不仅仅是一个武术的问题，是大的一个中华文化。那你了解中华文化，喜欢中华文化，你肯定就爱国。那所以说这个呢包括我们在课程当中，那么有时候都潜移默化的，就是有一些呢思政点就在里头啊。但是我们就说呢，就是让大家呢慢慢融入进去，是吧？因为我们本身这个爱国主义嘛，本身就是一个思政点，很好的一个思政点，优秀传统文化啊，不是所有的传统文化，优秀传统文化本身它也是。
2: 好了，感谢收听今天的中华体育经纪人，咱们下次节目再见。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寻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科学的健身知识，
3: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2: 平衡的膳食指导，
4: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2: 多样的心理调节，
5: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2: 正确的疾病预防，
6: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2: 尽在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7: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梦岩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特别有意思啊，是水中体适能。那我们也是首先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的这位嘉宾，他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健身教练导师常红佳常教练。首先呢，还是有请他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8: 大家好，我是健身教练导师常红佳。
7: 让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节目吧。

0: 唐教练和大家分享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啊。
1: 好的，其实水中体适能啊，大家水中活动，大家首先想的就可能是那种水上乐园，
0: 对
1: 吧？
0: 戏水嘛，
1: 对戏水，还有就是游泳，就是我们夏天说到。

0: 般呢，水深要求我们比较理想哈、啊，做水中训练的这个水深要求一般是一米到一米二、哦，基本上就是你站到水里，那个水位差不多是到你肚脐的位置。
1: 对，
0: 所以没问题的。
1: 哎，就是不要首先有这样的担忧啊，
0: 对对对对，
1: 我不会游泳是不是不可以参与？
0: 没问题，
1: 没有问题，
0: 没有任何问题。嗯、那一般如果是最深最深，一般我们建议也就是到一米五最深了。就是就这个深度一米到一米五这个区间是比较适合做水中的。说实话，有些时候我们真正做水中训练的话，一米五的这个一般都用的也少，
1: 有点深了。
0: 对，用的也少。
1: 对于女性来说的话，的确就
0: 对到脖子了嘛。
1: 对
0: 对,
1: 对，
0: 有可能到脖子了，
1: 太舒服了。
0: 那对，我们要看情况，因为在里面呢有很多跳跃的东西。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为什么我说水中的训练其实适合于所有的人，包括老人，因为老人在地面上你可能不敢让他跳。
1: 是，
0: 比如说啊，你让一个老人跳起来，手要摸自己的小腿，再落地，在陆地上根本就不敢，
1: 冲击多大呀？
0: 对
1: 呀、
0: 啊，但水中就没问题啊，因为首先他不用怕摔倒，
1: 对，
0: 你摔倒也没问题，对吧？因为水的浮力，而且呢，说实话，有可能还会想到，哎，那些老人就平常我们说让他做一些低冲击的，有可能有骨质疏松那些，对不对？但是在水中就更好了，因为有浮力。
1: 对，
0: 基本上我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如果水深到你肚脐的话，你的下肢的关节所承受的重量基本上是你原有体重的一半而已。比如你现在70公斤、哦、其实现在也就是35公斤。
1: 对
0: 对，如果是到你胸的话，你的体重基本上你的体重也就剩30%
1: 哦，
0: 很轻了。如果
1: 减了多少压力啊？
0: 对啊。

0: 第二天、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就我可能一天哇今天这个信心满满去这个做训练，结果呢第二天特别疼，
1: 后悔昨天练，
0: 结果可能一周都不敢再去做运动了、嗯、在水中这种的概率是很低的，就是说你训练完之后我敢保证你会累，这个累就可能当时在水中很兴奋的、
1: 嗯、
0: 就像游泳一样，我们平常你想游泳，你游泳的时候就不觉得累的，但是当你游完泳当你静下来回到家之后，哎呦就特别容易困
1: 了，
0: 对，就困，就因为消耗的热量高，
1: 对，
0: 这是一个问题。还有就一般啊游完泳之后第二天一般都会觉得身上会酸但不会疼，
1: 就是我们常说的延迟性肌肉酸痛的那种感觉，
0: 就酸，但是可能我会觉得有一点点累、
1: 嗯、
0: 但不会像那种抗阻训练哎这块肌肉痛那块肌肉痛，
1: 对对，
0: 一般游泳就很少出现，对吧、
1: 嗯、
0: 这就是水中训练的特点。因为如果从我们专业的术语来讲的话，就是在水中训练它是基本上是没有离心收缩的，
1: 嗯，
0: 可能大家不太清楚啊，我举个例子就好，比如说我们拿这个哑铃弯举来举例哈、啊，我拿一个哑铃、
1: 嗯、
0: 我往上走的时候，那所谓的向心和离心其实是指的这个肌肉它是向着它本身这块肌肉的中心线缩短还是远离本身的中心线，
1: 嗯，
0: 如果是向着中心线走的话那种肌肉收缩形式叫向心收缩，
1: 嗯，
0: 如果是远离中心线

0: 差不多
1: 对吧，比较长对吧、嗯、那个浮力条其实在水中可以做好多训练的，
0: 哦，
1: 做很多的，比如说你踝关节扭伤可以做，
0: 嗯
1: 啊，比如说这个你要练核心，可能我在陆地上做不了平板支撑，在水中可以做，但水中不是做平板支撑、啊、但是做这个腹横肌的这个训练，
0: 就训练这儿的，
1: 对，所以它有很多的训练动作，
0: 就靠这么一个浮力条，
1: 对，因为它浮力条可以变，比如我们可能最常见的就是那个浮力条，反正就是拿着就放在身上就浮力嘛，对吧、
0: 嗯？
1: 但其实它因为长嘛，而且它是有弹性，它可以系成一个扣。
0: 哇，我觉得很少有朋友
1: 会想到这一点，
0: 对
1: 吧？它是一个系成一个扣的、
0: 嗯，
1: 就是像就是两头一交叉系一个扣就好了。
0: 嗯、
1: 那系完了之后拿起来那个样子有点像一个元宝，
0: 嗯哼，
1: 大家能想出来，或者饺子那种感觉，嗯、对吧？那个也是一种，就是拿着它之后我们也可以做训练，就是它是增加阻力的那些，就是我可以利用它的浮力，还就是利用它的阻力都可以做训练。
2: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
1: 我们接下来就讲一点点啊、比如说在水中以训练的这种特点，
0: 对，就是我们自己可以运用到的一些方法
1: 啊、对，我还要讲一下如何用那个浮力条做拉伸。
0: 嗯，也是在水里吗？
1: 对，当然水中训练所有都是在水里、
0: 啊、对，
1: 可能大家一起想拉伸，哎，拉伸不是在陆地上吗？
0: 对
1: 吧，那水中就是要利用那些工具的浮力去做拉伸、
0: 啊、
1: 而且我大家如果真的有那种浮力条的话，你游泳馆一般都有，你跟他要就好了、
0: 嗯，
1: 大家试一下，那种感觉是特别舒服的，因为它是什么感觉？因为它有浮力，它有点像你请了一个教练，他在帮你做拉伸。
0: 嗯、觉得今天常教练介绍完之后，相信不少的朋友可能对于水中训练啊会心动不已的。
1: 对，
0: 我们赶紧听一下这些具体的训练动作啊。
1: 好，那么第一种，我讲完一个动作之后，大家可以想一下怎么做，然后我说一下它的特点，可能针对于哪些人比较合适。
0: 嗯、好，
1: 可以吧？哈、
0: 嗯，
1: 第一种训练动作呢，就是我们叫交通警。
0: 交通警
1: 警察
0: 啊，大概想象出来了，
1: 对交警、
0: 嗯、
1: 交警一般他就会指挥车嘛，对吧、
0: 嗯、
1: 左右或者前后，对吧？好，但是这个交通警呢手臂可能稍微短一点点，所以我们是大臂放在身体两侧
0: 夹紧
1: 啊，对，这个水位至少要在你胸的位置，
0: 嗯，
1: 所以如果是你站到一米的水池的话，那个教练我不到胸怎么，那就蹲，
0: 好，蹲下去
1: 就要蹲下去、
0: 嗯、
1: 你放心，你这个时候在水中蹲和在陆地上蹲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水中有浮力，所以你会觉得很轻松，
0: 哎，
1: 而且你那个水位到胸的时候，你记得你的体重只有30%了，
0: 对呀、
1: 啊，对啊，也是一样，虽然你蹲下去了，然后水位到胸，整个浮力就起来了，
0: 嗯，
1: 所以是很轻松的，你不会觉得腿很累，
0: 嗯、
1: 所以你可以坚持很长时间，对吧？
0: 对
1: ，OK， 那第一个呢，就是大臂放在身体两侧，
0: 嗯，
1: 两侧之后呢，这个肘关节要成90度，之后呢，手掌看你的情况哈，我们可以增加难度和减低难度，怎么办呢？如果你的手全部是打开。就像那个鸡爪子一样、
0: 嗯、
1: 打开的话，
0: 鸭蹼，
1: 对，鸭蹼那种感觉哈、
0: 啊就是、对
1: 这种的话是。

0: 哦，
1: 啊，就但是你不能直着冲前啊，是斜向下，然后滑步，
0: 两个手一块
1: 儿，两个手并拢嘛。这个动作呢，就是对你的核心会特别管用。
0: 我光想想我都觉得阻力好大的。
1: 是是，对，所以一般这种动作呢，我们在做训练的话，如果周围有教练他们懂的话，一般都是配音乐，水中有氧操，没做过吧？
0: 没，
1: 水中有氧操的，一般我们在上这种课的时候，一般就会把一些基础动作先挑出来，然后差不多要懂。
0: 而且这些动作刚才听起来啊，感觉都是比较低的。
1: 就不，这个低，
0: 相较于可能后面的一些动作的话，
1: 对，
0: 它算是因为是热身的性
1: 质，热身类的，对的。但热身当中，我们其实越往后面走的话，那个动作也会慢慢就是那个难度变大，其实最主要的难度变大就跟水的阻力有关系。可能那个动作在陆地上做，哎，超级简单，但水中就特别难。比如说，还有一个在水中我们做热身当中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动作叫开合跳。开合跳，大家在陆地上肯定都做过，
0: 对吧？对
1: 那如果是做这个开合跳，一般呢就水位至少到脖子了，就可能因为。

0: 摇铃啊，因为跳跳哎就成陆地上那种了啊。
1: 对，
0: 为什么呢？因为太简单了，在水中。其实在里面还有一个原理，就是用到水的一个水流和涡流的一个原理，在水中，就我腿迅速向外头打开之后，它会有个向上的力和向两边的力嘛，对吧？但我手这个时候是
1: 往
0: 下往回的，所以它俩是通过水流来互相增加阻力。
1: 对，
0: 而我手臂往外打开的时候，我的腿是往里面夹，
1: 就彼此之间他们俩在给对方阻力，
0: 给对方阻力，所以这个是挺累的。
2: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动生活。
0: 接下来我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刚刚热身，其实有很多动作啊。我们接下来，我不再顺便讲一下工具的使用，比如刚刚那个浮力条啊，浮力条当中，我们正在训练的时候用的比较多的是用它的浮力去做。但也可以去用到它的一些特点，就不，比如说不稳定性去做训练。
1: 嗯，
0: 我说一个动作啊，这个动作不累，但是如果是你是经常崴脚的，特别是刚那个脚刚崴过，然后去现在是消炎了、消肿了，这个时候不敢走，这个时候你可以下水中做这个训练动作，
1: 特别好，
0: 特别好，因为它可以作为你在不能训练和在陆地上能走动中间的一个衔接点。
1: 哦，
0: 其实这个如果做好的话，你会很快在陆地上可以走路，可以训练，可以等等这些，
1: 可以叫一种恢复性训练。
0: 对，它本身是属于康复训练。其实就是那个浮力条，可能有点难度啊。那个浮力条怎么做呢？那个浮力条要把它压到水底，压到水底之后，你用脚踩住它，你先一只脚踩住了之后，好了，接下来就看你的平衡能力，两只脚踩到那根浮力条上，不能掉下来。当然，如你可以用你的手去保持平衡，去可以动那个水嘛，对吧？通过水流保持你的平衡。然后呢，因为浮力条是长的，基本上浮力条的距离基本上是至少也得这个80厘米到1米左右。OK， 所以你要从一端一点一点一点挪动到另外一端。
1: 哦，就这样横着走过去，
0: 横着走。所以那个水位不能太深呐，太深你就飘起来这个人哈。所以那个水位基本上是要到你肚脐。所以你是有重量压下去的，
1: 对，
0: 也就是你至少体重一半的重量可以压下去，然后从另一端再走回来，挺难的，可以试一下。但你在水中呢，你不用担心的就是你踝关节压力大，没问题，
1: 对，
0: 因为你的体重一半已经没了。OK， 你每天做，你做完之后你会觉得你的膝关节、你的核心、特别你的踝关节会有酸的感觉，因为肌肉会累。如果你在这个地方做得很好了之后，你就可以在陆地上开始尝试那些恢复性训练，比如说单脚的站立。

0: 保持
1: 稳定，对，所以那个水位很关键，到你肚脐就好了，别太深，
0: 嗯，
1: 啊，到你脖子就踩不住，都飘了，这个人啊，
0: 对，
1: 我在这里顺便说一下，可能有些不会游泳的朋友啊，就可能比较恐水，就特别是什么样的，我快摔倒的时候就开始慌，对吧？我跟大家说了，首先水位比较浅，
0: 嗯，
1: 啊，再一个呢，就算你不会游泳或者恐水的话，你只需要记住一点，只要你的肺部里面有气，你的上半身肯定是在上面的。

0: 可以找到个浅的区域之后，你可以边上有墙，就增加自己的安全。你可以试一下，你哪你就猛吸一口气，吸足了气，肺里面哈，然后你往后倒，好倒，刚开始是往下沉的，你等一秒钟到两秒钟，你会感觉那个人会往上浮，因为你肺中有气。但如果你越慌的话，这个时候人就会往下沉。
1: 尤其一慌的时候，我们这个气
0: 对
1: 根本就吸不进去了嘛。
0: 对，而且那个时候最容易溺水，
1: 对，
0: 就哪怕你会发现，就是水再浅。再浅的话也会出现溺水的问题，就因为那个水一旦到你肺部里后，就会出现这个溺水的现象，那个比较危险了。这样，所以一般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也会跟那些朋友们说，如果你感觉不行，比如今天有点恶心那种，就不能进行水中训练，因为恶心呕吐的时候有可能吐往回抽，如果有水的话，一会抽就会出现溺水的问题。
1: 嗯，
0: 是这种，这个是要注意的。
1: 哦，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

0: 还在腋窝的方向去加一个浮力条，这肯定没问题，两个浮力条绝对让你浮起来。哎，教练，我胖，我太胖了，我怕。放心，越胖的人在水里浮力越没问题。
1: 这时候有点占便宜了。
0: 对对，越不容易沉哈。
1: 嗯。
0: 然后呢，就。

0: 也可以往前游。
1: 一根浮力条啊，我们可以把它想出这么多的训练种类啊。
0: 对对对对，这个也可以啊，这也是练肚子练核心的。还有一种就可能大家想到练肚子啊，就是我刚刚说练核心，那如何让我的肚子更加有感觉呢？这个就是要浮力条放到你的这个腋窝。

0: 你能跟那个水流这个形成一种默契的关系就没问题了啊。再一个呢，就是在水中千万不用怕摔倒，没问题。
1: 嗯
0: 啊，你摔一下也不痛，对吧？
1: 嗯、
0: 啊，
1: 对。
0: 所以对，还有就是什么呢？你可以，比如在水中，我可以想练我的肚子或者想练我的腿的话，都可以做像陆地上的收腹跳，但那个是真的累。
1: 嗯，
0: 收腹跳就跳起来之后，在陆地上可能你看人家跳得很高，然后那个腿是蜷缩。然后手要摸到小腿，
1: 就是刚才推荐的说老年朋友都敢做的这个动作。
0: 对，对，如果你刚开始做这个动作真的有点难，因为髋关节的肌肉不足的话，就可以在水中先尝试怎么样呢？对侧的手脚去那个手去摸小腿。
1: 哦，这些呢，其实都是刚才我们提到，就是靠浮力条，
0: 对，
1: 可以进行的这种训练。
0: 对，对，最后刚刚那个。

0: 一些孕妇干什么的，可能
1: 基本上差不多
0: 哦，都没有问题，
1: 基本上差不多，这些动作他们都可以做，孕妇没问题。因为孕妇反孕妇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如果在水中做训练，她最舒服的就是她的腰椎，
0: 嗯，
1: 腰椎最舒服的，因为在水中她的这个肚子的这个压力没了，然后她孕妇的腰会得到很多的缓解，而且本身呢水有按摩的作用，
0: 嗯，
1: 大家平常就觉得水流啊，但水流是有按摩的作用的，
0: 对，很舒服的嘛，
1: 对，很舒服的，而且有水压啊。但如果真正孕妇训练的话，可能对泳池的水质要求会比较高，
0: 对，
1: 这是一点，
0: 嗯，
1: 还有就一般啊，如果是孕妇训练的话，你自己一般我们都是建议要有教练陪同，因为特别是怕他们上岸的时候滑倒，
0: 对，
1: 这个是最害怕他们的，
0: 嗯，
1: 这个是我们要切记要注意，可能你周围一般的泳池一般都不太行，因为

0: 会有很好的感觉。
1: 久坐的人髂肌容易紧吗？
2: 对，
1: 对吧？他也可以有很好的感觉。
2: 嗯，
1: 是这样。这几个拉伸动作算是水中比较经典的拉伸动作。好了，那哪怕你是平常游泳，游泳完之后我们都说要拉伸拉伸，也可以用这些拉伸动作去做、
2: 哦、同样适用的。
1: 对，同样适用水中拉伸动作、哦、
3: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
2: 接下来我们也来听一听首都体育学院的马

0: 去一个人练习，
1: 对，
0: 一个人陪伴啊。
1: 另外在水中该如何保持平衡呢？
0: 水中平衡好不好怎么办？如何去提升这个水中平衡？这一点实际上这样，其实每个人呢平衡能力都是不一样的啊，有的人平衡能力可能非常好，有的平衡能力呢可能弱一些啊，但是通过游泳锻炼这种形式来提高游泳平衡能力还是非常有帮助的，尤其是对那些平衡不是很好的朋友来说，而且有非常恐水的朋友来说，实际上通过游泳呢可以提升你的这个平衡能力。说到这个平衡锻炼方面呢，实际上这里边就是说，作为这个游泳初学者来说呀，如果说你找一个专业教练来去对你进行教学，在这些环节里边教练都会做一些特定的安排，让你得到很好的锻炼，
1: 对
0: 啊，特别是平衡能力啊，尤其是水里的平衡能力的锻炼啊，当然这里边方法非常的多，它有个进阶的，第一步怎么办，第二步怎么办，第三怎么办，一直到你在水里边能够会游泳这个状态。说到平衡能力这块呢，实际上我们如果说你不想找教练怎么锻炼，这里边我们再强调一下，就是说对那些平衡能力弱一些的，一定要在朋友陪伴下，或者说在熟悉游泳的朋友陪伴下去锻炼平衡，
1: 保证安全的情况。

0: 岸边游了，沉下去之后拉一下之后呢，再慢慢的起来，再吸一口气儿，
1: 嗯，
0: 再慢慢的去拉伸一下，啊，反复几次之后呢，你抽筋的这种程度可能就减轻了。这个时候，如果腿抽筋了，我们可以因为这个水性很好嘛，我们可以通过手慢慢的向岸边去滑，
1: 嗯，
0: 啊，来给我解决这种危险啊，因为这个时候是危险是最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遥远的史前，先祖们用穷身致远的坚韧，不畏艰难，勇往直前。
3: 他们开辟创世伟业，描画宏阔的历史长卷。
2: 慢速愚顺的跌宕人生，探寻中华文明的年后渊源。
3: 请收听根据王金林先生同名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愚顺大传》，改编刘兰芳、王应泉、王风尘，由刘兰芳播讲。
4: 愚顺想重用文命，让文命当水政，负责治理水患，朝廷的大臣都不同意。因为文命的父亲滚造反刚刚死在愚顺等人的手里，怕他心生怨恨，一旦手握大权习思报仇，所以都不发表意见，来个沉默抗议，在朝廷没有通过。回到家里，妻子娥皇女英说，任用文命，我父王也担心，因为和滚积怨太深了。是啊，要用文命，愚顺也不是没有顾虑，要考虑个人恩怨和身后的安危，绝不能启用仇人之子。不用他，用谁呢？没有合适的人选。文命跟他爹治水多年积累的经验，写出10条治水之策，如果真按着10条去做，准能制服洪水。我观察这个人呢，跟他爹不一样，治水是为了保天下苍生，应该以天下事为重，怎么办好呢？舜是举棋不定，他告诉妻子，这件事容我三思，大臣通不过，老岳父不同意，急也急不得呀，先放一放，缓一缓，正好我应该去北边巡视，看看大山和河水，查看河流轨道。就这样，大顺又带领大臣卫士进行北巡呢。他们往哪儿走啊？山西境内。这一天正往前走，远远看见东北方向有一座大山，这座山太壮观了，西域雁门，东跨太行，峰峦相接，绵延5-6百里，威震北天。这个山叫衡山，又叫长山。于是一看这山确实气势磅礴，就决定尊衡山为北国众山之长，赐封北岳，封衡山大长区为衡山有岳令。既封了北岳衡山，又查看了火山。愚顺看着火山觉得奇怪，哎，光这块冒火不影响周围老百姓过日子，呼呼呼呼呼，怎么回事呢？弄不明白。实际是地下煤矿裸露时候自然燃烧。大顺看了半天呢，至死也没明白呀。随后又来到了河水，就是黄河。舜是个有心人呢，所经所见的河流山川都一一询问记录下来，重点查看黄河，做到心中有数。看到河水涛声如牛吼，水中夹杂碎石，急流滚滚，这一到夏季肯定泛滥成灾。黄河和济水有交叉的地方，这交叉地方水过不去，也肯定泛滥。哎呀，治水呀，治水！他下定决心，找闲人治事治水，别人不行，还得吊文命。为了救天下苍生，哪怕将来他报私仇，现在也得用他， 用他这一技之长，下定决心回到平阳，转过年来立刻派人去雨山调文命。大臣们不同意怎么办呢？先把人调到平阳啊，让大臣们看看，面试一下，让尧帝瞧瞧，听一听他说些什么，展示一下。如果尧帝也同意，两个天子都认同文命，再任命他为水政，这些大臣就不会反对了。所以一到平阳，找来两个人，一个是少昊陵守陵人龙主持，另一个就是看守盐池的伯宇。龙主持学识渊博，

这俩人走了。大顺呢，一看我现在干什么呢？顺这辈子真辛苦啊，这是心系百姓，不行，我赶在雨季前沿着风陵渡东行巡视河水中下游水情。他的三个妻子一听就着急了，丈夫刚刚外出一年，封了四月，这才回来，又要沿河水查看水情，这一去又不知道去几个月，不放心。姐儿三个一商量，得了，我们也跟着照顾你吧。按说妻子跟在身旁是人之常情，于顺怕麻烦，多亏尧帝和女皇说话了，让他们跟着吧。就这样，

0: 道上那个穿窟窿，就是金窟窿。他问书腔，现在盐道畅不畅通？书腔乐了，回陛下，现在盐道畅通无阻，按照您的意思派兵把守，任何人不许在这设卡子，所以道路虽窄可很畅通，已经正式出盐了。你怎么样啊？
1: 嗨，伯宇的妻子给我介绍个女人，30来岁，挺好，我也成亲了。哎呀，恭喜你啊。
0: 好啊，看守盐池，你放心吧，你什么时候有事你调我，我就过去。
1: 好。
0: 到了2月下旬，于顺一想，伯宇和龙主持去羽山如果顺利的话，文命现在应该在通往平阳的路上，我不能再往前走了，我得往回去。想到这里，返回西北查看这一带的山山水水，他到了少水，又到中条山。顺可真是个好君主，每到一地，除了查看山川河流，还接见当地的大长李正，教他们耕地种田，治病采药制药。桑民宝教他们植树养蚕织布，所以后世留下好多舜的古迹，光教骊山的就太多了。虽然于舜在外边视察搞调研，可心里惦记文命，天天算日子啊。龙主持和伯宇可能到羽山了，哦，该回来了，不少日子该到都城了，哎，我得赶快回去。就这样回到了平阳，一进顺城立刻询问龙主持和伯宇回来没有。
2: 阿奎和凡说没有。
0: 没有啊？有没有消息？也没有消息呀。
1: 啊，
0: 于顺闻听眉头可就皱起来。两人走了好几个月了，按日子算他们俩应该在2月前就回来了，怎么还没回来啊？晚个3天5日可以，怎么能差2个月呢？不会有什么意外吧？难道这文命真的又生异心了？就像当年我派使者召他父亲滚，那滚把使者给扣押了，难道文命把龙主持和伯宇也给扣押了吗？不会吧，特别那伯宇曾与文命一起掌管过副策和税部，相交已久，虽然两个人有尊卑之分，但是也不至于对伯宇下毒手啊。可为什么到现在还杳无音信呢？于顺越想越害怕，是坐卧不安，脸上啊还不敢露出来。这要是叫大臣们知道本来就反对文命，再知道出事了，那七嘴八舌说不定会说出什么来了。等等吧，又等几天，等不住了，耐不住性子了，还是没有音信。不行，我得找人呢，商量商量怎么办。他暗地里召来了伯夷、四月、监坑、任少一等人商量怎么办。一商量，这伙人也傻了，因为心里没数。

天后启程。如果到羽山发现文命有变，赶快派人往京都送信，同时在周围调兵平灭叛乱。这伙人领命走了，虞舜愁坏了，默默地祷告啊，

应当诛灭三族。可咱们陛下心软呢，不仅不处罚任何人，连那文命都放了。不仅放了，还把羽山交给他继续管理，这不是养虎为患吗？也不知道陛下怎么想的。当然他说文命有才，会治水，杀了可惜。是真有才还是假有才呀？他是真会治水还是

0: 朝元老啊，是跟着滚好几十年的，还有文明的舅舅叔叔，方才龙主持说话他们都听见了，正在这议论，一看他进来，七嘴八舌就喊开了：“文明啊，可不能跟他们走啊，他们是不安好心。”“
1: 是啊是啊，这是用调虎离山计把你呀、从羽山调走到平阳斩草除根。羽山上没了头领群龙无首，他们派人该打失城了，咱们的人一个也活不了，咱可不能上当哦，你不能去。”几句话把文明说愣了半天，才说：“叔叔舅舅，不会吧，如果于顺要杀我们，上次打开石头城就该把我们全宰了，还费二回事干什么呢？人家放我们就是没想杀。”“嘿，你太年轻了，顺放我们是假仁假义，刁买人心给别人看的，回到平阳就后悔了，后悔没有杀你，故此才派姓龙的和那个姓伯的上这来诓你去平阳，去了就活不了。”他这么一说呀，文明也傻了，暗想：“我没想这么多，我以为于

我们要去见文明。”脸儿不吭声。哎呀，龙主是觉得不好了，他想和伯鱼往外闯，哪知就在这阵儿，守门的把大斧子刷往下一落，十字插花把门给堵上了，不许往外走。我家少主人有命令，你们两个只能在屋里，不能出去。如果出去，可别说我们不客气了，把你们绑上，你们寸步难行。啊，我们怎么了？凭什么这么对待我们？看，你问谁呀？进去就完了。就在这阵儿，就听着唰唰唰唰一阵脚步声，从旁边小胡同那拐出一个人来，手里头啊挎着个大竹筐，很快就来到门前，再往前走，把门拿斧子人不让了，站住，不许往里去，我是送饭的，谁让你送？

0: 臣，他要造反呢。别喊了，再喊你们命就没了。俩人一听，激灵灵打个冷战，坏，看来羽山有变。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虞舜大传》，编辑制作邹雨萍，节目包装孙征，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和山东大顺文化研究会联合录制。

0: 阿葛逐鹿，明争暗斗，字字权谋激战，才子歌妓，绕梁余音，句句荡气回肠，究天人之际，通兴衰之变，成一家之言。请听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作者二月河，演播艾宝良、燕姬轩。
1: 八海对康熙说：“回万岁的话，周培公自去岁腊月又添了无名热病，至今卧床不起。万岁爷驾幸奉天，奴才不曾知会他。”
2: 康熙听了，默然点头。一阵寒风袭来，才觉得自己有些忘神，于是笑道：“
1: 哈哈哈，大冷的天儿，难为你们迎候。朕在此，一切公章自带的齐全，大家不必劳神。”
2: 周培公是康熙默定的西征主将，病倒不能接驾，康熙有些怅然，当下便起驾入城，在太祖故宫勤政殿安歇了。诸如驻闭关防、亲为关外元勋就妻、接见蒙古王公、故老身齐、荣养并修功臣的名单，时辰自有明珠、索额图、高士奇等妥为安排不提。
1: 次日祭过昭陵，回宫已是深末时分了，天上岁雪纷纷扬扬，转又增大了。康熙在勤政殿匆匆进了晚膳，将奶酪、蒸羊羔送进去赏了。

0: 阿秀，余下的赐了近臣侍卫们。勤政殿地笼火墙，炭火熊熊，室外天寒地冻，殿里人人热得身上发燥。康熙半躺在大银枕上，微笑看着武丹一干人狼吞虎咽，因见高士奇只吃了两个饽饽，在火锅里捡了几块豆腐吃了，便停住问道：“你怎么了？关外的饭菜不适口吗？”“
1: 哎，奴才文弱书生，怎比得了虎臣和武丹这些虎狼之士呢？”
2: 高士奇继续笑道：“
1: 啊，奴才惜福爱身，设施是有讲究的，总不离熟、热、软、素、少，啊，两晋士族，清谈五国，只饮食五字真诀呀，还是合乎养生之道的。”
2: 哦，康熙笑道：“
1: 愿闻。”

胃气胃寒，冷物呢不宜刻化，需用人体自热来温，岂不受害呀？山珍海味，人都说快口唱妇，据奴才愚见，快口诚然，唱妇且未必。上古人以游猎为生，岂少了肉食吗？那神农

0: 只金华火腿，一边大嚼一边说道：“
1: 哎呦，高兴这话，奴才却不行的啊！大碗酒喝他娘，大块肉吃他娘，才有气力给主子卖命嘛！”
0: 武丹的一句话，说得众人大笑不止。魏东亭便说：“
1: 啊，古人也说过，放开肚皮吃饭，立定脚跟做人。你怎么反倒劝人少吃啊？”嗯，
0: 高士奇笑道：“
1: 少食安慰，胃容则脾顺，脾顺则肝舒，肝舒则心明神清。虎臣不通内经素问，不知金匮要略，其中深理，焉能一言而尽呢？”
0: 康熙见大家饭饱，欠身坐了起来，笑道：“
1: 高士奇啊，不要说嘴了，陪朕出宫走走，回来后把你方才这番高论呢，拟出一道诏谕来，朕看。”
0: 众人正听高士奇议论风发，全做消食佐餐，没想到康熙竟然叫拿这些个话出来拟旨，一时都愣了。高士奇见康熙不像是在开玩笑，忙起身道：“
2: 皇上，莫非要诏谕天下少食养生吗？这使不得的。”“你也忒小看朕了。晋惠帝时，民间饿死了人，他还问何不食肉糜呀？如今虽略好些，也晓得民间百姓薄粥白薯难得一饱，反去劝他们熟热软素少。”

0: 天都未必办起来呢。这大长的夜待在这儿没事干，多着急呀、啊！走吧，带你们去见个熟人。
1: 魏东亭知道劝也无用，笑道：“
0: 奴才在奉天，哪来熟人呢？哎，主子。”

0: 请的木桩子全都是提督府的哥什哈，帽子衣服上落了老厚的雪，居然石头人似的一动不动。魏东亭却早已瞧见，笑着正要答话，康熙说道：
1: 哦，我们是北京来的御前侍卫，和裴公是故交挚友，听说他有病，特来造访。
0: 哥什哈迟疑地说道：
1: 请大人稍后，荣晓的痛病，君门病得厉害，未必能

间布置得十分清雅简朴的书房，红松木架上放着一叠叠书卷，壁上悬着一口龙泉宝剑，墙角一只美人耸肩瓶中插着孔雀翎和野鸡毛掸子，挨着书架绳床上坐着周培公，横琴在怀，斜坐对灯，却是黑怕缠头，面白气弱，鬓骨支离，委顿不堪。乍见之下，康熙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这难道就是湘鄂会馆施压群英，誓师南苑，斩兵压阵，北取查

光帝啊，因蜡丸案谪居来此，想不到你们竟是朋友。朕原想过两年召他回京的，不想事多就忘了。他安心著书，这很好吗？

0: 缓缓说道：“
1: 自古薄命的岂止红颜呐、啊？周之颜渊，汉之贾谊，33年韶华浮梦，奴才不敢妄比先贤。

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102.5 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孟岩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特别有意思啊，是水中体适能。那我们也是首先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的这位嘉宾，他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健身教练导师常红佳常教练。首先呢，还是有请他和大家

0: 他呢，水深要求我们比较理想哈、啊，做水中训练的这个水深要求一般是1米到1米2、
1: 哦，
0: 基本上就是你站到水里，那个水位差不多是到你肚脐的位置。
1: 对，
0: 所以没问题的。
1: 哎，就是不要首先有这样的担忧啊，
0: 对对对对，
1: 我不会游泳是不是不可以参与？
0: 没问题，
1: 没有问题，
0: 没有任何问题。嗯、那一般如果是最深最深，一般我们建议也就是到1米5最深了。这是就这个深度，1米到1米5这个区间是比较适合做水中的。说实话，有些时候我们真正做水中训练的话，1米5的这个一般都用的也少，
1: 有点深了。
0: 对，用的也少。
1: 对于女性来说的话，的确就
0: 对到脖子了嘛。
1: 对
0: 对,
1: 对，
0: 有可能到脖子了，
1: 太舒服了。
0: 那对，我们要看情况，因为在里面呢有很多跳跃的东西。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为什么我说水中的训练其实适合于所有的人，
1: 嗯，
0: 包括老人，因为老人在地面上你可能不敢让他跳。
1: 是，
0: 比如说啊，你让一个老人跳起来，手要摸自己的小腿，再落地，在陆地上根本就不敢，
1: 冲击多大呀？
0: 对
1: 呀、
0: 啊
1: 嗯，
0: 但水中就没问题啊，因为首先他不用怕摔倒，
1: 哦、
0: 你摔倒也没问题，对吧？因为水的浮力，而且呢，说实话，有可能还会想到，哎，那些老人就平常我们说让他做一些低冲击的有。

0: 9.5到10的速度去跑，要跑1个小时20分钟左右。
1: 哇，才能够消耗800，
0: 差不多800、嗯、啊，一般1个小时左右也是600千卡左右。
1: 嗯，
0: 所以你要达到800千卡，基本上要跑1个小时到1个小时20分钟左右。
1: 对，这个时

是我的三角肌的力量，就是肩后面的力量。但在陆地上就不一样，在陆地上怎么样？比如说我还是用的夹胸的那个动作，我在陆地上可能大家看过那种夹胸器，对吧？有点像水中这种夹水嘛。你是往前的时候是胸在发力，你往回放的时候还是胸发力，因为胸要控制的往回走，但水中不一样。

0: 真的有那种福利条的话，你游泳馆一般都有，你跟他要就好了。大家试一下，那种感觉是特别舒服的。因为它是什么感觉？因为它有福利，它有点像你请了一个教练，他在帮你做拉伸。
1: 觉得今天常教练介绍完之后，相信不少的朋友可能对于水中训练啊会心动不已的。
0: 对，
1: 那我们赶紧听一下这些具体的训练动作啊。
0: 对对对，好，那么第一种，我讲完一个动作之后，大家可以想一下怎么做，然后我说一下它的特点，可能针对于哪些人比较合适。
1: 好，
0: 可以吧哈？第一种训练动作呢，就是我们叫交通警。
1: 交通警
0: 警察
1: 大概想象出来了。
0: 对对对，交警交警一般他就会指挥车嘛，对吧？左右或者前后，对吧？好，但是这个交通警呢，手臂可能稍微短一点点，所以我们是大臂放在身体两侧，
1: 夹紧
0: 啊。对，这个水位啊，这个水位。

0: 所讲到的那些腰椎什么增加滑液啊，增加腰椎的灵活度啊，躺在地面上的一个动作一样。
1: 嗯，
0: 但是这个在水中的时候呢，你的腰椎压力会变得更小，而且呢这个动作其实对于一些踝关节有扭伤，比如说我现在不敢落地，
1: 嗯
0: 啊，的人也在这里也可以做，因为它没压力。
1: 对，
0: 这个动作是特一般我们都会放在刚开始热身的。
1: 哦，算是一种热身。
0: 热身还有呢就是一些增加核心的啊，那站好了之后手往前哈、啊、然后两个手双手合十再往前，
1: 嗯
0: 啊，往前之后呢，然后呢接下来那个手的位置要差不多斜向下一点点、
1: 嗯、
0: 前方斜向下一点，然后开始做绕八字，画一个大的八字。
1: 手臂呀、
0: 啊、对呀、啊、手臂躯干也要转、
1: 哦、
0: 啊，就但是你不能直着冲前啊，是斜向下，然后画八字，
1: 两个手一块，
0: 两个手并拢嘛。这个动作呢就是对你的核心会特别管用，
1: 我光想想我都觉得阻力好大的。
0: 是
1: 对，
0: 所以一般这种动作呢，我们在做训练的话，如果周围有教练他们懂的话、
1: 嗯、
0: 一般都是配音乐，水中有氧操、
1: 哦、
0: 没做过吧？
1: 没，
0: 水中有氧操的一般我们在上这种课的时候一般就会把一些基础动作先挑出来，然后差不多要做10分钟热身、
1: 嗯、
0: 就这种动作要跟音乐，然后有、
1: 嗯

0: 但也可以去用到它的一些特点，就不比如说不稳定性去做训练。我说一个动作啊，这个动作不累，但是如果是你是经常崴脚的，特别是刚那个脚刚崴过，然后去现在是消炎了消肿了，这个时候不敢走，这个时候你可以下水中做这个训练动作，
1: 特别好
0: 特别好，因为它可以作为你在不能训练和在陆地上能走动中间的一个衔接点。其实这个如果做好的话，你会很快在陆地上可以走路，可以训练，可以等等这些，
1: 可以叫一种恢复性训练。
0: 对，它本身是属于康复训练。其实就是那个浮力条，可能有点难度啊。那个浮力条怎么做呢？那个浮力条要把它压到水底，压到水底之后呢，用脚踩，踩住它，踩住，你先一只脚踩，踩住了之后，好了，接下来就看你的平衡能力，两只脚踩到那根浮力条上，不能掉下来。当然，如你可以用你的手去保持你的平衡，
1: 平衡
0: 去可以动那个水嘛，对吧？通过水流保持你的平衡。然后呢，因为浮力条是长的，基本上浮力条的距离基本上是至少也得这个80厘米到1米左右。OK， 所以你要从一端一点一点一点挪动到另外一端。
1: 哦，就这样横着
0: 走
1: 过去，
0: 横着走。所以那个水位不能太深的，太深你就飘起来这个人哈。所以那个水位基本上是要到你肚脐。所以你是有重量压下去的，
1: 对，
0: 也就是你至少体重一半的重量可以压下去，然后从另一端再走回来，挺难的，可以试一下。但你在水中呢，你不用担心的就是你踝关节压力大，没问题，
1: 对，
0: 因为你的体重一半已经没了。OK， 你每天做，你做完之后你会觉得你的膝关节、你的核心、特别你的踝关节会有酸酸的感觉，因为肌肉会累。如果你在这个地方做得很好了之后，你就可以在陆地上开始尝试那些恢复性训练，比如说单脚的站立，OK， 脚尖去走路，脚后跟去走路就可以，这是一个过渡点。
1: 哦，就是刚才这种训练。
0: 对对对，
1: 的确浮力条它的那个浮力很大嘛，想把它踩下去保持稳定，
0: 对，所以那个水位很关键，到你肚脐就好了，别太深，到你脖子就踩不住，都飘了这个人啊。
1: 对，
0: 对，我在这里顺便说一下，可能有些不会游泳的朋友啊，就可能比较空水，就特别是怎么样呢，我快摔倒的时候就开始慌，对吧？我跟大家说了，首先水位比较浅，再一个呢，就算你不会游泳或者空水的话，你只需要记住一点，只要你的肺部里面有气，你的上半身肯定是在上面的，
1: 沉不下去。
0: 对，所以你千万别慌。很多人其实说白了，你会发现哈，我的经验就是，如果你真的是摔倒，很多人就开始慌嘛，对吧？开始抓东西啊，那些
1: 对
0: 吧？
1: 手忙脚乱的。
0: 对，什么样？你可以找到个浅的区域之后，你可以边上有墙，就增加自己的安全。你可以试一下，你就猛吸一口气，吸足了气，肺里面哈，然后你往后倒，好倒。刚开始是往下沉的，你等一秒钟到2秒钟，你会感觉那个人会往上浮，因为你肺中有气。但如果你越慌的话，这个时候人就会往下沉。
1: 尤其一慌的时候，我们这个气根本就吸不进去了嘛。
0: 对，而且。

0: 出现这个溺水的现象，那个比较危险了，
1: 嗯，
0: 这样。所以一般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也会跟那些朋友们说，如果你感觉不行，比如今天有点恶心那种，就不能进行水中训练，因为恶心呕吐的时候有可能吐往回抽，如果有水的话，一会儿抽就会出现溺水的问题。
1: 嗯，
0: 是这种，这个是要注意的。
1: 哦，嗯，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浮力条啊，
0: 对，
1: 它对于我们一些常崴脚的朋友来说，有一个特别好的作用。
0: 对，如果你觉得真的是浮力不够或者你害怕的话，我告诉你一个最简单方法，你拿一个浮力条，把它绕在腋窝的方向夹住它。
1: 嗯哼，
0: 我告诉你，这个人你只要躺，这个人那个头会露在水面的。这是浮力条的使用，
1: 嗯，
0: 所以这个都不用担心的，
1: 嗯，
0: 好吧，
1: 对，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之后呢，还会继续听常教练和我们来分享一下水中体适能的这种训练啊。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和大家继续聊，
0: 一会儿见。

0: 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102.5， 主持人孟莹邀你一起共享动生活。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呢是水中体适能训练，回来之后就要给大家介绍很多比较有针对性的训练了。
2: 对，然后还有一种就是我们讲一下在水中如何练习这个腹横肌哈。
1: 嗯，
2: 腹横肌它是这样的，在水中呢我们要把它放到屁股下面，把它还不是把它系起来，有点像一个马桶垫，
1: 嗯哼，
2: 那种感觉哈，就一个 U 型，
1: 把它
2: 变成一个 U 型，然后那个这个时候脚是要离地的哈，就看你的本事了啊，脚是要离地，然后把它那个 U 型呢放在两腿之间，所以后面那个 U 型那个上面最凸的地方就是在你屁股那个地方，你刚好坐进去，好了，你脚一抬的话，保持好平衡，就是有点像那种坐太空飞船那种感觉。在水中脚是离地的，是浮起来，是可以浮起来的哈，
1: 对对，
2: 是可以浮起来的。如果你觉得教练我平衡不好，刚开始啊，特别不会游泳的朋友，就你可以还在腋窝的方向去加一个浮力条，这肯定没问题，两个浮力条绝对让你浮起来。哎，教练我胖，我太胖了，我怕，放心，越胖的人在水里浮力越没问题。
1: 这时候有点占便宜了，
2: 对对，越不容易沉哈。
1: 嗯，
2: 然后呢，这个时候干什么呢？开始游，脚不动，脚不动，然后手呢就像那种鱼的鳍一样，
1: 对，
2: 两边那个小鳍一样去游，然后从一端游到另外一端啊，差不多游的距离也不用太长，10米到15米左右，再游回来。你试一下，在这个过程中，你的平衡能力、你的核心会练得
1: 特别多，
2: 就像一个小太空飞船一样在里面。
1: 但是真的，我觉得这个动作想保持稳定好难啊。
2: 其实也挺简单，就找诀窍就好了。就刚才一做可能会倒，如果你很多人是容易往后倒，那你就腋窝方向加一个浮力条就好。
1: 嗯，
2: 但加一个浮力条呢，其实因为它增加了浮力了，所以。

0: 平常在水中它要保持的话，
1: 身体两侧的那个
0: 小旗、
1: 啊、小旗，
0: 对，它是左右在摆的啊，左右在摆，也很轻浮的，所以你的手就那个小旗、
1: 哦、
0: 不能大幅度，你大幅度往前这样一划水的话，人就翻，往前翻
1: 就不稳了嘛。
0: 对对，因为那个力太大了啊，因为在泳池里面人家还有其他泳道还有在游泳、
1: 嗯、
0: 它还有这个波动这些水流
1: 浪过来、
0: 啊、对对，如果你觉得这样夹不住的话，还有一个方法，
1: 嗯，
0: 就直接把浮力条竖着放到自己的裆下，
1: 嗯，
0: 就前后两头像个大象一样骑着大象，
1: 骑着它
0: 也可以往前游。
1: 一根浮力条啊，我们可以把它想出这么多的训练种类啊。
0: 对对对对，这个也可以。

0: 这个时候就像那个仰泳运动员、
1: 嗯、
0: 那个打水一样。
1: 哦，
0: 但是呢有个要求，因为我们现在要练肚子哈，所以打水的时候人不是躺在水面上打，那个肚子就没感觉了，是你的上半身和你的腿的位置是呈90度，是收住
1: 直角，
0: 直角，然后打水。
1: 哇，
0: 肚子超级累。
1: 我总觉得这些动作首先想要保持平衡都是一个很难克服的一关、
0: 嗯、如果你觉得这样难的话，最简单你就找到一个还是那个岸边、
1: 嗯、
0: 岸边，然后呢手搭在那个岸池上、
1: 嗯、
0: 可以吧，然后脚抬起来、
1: 嗯、
0: 你尽量让你的屁股是贴住池子，尽量，
1: 对，
0: 尽量，然后打水、
1: 嗯、
0: 打水也可以练到肚子。
1: 哦，
0: 就是那个动作，只是我无所谓，现在把那个手放在岸边的那个手呢，现在是撑到浮力跳，那是打着走的，那个动作其实说实话挺难的，
1: 对，增加难度了嘛。
0: 对，好了，如果你这个动作觉得冰心教练我觉得太难了，那接下来一个什么方法，就是把那个浮力跳要记起来，
1: 嗯，
0: 就像记一个大元宝一样、嗯、那种感觉哈。然后呢这个动作一定要是找到岸边，然后呢脚是斜着往前去撑住，也就是说让你的后背完全贴到那个岸池边
1: 上，
0: 岸边，然后把那个元宝抱到你自己的环中，
1: 嗯，
0: 怀中哈，然后呢做卷腹的动作，做躯干屈的动作，就相当于我往下的时候那个浮力，一般这个时候那个水位要到你差不多胸的位置，
1: 嗯，
0: 所以我往下的时候因为那个浮力条有浮力，
1: 它要给我阻力吗？
0: 对对，它会往上顶你，所以我现在是往下是练肚子，所以在水中练肚子很多是竖着练，
1: 就是这个浮力条不管是它直着也好还是把它系起来也好啊，就是我们可以运用的这个形式还是很多样

0: 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动生活。刚才我们提到的还有一个就是福利板。
1: 对，福利板、福利板它其中一个特点就像刚刚所说的卷腹，卷腹我们不是拿那个福利条去卷起来做吗？福利板是直接拿福利板做就好了，就换成福利板，
0: 换一下。
1: 福利板会比那个面条的那个会难，因为它面积大，它横截面积大，它往下的时候那个水给它的阻力也大，那会很难。还有另外一种就是，比如说我本身有肩周炎或者肩关节不灵活的人哈，那福利板怎么去做呢？很多人在水中的时候，他那个手臂，特别老人哈，手抬不起来，对吧？在水中的时候，你的手就搭到那个福利板上，所以那个福利板就可以，但你可能要用一点点力，用一点需要帮忙抬起来，就基本上你的手是可以露在水面上，因为福利板，这个时候你会其实轻松好多。好，在这个基础上开始做向前划水和向后划水，水平面。
0: 哦，就搭在那个板上来那么划。
1: 对，这个是对于那些老人，有些老人真的是因为可能得了肩周炎，因为肌肉萎缩，他根本手臂抬不起来，然后做什么往前运动、往后运动做不了。好，在水中就可以了，因为他有浮力，给他减少差不多至少80%的力，已经他在自己施加一点点力就起来，然后做前后的左右滑动，就增加他关节的滑液。
0: 轻松了不少嘛？
1: 对，轻松了很多，轻松很多。然后可能后期我们再逐步给它换，比如说，因为浮力板的浮力比较大嘛，它如果做的这样轻松了，我们就可以给它换成浮力条。还有就是一种小的浮板，就专门手握式的，就是专门手握
0: 对对对
1: 手握式的那种，在水面滑，因为浮力小。如果你发现它给它的浮力越小的话，代表这个人是有进步，因为他肩膀的力量在变大，是这样。如果有一天他在水中可以不用任何东西，水平面这样做的话，那么他就可以进行陆地训练了，就可以进入陆地当中，可能我给他一些弹力带，一点点阻力去做，
0: 对，就说明是有很大的进步嘛。
1: 对，所以初期的时候我们在水中做训练，像老人啊，还有这种有损伤的人是用的比较多的。
0: 还有之前我们也提到的一些孕妇，当然他们做的这个训练啊，强度什么的可能
1: 基本上差不多。
0: 哦，都没有问题，
1: 基本上差不多，这些动作他们都可以做，孕妇没问题。因为孕妇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如果在水中做训练，她最舒服的就是她的腰椎，腰椎最舒服的，因为在水中她的这个肚子的这个压力没了，然后她孕妇这个腰会得到很多的缓解，而且本身呢水有按摩的作用，可能大家平常就觉得水流啊，但水流是有按摩的作用的，
0: 对，很舒服的嘛，
1: 对，很舒服的，而且有水压啊。但如果真正孕妇训练的话，可能对泳池的水质要求会比较高，
0: 对，
1: 这是一点。还有就一般啊，如果是孕妇训练的话，你自己一般我们都是建议要有教练陪同，因为特别是怕他们上岸的时候滑倒，
0: 对，
1: 这个是最害怕他们的。这个是我们要切记要注意，可能你周围一般的泳池一般都不太行，因为周围没有防滑垫那些。
0: 对，
1: 有些好的专门孕妇用的那些，它周围都是要用铺那种泡沫板，然后就要防滑的。
0: 对，
1: 那
0: 这一点是特别要
1: 特别注意的，特别注意。这也是很多教练知道孕妇在水中活动好啊，但是呢就不敢操作，这是一个问题，确实是一个大的问题，
0: 就是要保证安全嘛。
1: 对，
0: 那当然我们刚才也提到了
1: 拉伸，
0: 对，在水中的拉伸了，我们做完这么一套训练之后啊，拉伸也是必不可少的。
1: 拉伸我们先讲讲颈椎的拉伸，好吧，颈椎拉伸基本上跟陆地的拉伸动作差不多，但是我们要借助浮力条是怎么做呢？我们的手之前讲过，在陆地上如果拉伸的话，就是一侧手绕过头部，对吧？
0: 对，
1: 摸到你的耳朵，然后手臂往下三下垂就好了，然后你的上斜方肌就可以得到拉伸。好，那这个时候呢，在水中拉伸动作还是这个动作，但是要借这种浮力条，就是说你的手要握住，拉伸那一侧肌肉的手哈，然后要握住浮力条，要用力往下压，就别让板顶起来。其实就有点像我们在陆地上说啊，另外一侧手要抓住凳子或怎么样就固定，
0: 对对
1: 对吧？我现在是用力自己主动要压住那个浮力条，所以我相当于是我的远端肩关节在固定好，OK， 然后再去做，就这样。

0: 就是要有这个福利条，还是要靠它一下嘛、
1: 嗯、对的啊。还有另外一种比较舒服的，就背部还有腰部的上半部的拉伸、嗯、那怎么做呢？在水中呢拿浮力条，拿浮力条之后呢然后弓腰弓背往前推，
0: 嗯，
1: 手臂放松的，手臂放松，因为你压浮力条没事，它可以
0: 把你给托起来，
1: 托起来的，对，你弓腰弓背往前推，然后如果你身子这个手臂往前伸得越远，你的背阔肌你的腰部的拉伸效果会越好，这个动作会超级舒服啊，你在水中体验一下就
0: 在水中这种拉伸感也会很强烈，
1: 很强很强，
0: 会啊，
1: 因为它有浮力，因为你往前伸的时候呢，你的这个肩关节其实是在做肩屈的动作，
0: 嗯
1: 啊，我们专业术语叫肩屈的动作，它肩屈的因为有浮力顶着你，
0: 嗯，
1: 所以就有点像有教练往上拖你一样，
0: 啊，给你个力嘛，
1: 对，所以那个肌肉可以拉长好多，所以有下背痛的人也可以用这个动作去拉伸，
0: 嗯，
1: 这是一个很好的啊。还有呢，就是比如说腿部的拉伸动作，那怎么做呢？腿部拉伸，第一个拉伸动作，我们就说拉伸大腿后侧的，
0: 嗯，
1: 平常我们在陆地上就是压腿嘛，
0: 对，
1: 对吧？在水中怎么压腿？在水中就是浮力条，浮力条要扣这个搭在脚踝的位置，
0: 嗯，
1: 脚踝位置它是成一个 U 型了，你只要脚往上压，它就 U 型了，
0: 对，
1: 啊，它成一个 U 型。然后呢，手也是靠到岸边，手还是扶到岸边，
0: 嗯，
1: 然后固定好，然后这个时候你脚腿放松就好了，啊，腿在水底下也没问题。好，这个时候身体做向前倾，如果你觉得不够的话，就再加一个浮力条。
0: 啊，
1: 对，就你的感觉呢，不是像你自己主动往下压，其实你感觉是有教练在通过你的脚往上给你推的感觉，
0: 又是有教练在帮助你似的，
1: 对，有那种感觉，有那种感觉，这个是就是很也是很舒服的。然后反过来，如果大腿前侧怎么做呢？大腿前侧就是我们反过来面向岸边，然后浮力条呢是放在脚踝前侧，
0: 嗯
1: 啊，然后这个时候屈膝，就有点像那种弓箭步，弓箭步，但是后面那条腿呢是完全屈腿，就屈膝的，屈膝，
0: 嗯。
1: 好了，你去拉伸。如果觉得拉伸不够强烈的话，可以往后伸，就脚往后伸。
0: 哦，
1: 往后伸的话，不光大腿前侧有拉伸感，你的我们常说那个髂腰肌也会有很好的感觉。久坐的人髂腰肌容易紧吗？
0: 对，
1: 对吧？它也可以有很好的感觉。
0: 嗯，
1: 就这样，这几个拉伸动作算是水中比较经典的拉伸动作。好了，那哪怕你是平常游泳，游泳完之后我们都说要拉伸拉伸，也可以用这些拉伸动作去做，
0: 同样适用的，
1: 对，同样适用水中拉伸动作。
2: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
0: 接下来我们也来听一听首都体育学院的马思源老师和大家来谈一谈如何克服恐水心理。
3: 其实我们这个尤其是大城市啊，我们说叫旱鸭子，就是不下水的人很多很多，
0: 嗯
3: 啊，他这里边实际上他不是不喜欢水，实际上他怕水啊。他怕水怕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因为人到水里边之后啊，人的重力状态失去了，
0: 失重了嘛，啊，
3: 平衡能力失去了，
0: 对，
3: 实际上一个人他什么觉得最害怕，就是他的重心没了，
0: 嗯
3: 啊，我们经常这个冬季滑雪也好，还是进行其他活动也好，一旦重心没了之后，你觉得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0: 没有安全感，
3: 没有安全感啊。所以说呢，我们这里说恐水最主要就是到水里之后浮力增大，重心觉得很难控制啊，这是我们说的最主要原因。实际上这个呢，实际上有很多练习方法，
0: 嗯
3: 啊，练习方法，当然了，我们这个如果说没有参加过游泳锻炼的朋友呢，可以报一班啊，会有人教你。如果说你自己不想报班，我就想在潜水里边，比如说到腰眼啊，到这个肚脐眼，这个周围的水，我想练一下活动活动，这个呢实际上是可以的。首先一点就是说，你进入水之后啊，你不要进压进的水很深的水，
0: 嗯
3: 啊，比如说先可以到这个大腿之间这个高度，
0: 嗯
3: 啊，你蹲下可以慢慢蹲下去站起来，啊，蹲下去站起来多反复几次，实际上你会慢慢的掌握到这种规律，或者说我们扶着池边到更深一点的水里边去，
0: 嗯，
3: 还是做这样的练习，多走一走，这样子呢你会觉得这个水对你本身的这种浮力的状态你会慢慢适应，包括你可以手扶着岸边，让脚飘起来，这种感受，啊，因为我们的肢体啊，比如说这个躺着，或者说这个非站立状态下，人呢对这种本体感觉也是需要适应的，
0: 嗯，
3: 啊，也是需要适应的，啊，所以说通过这样的反复几次练习之后呢，你会明显感觉到水的浮力，你有点适应了，
0: 对，
3: 实际上这种东西呢，对你来说，你就觉得水你是能驾驭它的。啊，不至于到水里之后，一到水里之后，这个浮力大之后。

0: 手忙脚乱的、啊、
1: 手忙脚乱站不起来了呛水了等等之类的有危险情况啊。这种呢实际上还是要需要在一个懂游泳的人陪伴下来练习啊，自己最好不要去一个人练习，
0: 对、
1: 啊、有人陪伴啊。
2: 另外在水中该如何保持平衡呢？
1: 水中平衡好不好怎么办？
0: 嗯，
1: 如何去提升这个水中平衡？这一点实际上这样，其实每个人呢平衡能力都是不一样的啊，有的人平衡能力可能非常好，有的平衡能力呢可能弱一些啊，但是通过游泳锻炼这种形式来提高游泳平衡能力还是非常有帮助的，尤其是对那些平衡不是很好的朋友来说，而且又非常恐水的朋友来说，实际上通过游泳了可以提升你的这个平衡能力。说到这个平衡的锻炼方面呢，实际上这里边就是说作为这个游泳初学者来说呀，如果说你找一个专业教练来去对你进行教学，在这些环节里边教练都会做一些特定的安排，
0: 嗯，
1: 让你得到很好的锻炼，
0: 对
1: 啊，特别是平衡能力啊，尤其是水里的平衡能力的锻炼啊，当然这里边方法非常非常多，它有个进阶的，第一步怎么办，第二步怎么办，第三怎么办，一直到你在水里边能够会游泳这个状态。说到平衡能力这块呢，实际上我们如果说你不想找教练怎么锻炼，这里边我们再强调一下，就是说对那些平衡能力弱一些的一定要在朋友陪伴下，或者说在熟悉游泳的朋友陪伴下去锻炼平衡，
0: 保证安全的前提、啊、
1: 保证安全，对对对，因为这个在水里边一旦你这个失去平衡之后，这个呛水了，这个危险就来得非常快，
0: 是
1: 这个处理起来非常麻烦。所以说呢这个锻炼过程中呢，就是这里边就是我们讲非常有效的方法，就是因为游泳浴里边这个水深度是不一样的，就这个深度是你在可控的状态下你在水里多去行走，行走过程中因为你的浮力不一样，你比如说这个水可能在膝关节以下大家都没感觉啊，因为这个是重力大于这个我们的浮力大的很多，你这个还是很正常的行走状态。如果这个水如果到我们的髋关节了甚至更高一些，这个浮力增大之后我们这个平衡能力就感觉就会失去了，
0: 对对，
1: 这个时候的锻炼效果实际上你就在水里多去行走，你会慢慢找到这种感觉的能力，这种能力之后你适应它了能够掌握它了之后再去进一步去锻炼它，这个平衡能力呢慢慢就找回来了。所以说呢这个平衡能力对一些恐水也好或者平衡力不好朋友也好，这个锻炼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0: 很有必要、
1: 啊、非常重要非常有必要啊。关于协调能力的事情啊，因为我们游泳呢它是上肢和下肢配合的一个过程，
0: 对
1: 啊，协调过程啊，比如说我们以这个蛙泳为例吧，这个上肢这个因为我们手抱水划水就是抱水划水和腿收帆登夹它是两个正好是一个顺序，就是不是同时的、嗯、因为我们好多小朋友或者好多这个成人朋友这个在水里边就同时进行。

0: 的伸腿，我们腿就马上就是收盘能降压过程、嗯、啊，降压过程这个效果也非常好啊，就是协调能力。这个呢实际上就是要通过落地上多次的模仿练习，
1: 嗯，
0: 啊，这两个过程不要同时进行，就是比如说手
1: 应该还是一前一后的，
0: 一前一后、
1: 哦、
0: 对，通过徒手反复练习，然后在水里边拿水漂练手练腿分开练、哦、
1: 找这个感觉、
0: 啊、对，分开练，通过多次练习之后，因为我们的动作呀实际上是有一定的记忆能力的，这样子慢慢之后呢，我们的手和腿这样的协调能力它会得到一定的提升。这也仅是以这个蛙泳为例，实际上其他泳姿也是一样的啊。这是关于这个动作不协调带来的问题。当然这里边我们还有常识，就是抽筋的问题啊、
1: 嗯、
0: 还有一个耳朵进水的问题。这个呢我们简单说一下，抽筋呢这里边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一个就是游泳时间太长了，太疲惫了，
1: 对，
0: 肌肉痉挛啊。另一种就是水太凉了，太容易痉挛。
1: 嗯，
0: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这个朋友就是水性很差，他特别害怕水，
1: 紧张，
0: 因为过度的紧张恐惧，
1: 对对，
0: 导致痉挛啊，抽筋。实际上呢抽筋不可怕，如何去应急去处理啊，这是还非常重要的。游泳馆里边都有救护的人员，
1: 对、嗯、
0: 还好一些啊。遇到抽筋千万不要紧张，
1: 嗯，
0: 有人都抽筋还不紧张，越是这个时候你越要冷静下来。就是我们水性还是不错，你可以让自己深一口气，把抽筋部位，因为抽筋部位我们大部分都是小腿，
1: 对，
0: 或者脚趾，
1: 脚趾对
0: 更多一些，把这个抽筋部位给它拉牵牵拉一下，慢慢牵拉，拉一拉之后呢，这个时候不要再着急往岸边游了，沉下去之后拉一下之后呢，再慢慢的起来，再吸一口气儿，
1: 嗯，
0: 再慢慢的去拉伸一下，啊，反复几次之后呢，抽筋的这种程度可能就减轻了。这个时候，如果腿抽筋了，我们可以因为这个水性很好嘛，我们可以通过手慢慢的向岸边去滑，
1: 嗯，
0: 啊，来够解决这种危险啊，因为这个时候是危险是最让人害怕的一件事儿，总之要去自救嘛，
1: 嗯，
0: 啊，所以说。在正常情况下抽筋呢，比如说在游泳馆抽筋啊，或者在一个水上大世界这个音乐抽筋了，这个呢你就可以自己处理，或者让别人帮你处理，
1: 找安全员 啊，
0: 对对对对，
1: 因为我们四周离岸边是很近的嘛， 啊赶紧找到岸边，
0: 毕竟这种情况下它对生命没有太多威胁啊。这是如果处理问题啊。刚才我们说抽筋它主要有三种，就是因为空水，因为这个水太凉，因为这个太疲劳了，
1: 嗯
0: 啊，就是我们游泳过程中也要注意这几点。还有就是对我们这个一部分朋友，就是尤其是初学者来说，这个耳朵经常进水，进水也不要去老是去，
1: 就会觉得很紧张的，会老觉得特别别扭。
0: 对，有的朋友就是用手使劲挖，使劲东西去弄它，实际上不要紧张，也不要特别焦虑。上来之后呢，实际上哪边耳朵进水了，把这一面测下去之后呢，跳一跳，纵一纵，基本上这水都会流出来的。如果说它还不流出来，啊，可能我们上来之后，因为这个一般游泳馆都会棉签，啊，稍微拿棉签蘸一蘸，弄一弄，它也水也会自动流出来。很多时候，这个耳朵里的进水啊，如果量一点点的话，它就自己都会自动流出来，不需要你过方去弄它。
1: 嗯，
0: 啊，这个时候千万不要那个用手啊，或者用不干净的东西，一定要去深深的去把它给水给弄出来。有时候把这个耳朵会有损伤的，
1: 适得其反了
0: 啊，适得其反的。
1: 好，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和大家分享的这个水中提示能啊，真的是特别的有趣。对于我们很多朋友来说呢，也许是第一次听到，那我们不妨呢，可以在自己日常在泳池当中啊，我们不要只做单一的游泳这么一项运动，
2: 尝试一下，
1: 哎呀，可以尝试一下今天推荐的这种水中提示能的训练，动作多样化了一些，嗯，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说呢，的确是一个很好的方式。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朋友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我们的节目在晚上的9点钟和第二天早上的9点钟还会分别有几次重播，明天的节目和您不见不散。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1: 邓艾派将偷营，要偷劫西蜀的大营啊。感情这个邓艾啊，在姜维没来之前，他先把岐山这儿给占了，随后给姜维留出这么一个扎寨的地方。就在这儿，邓艾悄悄的派绝子军呐、挖了无数条的深蚝啊，大沟。不是沟挖完了之后不是吗？上边还给它盖上。你要冷眼一看，根本你就看不出来。几乎这地方都让邓艾给掏空了，所以邓艾才敢说这样的大话，说今天晚上结营，咱们就一战成功，生擒姜伯约，非把姜维抓住不可。他把两路人马派出去了，然后自己要亲自去截杀姜维的大寨，也就是西蜀军的中军，全都安排完了。单说这左路啊，这波小校钻进了地道，直通西蜀大营的左寨呀。他们由这个地道口上来，正好是这个左寨的中军帐啊。中军帐里头有人没有？有啊，王涵、蒋斌不是在左边扎着寨呢吗？这两个人由姜维的中军那儿回来之后，两个人就商量，说是伯约将军可吩咐了，让咱们今天晚上是人不卸甲，马不离鞍。哎，我说，你说至于吗？哎，蒋斌这么一听，怎么会不至于啊？你可不能大意啊！姜维将军既然是这么安排的，这里边一定是有文章可做。王涵点点头，虽是有文章，但是有一个事儿我没明白，干嘛伯约将军让咱们派一些小校手提梭镖盯着这地皮呀、难道说曹魏军能从地里边钻出来？那也说不定啊。是得多加小心。两个人呢，全副武装，手摁佩剑，坐在这大帐里边等着，也不点灯。

你这儿有些人还侧耳听，听地底下有什么动静没有。听着听着还真听出动静来了，只听这地底下腾腾腾腾腾。哎呦，我说啊，是要地震呢是怎么着？怎么我听见有地声呢？嗯，不像不像，好像是人在走路啊。快禀报将军得知。有小校就跑进大帐去，跟王涵蒋斌这么一说，把俩人吓得跳起来了。真的吗？不要惊慌，带我们出去看。这两个人由大帐刚出来，曹魏军就借这地里边拱出来了。西蜀这些军校一看，哈哈，感情敌军真从地里边钻出来了，这怎么办呢？嗨，手里拿着是干什么的呀？这不是梭镖吗？扎吗？

邓艾也不是等闲之辈，安排得很周密，人家咔拿这个盾牌往外一封，你的苏彪康昌就是一刀，管你哪儿呢，并不是说拿这刀非得照你脖子头上砍，砍在脚上也吃不消啊，咣当下子这小校就倒那儿了，一声惨叫，紧跟着呼啦这么一下子，好嘛把这地皮挑开了，不走那一条道，那小窟窿那儿了，非得一个一个盯着往上钻啊，上去一个叫人扎一个，干脆挑开吧，哗的这么一下，可真叫绝子军呢、啊、就像在这西蜀大营这地方把这块地皮给掀起来一样，当时把王涵蒋斌呢、啊、给吓得有点手足无措了，哎呦，两个人互相看看，心里说曹魏军的邓艾真厉害，怎么在我们脚底下埋伏这么多的人呢，我们做梦也想不到这些人都在地底下这藏着呢，快把他们都给我挡住。那怎么挡啊，当时是一场混战，哎呦，把王涵蒋斌杀得够惨的，得亏俩人没摘盔卸甲，这还算有准备，还败了呢，这左寨就让人家曹魏军给夺了去了，二将无奈只得往中军大寨那儿败，败到半路上啊，王涵把蒋斌给拽住了，蒋斌将军你看不好了啊，蒋斌举目往远处这么一看，可了不得，只见有一眼望不到边的曹魏军正在攻取西蜀的大寨，哗，喊杀震天呢、啊！灯笼火把照死白昼似的，一般就往这大寨前拥啊！还没等拥到那大寨那儿，就见这些曹魏军呐、啊，哇，像大海退潮一样又往下退，跟着呼。又往上拥，一拥一退，反复多次，这怎么回事啊？把这俩给吓傻了。我说咱们这位姜维将军在不在中军？怎么曹魏军攻不上去？只见在那乱军之中，有一杆大道旗，大道旗下一人金盔金甲，手提大刀，挥动令旗呀、啊。看那意思，他是催动三军要取大寨。奇怪的是，这些军校上去退下来，退下来上去，上去了，又退下来了，怎么回事？这么乱呢？嗨，光说王涵蒋斌把。

亲眼目睹啊，他手下的军校，哎呀，死伤无数啊，让人家西蜀军用那个弩箭给射的，就像割庄稼一样，一片一片倒在人家西蜀大寨前，这仗还能打吗？邓艾只得把令旗这么一摆，退兵了，退回了他的中军保障。邓艾坐在这会儿长叹一声啊，嘿嘿，武侯诸葛亮好不厉害，这是他亲传的弟子，姜维、姜不悦名不虚传呐、今夜岐山一战，姜维能够兵在夜而不惊，将闻变而不乱，不愧是西蜀的一员大将啊。邓艾服气了，姜维呢也服了邓艾了。这个邓艾好厉害，感情他早就把这地方给我掏空了。姜维已经识破了啊，扎下寨之后，他不是骑着马带着人出去转了好几圈吗？他干什么去了？姜不悦一看，这么大的一块开阔地，这邓艾不占给我留着，什么意思？是不是在这儿埋下地雷了？管他埋不埋，我也得看看。结果姜维一看呐、哟，这土的颜色不对啊，那新土和尘土呢还看不出来吗？可是你得细看呐、姜维呀、就觉得这里边有文章，所以他才告诉手下的将校，今儿晚上都给我精神着点，单派好多小校提着标枪盯着这地皮儿。还真让姜维给猜中了，要不然这大亏就吃上了。现在呢算打个平平吧，西蜀丢了个左寨，可人家姜维呀、也没少射杀曹魏的军校。这是王罕、蒋斌来请罪呀、将军，我们把左寨丢了。姜伯约摆了摆手，罪不在你等，是邓艾诡计多端呐、我呢布置的不够仔细，如果我要把这地给他撅开了就好了。哎，我想啊，诱敌深入，让鱼上钩，没想到这个邓艾安排的很周密，此将不可等闲视之啊。众将一听连连点头，将军说的是啊，你说哪有这么打仗的，把地底下抠空了之后，让敌军就把营寨扎在这儿，将军您还真就扎这儿了。这幸亏是您呐给看出来了，不然那不得吃大亏呀。姜维一听这话说得不错呀，看来邓艾是个劲敌呀，绝不可等闲视之，你等暂且退下，我自有破敌之计。散仗之后，姜维在大帐里来回走了好几趟，他心里暗想，我与邓艾交锋几次了，都没能够占得上风啊，要想胜敌，必须得运用国家丞相的战策。用丞相诸葛亮什么战策？斗阵擒敌。就这么办了，姜维打定了主意了。第二天一早啊，他亲笔写了一封战书，派人送往曹魏的大寨，和邓艾约定时间，3天后我姜维要摆下一座阵势，请你邓艾亲自来破阵，先跟你打个招呼，战书送走之后要斗阵。邓艾心想啊，别人的阵法我不知道，诸葛亮的阵法那可太厉害了，能破了他的阵的不太多呀。

最后在于福普那儿，就因为看见了几堆石头，就把江东那么大的陆逊给吓得退了兵了。人家诸葛亮在那儿还没派下一兵一卒，你说他这个阵法怎么样吧？今儿姜维要摆阵斗我，难道就是这座阵吗？他往对面这么一看，西蜀军今天列开了这个队伍，那队形都与所有的队形不一样。姜维呀，催马到阵前，让邓艾近前搭话。邓艾只得就得过去呀。两个人这么一会面，姜维仔细打量打量邓艾。哎呀，你还别说，打了好几次了，这么对面仔细端详的时候还很少。现在姜维一看这邓艾呀，暗挑大指，好漂亮的一位将军。邓艾很年轻啊，其实也四十来岁了，不算太年轻了，但是这邓艾大概长得绍兴，看着就像三十来岁似的。姜维一瞧，嘿嘿，他心想，曹魏朝中竟有这样的上将，这个伐中原可是真够困难的呀。但是姜维也不能泄气，邓艾这时候也在仔细打量姜维。他看了看姜维，邓艾心说，怪不得诸葛武侯厮杀大半生，选准了这么一个接班人，那可真有点威风。二位见面挺客气，主帅嘛。邓艾把大刀这么一横，伯约将军，你的战书我看到，你摆的这阵在哪儿呢？姜维把枪往手中这么一提，邓艾将军请看。他回手这么一指啊，只见身后那个军校哗像水不浪似的就分开了，只见旌旗摆动，队形在变，旗子在换。哎呀，闹得这位邓艾将军有点眼花缭乱。就在这一瞬间，人家西蜀军的阵势就摆好了。姜维冷笑一声，呵呵，邓艾将军，你可识得。

什么水八阵、旱八阵。同时，这位诸葛武侯还喜欢穿八卦仙衣呀。我呀，我蒙他些子吧。想到这儿，他冲着姜维一拱手：“伯约将军，我不挡你摆的是什么阵法，这不过是你家丞相诸葛武侯的八。怎么了？坏了，磕巴了。他这么一着急，就怕着急，八八八，啊，八卦阵。说完了，邓艾心直跳，心说我蒙的对不对呀？可别让姜维笑话我呀。”他在说话同时端向着姜维，姜不约。只见姜维一愣，姜维心说：“行啊，好厉害的邓艾，我的八卦阵会让他给认出来了。不过可有一样，他干嘛一连说好几个八字儿？”哦，姜维想起来了，有人曾经在我跟前说过，邓艾有点口吃啊。是这么回事，邓艾将军，这八卦阵不错，可是阵中有阵呐、啊。你知道里边叫什么吗？邓艾可有点发傻，里边不跟外边一样吗？八卦阵有什么呀？只不过就是天地风云、鸟蛇龙虎。前三连昆陆断呗，阳八卦、阴八卦，休生伤度，惊死井开，走生门必得生，走死门有去无还呐、啊。姜维不住的点头，你说的都对，我让你认一认我这阵中之阵。邓艾心说呀，我别在这跟你盘道，时间一长啊，非露馅不可。他微微一笑，我说：“伯约将军，我们不必多费口舌了。你把阵不是摆好了吗？我想明日中午，我亲自来破啊不，啊不。”姜维一看，行了行了，我明白了，你不是明天中午来破阵吗？咱们就此罢兵。感情这是允许的。你能把阵摆下，人家至于什么时候破，得给人家这主动权，你不能当时叫人家进阵，人家得准备准备，安排安排，所以两下罢兵。邓艾回到自己的宝帐，

0: 姜维这个镇在犯思索呀。正是。
1: 哦，
0: 我认识他这个镇。什么？邓艾一愣。你认识？不错，姜维摆的是八卦阵，可是将军，姜维这八卦阵里边还有阵呢，阵中套阵。嗯，邓艾点点头，说得不错呀、啊，心说我就为他里边这阵子犯愁呢。司马将军，你知道他里边这阵叫什么吗？司马望一笑，将军，我知道，里边叫长蛇卷地阵。哎呦，邓艾愣了，想不到我这手下藏龙卧虎啊。他站起来，砰一把把司马望抓住了。你怎么会认识此阵呢？不瞒将军您说，我自幼生长在襄阳，我给一位姓崔的先生叫崔周平做过书童。这位崔周平啊，是武侯诸葛亮一位挚友，他们经常在一起饮酒赋诗，谈论国家大事，有时啊就在这棋盘上摆些阵法，就摆过这座阵，所以我记住是至今未忘。哎呀呀，邓艾这么一听真是喜不自禁，这么看来

认识这阵我倒是认识，但是我破不了。哎呀，邓艾听到这儿扑通又坐在椅子上了，自言自语说了一句话呀，好不叫人泄，哎，泄气。司马望一瞧，将军您别泄气呀，您别看我破不了这阵，我可以进阵去走走，他不是阵中有阵吗？我不碰啊，我从外边这个阵门杀进去呀，不会有什么危险。这样一来，我可以起到一个牵制住姜维的作用。

0: 后面往前攻，听我在营后炮声这么一响，只要是一攻杀，你从前面杀，我从后面打，两期夹攻，将为可擒呐、啊！司马望这么一听，哎，将军，这是多好的一条妙计呀、啊！我看，您就这么定了吧。邓艾点头答应了，这计就算定下来了。等到了约定的时间，邓艾悄悄地把人马带走了。司马望迎敌杀出来，他来到阵前这么一看，人家姜维早就把阵势摆好了，正在阵前这立马横枪等着邓艾呢。司马望一催马过来了，他和姜维打了个招呼，请将军头前带路，我要破你这座八卦阵。哦，姜维一愣，你是什么人？司马望一报名，姜维摇了摇头，没听说过这么个人，是个无名小辈。我问你，你家主帅邓艾哪儿去了？因为我和他约定好了，是他亲自来破我的八卦阵，他因何不到阵前？司马望一听，姜维听了，我家邓艾将军呢、啊，那乃是万马军中的主帅，他怎能以万金之躯倾倒你这小小的八卦阵？杀鸡焉用牛刀，今日由我破阵足矣。姜维笑了，一派胡言呐、啊！这是邓艾设的一条诡计，就这一句话呀。那司马望险一险，由马上栽下来，心里边一哆嗦，心说糟了，此计已被姜维识破。哎呦，姜维与我家主帅邓艾真称得起是棋逢对手。
1: 还手，就学到了在场上不要急，得看好了机会。
2: 打篮球很好玩，可以强身健体，还学会团队合作什么。
3: 看我们学校那个女篮打的时候特别帅，也想来尝试一下这个篮球。
4: 我觉得女孩也应该多参加这样的运动，
5: 要互相传球，不能自己硬突。
6: 我是宋晓波，前中国女篮队长。退役后呢，我从事教练员的工作，一直致力于青少年的篮球运动培养。我认为呢，体育就是教育的一部分，尤其篮球是一个集体项目，健全人格守在体育。希望更多的孩子们在篮球运动中得到成长，享受胜利的喜悦，更重要的是在失败中能够重新站起来，战胜困难。这些呢，都是书本上学不到的，教篮球也是育人的过程。欢迎收听 FM102.5北京体育广播。
7: 狄仁杰断案传奇之血色七平。独眼侯昆山要和狄仁杰做一笔生意，他告诉狄仁杰，他发现了一本账本，这个账本上有冷钱在过去两年里怎样通过伪造账目欺骗老柯的秘密记录，说这个冷钱用卑劣的手法从柯兴元手里弄到了一笔可观的钱财，大概有1000两金子。狄仁杰一听，那么你是如何把这账本弄到手里的呢？一个精明的掌柜的绝对不会把这关系到自己身家性命的东西随便乱放的，对不对呀？昆山听到这里，哼，一冷笑，这不关你的事儿啊。不，狄仁杰一摆手，不要这么说呀、啊、我对财务上的事同样也是非常感兴趣的，这也正是我急急忙忙辞退了衙门的公职的真正原因。你能够从错综复杂的财务交往中弄到这个秘密账本，哼，今天呢我总算是有点服了你了。朋友啊，要合作就要信任的，就凭你这三言两语的，我对这整个事情还都没摸到边呢，你说我怎么能够和你合作呢？嗯，你呀、啊、还是把怎样弄到这账本的细末前后说给我听听吧。

昆山这个时候，瞪着那一只小耗子眼儿，贼溜溜的瞄着狄仁杰，嘿嘿。

0: 知道事情的细末。今天呢，我索性全给你说。咱们呢要干生意嘛，要干生意就得坦诚。
1: 对呀，那你从头到尾给我说说吧。
0: 哎呀，要说这个事儿啊，我到这个柯星元家里去过好几次啊。当然了，他是不知道我去过呀。我有一次啊，到他家里就弄开了他的银柜，发现里面有200两金子。哎，当然了，现在这200两金子全归我了。另外呢，在那个银柜里面有账单、票据、合同、契书。我都给划了出来了，拿回家里，我细细推敲琢磨，到最后，我终于弄明白了冷钱那账本的秘密。
1: 哦，原来是这样啊！你继续往下讲。这个时候，昆山就从袖子里面拿出一张小纸片，小心的把它平铺在了桌上，然后拿食指轻轻的点着那。

冷钱，你们就把这张纸儿给他看看，然后告诉他你们掌握了所有的情况。最后呢，你让他开2张空着名字的坯子，一张开650两金子，另外一张开50两金子，也就是说，咱要他700两黄金呢。他出这点血之后，还能得300两，够意思了啊！对他相当过得去了。当然，咱们呢也想把整笔的钱都落到手，可是这玩意儿那不符合规矩呀。干这买卖就得给人家留下一条活路，这样呢他才不至于狗急跳墙。哎，这样一来，那张650两的坯子就归我了，50两的归你们俩啊！你看看你们多合算，不花力气，哎，凭空就能赚50两金子。您说说，这不算是一笔便宜的买卖吗？啊，怎么样，朋友们，跟我合作吧？啊！狄仁杰这个时候用锐利的眼光盯着昆山，悠闲自得地捋着自己的胡须，脑子中想着对策。半天，就见狄仁杰捋着胡须，他乐了，嘿嘿嘿嘿嘿。哎呀，我这个伙计啊，说话好像是生硬了点儿。但是他说的不偏不倚呀，说的恰到好处啊。看来呀，这个小偷小摸、鸡鸣狗盗是你的本行勾当，但是你这个人呐，却没有胆子对着面的抢夺。我断定你没有。

0: 咱做买卖，咱俩既然是朋友，那么啊，江湖上有那么一句话嘛，见面分一半啊，咱们应该是彼此无欺，南北拆账。说句道家的话吧，我现在就是不需要你和什么账本儿，我们俩照样可以去讹诈冷钱。为什么我就不可以将所有这1000两金子都装进自己的腰包呢？啊！乔太在旁边一听，咧着大嘴还附和呢。对呀，真的，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呢？啊，什么什么？这昆山一听这话，当时急了。哎，你们竟敢这样做？对呀，我们为什么不这么做呢？对呀。我们就这么做了，你能怎么地？昆山现在这个眼珠子都瞪起来啊！你们要敢这么做，我就到衙门里去报信儿，让他们来捉拿你们这两个强盗。
1: 狄仁杰嘿嘿一笑，我谅你也不敢去报信吧？啊，别扯了，还是下决心吧。昆山，一句话，怎么办吧？
0: 喂，
1: 这昆山呀，恶狠狠地瞪着狄仁杰的脸，牙齿咬得嘎嘣嘣直响。嗯了半天，想到最后，他也没办法呀，一咬牙，一跺脚，一拍桌子，一瞪眼，好。

合作干两杯嘛。啊，乔泰，在，去到柜台后边，把那个排军自己准备的那个酒坛子取来，咱们呢在这里喝。

0: 脑汁，
1: 一直脑袋，这得靠脑子呀。一个真正成功的高手，没有个三五年，他练不出来呀。你知道我干了多少年吗？我干了这一行30年了。
2: 狄仁杰一听，轻蔑的一笑，哼，我也会呀，我也会不费力气的把人家的门锁扭开，然后我就进了屋了。到屋子里，把屋子里的主人给制服了，我非常礼貌的就会问他，我说你之前的东西都放在什么地方啊？这个主人一告诉我，我就把这些东西拿走，悄然离去。这种买卖干起来没什么难的。
0: 废话。
1: 昆山听到这里，轻蔑地看了狄仁杰一眼。
0: 你这算什么呀？这不过是一般小贼小偷的笨拙手段，哎，笨拙的伎俩。也许呀，你这一次两次的能侥幸成功，但是一旦这官府下了一张缉捕文书，画影追拿，我说你们两个就得东窜西跑，惶惶不可终日啊，弄不好被人家堵上，你们两个就得束手就擒呐。可不像我，我有我的绝招啊。我没说吗？我纵横了30多年，从来没被抓过一次。你们两个见过多少世面？我看你们俩也不过是才出洞的耗子。说句难听的话，你们两个呀，在我面前还是个雏啊。别说你们不会了，就是我现在当着你们的面把我这绝招教给你们，我恐怕你们这一辈子，也没办法模仿得了啊！
2: 狄仁杰一听，照你这么说，你这绝招还真绝了。
0: 那是，
2: 那你说说我听听，你这绝招到底有什么绝的？
0: 好，听着。反正今天没事儿，我跟你们说说，让你们开开眼。哼，我这个绝招啊，哎，比如说啊，我盯上一个人了，开始啊，我花1个月的时间，把这个人的职业、住宅、家庭成员以及他们的生活习惯进行一番仔细的查访。我会想方设法和这仆人们聊天儿，和他附近这些店铺的掌柜闲谈，当然了，这时啊，我可能要花费点钱财，但是这不过是一点小成本呢。接着我就溜进屋去了，但是你听好了啊，我溜进屋，我什么都不拿，为什么呀？不着急，我有的是时间，不用着急忙慌的。我进屋干嘛呀？就是了解了解这个屋里的情况，我可以在一只大衣柜里边待上1-2个时辰，可以躲在窗帘或者是帷幕的褶皱后边，我可以蜷缩着身子藏在衣箱里边，或者挤进床架后面那狭窄的空间里，这样我对这个主人的衣食起居进行观察，听着他们都讲什么私房话，在哪里会收放一些贵重的东西。就这样，我花1个月的时间，

0: 我鄙视女人，我更讨厌男人们为了调弄她们而要做出的种种肮脏的把戏。我并不愿意藏在别人房间里听那些女人一套一套的话语，但有的时候我又不得不听这样肮脏下流、令人作呕的话。有时候啊，我就想。
1: 昆山讲到这里啊，他突然间闭住了口，话不往下说了。狄仁杰就发现昆山的额头上冒出了汗珠，就见昆山噌的一声站起身来，用那只独眼儿狠狠地盯了狄仁杰一下。狄仁杰平静地说："讹诈阴谋最理想的合作者吧？你看我这人呢，看上去非常有体面。"不仅能够开始迷惑住冷钱，而且有能力和他进行冒险的谈判，并最终制胜他。你身强力壮，又正可以对他施加压力。另外啊，最重要的还是因为我们两个人是外乡人，事成之后各奔东西，彼此不认账，不会给他留下什么麻烦。我想啊。这就是他一反常规缠着我们与他合作的主要原因吧。但是话又说回来了，他那么爽利地接受了我们平分赃款的建议，我认为这中间可能有鬼。本来我以为我提出5-5分账，他肯定不答应，我们之间肯定会有一场艰苦的讨价还价。最后啊。也许能达成一个3-7开、4-6开这么一个分成比例。没想到啊，我刚一提出来5-5分账，这家伙口这么松，一下子就答应了。我认为这其中肯定有鬼。但不管怎么样，这个人呢，我们是一定要把他扔进监牢里的，让他在监牢里度过后半辈子。这个人留在这个世界上是一个祸害呀！狄仁杰说到这里，猛然间想起一件事来。哎，对了，我得赶紧写一封信呢。哦，先生，你给谁写信呢？我得写一封信给县里的仵作。说到这里，狄仁杰坐下了，从袖子里面取出了从滕县令那个书桌里面拿来的官府公笺和封套。然后呢，狄仁杰就拿起了刚才昆山用过的笔。然后呢，狄仁杰就用牟平县令滕侃的名义签署了一道手令，要那个仵作火速赶到泗阳村，说这个泗阳村里发生了命案了，要这个仵作赶紧去那里验尸。然后狄仁杰用火漆烫了封口，就把这封信交给了乔泰。说明天一早啊，你就把这封信送到市里拐角那家大生药铺子里去。仵作就是那个铺子里的掌柜的。我知道这个牟平县有一个地方叫泗阳村，骑马到那里至少有半天的时间。这样一来，仵作接到了信，明天一整天就不能妨碍我们的查访了。如此一来，我们就能放手。去干一些事情啊。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享不停，超100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3: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4: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3: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4: 登录北。

0: 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0: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0: 为生命护航。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0: 每一次坚持，每一次期待，每一次重生，
2: 事情受到致命的打击，
0: 每一次迸发，
3: 9秒83，
4: 新的亚洲纪录，
5: 又一次在冰丝带刷新。
0: 每一个清晨，我们属于彼此；每一个日子，我们见证从平凡到伟大。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雄鸡唱响，感受体育的力量。

0: 北京时间的7:00，各位家里人们，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 为您带来的早高峰时段的体育节目《雄鸡唱晓》，我是主持人子昂。
1: 大家好，我是雪姨啊。相信大家在今天早上应该是起得非常早啊，或者是一晚上没睡，是吧？就等待最后世界杯的这个决赛。西班牙呢是在加时赛当中由费兰打入制胜进球，这样的1-0战胜了阿根廷，也拿到了美加墨世界杯的冠军。这场比赛呢，看到大家都在留言啊，也说非常的精彩，非常的刺激，真的是恭喜西班牙啊！比赛打的相当的艰难哈，还是有很多的机会，我觉得至少对于西班牙来说也算没有浪费时间哈。不过阿根廷这边呢就显得是有些沮丧了，他们顽强守了一整场哈，在最后漏掉了一个很关键的这个对方的进攻机会。
0: 我觉得整个的比赛确实完成对阿根廷的绝对的压制，阿根廷没有，就真的很难有还手之力，
1: 对，
0: 完全只是有招架之功，难有还手之力。刚才跟雪姨也说了，这个比赛本质上来说，阿根廷最后也没有什么球员获得个人奖项呢，也是因为，阿根廷如果不是因为，瑞士队有球员自己去领红牌以及图赫尔自己非要摆六后卫，其实这个决赛不一定是阿根廷来踢。
1: 对，非常理性的阿根廷球迷。的确是阿根廷呢在晋级之路上呢就非常的坎坷哈。其实包括跟西班牙这场比赛到最后连续的角球机会，然后门前的这个攻门，让我看的还是挺紧张的。我总觉得阿根廷总是有这种魔力，在最后时刻再打入进球。只不过这场比赛呢比较可惜，面对非常这个严密啊，然后呢相互之间非常熟悉的西班牙，阿根廷很难再获得最后时刻进球的机会了。的确是阿根廷一路走来呢，可能也超出了很多人的想象啊。他们整体实力上呢并不是那个球星最多的一支球队，但是确实打得相当的团结啊，最终在决赛当中不敌。

0: 西班牙，我觉得也算是给这届世界杯画上了一个非常好的句号吧。
1: 没错啊，我觉得对于很多球迷来说，这个场比赛呢，更多的意义是看了一个绝对的传控压制。
0: 嗯，
1: 没有什么太好的，就是西班牙也没有什么太好的机会，阿根廷更是没有机会。
0: 西班牙
1: 比较痛苦的一个夜晚吧。
0: 对，就看着西班牙就总觉得要是来一个姆巴佩，来一个凯恩，来一个哈兰德就舒服了。
1: 莫拉塔也不孬，我只能说也不是什么就是排不上面的，但是呢人家就不带。
0: 总是缺少一个门前直接终结比赛的球员哈。的确是看得让人觉得节奏呢，你说快吧，其实也还行，是吧？但是总是差那么临门一脚啊。大家都在说西班牙确实绝对的控制，是吧？到最后全比赛踢完了，只丢了面对比利时的卡特拉雷进的那一粒进球，确实对于场上的这个控制力太强了。
1: 没错。那我们也是今天为大家准备的互动话题啊，就是世界杯决赛结束了，说说您的关于决赛的记忆。
0: 哎，
1: 因为咱们这屋呢，听听 FM 这屋都是老球迷，
0: 对
1: 啊，这个世界杯肯定也是看了不少啊。咱们都说说您关于世界杯决赛会有怎样的记忆呢？可以跟我们都来讲一讲哈。
0: 没错啊，也可以说一说这届世界杯当中一些您印象比较深刻的画面啊、进球啊，我们都可以来总结一下。其实，到今天比赛看到最后颁奖的时候，我还挺感慨的。可能这届世界杯结束之后，真的一个黄金足球时代20年吧，至少要画上一个句号了。
1: 没错，
0: 其实我们要告别很多的老将哈，也看到了很多年轻的新人在这届世界杯当中诞生。真的可以开始期待下一届世界杯了。我觉得至少像西班牙、像法国、像英格兰这些强队，还是依然会在下一届世界杯有充分的竞争。

0: 之后也会有很多的球迷在怀念佛得角哈，觉得可以给一个这个什么名誉季军之类的这么一个奖项。
1: 名誉季军，
0: 对吧？
1: 搞得这个法国队位置就很尴尬了。
0: 法国队真踢的，法国队真踢出来，这个佛得角是名誉。

0: 外出请注意携带雨具，防雷避雨。近期降雨较频繁，请尽量远离山区等地质灾害高风险区域，以免发生危险。具体的预报是这样的，今天早晨到白天，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雷雨局地呢是有阵风7-8级，那最高气温可达30度，最小相对湿度60%。在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3度，最大相对湿度90%。
1: 在今天下班时呢，还是有雷阵雨的，偏南风3级，气温在28到24度之间啊。今天登山气象指数为5级，不适宜外出登山。白天的还是比较闷热的，在夜间的气象舒适度指数是2，体感偏热，所以今天出门呢一定要带好雨伞啊。我看早晨出门稍微有一点下雨
0: 那我们也是今天呢，首先大篇幅肯定还会给到世界杯，对吧？决赛刚刚结束，整届世界杯也是结束了，一切尘埃落定。然后之后呢，我们还会说一些国内足球的消息，来聊聊北京国安，以及还有综合体育和篮球方面的内容。
1: 那接下来呢，就进入到我们的燃动美加墨，应该是最后一天的这个小板块了。
0: 没错。
1: 我们
0: 来说说世界杯啊，先说战报。
1: 哎，先来说说凌晨3点开始，但是一直进行到6点多的这场比赛，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对阵阿根廷的这场比赛当中呢，上半场利桑德罗染黄伤退啊，下半场罗梅罗伤退，恩佐染红，大马丁呢是屡现神扑救险啊，在加时赛当中呢，尼科代表西班牙是先打进了一球，但是呢还是因为有犯规在先被吹了，但是随后他又送上了助攻，费兰呢在第106分钟制胜，最终呢，西班牙是加时赛1-0战胜了10人阿根廷，也是西班牙时隔16年夺得世界杯冠军，获得了对。

0: 窒息的0-0。
1: 嗯，
0: 就是尤其对于我相信看阿根廷的球迷来说，这个完全没有任何的空间，完全没有任何的机会，到了加时赛还少打一人啊，所以说确实是很窒息的120分钟吧。这样决赛，可以说又印证了，我觉得季军赛跟决赛都印证了。老话啊，就是决赛大家都说无名局，
1: 对，
0: 季军赛都说很开放，
1: 对
0: 啊，确实这个结果是这个季军赛有点太开放了啊，然后决赛有点太紧缩了，
1: 太收着了，
0: 对，
1: 完全是踢得很紧张啊，的确是这个也非常的精彩吧，也看到大家都在说这个比赛哈，一觉醒来居然还看到了西班牙加时赛的进球。
0: 嗯，
1: 我也是，我出门的时候准备来台里准备节目嘛，然后刚准备出发就看到进球了，我就赶紧停下来又看了一遍回放才出门。感觉3点起来其实和6点起来也没错过太多。但是可能这个早起能看到这个一些比较精彩的控球吧，确实是西班牙在中后场的这个控制，让阿根廷几乎没有任何的机会，我就都感觉这个西班牙平时训练呀，他们这个抢圈中间人估计得累死，是吧？就来回抢，反正这球肯定是抢不到。我甚至觉得这帮西班牙的球员太熟悉了，平时应该从早到晚都待在一起，不然怎么会有这么好的这个控制力呢？
0: 嗯，吃饭都能互相闭着眼睛喂进
1: 去，对，晚上睡觉都睡那个大通铺，就这种。
0: 啊，就我确实觉得，想的还是有点简单了。
1: 嗯，
0: 我以为呢，这个西班牙的这个传控的速率啊，就是如果说给他们上身体，应该是能破坏的比较彻底。
1: 对，
0: 但基本上你看到就是他们还是能抢在阿根廷的球员来破坏之前就把这个球给送出去，而且送的还不错，
1: 没错
0: 啊。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印证了一个问题，就是说没有常胜将军，世界杯想要完成卫冕，那真的是太难了。4年前的这个冠军之师啊，到了再过4年之后，你看每一场踢的都非常艰难。这确实是可以说是纯吊着一口气，
1: 对，
0: 硬是走进了决赛。到了决赛上，真的从两个中后卫纷纷的这个受伤，
1: 对，
0: 我就觉得这应该是不行了，
1: 气运已经耗尽了，是吧？
0: 对。
1: 我这个朋友圈啊，大家都在恭喜西班牙，没有为阿根廷感到遗憾的。然后还有一类球迷是什么呢？开始这个回想起图赫尔的那个六后卫神阵，是吧？又开始替英格兰感觉到遗憾的。的确是这个到了淘汰赛到了半决赛，每一场比赛都会有很多我们记忆的点哈，然后值得我们去回味的。其实怎么说呢，阿根廷的确是就像我们节目开始时候说的那样，他们每一场比赛到最后才进球啊，到最后才有这个奇迹发生。其实面对西班牙呢，没有人犯错，这支球队的特点就是特别的谨慎，特别的完美，即便是不进球，但是我在防守端几乎是没有任何漏洞的，所以这给阿根廷也带来了很大的麻烦，他们没有办法再去上演像前面几轮比赛当中那样的神奇表现了啊。依然看好西班牙，可能会在下一届的欧洲杯上，我觉得还是会有很强劲的表现。尽管啊，比这一次的世界杯，比他们2024年欧洲杯夺冠那次实力其实已经有点下降了。但是你看到尼科在替补上场之后，他和亚马尔在左右两边的这个效应啊，相互的化学反应还是非常非常好的。
0: 没错啊，这还是能看得到西班牙的。最后吧，还是能有办法去弄进去。
1: 对，还是有实力啊，我觉得这确实也是他们的能力吧。
0: 没错，那我们也是来请爱奇艺体育的评论人汤宪博来说一说这场决赛吧。
2: 本届世界杯决赛是已经结束了，那么凭借着费兰托雷斯在加时赛的一个进球，使西班牙1-0战胜了阿根廷，拿到了队史的第二座世界杯冠军，队服上能绣上第二颗星了。那么阿根廷是拿到了亚军，但是整场比赛我们来回顾来看，其实整场比赛就是在西班牙的掌控之下，因为数据很直观，场面也很直观啊。西班牙掌控着节奏，而阿根廷一直被压在本方半场啊，攻出来的时候也有，但是确实要少很多啊，整场。

0: 射手。当然这个主教练德拉夫恩特对于博尔哈伊格莱夏斯确实也并不是那么的信任吧，这导致说双方上下半场一直这样，一直是没有说在进攻端绝对的好机会出现。那再加上啊，这场比赛的主裁判温契奇是一个喜欢大事化小的一个裁判，他不会进行升格处理，他会降格处理，他是喜欢比赛过程当中大家感觉不到他，所以比如说能给牌的时候他也不给，是普通犯规的时候呢，那就更不会有更严重的纪律处罚了。所以这个比赛直到可能下半场啊，温契奇才会出现，这也出现了恩佐费尔南德斯下半场的两黄一红的出现。那这个两黄一红这彻底成了比赛的一个转折点了。我们看阿根廷的换人呢，都是被动换人，谁伤了我换谁谁跑不动了我换谁。而西班牙的换人基本上都是针对进攻端啊，你说你上梅里诺，你上佩德里，一个有球一个无球，然后呢上苏比门迪呢，就是替换掉罗德里，让中场的控制啊还在自己的脚下，然后你再上尼克威廉斯，那你这就明显的两个边路都要制造杀伤了。尼克威廉斯一上啊，恩佐这一下马上就把比赛的平衡彻底的更加进一步的给扭转了。最后加时赛的时候我们看波罗起长传传中球啊，尼克威廉斯顶下来给了费兰托雷斯，这也就是一个很正常会出现的情况啊。当你的整个球队的这个换人都是被动换人，球员的疲劳已经累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再加上对手本身就中场控制能力更强的时候，那西班牙战胜阿根廷也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只不过这个过程回看啊，可能会觉得这个90分钟之内阿根廷连门前有一脚打门的机会都没有，直到说加时赛的时候有了是像西梅奥内这样的一脚打门。但整体来说就是表现更好的一方拿到了世界杯冠军，整体来看呢，西班牙也配得上这届世界杯冠军的这样一个荣誉啊。因为球队从第一场比赛的低迷开始进行了积极调整啊，这跟他们2010年的世界杯也是非常相似，开局不利啊，决赛呢加时赛取得进球，这个也是恭喜西班牙队啊。这个他们在有了边锋的情况之下也没有丢掉自己传控的传统，中场的掌控也是能在比赛当中让节奏与快慢之间自由转换啊，恭喜西班牙队拿到冠军。
1: 确实我觉得斯卡洛尼赛后呢也说的比较好，他原话是我们知道如何面对失败。相信整个阿根廷队自己心里是有明确的这个判断的包括在世界杯开始前应该心里面都是有明确的在实力上的判断的，只不过在精神上他们是一直在撑着。
2: 所以我真觉得阿根廷能够踢到决赛应该感到幸福啊，应该感到非常的幸福，不应该感觉到遗憾。他们其实已经有几次真的是非常危险，在被淘汰的边缘，但是还是成功的脱险啊。我觉得这个决赛只能说是实至名归。的确，西班牙他的控制力更强，像大家所说的，整届世界杯啊，西班牙就只丢了一粒进球啊，对球的控制做到了极致，防守非常的稳健。就是你看到他们那些中后场球员啊，这个你球一打进去没有任何的机会啊，他们总是能够三传两倒就把球脱离开危险区域啊，这就是他们的能力吧。所以，的确是在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可能大家对于足球风格的判断啊，又会有一个更新的理解，是吧？之前我们总在说，现在足球好像踢这种传控啊，像西班牙的这种传控已经落实了，落伍了，都是踢什么高位的压迫、反击、逼抢，这种风格是大家所喜欢的。但是呢，你真到大赛啊，真到这种关键战役，你把球能控制下来，把控球率保持在超过，我觉得可能就真的是70%左右，甚至阿根廷的我觉得有效控球率绝对不足30%。
1: 就他们拿到球以后都没法往中路去打，
2: 对，
1: 只能去通过边后卫和拉边的球员去找边，然后经常还被挤出边线，就其实有效控球少之又少。
2: 对，就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这个很简单的一个逻辑是吧，你不让对手控球，他们就绝对不会打出进攻，也不会进球。就这样一个很简单的逻辑，西班牙队呢在这一届世界杯又是证明了他们的这种传控还依然有效啊。所以我觉得之后我们也可以讨论一下，就是这种打法呀，相互之间的对冲，这种打法的对抗啊，真的是会给接下来一个4年吧，我觉得不管是各个球队国家队也好，还是各支俱乐部也好，又会带来很多新的思考。
1: 没错，我觉得整个这个决赛踢下来呢，

0: 大家我觉得是不是应该也都比较释然啊，就真的提不过，这个确实是实力的问题，真提不过，全面压制啊。另一方面呢，这个射手榜也确实是就尘埃落定了，姆巴佩确实够强啊，然后在整体的这个法国队的这个优秀的这个协同运作之下，也是拿到了两位数进球啊，拿到了世界杯的金靴啊。会不会以后这个两位数进球是常态呢？我们也请汤宪博来说一说。
1: 这届世界杯的射手榜也最终尘埃落定，有了最终的排序啊。姆巴佩是凭借10个球排在第一，

0: 打三四名的时候打英格兰，这个双方打进了10个球，打的还是比较热闹。但整体来说，姆巴佩也是实至名归的一个最佳射手，因为他本身的定位是一个最佳射手，是一个射手一个角色，他可能和梅西的定位还是稍有所不同。但是呢，你要是细看比赛会看到，姆巴佩得到机会的时候呢，也是会毫不吝啬的给到其他队友。那这件事儿我之前也提到过，那法国队在前场进行这几个天才进攻球员的轮转，他们都能拿到相应的比较平均的资源和机会。那姆巴佩确实是其中更擅长把握战机的一个人。那其打进8球呢，也证明了，虽然说年岁已经到了40了，但是他自己的能力对足球的理解呀、还是在这儿的。那其他的在射手榜上排名的球员，我们也能看到，像哈兰德真的是给机会就有啊，在世界杯上几乎是打三角门就会进一个。而贝林厄姆、登贝莱呢，也是第二梯次进攻者的一个代表。那哈里凯恩打进6球当中是有2个点球，这个点球我觉得大伙儿也不要去有一些非议啊，因为能顶着压力罚进点球是不易的。这届世界杯我们看有多少球队是罚不进点球，是点球会罚丢的，所以能扛得住点球也是个非常强的能力啊。所以世界杯上可以说各位射手都发挥出了各自的能力啊，没有说哪个射手会发挥的特别的跌破别人眼镜，有一些比如说低水平的表现啊，该拿出来的表现的球员都拿出来了，大伙期待的球员呢也都打进了数量不算少的一个射门，打进了数量不算少的进球。再加上这届杯赛呢是扩军，这也为这些射手啊多进球营造了一个很好的平台。所以呢我们看到有这第一名的是姆巴佩，是进了10个，都已经上双了，而其他队员进的也不算少。所以在扩军的世界杯之下啊，在这样的一个大氛围之下，后续世界杯可能射手们进球也不会少啊，这个也是会让大家可能在看球之余也是多一些看到进球多的这么一个视觉盛宴吧。总之一届扩军的比赛啊，虽然扩军了，但是精彩程度我觉得还是非常对得起大伙的熬夜的，射手们也对得起大伙的期待。
1: 昨天我都说实话，我都替姆巴佩感到紧张了，我都为德尚感到紧张了。你说人家英格兰是吧，首发换下了贝林厄姆，换下了凯恩，你这边还是奥利赛、姆巴佩啊，这明显就是想要去争夺一些什么。
2: 没错，
1: 结果上来之后上半场哐哐被干

0: 这个确实是丢了很多很好的机会啊。
1: 就我觉得西班牙还是有问题要解决吧，但是你确实遇到了一只这个咱们说老弱病残，就有点过分的话疲态尽显的阿根廷啊，这个强弩之末的阿根廷，那确实是也最后是让西班牙这还是拿下了。一旦我觉得真的是比如说这个英格兰啊进入到这个

0: 名大家踢的悬念也有哈，但是因为没有什么这个锦标的争夺，所以两队踢得比较佛系。然后呢，决赛又西班牙全面的压制啊，所以这怪谁呢？还得怪图赫尔是吧？你说这个英格兰要踢西班牙，西班牙肯定不会踢得这么舒服。
1: 嗯。
0: 然后呢，法国踢阿根廷又有看点是吧？所以这个说来说去还得怪那个六位神阵，
1: 六后卫神阵，
0: 六后卫神阵、啊、对。
1: 当然了，我们也会探讨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探讨到就是。西班牙这种踢法啊，到底有没有统治力？
0: 嗯、的确是
1: 啊，他一直就是我们说到西班牙足球，一定是传控足球的啊。就往上周中央说，最后阿根廷的反击给西班牙造成极大的麻烦。其实，但我说实话啊，我还是这个我得就是站在客观的角度去说，阿根廷最后能够攻出去，或者说能够形成那两次比较威胁的进攻，
0: 嗯，
1: 也是因为到最后了，西班牙收回来了，
0: 对，
1: 真收回来了。前场不高压了，
0: 嗯，
1: 阿根廷才能顺过来，才能把球串过去，不然的话球都过不了半场、嗯、球都到不了那边禁区，所以压制力是有的，但问题就是每次都是踢的这么，怎么说呢，
0: 这么惊险是吧，
1: 这又就我觉得就是温吞，
0: 嗯
1: 啊，用这个温度的形容的话就是温吞，一个你就是大家说吃菜咱们吃猛火爆炒
0: 啊，
1: 或者说吃火锅吃烤肉、
0: 嗯、
1: 咱们喜欢吃这些对吧，
0: 就是那个呲呲冒油的、
1: 哎、
0: 吃完以后流汗，然后喝一杯冰镇饮料非常爽，
1: 对，这是咱们看体育节目觉得这是竞技体育爽的地方，
0: 嗯，
1: 就西班牙的这个球就给人是一种温水泡白饭，
0: 对
1: 啊，能吃饱，饱是管饱，但是不好吃，
0: 嗯，所以这个传控足球未来还会不会复制到其他的这个队伍当中啊、
1: 嗯、
0: 目前来看说实话我觉得就西班牙自己能把这个传控玩明白，
1: 对，真玩明白了吗，我也有涉险过关的时候
0: 啊，那确实，
1: 但从结果导向来说人家是世界杯冠军，
0: 对
1: 啊，就那以后传控足球的市场是怎样呢，我们也请汤宪博来说一说。
2: 那西班牙是拿到了本届世界杯的冠军，但是许多球迷会说，诶，好像西班牙的这套传控啊，打得并不是那么的好看，但是人家就拿到了冠军，所以未来传控足球还有市场吗？这个市场在哪儿呢？首先我要说啊，西班牙确实是这届杯赛更表现好、表现更好的那样一支球队，我觉得这个冠军他们是配得上的，而且他们用自己的掌控能力面对法国也好啊，面对阿根廷也好，都打出了非常好的这种优势，足球，只不过确实进球可能不像大家想的那么多，但这个也是一个相辅相成的东西，因为之前我跟大家也聊过，欧洲杯的那支西班牙和现在两年之后世界杯的这支西班牙已经进行了一个战术的小幅的更新迭代，那2024年的时候，那德拉芬特意识到自己的球队有尼克威廉斯和亚马尔这样天才的边锋啊，要速度有速度，要突破有突破，所以他也是一改常态，没有打那种慢速的传导，反而是有机会就交给边路啊，进行大量的快速的攻防转换，用这种攻防转换的速率压迫对手，让对手根本喘不过气。但是过去这两年德拉夫恩特也发现了这种方式可能一时行不能一直行啊，因为首先

0: 还是必须在其中占据最大的一个占比，用传导控制节奏，然后呢再进入到对方防区最危险的十几米二十几米这么一个区域，再把球给边路，让边路造杀伤去传中啊，突破呀，还是说直接攻门呢，这是他们需要去做的事儿。所以这也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改良版的传控啊。因为当初你说阿根廷你说当初西班牙最牛那些年啊，可能零八年欧洲杯开始，一直到2010年世界杯，一直到之后这些年，他最牛的时候，他的那些球员的配置是可遇不可求的啊。你说你有哈白布的时候，这样的一个搭配组合，你在中场玩传导玩传控，其他对手是根本跟不上你，限制不了你。但是这样的传控的组合人员的搭配是可遇不可求，那如今到了现在，你要是还踢之前那种，那就绝对只能是撞南墙，肯定是没有任何提升，只能变成无效传导。所以呢，他在拥有了边路好手的情况之下，再进行自己的这种传控的安排，也就是说在慢中突然球变球快，在掌控中场的同时把杀招放到边路啊，你左路没有尼克威廉斯的时候，我也能在左路通过几个十号球员的串联提速，然后起传中，右路队员能忽然插上，而右路呢，亚马尔形成一个大量的对手防守注意力的一个消耗，然后呢，右路有突破，能杀伤对手，用这种方式之下，他的传导、他的传控才显得是相得益彰的。所以啊，未来传控足球的市场，我觉得还是要看你球队之内的人员搭配，你的球员的搭配够的话，你可以这么踢。你不够的话，一定还是要寻找自己的方向，也就是说你中场有传导，最好建立在比如说前场有很好的中锋，有很强的边锋，或者后场的边路有很好的能无球插上的人，这种情况之下你的传导才不会是无效传控，才会能帮你赢下一个又一个荣誉，一个又一个胜利。
1: 哎呀，看看大家也说啊，西班牙的踢法值得任何球队学习，也不能乱学。
2: 那你就说塞迪恩当时在国安是不是也是踢传控
1: 啊？
2: 那咱确实也没有踢明白，
1: 对，也不是没踢过高位啊，
2: 对，
1: 三后卫咱们到最后也没整明白。当然，西班牙也没踢三后卫啊，
2: 确实。

0: 无限啊！你看，像阿根廷也是，是吧？上一届夺冠的时候，小组赛也输给沙特了。
1: 确实，低开高走，
0: 对，
1: 这是一个比较稳健的一个轨迹啊。当然了，我觉得今天呢，大家也不用这个批评，我觉得决赛没有什么可批评的。
0: 嗯，
1: 阿根廷也尽全力了，
0: 对，
1: 这
0: 真是燃尽了，
1: 真尽了。
0: 你看最后拼到受伤，对吧？拼到这个。红牌离场。说实话，我不觉得西班牙这个阿根廷他们打球动作多是一个贬义词。我觉得他们只能通过这样的对抗强度去给西班牙制造一些困难，不然他们会踢得更难受。
1: 就是、你要是穿着燕尾服，就还是那句话，我觉得姆巴佩那句话特别好，就是很多球队以为我们会穿着燕尾服踢，那问题就是西班牙人家既穿着燕尾服，又戴着拳击手套，也不是巴埃纳也。

0: 南美的劲旅。我觉得之前也在讨论是不是未来还是欧洲足球要远远的领先世界哈，领先其他的预选赛区的其他风格的球队啊。实际上因为欧洲整体都强嘛，我觉得强队比较集中，但是也有一些拉胯的哈，就是在这个欧洲二三流的也会面临一些压力。
1: 嗯，那未来欧洲足球是否还是会有统治力呢？我觉得是更有统治力了，因为你想啊，等这个阿根廷现在踢完了，这届一些老将退了以后，竞争力在哪儿？啊，这些还能踢的球员也又老四岁，没有竞争力了。我觉得是没有竞争力了。这次看了几个小西蒙尼啊、阿尔马达呀，确实也都差点意思还。那以后没有领军人物，你再想想，巴西现在已经是这个样子了。也看不到什么特别大的这个起色，那南美就没有能与之一战的了是吗？我们也是听听汤宪博怎么分析的。
2: 那2026美加墨世界杯是已经落下了帷幕啊，大伙儿也是发现了八强当中呢只有一个非洲球队和一个南美洲球队，其他都是欧

0: 出的类型是非常受限的，那这会不会影响到你这个所在区域的国家队或者代表队的表现呢？那肯定会啊。就举例子，像以前我们看这个切尔西的这个米克尔，那在尼日利亚国青的时候是一个核心十号位，说他是齐达内也不为过，但是在欧洲足坛的需求之下，他就变成了一个铁腰啊，一个非常强硬刚猛的后腰，那这就是谁有资本谁说了算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啊，欧洲足坛肯定未来还是有优势，而且会掌控很多的国际足坛的优势资本。因为这件事儿，它不光是他们主动对其他大洲球队的一种限制或者要求，其他大洲要想把球员卖出来挣钱，要想卖给欧洲球队，他也会不自觉地去参考欧洲球队的这些需求，自动地就去培养这些成长周期短成长的风险培养风险比较低的球员。所以这种就从里到外的这种受到影响，受到资本的影响的话，会让其他大洲的球员的出产类型受限，而欧洲往后肯定是在国际足坛还要占据着非常稳定的优势地位。
1: 嗯，看到大家在讨论塞蒂恩执教国安时的那个风格哈，的确是就像磐石所说的，没有球员的个人能力你踢不了传控啊，你这个门将啊也要参与到这个球队的进攻和防守当中。你看像今天这个无奈西蒙，有的时候他的这个出击其实对于西班牙也是非常的关键。
2: 挺关键的。
1: 对，再一个就是你中卫也要有出球的能力，还有就是你边翼位上下翻飞的各种的跑动啊，其实每次你看像有几次进攻吧，波罗也是提上去参与进攻啊，这个真的是每个人都要把自己的位置变得更加的灵活，这个其实就是球员你的这种天生的位置感和你的能力来决定的。
2: 我觉得就是西班牙这个传控啊，真不能乱学。
1: 对，
2: 就容易
1: 学废。
2: 对，容易邯郸学步啊，对吧？这个成语大家都知道吧？就是咱千万别邯郸学步、啊，
1: 东施效颦。
2: 嗯，就虽然说咱不能太自贬，就是说一定谁是西施、谁是东施的，但是问题在于，这个是需要一些，
1: 哎呀，
2: 这现在电视上回放啊，帕雷德斯怒锤，
1: 怒锤加维是吗？
2: 对，我不知道为什么帕雷德斯今天就有点像，怎么说呢，有点像摄入了什么不应该摄入的东西一样。
1: 这个比赛之前喝了一杯咖啡，好像有点兴奋过头了。
2: 这咖啡我不敢多说了，这个已经是不能吐槽的程度了。
1: 的确是、
2: 就是、
1: 的确是这个西班牙他的这个风格可能让你很生气，是吧？踢完一整场
2: 憋闷啊，
1: 哎呦，这球就在自己眼前走来走去，你是一脚都踢不上啊，太难受了。
2: 当然这种谁不想要这样的压制力呢？
1: 嗯，
2: 就是首先西班牙也不是见谁都能压得住的啊，然后其次也不是见谁都能这个靠这个压制力能进球的，
1: 嗯
2: 啊，压着福德脚了，是压着了，进了吗？也没进。然后还有就是什么，就如果说盲目的去学的话，咱不是说谁是东施谁是西施，你关键得有这个金刚钻，
1: 对，
2: 你才能揽这个瓷器活。
1: 嗯
2: 啊，有没有这些球员，有没有这些全员可以顺利的梳理球出球的这么一个能力，这我觉得是一个球队能不能打传控的关键。
1: 没错啊，海豚朋友说呢，教练可以换哈，但是得有固定的打法，别今天踢传控，明天改压迫，后天就又踢防反了。的确是，可能对于俱乐部来说呢，很多时候是结果导向的，对吧？你要看到成绩，可能就觉得这个办法是有效的，但是如果想要做这个长期主义，想要给球队给教练

爱姆巴佩，当你看到哈兰德的时候，包括亚马尔，你真的就觉得这个他们太有活力了，他们踢出来的足球太有活力了。尽管说这些老家伙们仍然有着相当好的

0: 演刘鹏啊、之前呢也在这次呢也是回到了球队啊，那么在俱乐部守门员培养架构这方面呢一定是会有一些新的变化啊。上一场比赛韩佳琪是已经进入到了替补名单当中，然后在这个窗口期呢又签约了刘少子阳，我觉得到目前为止咱们在门将这个位置上的储备还是比较充足的啊，也有前瞻性啊。
1: 没错，那刘鹏也说非常高兴能回到国安啊，以另一种身份回到家乡俱乐部。然后他的这个总教练呢，门将总教练呢，来头也不小，说这个给俱乐部门将板块设定了哪些目标呢？他说也强调了说门将的位置啊，这个重要性与日俱增啊，要有一支架构完善、体系健全的门将部门，以清晰的执教理念为根基啊，有顶尖的团队做支撑。
0: 还真是，就看世界杯，其实我们也能够感觉到门将这个位置现在越来越重要了。
1: 门将绝对不只是一个守门的。
0: 你看，其实很多时候球队的这个进攻第一脚是从门将发起的，然后球队丢球很多时候是因为门将的失误。你看像韩国队是吧，输球那个小组赛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因为出击的失误。你对于这个时间节点的判断和选择其实非常影响最终的结果啊。包括比利时最后输球也是因为这个库尔图瓦受伤下场，换了替补门将上来之后一次没有做好准备的扑救啊，葬送了好局。我觉得的确就是像施蒂尔所说的，现在门将要具备明确的位置意识，还有高效的结合球能力，还有跟这个球队的比赛风格啊，需要完全统一啊。这个理念呢，不光是在一线队啊，要延续到咱们的青训梯队。
1: 是的，那这是我们的门将方面啊，有了新的教练组，可以说是期待着有好的这个变化。那我们也是连线了《铁坛周报》的记者王小瑞啊，聊了聊这个国安的教练组的变化，传递了一个怎样的信号呢？
2: 7月19号，北京国安足球俱乐部是完成了教练组层面的一次补强性质的官宣。啊，我们注意到呢，国安俱乐部呢是引进了施蒂尔啊这样一位在德甲、瑞士超、墨西哥联赛有着丰富职业经历，啊，转型教练后又是深耕门将领域的啊这样的一位守门教练。当然，他的身份呢是担任俱乐部啊守门的总教练。是全面统筹一线队和青训体系的守门训练、人才培养以及教练培训。那么除了施蒂尔的加盟之外呢，前国安队球员啊刘鹏啊也是进入一线队担任守门教练。啊，刘鹏呢其实球员时代并不是非常出名啊，但是在转型成为教练员之后呢，是曾经在云南玉坤啊包括辽宁铁人啊担任守门教练，也是一直跟随着啊前国脚李金羽。那么李金羽从辽宁铁人啊离任以后呢，啊刘鹏就是成为了自由身，啊其实，在6月份国安队的公开训练课上，我们就看到刘鹏的身影。当然刘鹏作为守门教练呢，也带出了不少非常优秀的门将，比方说啊目前大红大紫的啊在重庆通龙效力的姚浩洋，当然呢，这两位守门教练的加盟啊，其实也是传递出一种信号。就是国安俱乐部在守门员的培养上，现在是开始发力了。按照俱乐部的口径，是要达到整套成长路径连贯一体化的门将培养体系。啊，对于这一点呢，其实国安俱乐部的思路是非常清楚，除了要培养一线队的好门将，还要依次完成 U17 到 U20 梯队层面的守门教练的培养。啊，这一点呢，也是彰显出国安俱乐部在这个位置上的一种决心啊。毕竟大家也可以看出来，在最近几个赛季针对守门的位置，外界对于国安队的质疑声很高啊。你像到2026年还得依靠37岁的老门将侯森去一夫当关，这本身就不正常啊。当然呢，除了在教练层面啊去进行发力，我们也看到了啊，在这个夏窗啊这个夏季转会期，国安俱乐部呢也是引进了曾经留洋半人梯队的年轻门将刘少子阳啊，这其实也是一种信号啊。所以呢，从目前的这样的一种思路来看啊，国安俱乐部在守门员的这个培养上是希望能够从底层做起啊，是希望能够从 U20 U17 甚至更小年龄段啊，甚至从 U12 的梯队开始啊，就完成这种对于守门员日常训练 包括技术层面的这种打磨。除此之外呢，在守门教练的培养上，也要进行一种专项的培养。我觉得这一点呢，也是体现出。

0: 的这种发力，更加接轨欧洲，更加以一种欧洲的视角啊，以一种体系化的视角啊去完成某项任务。啊，我觉得这一点啊，包括这次施蒂尔的加盟，包括刘鹏的加盟，也是凸显出了国安俱乐部更加追求专业的一种想法。啊，当然呢，这样的一套门将培养体系啊，从他落地啊，到他最后开花结果，肯定也是需要时间的。但是呢，我觉得在等待的过程当中，至少我们能看到的是国安俱乐部的一种决心啊，是得到了体现。
1: 关于北京国安呢，还有一点好玩的消息，就是巴坎布不是上一轮看球了吗？
2: 对，
1: 还录了点短视频啊。这个北京国安前锋，前北京国安前锋啊，巴坎布重返北京。那在昨天呢，发布了一些短视频作品啊，他与国安的球员曹永静一起品尝了中餐美食，然后呢，给这些美食给出了自己的评价，也是用非常网络化的这个语言啊，一个是夯，一个是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对有没有这个了解啊？应该是多少都看到过一些，夯就是特别棒，拉就是很不行，
2: 对。果木烤鸭，曹永静给了夯，巴坎布给了拉，
1: 怎么回事？
2: 就是不会吃啊。但是我挺奇怪的是，毛血旺、曹永静和巴坎布都给了拉，为什么？这个曹永静一个
1: 不爱吃辣呗，
2: 对，一个川渝人，他这个毛血旺给了拉。
1: 我想明白了，巴坎布不喜欢是因为太辣，曹永静不喜欢
2: 不正宗。
1: 对，辣的不正宗，
2: 有点不够辣，是吧？
1: 对。然后这个鸡毛菜，两个人都给了夯。
2: 哦，
1: 我不太了解这个菜，
2: 我没有，我还真没刷到这个视频。他们在哪儿吃的？我想知道。
1: 是
2: 啊，松鼠桂鱼都给了拉。这个还挺融合的，你看这菜系，烤鸭。

0: 喜欢啊，我回头研究研究那个菜是到底什么做法。
1: 嗯，那我们再把目光转向这个整个的中超啊，上一轮过后呢，其实很多强队都有点翻车呀，连领头羊都平了啊，甚至还有一些爆冷这个输球的，在甚至还有在主场爆冷输球的，是吧？那我们也是请王小瑞来点评一下这一轮展现了一个怎样的态势，什么情况啊？
2: 世界杯前的最后一轮，这个世界杯结束前的最后一轮中超啊，在7月17号到18号是全部战罢。应该说呢，比赛的过程进行的是波澜不惊，有大比分的这种场次啊，也有一些让人比较意外的结果。其中呢，踢到联赛的下半段，肯定很多人比较关心的是啊，涉及罚分的这几支传统强队，国安、泰山、申花、海港啊，能不能够逆势翻盘啊，能不能够在积分榜上形成一种后来居上啊？但现在呢，踢到了这个联赛的这个18、19轮啊，踢到这样的一个节奏，我们发现啊，这几支球队并没有展现出很强的竞争力啊。包括本轮联赛，我们可以看到啊，国安队是战平了辽宁铁人，海港队呢是战平了云南玉坤。但是像上海申花主场输给天津啊，山东泰山客场不敌大连啊，确实呢，踢到这样的一个阶段，这几支球队在受到罚分的背景下啊，联赛已经接近2/3，还没有形成重新跻身第一集团的趋势啊。尽管像山东泰山啊，目前可能看似状态有所复苏啊，但也陷入好一场坏一场的怪圈啊。这其实呢，我更认为呢，有很多因素所造成的。但是从结果上来讲，现在联程呢是已经联赛的这个赛程是已经逼近后半段啊。如果这些球队在9月份之前不能够迅速跻身第一集团，不能够重返上游的话，那我觉得这四家啊传统豪门本赛季中超联赛的任务就基本上是宣告结束了啊，也就是说完成保级啊，即可万事大吉。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大家要注意到，像7月21号足协杯就要进入到1/8决赛的这样的一个阶段。据我了解呢，这几支被罚分的传统强队对于足协杯赛今年都是格外重视啊，内部都提出了全力争冠的目标。那么现在只是1/8决赛阶段啊，如果能够进入到8强以后，肯定会把重心更加侧重在足协杯。除此之外呢，像海港、申花和国安9月份啊以后还要面临亚冠精英联赛啊，包括亚冠二级联赛的开打啊。虽然啊，很多人都说啊，现在中超球队在亚冠层面其实没有什么竞争力，很难完成小组出线，很难在成绩上有所突破，但它毕竟是一项洲际赛事，而且呢，今年中足联赛赛程的安排上也给这三家球队开不绿灯。我们注意到啊，亚冠精英联赛和亚冠二级联赛如果出现这种这个连周比赛，也就是说上一周和下一周啊都有赛程安排的话，那么中间的周末是不会安排中超联赛的这样的安排的啊。其实也是给申花、海港和国安啊这个亚冠比赛让路。而且这项赛事即使这些球队有练兵的思维，但他必须啊也是要派出一部分的精兵强将去应对的，而且也要面对这种客场比赛的舟车劳顿。更何况进入9月份以后，国字号的集训和比赛也会开打，特别是国家队和亚运队，像亚运会这样的一项洲际大赛，国安、申花和海港都会面临人员的抽调，而且这种人员抽调，不仅是适龄球员，还有可能会涉及到超龄球员。你像亚运会这样的洲际比赛，它的周期是将近1个月的时间，无论中国队最后能走多远，参加这样的一项洲际比赛，对于运动员的身心身体包括他们的心理层面也会带来一定的消耗。所以呢，我个人的判断是，如果在9月份之前这几家传统强队不能够在积分榜上形成逆袭，重新跻身上游的话，其实在后面受到足协杯、亚冠和国足的抽调的影响，他们就很难再有机会更进一步了啊。换句话说，8月份的比赛对于他们来讲是异常关键的。而从目前的形势来讲，除成都工程肯定是今年的夺冠大热啊，甚至说基本锁定联赛冠军以外，联赛亚军和联赛第三名的争夺大概率是要在重庆、大连和云南玉坤这三家没有罚分的球队之间展开。
1: 而且

0: 天津也赢了。
1: 嗯
0: 啊，这个离降级区脱离降级区又进了一步啊。
1: 对，世界杯结束了，咱们就安下心来好好的看看中超吧。
0: 对，准备好好聊聊中超吧。
1: 对，
0: 那这一时段咱们先聊到这儿啊，下一时段我们来说说其他方面的。